家活命

不言，你人何不语？不言不语。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这可是当年玉虚兰

0: 一战，多亏青梅相助，姐姐才能死里逃生。但不知徐郎他的吉凶如何？
1: 姐姐，想那许仙薄情无义，把你我害到这步田地，你还向他做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幸福新词条 AI 加，
2: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3: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4: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1: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5: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6: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7: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8: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1: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6: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8: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6: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幸福新词条低碳，
9: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1: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10: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11: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6: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12: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6: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 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清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13: 咱制清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清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6: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3: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6: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清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1: 幸福新磁条，飞滴，
14: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15: 收到。
16: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1: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7: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6: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滴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8: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6: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19: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6: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20: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21: 记者手记。
6: 产业寻新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滴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捧举儿啊，为说儿壮志不已，为娘要把精忠报国四字赐予儿身。要我儿时刻牢记，永世不忘，九里民免遭涂炭，灭奸贼，除

0: 儿啊，为娘刺痛你了么？
1: 大丈夫刀枪剑戟尚且不惧，小小银簪岂能拒哉？母亲只管此来。

后。

0: 进来，你为何长叹呐？
1: 啊，相公，那你为何长叹呐？
0: 指望临安府事一举成名，谁料偶得重病，不能住片，如今名落孙山，有何面目转回故里？
1: 是啊，你回家怕丢脸，我回家怕挨板，我挨板要比你丢脸疼得多呀。知道了，是你自不小心，不知道了总会怪我没伺候好。相公，你说这咋办吧？
0: 看前面已是金陵，那里有座白云庵，我那姑母就在庵内出嫁，如今做了主持，咱不如投奔那里。
1: 哦，住谷子庙啊。
0: 哎，投奔那里埋头读书，小子长下来阔再去应试。
1: 好，相公，那咱去吧。
0: 进来带路投奔白云庵。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将军叫他一列

0: 了。啊，太君，宗保之事怎么样了？
1: 那个奴才不准人情，县爷，你看如何是好？
0: 哦，啊，太君不必焦虑，本欲在此，哪个敢沾？太君厚葬歇息，生儿的安危全包在本玉身上，就是。

0: 安好，秦千岁进帐，
1: 正要当你的百户大帐带路。
0: 叫咱嘿与千岁看着。

有本有位成。

What?

0: 报，这是百虎掌千岁，你当个笑。说话太辛劳，本语哈哈笑，慢说是百虎掌，就是金殿之上我也敢，要紧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

0: 你像风来，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

0: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7: 啊，我来教你用。
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交际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合同得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0: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什么事儿？我不要！
11: 怎么还喝的？
10: 救救我！
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魏晋。

老虎硝烟的痕迹，也有我母亲投身于革命战争的鲜血。为了激励我们共同进步，珍惜我们可贵的爱情，我把它送给你。为了我们的将来，望你珍贵的

0: 上有人找你，他是玉溪卧龙沟的，叫崔水莲。
1: 啊，崔水莲，
0: 他现在在哪里？在我房间里。
1: 嗯，
0: 他来得正好，快叫他到这里来。
2: 哎。

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

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不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25回，书接前文。张方啊，选中了金背二郎郝文俊以及老剑客吕留良相陪，结果嘚嘚嗖嗖把道路走错，走到双阳关来了。误走双阳关，本来想进剑山去刺探敌情，这一嘚瑟可倒了霉了。但是有两位老剑客帮忙，他也不怕，眼珠一转，心说还有那个假张方呢。在前文书咱说过，这假张方协助金背二郎郝文俊会斗泥小鬼陆恒，又帮了真张方的忙。后来啊，真张方假意说上厕所，在一片大柳树下跟他又换回来。这个假张方的能耐简直是太高了，几次都帮助真张方。在这儿呢，咱们要详细做几句补充还是有必要的，你也别嫌我啰嗦。咱们必须得说，要不是这个假张方，要不是这些高人暗地之中和明面上保护张方，张方也没有那么大的胆。结果误走双阳关，他也一愣。这时候张明志、赵明真正好看见他。好啊，拿你不到寻你不着，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来。张明志、赵明真，你小鬼陆恒那是咎由自取，怨不得我。再说了，我是伸张正义。再看他手提三愣驴祖透风锥，来至张明志、赵明真的近前。我说你们两个老东西都挺好吧，好啊，孽畜，你敢骂人，小娃娃你找死。什么找死？谁不知道我是天下第一的老剑客病太岁张方啊？呸，你不是个东西，满嘴喷粪胡说八道，在我们的面前你也敢猖狂，拿命来。张明志一晃掌中三环套月圈，是直奔病太岁。病太岁吓得妈呀往旁边一闪身。再看吕留良大剑拽宝剑，金背二郎郝文俊 把混元冰铁棍在掌中一晃，两个人是双战于他，打了到二十几个回合。张方一看要够呛啊，那假张方不能老出来帮忙，看来没跟着来。这两个人打斗到这么长时间，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干脆我收拾收拾他们。想到这儿，从鹿皮套外拽出一物，举过头顶，高声喊喝：“两位老前辈、老剑客，闪一闪，让我收拾张明志、赵明真。”再看他把这东西一举起来，两位老剑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来至张方的近前一看，呀，高兴非常。什么玩意儿？这东西长有八寸，乌光发亮，有六七寸那么长一个铁管，在后边有个八卦阴阳太极图的牌，有手柄能握在手中，上头有赤金的崩簧，只要大拇指印崩簧，八卦牌一转，里边有三支弩箭，就能打了出来，就是大罗金仙也难逃此物。这东西就是麦门弩，它的全名叫九宫八卦绝命弩，乃是一件特殊的暗器，按着天地人三才九宫八卦相克之理打造的。这种暗器要打在身上，子不见午，午不见子，十二个时辰就化为脓血。这种弩专门打人的这经络和脉血，故此起名别名叫麦门弩。这玩意儿谁打造的？乃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亲自打造，而且他专门对付的是伤天害理之人，这种暗器相当了得。那么当然了，打完了就可以补充，先打三支还可以继续补充，一直能打造了十二支麦门弩。那么欧阳修的震动之宝，他是三清教主，所以由他掌管。咱们说过了，这玩意儿可了不得。欧阳修身为八十一门总门长，那担子可重了，谁要犯了不对的事儿，必然要拿这东西惩处一他。那么又提出了几款规定，犯了这六条的人就可以使用麦门弩，代表八十一门清理门户。这第一条不敬天，二一条不敬地，三一条不干人事，四一条丧心病狂，五一条欺师灭祖，六一条屡教不改。如果一个人是武林中人，八十一门的人，这六条有一条犯了就可以用麦门弩对付他，如果六条都犯就可以宰了他清理门户。所以欧阳修啊，就这么的制造这玩意儿，把这玩意儿就藏在自己秘密之处，这些年也没有用过，可是没想到让张方就给盗了出来。张方这小子特有坏水，能耐不怎么地，但是这坏水多，故而把麦门弩盗了出来。在前文书咱们就说过了，在这儿咱们就不提了。病太岁张方，你看闯荡江湖以来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家伙事儿，没有使用过这种清理门户的麦门弩，一看今天恐怕不是他的对手，也怕自己的小命保不住，牵连了两位老剑客郝文俊和吕留良，这才动用麦门弩呀。张明志、赵明真也认识这玩意儿，想到麦门弩，吓得魂飞天外。 现在他们做的事儿都不是物，不是个人做的，已经违反了这六条，所以收拾他们是对的。这就叫不敬天。不敬天什么？杀生害命，违背天意。他们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吃的是五谷杂粮，不干人事，造反大清，就叫不敬地。根据他们所作所为，连点人味都没有，而且不办人事，不尊敬师长，胡作非为，欺师灭祖，丧心病狂，所以这六条都犯了。至于倪小鬼、陆恒保了一条贱命，但也犯了这六条。所以张芳身上带着卖门弩，自然而然就可以收拾他们，而且是自己的护身符。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病太岁张芳把卖门弩一亮，就吓坏了张赵二人。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二老道容颜大变，心说张芳没说瞎话。九宫八卦绝命弩，又叫卖门弩，竟然真在他的手中。谁给他的权力？莫非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非找到他，非要理论理论不可。张芳这小子可坏了，这回谁敢保证他不用这玩意儿对付我们？张芳乐了，哈哈，这回你们知道了，我张芳没说瞎话，看着没？老师多疼我，把卖门弩这样东西都给了我了。实不相瞒，数年前，嘿嘿，于城于洞海于老侠就把我送到寒风岛慈祥观，交给我老师六合一气真灵子，面壁百年不老翁，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收我为徒了。我老师一见着我，乐得巴掌都拍不得一块儿。他老人家说，我走遍天下，游遍九州，想找你这样的徒弟没找着，如今主动送上门来了，真是老天睁眼，我佛保佑。就这样，他高高兴兴把我收下。我学艺好几年，我老师拉着我的手说，孩儿啊，我没曾想到能收你这么个宝贝徒弟，又精又灵的，你的能耐学的差不多了，将来八十一门总门长的位置就给你了，你看如何呀？我这人啊，一贯谦虚谨慎，岂能欺师灭祖？我说师父，弟子不敢，虽然我这人人品可以，能耐也大，但是呢，我有件事儿得跟您说说，我不能做那月礼之事儿，这事儿我不能同意。再一个，我想帮您老人家清理门户，将来才能执掌八十一门。就这样，我老师这才把卖门弩取了出来，说，孩子，这是我镇观之宝，留到我这儿也没用，你带着身边那六不敬的恶人，你就用慈弩打他，替为师清理门户。就这样，我才把卖门弩收下，我从来都没使用，今天拿出来比量比量，把你们这些王八蛋犯了六不敬大罪的人，我代表我老师，代表八十一门，要清理门户，哈哈哈哈。说着话，张芳把卖门弩一顺，对准了张明志、赵明真，把两个老道吓得是魂飞天外呀。张明志额头上直冒冷汗。等一等，无量天尊，等一等，张芳，方才你说那话我有点不信，等见着你师父咱们对证对证。什么？不信？你是说的多轻巧，你们两个东西算个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见我师父？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死人妖。再说了，也没有机会了。你们现在要玩完了，老天爷有眼，你们要得报应了。我张芳虽不是什么出家之人，可我也有好生之德， 愿意手下留情，但是你们得答应我三个条件，我就饶你们不死，你们看怎么样啊？哪三件你讲。一，你们恩将仇报，对袁大化老前辈做那些事儿，你以为我不清楚？我早就清楚，把你带上悬空寺，带到衡山派，也就是到衡山见老剑客，苦苦哀求，求他原谅，这是头一条。第二条，你们俩不应该培养个无耻的泥小鬼陆恒为非作歹，你们必须依然做出决定，跟他断去师徒的情谊，把这陆恒交给我惩治，虽然他已经残了，但是我也得把他给杀了，以绝后患，他不能活在世间。这第三条嘛，你们千不该万不该保什么英王夫昌福宝臣，那英王夫昌福宝臣乃是反叛自立为王，想要称霸天下，分裂大清王朝，真是死有余辜。你们本是出家人，怎么助纣为虐呢？听我良言相劝，一刀两断，离开剑山，永远不许英王跟他见面，也不许再保纳英王。如果这三条你们答应了，今天就把你们放了，不然本少剑客病太岁张方对你们可就真不客气了，你们自己想想吧。这两个老道眼珠转转，互相看看，心说话这可怎么办呢？如果不暂时答应，用瞎话把他骗住，等他缓过手来，那用卖门奴打我们那就麻烦了。如果说这事儿不把他唬住是不行啊，我们性命不保，两天尊。我说张少侠，容贫道们申诉，别看我们住的剑山，我们跟英王夫昌素无往来，看来你所说不实吧，委屈了我们弟兄吧，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呢？是吗？你们还敢巧言狡辩，我张方要不查出事实，能够捕风捉影吗？陷害你们吗？我告诉你们，你就甭往下说了，快点给我答复，这三个条件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痛快话吧，给我个痛快话，我等着呢。这个张明志看看赵明真，赵明真看看张明志，心说话跟他抬什么杠，一旦把他激怒了，大拇指印崩黄，咱们也就死了，不如早想个脱身之计把他稳住。哈哈哈哈，两个人想着一笑，张少侠，这三个条件确实有点过了，我们也难做到，但是话又说回来，你代表的是你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老剑客，我们对他极为尊重，因此这三个条件不管有还是没有，我们全都同意。就是这个时候，单说郝文俊和吕留良相互看了看，没想到真是这么顺利，又惊又喜。惊的是欧阳修老剑客这么高的身份把这卖门奴给了张方，这玩意儿实在有点交代不下去。喜的是这卖门奴真就镇住了张明志赵明真这一伙歹人。张赵老道的身份有多高，能叫张方给治得服服帖帖的，真是可笑。且说张方一看张明志赵明真虽然这么说，但俩老道鬼鬼祟祟眉来眼去，就知道他们心口不如一，另有打算。张方眼睛毛都是空的，专门耍了人了，何等的聪明，什么事儿能逃他的法眼，能上这个当？嘿嘿嘿，我说张赵二位，咱们水贼过河呀， 也甭使那什么狗袍，要想在我面前演戏连个门都没有。你们挺会装，想唬我是怎么的？少侠客，少侠客，何出此言，何出此言，何出此言。本少侠眼睛毛都是空的，观其外知其内，观其面知其心，你们俩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的法眼。你们是不是打算先把我给唬住，来个稳军之计，等缓过手来再对我进行报复？真是痴心妄想，要想走也可以，必须得给我立个字据，跪在我的面前对天盟誓之后，我才能放你们，要不然你们休想逃走，逃走就是比登天还难。哼哼哼，你们自己决定吧。这个张方啊，我们本不是剑山的人，跟英王福昌福宝臣没有往来，你竟敢血口喷人，仰仗你手中的麦门弩欺压我们，即便我们死了也要跟你师父也完不了，跟你也完不了。这两个恶道拉开了破头了，把衣服的前襟撕开，露出胸脯。张方，你不是敢打吗？你不是想射吗？来，冲这儿来，敢不敢打？往这儿打，小子有种你就下手，下手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这一下子，出乎张方的意料之外，真把病太岁张方给镇住了。这麦门弩他心里也明白，不能轻易使用啊。张方想，我是打呀还是不打呀？这要不开这此弩，事情头逼到这里了，开弩倘若打错了，将来师父可不答应，不但老人家不答应我，连三大教的门长也不能同意呀。张方正在为难之时，俩老道一看呀，把他镇住了，有机可乘，一边说话一边往前挪动，那意思想靠近张方，一脚把拜门弩此时给踢翻了，然后从他手中夺来，什么都不怕了。张方一看明白，哎呀，这可怎么办？看来我是非打不可。大拇指着刚要摁崩簧射向二人，就听身后有人送这道号：无量天尊。张方不得造次，住手。张方就觉着说话这人，送道号这人非常的熟悉，扭回头一看呀，大吃了一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来者非是别人，正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自己授业的老恩师。张方一看是师父，脸一红一白的，马上把麦门弩揣到怀里。为什么？咱说了，这东西啊，是他背着老师他给偷来的。赶紧抢步上前，跪倒在地：恩师在上，弟子张方叩见老师。就见欧阳修面沉似水，哼了那么一声：哼，张方，你要干什么呀？我正要代表恩师您老人家清理三教的门户。哈哈哈哈哈，是吗？好一个清理门户，拿来什么呀？我拿什么呀？卖门弩。师傅，先借给我使一使不行吗？什么？我的东西借给你使一使？你偷了出来，你以为为师不知吗？还不将卖门弩给我交了出来吗？这师傅，那快拿来。是。闹了半天麦门弩丢失，让欧阳修给查出来，经过一番查才知道麦门弩被张方盗走。老剑客真是气愤不已呀、啊、 心说话，这个狗奴才胆大包天，可恶之极，背着我竟然把卖门奴给偷走了，这还了得？一怒之下，老人家这才下了慈祥观，这第一站就赶奔了瓜州，面见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一打听这事儿，张子美大惊失色，根本不知道。老门长，这个事情我一字不知，半字不晓，从来没听说过。老剑客点了点头，好吧，那我再找找张芳。就这样离开瓜州，又到北京。到北京一打听啊，一路上细心访查，后来才有人告诉他，张芳赶奔了剑山。就这么的，欧阳修又赶奔剑山，一路上又找，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就找到此地。一扫听这些事儿，老人家是大惊失色。无巧不成书，正在张芳要收拾张明志、赵明真之时，这位老人家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来了。这一来，欧阳修把脸蛋子一沉，张芳，你耍吧什么呀？你偷了我的东西，我让你干什么你不干什么，不让你干的你非要干，还不把卖门奴交给我。张芳心说，话这是最好的机会，如果放过他们俩，这事儿可就麻烦了，像这种机会就没有了，我当如何是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充斥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26回，书接前文。并太岁张方想拿麦门弩收拾张明志、赵明真。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赶到了。这时候再看老圣人，把脸一沉：“张方，你先闪退一旁，你我的事儿等一会儿我再收拾你。”张方吓得一吐舌头，二话不敢说，往旁边一退。这时候欧阳修看看张明志、赵明真：“你们两个人要干什么呀？”“
11: 哎，老圣人，老圣人，我们还想问问您呢。”“是，问问您，您为什么把麦门弩给了张方，让他随便打人？”“
10: 当时这震动之宝我确实交给张方，那么这里边是什么情况，我没有必要向你们两个人说，你们两个人也不必得理不让人。我现在先问问你们二位，为什么要纵图兴凶，胡作非为，又帮着英王夫昌倒反朝廷，你们说这事儿应该如何解释啊？”“
11: 这个，
10: 张明志、赵明真相视一看，一愣：“
11: 老剑客，您说这话跟您徒弟张方是一模一样，您也是误听了谗言。我们怎么个纵图行凶了？再这一说呢？我们帮着英王倒反朝廷，这话岂不是血口喷人吗？我们虽然住在建山，这观也坐落在此地， 但是我们素来跟英王没有往来，这一点老剑客你们可以放心，往后不要再提及此事，实在是冤枉好人呢。哼哼，张赵二位，你们可是一代的宗师，你们说话对得起天地良心吗？当然对得起啦，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根本没那种事儿。要有呢，要有，您就拿麦门弩打我们，怎么处置我们，我们也没有怨言，没有怨言。张明志、赵明真被势所迫，一狠心甩出这么句话来，也该着他们俩倒霉。刚说完，来俩人，这俩人来至他俩的切近，张老剑客、赵老剑客，我们家英王让我们给您二位来下请帖来了，坏了！这一句话你说不是要命吗？多要命！俩老道机灵灵打一冷战，心说这可是催命鬼呀，早不来晚不来，专赶这时候来。定睛一看，来了两位年迈苍苍的老头，一个大个一个小个。这大个长得细高挑，黄白的脸膛，一步银然，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稍微有点马蜂腰，但是干净利落。那小个是个小老头，脖子挺细，脑袋挺大，大秃脑门子，奔了头，抠眼珠，翘下巴，山羊胡，也是干净利落，冷不丁往这一站，好像南极仙翁在世临凡。书中代言来这俩人谁呀、啊、还有这两个人呢、啊、在三月三亮标会上都露过面，而且登台献艺受过众人的好评。自从他们在亮标会献艺之后啊，那么燕普以及这位诸葛宏图都是受到别人的尊敬。来着这俩人正是云台剑客燕普和诸葛宏图，他们两个人是在三月三亮标会上认识了张明志、赵明真。这俩人一商议，花巨资一定要把他们两个人请到剑山露火，这二人情面难却，就跟燕普、诸葛宏图到了剑山。英王是接驾相迎，带炉上宾，一日三餐把这俩人都供起来，跟供祖宗一样。英王也加封他们为战殿将军之职。打那儿之后，两个人就在剑山扎下根。那位说，这诸葛宏图也好，这燕普也罢，是怎么来的呢？闹了半天呢，英王得到禀报说，甘肃总督岳钟琪率水汉大军30,000已经来到建州，配合年羹尧要攻打建山。哟，英王一听，且不可怠慢，马上召开了御前会议，做了紧急部署，加强了戒备，准备跟这官军是决一死战。他唯恐力量单薄，让这二位拿着自己的请帖来请张赵二人帮兵助阵。可是他们俩也不知道双阳观前究竟发生什么事儿，出于一片好心，这两个人来道喜，故而把话就扔出去，才知道这出事儿。再说欧阳修扭回头来看看这两位，也不认识。老剑客面沉似水，把脸一沉，二位，你们刚才说给谁下请帖呀？这个张明志、赵明真急得直摆手，示意他们别说实话。这些举动都被欧阳修是看在眼里。老剑客冷冷一笑，哼哼，二位，请帖在什么地方？交于贫道观看呢？这，您是哪位？您是哪位？好说呀，我乃慈祥观的人，江湖人称我叫欧阳修。哎呀，人的名树的影，这一报名把这俩人吓得是大惊失色。 赶紧整理衣冠，跪倒在地。原来是老圣人，原来是老圣人，恕弟子们眼拙，恕弟子们眼拙，给您老人家磕头了。无量天尊，不必多礼，请起，请起。你们两个人来下请帖，把请帖拿给我看看。恭恭敬敬，俩人不敢惹祸，把请帖往前一递。哎呀，欧阳修看完了，扭回身问张明志、赵明真：“我说二位，嘿嘿，人证物证俱在，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呀？”哎，这回这俩人可没词儿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呆若木鸡，哑口无言。在一旁早就气坏了赵天林。赵天林心里纳闷，我爹也好，我师伯也罢，这么高的身份，那么高的武艺，怎么惧怕欧阳修啊？什么总门长，狗屁不是，说好了怎么都行，说翻了就是仇人，该动手时就动手。所以赵天林没有请示他爹和师伯，嗷一嗓子就窜出来，用手点指：欧阳修，你算个什么东西，跑到这儿指手画脚，我就不服你。啊，接剑接剑接剑，摇剑在手，就是三剑。欧阳修左躲右闪，慈悲眉倒竖再看，虎目圆睁，怒打心头起，心说这个东西太可恶了。老剑客刷拉一转身，宝剑又走空了。再看此时欧阳修抬起脚来，转到他的背后，飞起一脚，啪，把赵天林踢个一溜滚，站起身形，就觉着天旋地转，哇，一口血就喷出来。再看欧阳修就想下手，这时候张赵二人就着了急了，赶紧过去。老圣人，老圣人，住手住手，畜生，你想捉死不成，还不后退，滚滚。就这样，再看赵天林无话可说，知道自己在面前这欧阳修伸伸手就知道有没有，不愧是八十一门总门长啊。张明志、赵明真可害怕了，老圣人，哎呀，他十分野蛮，不懂事儿，以小反上，罪该万死，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把他就放了。好，二位县长，人证物证都在，你们还狡辩什么？你们究竟和剑山是什么关系？这个老圣人，只因双阳观就在剑山，英王对我们不错，几次请我们帮忙，我们真的拒绝过，可是后来人家又请，我们实在没办法就答应。老圣人，您指点明路，我们二人以后再也不与英王往来，不知道您老人家以为如何？好，无量天尊，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们两个人是一代宗师，我是一万个相信，愿你们心口如一，过去的事儿嘛，就让它过去吧，希望你们能改正，改邪归正才是正确的。张赵二人高兴万分，一再称谢，谢谢老圣人，谢谢老圣人。武圣人一看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就这样带着吕留良、郝文俊、病太岁、张方离开了双阳观。等他们走了，张明志、赵明真把那二位请到屋里头，别的事儿没说，先埋怨起来：你们二位到了关键时刻跟我上了眼药了，多悬呢，我们呢可倒了霉了，差一点我们性命就没了。两个人也后悔不迭呀。两位老剑客，根据现在的情况，你们怎么办？真跟英王千岁断绝关系吗？哎呀，断绝什么关系？张明志、赵明真到外边又转两圈，看看左右无人，这才放心又回来。我说你们二位回去， 禀报英王千岁，就说我们现在处境非常不妙，表面上偃旗息鼓，暗地之中我们帮忙，但是公开场合我们不再露面。好吧，那谢谢两位老剑客，谢谢两位老剑客，我们把话捎回去，我们把话捎回去。这俩人告辞，他们走了。这时候赵天林还不服不忿呢，师伯爹，难道你们就隐了不成？哎呀，天林呐，你多大岁数，你不是小孩啊，随机应变你都不会。当时的情况有性命危险，那欧阳修什么身份？你呀真是糊涂啊。哎，那这事儿怎么办？以后千万不要干这种蠢事儿，明白吗？爹，师伯，我是好意啊，我想把卖门奴娶过来，然后暗算欧阳修、治张方他们几个人，那我们就不怕了。嘿嘿，你呀真是糊涂，欧阳修那是81门总门长，你能暗算得了吗？以后你可不要干这种蠢事儿，明白吗？是是是，我记下了，我记下了。不表他们，单说欧阳修，带着几个人离开双阳观，到了东山口。欧阳修是停身站住，用手点指：“张方，你个孽障，给我跪下！”哎，张方一想，这回该我倒霉了。

都忘了吧。为人要走正道，要光明磊落，不能说谎，不能偷盗。结果你把我的震动之宝麦门奴给偷出来了，今天是可杀而不可留，我要清理门户。张芳一听没词儿了，自己做的不对，把眼一闭，在这儿等着挨打。你想面前的吕留良能让吕留良过来？老圣人，窃喜雷霆之怒。张芳做的虽然不对，有偷盗的行为，但是拿麦门弩对付二妖道，老实说，要没有这宝物，今儿个我们这几个人都活不了了。老人家，他年轻不懂事，情有可原，您就放过于他吧。这个时候郝文俊也过来，老圣人，张芳这孩子不错，别看他嘴贫，心眼儿非常好，这些年跟佟林出生入死，做的都是好事儿。他今天要不依靠麦门弩，怎么对付张明志、赵明真？老人家，您就放过于他，如果您不赏脸，连我一块儿打死就得了。郝文俊说着往这儿一跪，老剑客还真不舍得打。老剑客赶紧说话，哎呀，文俊，快快请起。老剑客，那我谢谢您了。张芳也在身边，心中感激吕留良和郝文俊。此时张芳在那儿跪着，还是不敢动。老剑客也不舍得打呀，吓唬吓唬张芳，也就是一看有人替他说话，只有顺坡下驴，把手轻轻地放下，口倒哀声，也罢，看在两位老剑客的份上，就放过你一次吧。张芳嬉皮笑脸，嘿嘿，师父，我就知道您舍不得打我，哪能啊，虎毒不食子。站起身形，张芳规规矩矩站起来，谢过吕留良和郝文俊。欧阳老剑客这才说话，孩子，现在你可有危险，将来出了事儿，他们必然找你报复。师父，我也是这么想的，麦门弩还是给我吧，将来张明志、赵明真还有赵天林这些人要害我，我做防身之用，要不然我这小命就交代了。嗯，说的有理呀，为师不能守着你，先把麦门弩就作为防身之物赐给你呀。老师啊，您是真向着我，谢谢老师。张芳又磕了三个头，站起身形。我说二位，你们保护着张芳回公馆，我也就放心了，我有我自己的急事儿，就此拜别。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这就走了。张芳高兴啊，跟吕留良、郝文俊这才回至公馆。刚到公馆，一进正门就遇上了佟林。佟林就问张芳，你回来了啊？蒙叔啊，真是又惊又喜，我跟您说说，是这么回事情，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全讲了。哦，你身上带有麦门弩，我听我大师爷董乾，我师爷张红军说，此物乃是老圣人震动之宝，这么说让你给偷出来啊？蒙说，那我要不偷，今儿个我就死在张明志、赵明真之手了。孩儿啊，此乃是八十一门总门长的震动之宝，我早有耳闻，不能轻易动用。老圣人给你是防身，将来要出了事儿，一定在防身之用，不能乱动啊，不能什么人你都乱用，明白吗？这个我清楚啊。爷儿俩说完话，众人这才来到房中面见年大人。年大人一看张芳回来了，真是高兴，问了问张芳的经过，张芳别的事儿都没说，也没提麦门弩，有意保密，
唯恐这事儿

0: 张扬出去对自己也不利。张芳发现公馆的人忙得不可开交，正在筹划攻打剑山之事。现在的方案已经定下来了，年大人眼望铜陵。海川呐，后天我们就要发兵攻打剑山，本钦差这次打算一举成功，不知道你有没有确切的把握。另外张芳刚回来，你心中也得有数，你看我们后天打剑山行与不行呢？这个年大人，您叫我探听个事儿，抓个贼那都可以，要让我指挥大部队攻打，我是一窍不通，我得琢磨琢磨。我说蒙叔，您倒说呀，打是不打呀，您倒给个意见呢。佟林素之年羹尧刚愎自用，这人骄傲得很，如果说不行必然招他不高兴，如果说行内心没有100%的把握，所以一时之间沉默不语。年羹尧也不解他什么意思。海川，难道你还有什么想法不成？大人，我是这么想的，要攻打剑山可以，为了有这把握，最好请一个熟悉地理的人为咱们带路。嗯，说的对，海川呐，前些天你夜探剑山，不是认识个朋友叫楚凤曹吗？听说他久居此地，对剑山的地形了如指掌，是不是请他来给咱们大家带路啊？对，大人，咱们想到一块儿了，卑职说的就是这事儿。海川，那么咱们一块儿去吧。就这样，年羹尧和佟林、刘俊、张芳起身到了楚家渡，面见楚凤曹。结果这个楚凤曹啊，得了病了，发烧40多度，正在床上躺着吃汤药。佟林呢，皱着眉头，不知道如何是好。楚凤曹知道佟林是个盲人，肯定有急事，勉强坐起身形。佟侠客，哎呀，年大人，你也来了，有事儿吧？老英雄，我们开门见山，也不用再说别的了，现在想请您给我们大军带路，做向导。年大人，我都病成这样，看来是不行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身子骨不硬实，我一病不起，这事儿可怎么办？佟林说，老侠客，您有病那就算了，咱们另请旁人吧。等一等，等一等，突然我想起一个人来。佟侠客，年大人，你看我这样不能亲自带路，我就推举一人，定能成功。哦，老侠，此人为谁呀？他就是我的好朋友，姓何，叫何永年，人送外号绝地蛇。绝地蛇，何永年？对，就住在楚家渡10里外何家庄，跟我关系密切，论水性，论经验，论能为，都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我把他举荐给年大人和佟侠客，给你们帮忙做向导，但不知你们以为如何呀？年羹尧、佟林心中高兴啊，心说太好了，要把这人请来攻打剑山，那就是胜券在握。就这么的，楚凤曹打发家人去把老何给请来。老何一进来，众人一看，哎呀，这位何永年50来岁，挂龄，黄白脸膛，透着精气神，一看就是个精明强干之人呐。就这么的互相介绍，这才要兴致冲冲攻打剑山蓬莱岛。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6: 咱们书接前文，这铜陵铜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要和太湖中山寨大岛主孟恩孟少伯在平板战船上要决一死战，这是名誉之战呢、啊。这里边要说一下，孟恩孟少伯可非等闲之辈啊。在这个河南登封九鼎红石峪红雁落沙滩少林寺，这个少林寺在天下设了24个分院，那么其中有一个分院就在云南帽儿山，叫铁扇寺。铁扇寺有两个僧人，一个叫纪元，一个叫纪慈。这两个大和尚那乃是少林寺五头僧，也就是少林派副掌门孝子乾坤颠翻宇宙蓝耳的徒弟。那么这个纪慈和纪元呢，打8岁那年，就是孟恩8岁就开始教孟恩武学，一直20年呢。后来孟恩闯的江湖，占据太湖，那可以说在武林当中没有败绩。他的拳掌非常到位，少林大力金刚掌啊，凡是这个研究掌啊和这个拳啊，它是一个道理，握者为拳，力气为掌，会使掌的一定会拳法，拳法精湛，掌法自然精湛。那孟恩所研究的那可相当了不得，那在少林嫡系门人弟子当中也是数一数二的。那么今天呢，他要对付的是铜陵铜海川，这个铜陵乃是后起之秀，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自立门派。这个孟恩一开始听着也没拿铜陵当回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嘛，这个自立武学的很多啊，练那么几天觉得自己有成就了，就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要自立一个门派。可后来这个铜陵这个名声越传越大，这孟恩感觉到这就是个事儿了。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在太湖原来是接这个金龙镖局的镖银，后来就把这个目标转向了，矛头指向铜陵，你让铜陵来，他要如果能把我打败了，我就把镖银还给他。那么现在铜陵活生生站到眼前呢，孟恩没有小觑铜陵，没小瞧他，就知道这个年轻人肯定有两下子。那么这有两下子到什么程度，这还是个未知数，那只有交上手才能见分晓。所以两个人这么一交手，突 佟麟说了，我跟任何人打仗让他人三招。实际这个话并不刺耳，你分怎么听。佟麟是怎么个想法呢？我是以这我的礼节来这么说，礼让三招，那还有退避三舍呢。但是搁别人听的就觉得不舒服啊，你让我三招什么意思啊？你比我高啊，这就跟下棋似的，我让你车马炮。所以你分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另外孟恩又问了佟麟了，请问您的恩师是哪位？您不能平白无故的就生出来就会拳脚吧？佟麟就一笑说，我呀在江西卧虎山一个小庙里头做梦，梦见有人教我这么趟武学，所以我这一练很好。哦，做梦来的，做梦得来的武学要别开天地。那好，既然如此，你要能打败我孟恩，我就让你梦想成真。招架旺顶身跨步单单往前进身，前首领眼神偏偏迎风掌，够奔佟麟的前胸。海川滴溜往边上这么一闪身，紧接着孟恩收掌变拳，啪一转身来了一个一线桃花。佟麟海川扎背膀往右一转身，他啪这么一个扫堂腿，紧接着上边一个双风管大噗挂的风声。三招已过，佟麟第四招你还手了不该？对，那我就不客气了。好，我但愿你别客气。这行家伸伸手啊，便知有没有，这东西假不了。你看这个武功这东西，你藏不了奸。这什么东西，这一试就知道。方才那三招，佟麟一闪一躲一跳，哎呦，孟恩就感觉到非等闲之辈啊。那么这一交上手，把孟恩又吓一跳。怎么又吓一跳呢？打了二十几个照面，没知道佟麟是哪个门户的。因为在孟恩的心里头，这天下武林当中九九八十一门八八六十四派，那拳脚那些派，凡是玩拳的玩掌的，所有那些门派的招数基本上都在孟恩的心中呢。你想一个武术家，除了练自己的主流派，他还研究别的，那就跟那歌星似的，我唱我的成名歌曲啊，我是通俗的，那我也可以研究研究民族啊，唱民族的也可以研究美声啊。所以我们这位孟恩是少林大力金刚掌，也是大力金刚拳，所以他对天下各门派玩拳掌的那些门派都清楚个一二。那天下的拳掌门派太多了，有什么龙拳、蛇拳、虎拳、豹拳、鹤拳、狮拳、象拳，有马拳、猴拳，有镖拳，有狗拳，有鸡拳，有鸭拳，有龙形拳、龙装拳、龙化拳、兴龙拳、飞龙拳、火龙拳、青龙拳，还有飞龙长拳、青龙出海拳、毒蛇吐信拳、虎形拳、黑虎拳、青龙掌、白龙掌、飞虎掌、伏虎掌、五须掌、八虎掌、龙啸掌，还有金拳、扇拳、擦拳、花拳、传拳、中拳、板凳拳、挂子拳、云扫拳，还有插拳、截拳、挂拳、挡拳、扎拳、套拳、穿拳、撕拳、翻拳、炮拳、照拳、跪手、短手、五虎掌、硬手掌、捏手掌、合手掌、挂手掌、练手掌、拦手掌、劈挂掌、劈裆掌、通背掌、杀手掌、反背掌，有石手、十字手、牌子手、万古手、荒鹰手、八黑手、紧八手、央照手、金刚手、天魁手、地煞手、四门重手、分手八块、摇手六合拳、盖手六合掌、九宫跌手掌、罗汉十八手、二十四破手、三十六匕首、七十二叉手、三十六对子手。可是这孟恩孟少伯跟佟麟啪啪啪啪这么一交手，上下翻飞，左右耳滑，打了这么几十个照面，他抽冷的出来了，擦，他站在这儿上下打量佟麟，你究竟是哪个门派的？他是第一次见到佟。

0: 林的武功啊，他大吃一惊啊，因为这几十个罩门，也就三十来个罩门，佟林居然变化二十多个门派，先是神掌，后来是二郎掌，紧接着变化韦陀掌、大圣掌、八仙掌、天罗掌、地煞掌、六星掌、哪吒掌、金刚掌、观音掌、罗汉掌、佛教掌、罗汉除异、二十八星宿掌、四仙对打拳、七星防有拳、罗汉螳螂掌、夜叉巡海掌、金刚三位掌，最后来了一招夜叉铁砂掌，啪啪啪啪。所以把个孟恩孟少伯吓一跳，你就在三十几个罩门使了二十多掌功啊，二十几个门派都那精华夹杂在一起，这是到底哪个门派的？佟林一笑，我呀是自立一派，我也说不上哪个门派的，所以我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嘿，孟恩孟少伯眨眨眼睛，闯的江湖这么多年，还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武功。听老字辈讲过一个人，这个人叫打不死的李玉和，说老李家几十代的人呐，把各门各派武功研究个遍，把各门各派最精妙那个绝活掐在一起，拧在一处，进行了整理、变化、升华。那么后来这个李玉和在江湖上不见了，那么这个武功也失传了，光听说有这么个事儿，没见过这人的武功。可今天佟林这武功是哪门的武功啊？啊，哪个门派都有，而且搁在一起变化无常啊。那我再继续领教，哈哈，往前近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是三十几个照面。这孟恩呢，唰一飘身又出来了，又在那儿看了佟林。怎么的？就方才呀，佟林三十几个照面又变化二十几个门呐，那是门。好家伙，方才使的是鱼门拳、硬门拳、法门拳、空门拳，一变化就变成了红门掌、鱼门掌、孔门掌、风门掌、水门掌、火门掌、鸟门掌、佛门掌、窄门掌、字门掌、孙门掌、岩门掌、熊门掌、自然门掌、隐心门掌、罗汉门掌、磨盘门掌，最后来了这么一个水浒门掌。所以说我们这孟恩孟少伯第二次眨眼睛，佟林，你受我名人之典，高人传授，既然你不说你师父是谁，那孟恩倒想用我的少林大力金刚掌领教下去了。啪，又上来了，这儿一打呀，哎呦，可要了命了，孟恩呢可开了眼界了。怎么的？佟林一会儿是刘家拳，一会儿是蔡家掌，一会儿是李家拳，一会儿是莫家拳，一会儿是马家拳，一会儿是吴家掌，一会儿是薛家掌、岳家掌、赵家掌、杜家掌、周家掌、齐家掌、温家掌、孙家掌、走家掌、高家掌，紧接着来了个红佛天秀掌、刁家掌、朱家掌、蔡李佛拳、岳氏连拳、罗家三斩，五式十八计。哎呦，孟恩孟少伯呀，心中想，我活着还是岁数小啊，这开了眼界，这可得千万加小心，你摸不清他哪门哪派，他变化无常，说不上哪家给你弄上。所以孟恩是格外加小心，这佟林也真开了眼界。海川跟孟恩一伸手，突然发现呢，孟恩呢，少林大力金刚掌掌功精湛，武功扎实，一掌一风凛凛杀力，让你防不胜防。啪，有一掌击到了佟林的肩头上，海川身体一晃，紧接腋下藏肘，啪点到了孟恩的软肋之处。说这佟林怎么挨打了呢？佟林怎么就不挨打呀？这个英雄要在战场上摔打呀，你得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那叫英雄。说你佟林出来就没挨过揍，那是不可能的。 你得在战场上摔打经过挨打，才能把这套武功练得炉火纯青，运用自如。所以两个人大战了200多个照面，佟林挨了3掌，那么孟恩挨了6下，这6下包括其中是2掌1肘外加1拱，还有1扫。因为佟林使的叫粘贴挂走围，是5个字的秘诀，搁现在的这个武功解释就有点以色列格斗的味道，贴身近战，紧着贴孟恩打。孟恩呢是总想把距离拉开，可是佟林呢就是不让你拉开，紧紧的粘着你，紧紧的贴着你，紧紧的挂着你，紧紧的围着你，来回的转，快如风，行如电，啪，300个照面，两个人全是鼻子哇鬓角见汗。这个时候啊，这是互相有长短，长处就是孟恩在战场上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大力金刚掌武功扎实，短处呢就是变化的招数赵佟林可太少了。海川的长处就是变化无穷的招数，各门各派的掌拳法那如同滚滚长江大河的激浪啊，一浪一浪一浪一浪往上砸呀，让你防不胜防。短缺之处就是经验阅历不足啊，战场上啊时间太短了，就跟那飞行员似的，你总共飞3小时的飞行员，你跟人家那个飞行记录几十个小时几万个小时那飞行记录那能一样吗？总上战场的战士他就有那打仗的经验，理论和实践毕竟完全两回事儿。就这样佟林佟海川在某种地方虽说吃了亏，挨了几掌，挨了几踢，但是没有倒下。这个里边要说一下，这个武林对决你必须得把他打躺下了，实实在在起不来了那才叫赢。那就跟那个拳击比赛似的，分多少回合是吧，2下棒棒打，你必须得打的那裁判搁那喊1、2、3，喊多少数你挣扎不起来，喊10个数你起不来了，那完事儿。武林当中也是这样，2下比武把你打躺那儿了，起来让你趴下，趴下还继续趴着吧，就得问你还打不打了，多攒那人说我不打了，这为福。所以两个人噼啦啪嚓打的，哎呦，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互相都挨着拳脚，但是都没有躺下。这个战场上的时间呢，可就拉长了。孟恩呢，大声喊好：“好个佟林！”这个大力金刚掌少林他已经运到全力，打在佟林身上也真疼啊！咔嗒，那就海川的身子骨能扛住啊！换第二人呢，早打吐血了。边上孔秀一看，哦呀，哦呀，师傅，没事的啦，你是一定能赢的啦。现在孟恩有点坚持不住啦，我看孟恩孟少伯好像尿了。哎呦，这孟恩这仗还怎么打呀？佟林大喊一声：“你不要吱声，咱公平对决，你搁那搅场子不行啊。”边上二侠也说了：“哎，我说孔秀孔春芳啊，你不能这么说啊。你看着了，你说什么呢？他尿了，他自己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场子这个乱，好家大伙全笑了。那么在这当中，佟林已经跟孟恩打到近300个照面，佟林挨了不少打，孟恩也挨了不少踢。这时佟林一想啊，如果再不收场子，恐怕就完了。时间一长，自己经验阅历再不足，这个孟恩再使出杀手锏，恐怕自己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大名就得扔到太湖。所以海川电奔腰斩身形，又想起在杭州那位世外绝顶高人告诉他的一个绝招迎风高探掌。这不在那镖局子吗，佟林跟这铁木罗汉法禅打3天，那法禅就够难缠的了， 海川就想办法怎么把法禅打躺下在地上，打不了，来了这么一位呀、啊，告诉佟林迎风高探长，跟佟林还过了几招，海川朦朦胧胧，你知道这位世外高人告诉他这绝招的暗中指点的他是谁，就是这无极派柳叶民司魔神掌的创始人。佟林还心中想，是不是那位老人家打不死的吕和呀？嗯，这是海川呐、啊，始终在脑海里都想的问号。那么今天他一看，我对付孟恩要用迎风高探长，海川一想，这个事情不是让不让的事儿，这俩人打急了。佟林想，我要不痛下点杀手，这个场面完不了，一个是镖银要不回来。那个盗宝二贼就在这个太湖中山岛众英雄那人堆里站着呢，如果不打败孟恩，这盗宝的二贼我就抓不住，我这官司就解不了，银子拿不回来，最主要的我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个名儿也就扔到这儿了。所以海川最后使出全力，这两个人打到什么程度，说句良心话，这身上全是掌印子脚印子，哎，你踢我踹的，那身上已经不是青了就是紫了，那就仗佟林内功足啊。那么就在这刹那之间，海川一个绕柳盘花，紧接电不灵腰炸身形，就在孟恩的前边是炸天而起，要用迎风高探掌。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 书接前文，铜林铜海川在太湖中山岛平板站船上迎风高探长掌打孟恩孟少伯。怎么个掌打呀？他在前边扎起身形，飞身形起来，就在孟恩的头顶上过去的。那么他的左手一叫气功，刘一面似魔神掌的魔神气啊，就运到了掌心的劳宫穴，就按到了孟恩的天花宝盖闭气穴上，砰啪，身子可就过去了。这时候孟恩呢，突然感觉到这脑袋呀，就像被那雷击了一下，咔，哎呦，嗡，嗖，嘎，呦。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一点不乱，这大脑啊整个被打懵了，就跟那炮在耳根子响那么一下，紧接着就感觉到这头顶有一股大气流顺着脑顶走，就进到五腑六脏。佟林的气功是打外震内啊，他就感觉到这五腑六脏哇这么一翻花。但是孟恩有功力啊，舌尖顶住上牙疼，咬牙没让这口血吐出来，但是咕吞就坐到这平板站周上，坐到这地板上再也起不来了。那脸是紫色的，俩眼发直啊。说这孟恩练了这么多年，怎么让佟林给打了？这里边呢有几个说法。第一个，孟恩的武功高不高？高。为啥挨打？是因为佟林的别开天地的柳叶绵丝魔神掌掌法太神妙了，变化无穷，这是打不死的李玉和几十代人老李家研究出来的，就是把各门各派最精妙的招数掐在一起，融合在一处贯通，所以就形成了独步天下的武功。它的变化很无穷，就跟那万花筒似的，让你眼花缭乱。另外它这个打法是粘贴挂走为贴身近战，那也就是孟恩呢，换第二人呢早就挨揍了。孟恩孟少伯那是少林派的弟子，学艺这么多年，战场上经验阅历足，他一开始并没有把佟林放在眼里，也就是说一开始啊就很轻战，就没瞧得起佟林。可当伸手的时候他又紧张了起来，大脑一片乱舟， 他就琢磨佟林下一招是哪个门派的，所以走神了。你别看战场上经验这么足，因为佟林的招法变化无穷，就使我们这位孟恩孟少伯呀，那真是应接不暇。因为一会儿佟林使的是燕青掌、太祖拳、孙膑拳、五祖拳、宋江拳、白眉拳、朱娘拳、纯阳掌、达摩掌、玄女掌、武侯拳、五郎拳、文胜拳、南极拳、咏春拳、越王锤、五子门拳、子龙炮锤、太祖三掌、三皇炮锤、孔明拜登拳、刘唐下书拳、武松脱靠拳、武松独臂掌、神行太保拳、燕青敲打拳、达摩点穴拳、太白出山拳。所以他这个招数一浪一浪一浪，他还得加小心下一招是哪个门派的，就这样就把个孟恩给忙活懵了。再大的大将战场上也有闪脚的时候，所以最后佟林使出这招迎风高探掌，这是一绝技绝活，在万不得已情况下才使出来，摁到我们这位孟恩脑门子上，扑通一下子把孟恩给梦到那儿了。那么这里还得说一个事，佟林打孟恩300多个照面，是不是时间太长了？那么够不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武功啊？300多个照面那时间可长啊。这里边说佟林武功高，但是经验阅历不足，你看现在打孟恩300多个照面，再过几年佟林在战场上摔打，得经过大战小战多少场战役，把经验阅历堆垒足了，再打孟恩就不用这么费劲了。所以佟林传这部书一开始，佟林别看掌打了锦本威特雷春，打了陆金蛟贺豹，打了法禅，这说句良心话，雷春那贺豹啊，这都属于在武林当中不是什么高人，平庸之辈。法禅功夫倒好，两个人打了3天，佟林是有高人暗中指点迎风高探长，所以把法禅打了。佟林必须得在战场上经过无数次的摔打，无数次的积累，才能成为一代武林宗师。所以这一个迎风高探长打了孟恩孟少伯，孟恩往这儿一坐，他知道自己已经受了严重的内伤，他强忍着疼啊，一挥手还镖银。这大丈夫说到哪儿你得做到哪儿，这旁边浪里飞鞭、河剑、分水兽、马镖哗啦过来，还有几个分债的债主把这孟恩扶起来。那么这个当中佟林大喊一声抓盗宝贼，佟林现在一想，你镖银给了，你败了，言而有信。现在我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抓住韩宝、吴志广啊，不能让这俩小子跑了。所以佟林大喊一声，这是南侠、北侠，加上东侠，还有二侠，二侠振臂呼啊得啊，嚯嚯嚯嚯嚯，西子骂骂，好家伙，韩宝、吴志广，你跑不了啦！这韩宝、吴志广啊，哎呦，两个人一看孟恩被打在当场，这两个人的心眼来得特别快，赶紧走，还不走，仗着这两个人的水性十分的好，一看孟恩坐在那儿，还没等佟林反应过来呢，这俩人已经在那平板战船的后边咔跳水耳遁，水遁，要跑，可是晚了一步。这韩宝啊，没跑了，因为旁边这炸海金牛、余恒、余宝元早都盯着他呢，还有那海底巡侦昆仑道长司马孔、吴志广先下的水，唰，一道剑儿一样就没了。可这韩宝一跳到水里头，结果余恒、余宝元也扎进去了。炸海金牛啊，那水性可不一般呢，这边还有南侠， 两路抄过去，嚓，就把韩宝给憋在那儿，活捉了韩宝，跑了吴志广。这也是个大喜事儿啊！那对佟林来说，这案子就完了一半的，俩盗宝贼抓住了一个，还有一个跑了，别忙啊。那么简短接说，抓住韩宝，佟林万分高兴。太湖中山岛，孟恩、孟少伯还了20万两镖银，把镖局的人都放了。不过临走的时候，跟佟林说了这么几句话：说佟林，我太湖中山岛被你这一掌就打散了，我也再没脸在这儿当什么岛主了。但是，佟林，在你身上我也学习了好多东西，对你我也是刮目相待。但是我这一掌，我孟恩、孟少伯这口气肯定咽不下去。有朝一日我东山再起，你我二次比武较量。孟恩把太湖中山岛散伙了，干嘛？回云南帽儿山铁扇寺要重新练武功。我要再造武功，跟你佟林一试高低。但他知道自己内伤严重啊，这得马上找到师傅，得内疗啊，赶紧疗伤。他把二岛主、三岛主、四岛主等人召集在一起。我孟恩走了，袁德亮兄弟，咱们好兄弟一场，这个岛你就管理吧。所有那些平日攒的金子银子，我是一分不要，一厘不拿。日后他年相会，我孟恩没脸在太湖岛待着了。我跟佟林这一掌之仇，早晚我得报。我不是纠结什么力量，也不是联合他人，而是我自己要潜下心练武功，将来我要跟佟林决一高低。说完这句话，孟恩跺脚而走。那么这太湖中山岛这一战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佟林掌打了孟恩，又抓住了韩宝，虽说跑了吴志广，但有一点，不日也得把你逮住。众群雄回到杭州，现在眼前要办这几样事儿。第一件事，就把这韩宝啊带上铁镣，扛上大家呀，重刑啊，压在杭州的大牢里。这雍亲王胤禛把杭州知府那巴基斯叫过来了。巴基斯一见王爷直哆嗦呀，王爷告诉他，这是一个朝廷重犯，如果要跑了的话，在大牢里要跑了，拿你试问，光这个杭州府内衙役看着一个这样的重刑大犯，那肯定不行。所以把一些小不旦弟兄全调动下来了，宣少仆、远和、阮弼、知己口报信、先人太岁严宝，还有这坏事包张望，外加佟林那些徒弟，什么李宽、李勇、左不金刀、小神童、洪远、司马良、夏九龄。那么这个时候刘万春又来了，刘万春跟佟林都是好朋友啊。刘万春领了俩儿子，一个叫杨小香，一个叫杨小翠儿，两个儿子20来岁，跟父亲练武，非要拜佟林为师。佟林呢也就收下了杨小香、杨小翠儿。佟林现在这个徒弟可不少啊。那么这些小不旦弟兄外加这些老侠客轮班之更，一波五个人，一波五个人，就在杭州大牢这儿天窗户门啊以及过道之处设下埋伏，以防止有人劫牢反狱。佟林就跟雍亲王商量，跟东侠和二侠商量怎么办。现在抓住一个韩宝，还跑了个吴志广。这个吴志广啊，肯定就在这周边附近呢，跑不多远。那现在怎么办？爷，您给出出主意。雍亲王点了点头，说：“把韩宝压在这杭州大牢里啊，这不是个事儿。因为咱们身处外地，好多对外界这些地形、地理、地势、人情方方面面，周围的环境不是太清楚，这是个危险的地方。 所以赶紧把这个要犯给他提了到北京，押在刑部大牢。你这案子算完成一半，我立刻上奏折呀，请示我皇阿玛再给你宽限一些日子，得把这吴志广抓住啊，是不是？然后呢，咱们兵分两路，一路把这个朝廷的重犯韩宝劫往京城刑部大牢，一部分扎在杭州，在这周围附近找吴志广，这叫双管齐下。实在不可解，找不到吴志广了，咱们再奔云南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找那李坤李太极。你看看这雍亲王就是聪明，就把这个事儿给摆弄开了。通林点点头，东霞呀非常赞同，能在外边解决的事儿，像韩宝吴志广能抓住尽量抓住。如果说咱们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去要人去，或者到那儿跟李坤想掰这个李表说个一二，太困难了。李坤可是侠中之侠，出侠入剑的人物啊，九宫山可惹不起呀、啊。咱们这个力量现在跟九宫山还不能抗衡，所以在外边把吴志广抓住，二小归案这个事儿也就翻篇了。那么谁来押送啊？通林说我得去，雍亲王说不行，你还得坐镇杭州，你别走，本王也别走。那这些人呢，押个韩宝，这去几位侠客就完了。另外告诉杭州知府巴基斯，把守备叫过来。这王爷露了身份了，那守备吓得直哆嗦呀，这是雍亲王啊，掌管正红旗呀。王爷告诉他挑500名精兵啊押送，我们另外配人。这赶紧这守备回去就在那兵营里扒又扒，挑又挑，捡又捡，好家伙，挑了500名精兵壮汉，这就准备齐整了。那么这边谁去呢？独占北方萧头南极昆仑子秋天邱佩宇说，我把这个重犯押进京城，我押到刑部之后，我再到家去一趟办点事儿，因为他家正好河北宣化府秋林寨。二家说我去啊，我去，我兄弟同林的事儿，海船呢在杭州坐镇，我把这个韩宝呢送到北京城。你看看有北侠二侠，哎呦，这赛大潘飞行侠苗泽苗靖宇说我也去，杨万春说我也去。那为了安全起见呢，那包括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也要去。雍亲王一看这人行了，外加一些小不旦弟兄，是不是、啊、还有宣少普阮和阮弼呢，还有李宽李勇，哎呦，加在一起20多位练武术的，就押这么一个重犯，

0: 外边又包了这么围着一层铁皮，那轱辘都搁那铁链子，哎，也包了铁皮。好家伙，上盖就是韩宝站那地方那脖子，这两边全都那铁栏杆、铁皮包上，整个就像一铁桶。清朝的坦克啊，坦克车，这车可不是搁人推呀、啊，搁四匹马拉的那辆囚车太沉了，那轱辘在地上一走啊，都压出一道深深的印子来。怎么太沉了？坦克车一样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前边守备大人派了四名副将，顶盔冠甲，嗯，扯了大旗，德胜沟鸟船上挂的兵人，500名押送的军兵，个个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练过举重、玩过拳击、玩过近击搏战的，那都是优秀战士。再配上20多练武术的二侠、北侠这样身份的人，那还了得吗？都清一色的骑着马呀。临走之时，佟林拉住了北侠、二侠的手，两位哥哥，海川不说别的，一路上保重，注意身体。哎呀，海川，你就放心吧啊，你就放心吧。哎，这个我带领这些人去，我跟北侠黑夜还有这个小不丹弟兄啊，你就放心，在杭州慢慢的抓那个吴志广，我把人一定押送北京。这就上路了。临走的时候，孔秀跟师父拜别，孔秀也得去。哦呀，师父，你保重身体的啦。这一切都安排完毕，这人可就上了路了。大车呼隆呼隆走，非常的提高警惕。走了3天，这每天呢也就走个60来里的路程，天头亮了再走，早早的就找店。前边有大尖的啊，那有签儿，签儿是什么呢？就是探子。提前把店房安排完，告诉店掌柜的有官兵过来啊，所以一路畅通无阻。可就在第4天的头上，往前正走，这个天气啊是正午时分，阳关大道啊，就在这阳关大道出了这片林子前边有座桥，有这么一条大河，波浪滔天，这个桥是石桥，就在这个桥的前边也是迎风招展，扯的旗呢一看就是官旗，兵营的旗，而且在这桥前边设了卡子，站着呢有20多名官兵，一看这桥的两岸呢、啊、能有这么300-500名官兵啊，为首的这个官兵的官衔好像还很高，挎刀就把这行队伍给拦住了。这时二侠就过来了，哦，你们是干什么的？一看是官兵啊，这官兵就说了，哎呦，一看这大旗就知道都是官府道上的，说回禀这位爷，你们就往边上闪闪吧，这桥啊眼看要塌了，过不去。那在什么地方走啊？你往下游走，那有渡口有船，你就可以走。就这样，这押送囚车的队伍可到了渡口，就陷入了一个凶险的圈套。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二郎杨戬可了不得，那是机灵鬼，透灵奔，小精豆子不吃亏。两军阵前这一打仗，他就看出门道来了。他发现殷红的这个宝贝肯定是阴阳镜，这东西乃是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的震动之宝啊，怎么会跑到这殷红手里头去呢？必须得调查清楚。姜子牙点点头，杨戬呢，那你就辛苦一趟吧。师叔，您守住城池，小侄我去去就来。这杨戬一道金光，就赶奔太华山云霄洞去了。书说简短呢，到那儿

可就见着赤精子了。师伯在上，杨戬给您叩头。赤精子正在闭目养神呢，口诵经文，睁眼一看，来的是杨戬。你怎么来到此处啊？哎呀，师伯呀，奉我师叔所差，有件事向您打听打听。二殿下殷红跟您是什么关系呀？哎呀，那乃是我的徒儿啊，我已经把平生所学所有的法宝全都给他了。哎呀，前些时候命他下山辅佐武王千岁，现在不知道他表现怎么样啊。杨戬一听啊，直咧嘴，哎呀，表现呢可忒好了。您这个宝贝徒弟呀，是特别的听您的话，不但没有帮我们，反而成了仇敌了。打着成汤的旗号，靠着宝物在身，是大失淫威呀。我们连吃败仗，现在呀，那个阴阳镜刷刷刷刷刷刷，一个劲儿的照我们呢，把我都照做脓血了。幸亏我本事大，要不然就死翘翘了。师伯耶，这事儿您可得管呢。赤精子一听可傻眼了，此话当真？哎呦，这话我敢骗您吗？哎呀，这个畜生啊，临行之时我是怎样交代，怎么口不应心竟干出这种事情来了。像这种人呢，就应该让他化作灰烬。哎呀，只可惜我把震动之宝都传给他了，那个宝贝阴阳镜就连我都对付不了啊，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哎呀，师伯呀，不管怎么说您得走一趟啊，要不然这事儿就麻烦了。赤精子点了点头，好吧，杨戬，你先回西岐城，我随后就到。二郎杨戬点头遵命，一道金光回了西岐了。姜子牙一听说呀，赶紧就准备管驿吧。两天之后，赤精子也到西岐了，往这儿一住，他是唉声叹气，说这个殷红可杀不可留。姜子牙还得劝他呢，师兄啊，人心叵测呀，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往事就别提了。您抓紧时间把这小子给收拾了不就得了吗？这么办吧，我是他师父，怎么说他也得听我的。你放心，明天开兵见仗，谁也不用露面，贫道亲自出马，一切仰仗师兄了。第二天呢，殷红继续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口吐狂言呢，姜子牙，你个老糟头子，棺材瓤子，赶紧出来受死啊！还有那个什么72变的杨戬，你也得出来，如其不然，我一怒之下攻打城池，杀你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三天没睁眼的小耗子，啪啪啪都给摔死啊！正在这儿大喊大叫呢，一看城门大开呀，没有兵，没有将，只有一个老道缓步来到两军阵前，把拂尘一晃，孽障，你还敢发威不成？殷红没看清楚，还在那儿喊呢，姜子牙，你个老匹夫，老王八蛋，你哎呀！忽然之间这才发现来的是他师父赤精子，当时脑袋嗡了一声，赶紧把这个方天画戟给挂上了，在马上抱腕拱手啊，哎，师父，怎么是您呢？师父请上，弟子一拜，我盔甲在身，不能失一全礼，尤其是两军阵前，还万望师父您担待呀。不要说了，红儿啊，为师有一事不明，需要你来回答，下山之时我是怎样教导于你，你再给我重复一遍。师父，您说了让徒儿我福宝江师叔，
辅佐武王进武关前去打我爹去。对呀，那你为什么要变卦呢？哎呀，师父喂，我想来想去，您老人家说的不对呀。我爹就再不对，他是我爹，我就再对，我是他儿子呀，哪有让儿子打爹的？您这个老师当的不合格啊。师父，您就放心吧，等我把姜子牙给打灭了，把西岐给打趴下，我就倒在朝歌城啊，那时候跟我爹是父子相认，我劝劝他得学好，把那个狐狸精叫妲己给掐死，给我母亲报仇雪恨，然后我呢继承我爹的位置，肯定我是特有钱特有钱，那时候我多送点钱，多买点好东西，多给师父您打酒喝，报答您的教导之情啊。师父，您别在这儿跟着瞎掺和了，赶紧回高山吧，享清福去吧。哎呀，孽障啊，你可气死我也。这赤精子可是气坏了啊，苍啷啷拔出宝剑，孽障，我取尔的狗头啊，唰，这一剑可就砍过来了。哎呦，殷红一看，哦，我师父翻脸了，那我也得翻脸呢，要不然我就吃亏了。就这小子晃动方天画戟，是大战赤精子。哎呀，两个人这能耐差不多少了，因为赤精子他没有保留啊，把自己压箱底儿的功夫都传给这孩子了，所以两个人的能耐没有区别啊，听听汤汤打了有100多个回合。哎呀，这殷红一琢磨，我跟我师父再要打斗下去，恐怕占不了什么便宜了。哎，对呀，有那么句话叫做教会徒弟饿死师父，我老师啊也是太实在了，把震动之宝阴阳镜都传给我了，干脆我拿这镜子照照我师父，看看这老头到底结实不结实，金照不金照。您说这小子多损呢，一伸手白不囊当中把阴阳镜可就取出来了，吓得还是死手，没拿白光那边照，拿的是红光这边照啊，这边一照化作浓血，大罗金仙也难以逃脱呀。他把宝镜往空中一举，师父喂，您瞧瞧这个吧，唰，红光可就照下来了。赤精子抬头一看，妈呀一声，心说不好啊，扭头就跑，日，窜到半天云里头去，这才算逃脱了厄运呢。殷红这个乐呀，哎呀，哈哈哈。看起来有了这宝贝，我这能耐比我师父还大呢。我师父可是玉虚宫12金仙之一呀。哎呀，那说明我这身份地位跟3位教主差不多少了。老子、元始天尊、通天教主、殷红啊，这是4大神圣。既然已经打了胜仗了，收兵回营。这殷红乐乐呵呵，他撤了。赤精子低头耷拉假的，由得云彩上头蹦下来，回到西岐城，见着姜子牙唉声叹气呀，哎呀，这是何苦呢？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姜子牙也不敢说旁的了，善言解劝吧。那么压下西岐城咱们暂且不提，再说商朝的大营，大帅苏护啊急得头发都白了，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呀，又打了胜仗了，就盼着打败仗呢，看起来我这愿望还实现不了了。哎，没办法啊，还得摆下酒宴给这二殿下得庆功啊。哎呀，这殷红啊美，当时就不是他了，吹的是乌丢乌丢的。毕竟说呀，他是个孩子，现在有点骄傲了，有点膨胀了。
正在吃吃喝喝的时候，外边有人进来了。报，报殿下得知啊，营门外来了一位道长，说要求见于您，是给您帮兵助阵的。哦，殷红一听，还有来给我帮忙的啊，快快有请。苏护在旁边坐着，哎呀，心里头更骂街了，这群混蛋王八蛋怎么又来帮忙的了。这殷红还挺客气，还有请，请啊，请你奶奶个爪吧。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他心里头着急，咱们不提。单说营外走进来一位道长，此人身不满八尺，面如瓜皮，獠牙巨口，身上穿着大红，颈上带着一串念珠，乃是一串小骷髅。还有半块叫金香瓢，是人的半个脑袋瓜子。再看这个道长，眼睛、耳朵、鼻子里头啊，呲呲呲呲呲呲，一个劲儿的往外冒火苗子，就好像玩蛇吐信差不多少啊。殷红一看，哎呦，这位长得可真够吓人的。殷红胆儿大，还这么琢磨呢，两旁众将直哆嗦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啊，这位这是妖精吧？这位呀，道长来到大帐，起手而言呢，哪一位是殷红殿下呀？啊，我就是殷红啊，不知老师您是哪座仙山，何处洞府呢？今到小营有何吩咐？那位道长微微一笑，贫道乃是骷髅山白骨洞一气仙马元师爷，遇到申公豹道友啊，请不下山，助殿下一臂之力。好嘛，这位又是申公豹给鼓捣来的。老道说了，他是骷髅山白骨洞的，叫做一气仙马元。这地方啊，咱们必须交代清楚，在咱们这套封神演义里头，一共有两座骷髅山白骨洞。头一座咱们已经说过了，那就是石矶娘娘的居所。哪吒出世的时候建设骷髅山，大战白骨洞，把那老妖婆呀给整死了。那么现在这个一气仙马元是大老爷们儿，他也住在骷髅山白骨洞。哎，他这是另外一个地方，跟那石矶娘娘啊不是一座山，哎，一个洞。如果说骷髅山白骨洞只有一座的话，哎，那麻烦了，这一气仙马元还得跟那个石矶娘娘还得同居，就这俩人都能不能坐怀不乱，哎，那还不好说了。咱们单说殷红啊，一看来了帮忙的了，当然是高兴了。马元道长啊，您是吃荤是吃素呢？啊，贫道从来不吃素啊。旁边妖道吕月过来了，哎呀，看起来咱们是同道之人呢。啊，贫道也是吃荤呢。来呀，苏侯爷给我们准备猪蹄子、猪肘子，大猪头，我们要啃呢。哎呀，苏护心说，这帮败家的老道，自从倒在我大营当中就啃猪头，现在把我那100多头猪啊脑袋都给啃没了。哎呀，这帮小子这是养猪场的克星啊。那没辙呀，还得伺候着人家。这一气仙马元吃饱了喝足了，就表了态了。哎，我不能吃白食啊，明天我就倒在两军阵前露露手头，哎，把姜子牙他们都给整趴下。大伙儿也想看看这位道长长得挺吓人，到底本事怎么样啊。书说简短，第二天倒在了两军阵前。那么二殿下殷红呢，在后边给官敌撂阵，带领着四个大徒弟庞洪、刘辅、狗张、闭环。妖道吕月也给官敌撂阵，哎，也带着四个倒霉的徒弟周信、李琦、朱林、杨辉。这帮小子一讨敌骂阵，那么姜子牙只能亮队迎敌。

0: 了。一气仙马元呢，狂傲的不得了，手掌着宝剑是嗷嗷的怪叫。姜子牙一瞧，哎呦，这道人长得怎么这么丑恶呀？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发似朱砂，脸似瓜，金睛暴突，貌红霞，窍中吐出玩蛇信，上下斜生利齿牙，大红袍上云光掌，金叶冠栓紫玉花，腰束紫绦太极扣，太阿宝剑手中拿，封神榜上无名姓，他于西方是一家。姜子牙看罢多时，这才催动四不像到阵前问话。对面这一道长，你是何人呢？嘿嘿，贫道乃是骷髅山白骨洞一气仙马元师爷。姜尚啊，贫道来到阵前，你寿终正寝的日子可就到了，你拿命来吧。姜子牙火往上撞，晃动打神鞭呢，就想亲自出战。这时候身背后有人喊了一声，丞相，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负其劳，把他交给我了。一马趟翻上来一员大将。姜子牙回头一看呢，哦，太熟悉了，正是黄飞虎的弟弟，叫黄飞彪。这是随着黄飞虎啊一起反五关来到西岐的。黄飞彪为什么出马呢？他心里头也挂道劲呢。自从到在西岐城，吃香的喝辣的，可是什么活都没干过。可以说寸功未立是寸草未得呀。那么现在来个破老道，看着挺吓人的，还能让丞相亲自动手吗？我们也得卖卖力气了。因此上黄飞彪催马来到阵前，晃掌中大枪就挡住了马元。这一气仙呢，嗷嗷怪叫，好小子，不管你是谁，我是收庄带包圆，看见吧你呀。刷刷刷，晃动宝剑就跟着黄飞镖是斗在了一处。姜子牙呢，拨四不像回归本队，观敌料阵去了。要是论真本事，这一气仙马元呢，比这黄飞镖多少还差点。他一琢磨，啊，干脆使用我的妖术邪法吧。再看这马元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然后念动咒语，南南南南南南南陈灵鸡呀。可了不得了，从他后脑勺飞出来一只大手来。他这大手啊，五个这手指肚就好像五个大冬瓜，咔嚓一下可就抓下来了。那黄飞镖能躲得开吗？连人带马都给攥到大手里头了，这手往回里头一飞，来到马元的近前。这马元一晃身形长大了，上主天下主地一大巨人呢，张开了血盆大口，把这黄飞镖连人带马就给嚼到嘴里头了，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一路狠嚼啊，嚼得血沫子直流。光嚼还不算，他还吃呢，往下一吞，就把黄飞镖给吃了。哎呦，就这下可把西岐众将给吓坏了。好家伙，这是大妖精啊，他真生吃活人的。可叹黄飞镖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镖名去了。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2: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大将黄飞镖惨遭毒手，让这个一气仙马元给吃了。他这一死，他弟弟叫黄飞豹可急坏了，当时拍马舞枪来战这妖道。两军阵前这一动手啊，这一气仙马元这饭量

那还真大，一念咒，脑袋后头乌丢一下，那只大手又飞出来了。咱说过，这只手可太大了，每一个手指肚都好像一大冬瓜，啊，咔嚓一声，把黄飞豹连人带马也给抓住了。这马原一晃身躯，又变成了巨人，张开血盆大口，又开始嚼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连人带马也给吃了，可叹黄飞豹一道灵魂了也够奔了封神台。那位说了，这段书怎么这么惨呢？哎，这就是咱们《封神演义》的特点，就是告诉大伙儿，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啊！黄飞彪、黄飞豹哥俩双双阵亡。后来这个姜子牙封神的时候啊，给他们都加封为星宿了。这个黄飞彪他是合魁星，黄飞豹是天四星。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疆场之上啊，老黄家哥俩一死，其他皇室门庭的人呢，可都急坏了，嗷嗷怪叫，就想过来拼命。武成王黄飞虎带着他爹老将黄衮，还有黄飞虎四个儿子呢，黄天化、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老黄家一大家子都想往过冲啊！姜子牙一百姓黄旗前慢，传我将令，姓黄的谁也不许过去，都给我回城歇着去。姜子牙看出来了，现在这一气仙马原正在猖狂的劲头上，如果说老黄家都过去，说不定就得满门尽灭呀，那还了得呀！劝住了黄氏一门，旁人还得过去打呀。小矬子叫土星孙，揉揉揉揉揉揉窜过去了，晃动掌中大棍，呆了嗨，妖道，看我不打死你。现在这一气仙马原呢，是个大巨人呢，晃动掌中大宝剑，跟这个小矬子就打到一块儿了。哎，这回巨人还吃亏了，小矬子啊，梆梆梆，叭叭叭，拿这棍子就敲他后脚跟，哎，打他脚面，逮他脚趾豆，把马原给打的呀，滋哇瞧叫唤，赶紧念动咒语，滋溜一声，哎，又变成正常人的身高。再一念咒语，说声鸡，后脑勺这只大手啊，呜，又飞出来了，上来就抓这土行孙呢，一下把土行孙攥到手里头了。这马原想吃他，还没等张嘴呢，土行孙呢一扁身子啊，滋溜由打这手指缝里头他钻出来了。哎，这就是小巧玲珑的优势。土行孙往外头一钻，后边他媳妇儿帮忙啊，五色电光石就打出来了，叫一声妖道啊，你招。邓婵玉这电光石站着一绝呢，一气仙马原躲闪不及，邦，正揍脑门子上头。哎呀呀呀呀呀呀！他一哆嗦，土行孙揉揉揉揉揉，跑回去了。二郎杨戬一看，这差价旁人是不行了，哎，就得我玩命啊！晃动掌中三尖两刃刀，揉一下，蹦过去了，是大战马原呢。书说简短，打了十几个回合。这马原又不想打了，一念咒啊，吱，那只大手又飞出来了，哎，抓这杨戬。杨戬个头大呀，跟那土行孙不一样，让人家啊扑一把抓了个正着。这马原又变成巨人，张开血盆大口，抓住了杨戬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给嚼了，吞到肚腹当中啊。西岐城众将无不惊骇，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撤退，苍啷啷啷啷啷啷，收兵喽！退回城里，城门关闭，吊桥拉起来，哎，再也不敢出来了。马原是大获全胜啊，人家商朝的队伍乐乐呵呵回转军营。回去之后，殷郊就告诉这苏护，

0: 哎，苏大帅，你赶紧准备酒席，大猪头啊，猪肘子，猪蹄子，哎，多准备点儿。哈哈哈哈！苏护心说：“我可倒好，美其名曰是大元帅，现在成了后勤部长了，实际上就是司务长，哎，甚至是炊事班长，光负责做饭了，哎，就扒这猪头吧。”简短截说，酒宴又摆下了，这帮小子坐到那儿，连吃带喝。三吹六哨啊，马援就说了："二殿下呀，这回您就不用出马了，就歇着吧。明天我还去，哎，继续吃人呢，就把这西岐城的人都给他吃干净，哎，也给咱们省点猪头不是啊？"正摇头晃屁股，正美呢，忽然之间感觉肚腹难受，哎呦哎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怎么回事啊？可能吃的食物中毒了，我得上茅房，我窜稀去。跑到茅房啊，窜了一通，哎，回来了，哎，咱们接茬啃猪头，哎，接茬吹牛，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还得上茅房。简短截说吧，一个劲儿的往茅房跑，怎么回事啊？闹了半天呢，是二郎杨戬动了手脚了。他不是被这个一气仙马元给吃到肚子里去了吗？对于杨戬来说呀，没有伤害，因为他会72般变化呀，能大能小。在这个马元肚子里头一琢磨，我不能让这家伙呀好受，在兜囊里头这么一摸，哎，挺好，正好啊，装着巴豆丹呢。哎，这是一种毒药。人吃了之后啊，他闹肚子就得窜稀。这杨戬也挺缺德，把这巴豆丹就拿出来了，用手把它碾碎了，就往这个马元肚子里头到处这么一撒。那玩意儿能受得了吗？吸收特别的快呀，所以马元就窜了稀了，往这个厕所就跑。哎，一趟两趟连三趟啊，好汉子架不住三泡稀。这马元呢，窜了60多泡了，那脸儿都绿了。借这机会呀，杨戬由得他肚子里头就溜出去了。哎，一道金光回转西岐城。那么商朝大营这边怎么窜稀，怎么啃猪头，怎么吹大牛，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西岐城里头可乱了套喽。一方面给黄飞彪、黄飞豹这哥俩沮丧，另一方面呢，商议破敌之策呀。正这时候，二郎杨戬回来了，把情况讲说一遍，说现在呀，这个一气仙马元闹了肚子了，天天窜稀，天天窜稀，他能老实几天？咱们抓紧时间想主意吧。姜子牙召开会议，哎，就琢磨这对策。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丞相得知啊，门外来了12金仙之一文殊广法天尊，要求见于您呢。哎呦，姜子牙一听，我这位道兄怎么不请自到吧？赶紧列队迎接吧。把文殊广法天尊就接进了阴安宝殿，一问这才知道，感情文殊广法天尊呢，最近是心惊肉跳，坐卧不宁。他掐指一算，算出来了，有一个吃人的马元，到在了西岐城。这家伙才邪乎呢，如果不抓紧时间制服喽啊，后患无穷。老天尊，他是热心肠啊，这才下了仙山，来在了西岐，想要帮助姜子牙。子牙就问呢。道兄啊，应该如何降服这个孽障呢？老天尊微微一笑，子牙，福尔果来。嘚吧嘚嘚吧嘚，把他的主意这一说，姜子牙可就乐了。好，那么明天咱们就依计而行啊。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了，这姜子牙呢，又带领着众将在关前列阵。口口声声让马元出战，这一气仙马元呢，窜稀窜的都脱了相了， 捂着肚子直叫唤。一听说什么啊，姜子牙又来挑战来了，那我不能认输啊！出兵！捂着肚子，咧着嘴，又得里头出来了，手提着宝剑，高声断骂：“姜子牙，贫道正在窜西呢，你们就来挑战，乘人之危算什么本事？”姜子牙还乐了：“哈哈哈哈，打仗嘛，哪讲那么多规矩呀？打赢喽啊，算是本事。我看你窜西窜的都抬不起头来了啊！正好我借这机会把你给修理了。”嘟啊，哒哒哒哒哒哒，催动四不像就来在阵前呢，要大战马援。马援咬着牙晃宝剑，跟这姜子牙就斗在了一处。您别看马援身体不舒服，但是这个能耐呀，比姜子牙可高一大块。姜子牙三打两打，这鞭法可就乱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看起来我是打你不过呀，我得赶紧跑啊。波四不像扭头就窜呢，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这四不像啊还惊了，他没回归本队，落荒而逃，连飞带跑奔一座大山里头去了。这一气仙马援咬牙切齿，恨透了姜子牙了。哎呀，你欺负我一个拉稀的算什么本事？哎，追上你我把你也吃了。追姜子牙进了大山，可是一看这地方啊，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砾石如刀，卧石如虎，古木狼林呢、啊、这姜子牙跑哪儿去了？马援拎着宝剑，左学嘛右看，也是找不着人。正这时候，听见那山顶上啊响起音乐之声，啊，叮啦当啊，叮啦当当，叮叮当当当。那位说：“这什么音乐呀？怎么这么难听啊？”嗨，这是商朝那时候的音乐，哎，就这样。马援顺着声音这一看呢，把他鼻子都气歪了。一看这山顶上啊有好些个人，正中间一把黄罗大伞，在伞下放着小桌子呢，有俩人坐对面正喝酒呢，一个是周武王叫姬发，还有一个姜丞相就是姜尚，旁边啊宫娥才女小太监正伺候着呢。呵，可把这马援给恨毁了，大骂一声啊，提宝剑往山上就扑过来了，可就用上那句话了，叫做望山跑死马。看着离得不远，可是怎么跑也跑不到，怎么跑也跑不到啊，把这马援给累的呀，呲牙咧嘴，热汗直淌。由于这几天呢竟窜稀了，肚子里头也没有食儿啊，啊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个劲儿的直叫唤，哎呀，饿死我了，饿死我了。忽然之间听见路旁的草丛里头有娇滴滴女子的声音，呀，这位师父道长，您快救命吧。嗯，马援站住身形，扭头一看呢，就在这草丛当中躺着一个漂亮的女人。呀，你是怎么回事？
1: 仙长啊，我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腿给摔折了，想走也走不了了，你帮帮忙吧，把我救回去送回家里头，你提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啊。
0: 哦，哈哈哈哈，马援乐了，正愁没有吃的呢，啊，这不送上点心来了吗？他来到女人近前，用剑一指：“小娘子啊，你看你腿摔折了，多么样的痛苦！我现在想吃饭吃不着，我也是很痛苦啊。我有一个好主意，就是让我呀把你给吃了，那时候你也好受了，哎，我也好受了，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小妇人一听啊，当时脸色巨变，呀，
1: 仙长， 您是出家人呢，慈悲。

0: 这马原乐乐呵呵，用两只脚踩住了小娘子两条腿，两只手呢就伸到这肚子里去了，来回就这么豁了，抓呀，这心在哪儿呢？我先吃心，这滋味才好呢。可是划拉了半天，就是找不着这心，哎呀，把马原急得直冒白毛汗呢。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身背后有人说话：“无量天尊，马原呐，你还想走吗？看看贫道我是何人。”哎呀，马原一听这声音够洪亮的，扭向回头这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可吓坏了。闹了半天站在身背后这人他认识，正是文殊广法天尊。哎呀，这马原着急呀，那意思赶紧蹦起来，好跟文殊广法天尊好拼命。可是两只手在这女人肚子里头呢，他往外这一拽，哎呀哎呀呀呀，就好像粘到里头长到里头一样，这手怎么也拽不下来了。与此同时，感觉自己这两只脚啊也长到这女人身上了。刚才他不是踩着女人两条腿呢吗？哎，这回可倒好，自己的脚长到女人腿上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这四肢攒到一块儿了，他还能好受得了吗？文殊广法天尊哈哈大笑啊，冲着昆仑山的方向拜了三拜：“恩师啊，弟子要开杀戒了。”说到这儿，宝剑一摆，就想把这马原脑袋就给切下来。要切还没切呢，不听旁边有人朗声说道：“善哉呀，善哉，道友休下毒手，贫道来也。”文殊广法天尊扭头一看，在身旁边站着一位道长，哎，长得特别的帅气，特别的干净啊。他头挽双髻，身穿道服，面黄微虚，手打起手，认出来了，这谁呀？乃是准提道人。准提道人是哪一教的？是阐教啊？是截教啊？还是人道啊？嗨，都不是。这准提道人呢，特殊，他乃是西方教的。在咱们这套《封神演义》里头，有三教，就是元始天尊的阐教，通天教主的截教，还有老子的人道。这是师兄弟三个人呢，掌管着三教。另外，在这三教之外，还有西方教。当然了，现在这西方教啊还比较年轻，他这个教派主要的人物呢，就是准提道人、接引道人。今天来的这位就是准提道人。广法天尊对人家非常的尊重啊，赶紧以礼相还。哎呀，原来是准提道友来到此间呢。久仰大法，您是行教西方莲花现象舍利圆光，真乃高明之客呀。哎，先给人家拍拍马屁，回头得问问呢，准提道友，您不在西方修炼，来到此处所谓何故啊？准提微微一笑：“贫道就为这一气仙马原所来呀。据我所知，这马原在封神榜上没有名号。你看他是多么样的凶残，竟然经常的吃人。像这种家伙呀，就得好好的教化。那么我们西方教呢，最擅长的就是这一点，教导人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因此上啊，贫道想收他入西方教也好度化于他。”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

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6: 震惊中外的918事变，至今国人提起来还是痛心疾首，没齿难忘。为什么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要发动918事变，派大批的军队侵我中华，占我河山？这里边有好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这些内幕会一一道来。要说起918事变呢，它的真正起因应该是在日本的一次大裁军上。
7: 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73000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5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 40%。 可是大规模的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的特长，裁军就等于砸了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以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装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6: 这些被裁减下来的军人呢，那对政府是极其的不满的。那么这些不满的军人呢，就开始秘密集会，大伙在一起七言八语，是议论纷纷，组织了好多帮派体系。像当年最著名的有天剑党、英会、依稀会，那么这些都是军人的秘密组织。这里边最著名的就是依稀会，你像东条英机和冈村宁次都是依稀会的成员。这个依稀会里啊，不单是有被裁减下来的军人，还有现役军人，而且这些现役军人呢，在这个日本军队里都是一些干部。你像东条英机是作战科的科长。大伙就在一起合计啊，我们就这么被裁减下来了吗？我们军人就没有用了吗？我们就被百姓瞧不起吗？我们就不能为天皇效忠吗？我们就没有作用了吗？成天这么喊。有一天呢，这个依稀会的成员在一茶馆里开会，正在研究怎么对付这个政府内阁，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叫石原莞尔啊。 这个石原莞尔是军政大学毕业，后来到德国考察，回来他几次到中国，就到中国的东北进行秘密侦查。哇，一看大东北太棒了，哎呀，再看我们的日本小岛啊，跟个坛子似的，说不上哪一天地震嘎嘣颤下去，如果把我们大和民族能搬到东北来，我们能发扬光大，我们能征服世界。这个石原莞尔就回到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满蒙生命线》。这个《满蒙生命线》这文章的内容就是，要想大和民族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须得占领东北。他拿了这篇文章四外找人，得把这个文章的内容实施喽，得发动战争啊！可找谁呀？他打听来打听去啊，就打听到东条英机，因为东条英机的父亲呢，叫东条英教，是日本的一个陆军中将，他有关系，他有后门，哎，我就把这个《满蒙生命线》这个论文，这个理论交给东条英机。就这样摸到茶馆，找到东条英机。东条英机把这篇文章拿过来一看呀，这正是我要写。如果按《满蒙生命线》上所说的，咱们发兵攻打东北，这些被裁剪下的军人不就是有地位了吗？东条英机找到他父亲，他父亲帮他找一个人，这人叫田中义一，也是个军阀，也是个战争狂。田中义一把这文章打开一看，越看越高兴，可看完之后就嘬牙花子，哎，别忙啊，有朝一日我要是起来的话，我要是能跟当上更大官的话，我就把这满蒙生命线把它实施了。没过几年，田中义一当上了内阁首相，当上内阁首相就20多天，他就召开了一个东方会议，就研究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参加会议的都是当时日本的军阀好战分子，大伙聚在一起，发动战争，给军人一个光荣，给大和民族一个前途。就这儿，由田中义亲自执笔写了一个奏折，得上报天皇啊。那么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折。那么田中奏折的内容上面写的非常清楚，要想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满蒙啊就指的是东三省，要想征服世界，则必先征服中国。那么田中呢就拿这个奏折是面见天皇，天皇打开一看，啊啊啊啊啊，好，我赞成。
7: 日本的军国主义日益显示出与意大利人墨索里尼鼓吹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相似，他们都崇尚非理性的精神和意志的力量，主张实行专制集权统治，鼓吹领土扩张，认为法西斯国家或优等民族对外扩张是合理的和必然的。日本人要通过战争向国外输出本国社会的等级制，企图用自己的标准来统治别的国家。
6: 这个田中奏折出笼后啊，在军界里广为流传，日本侵略中国的舆论呢也随之达到了高峰。这时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集团，东北护路军，那么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和一些右翼团体的代表纷纷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到处讲演，散发传单，叫嚣什么呢？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侵占东北那是理所当然的，就好像这东北三省就是日本的，就好像我们占领他的地盘没给他一样，他拿回去是理所当然的，这都什么理论呢？哎呀，日本的侵略狂热就形成了一股浪潮啊。可浪潮再高，这些军人们坐在一起扒着嘴不行啊。常言说得好啊，咱们日本是礼仪之邦啊，咱们不发无名之师，咱们得找个借口 对吧？那厨师得有名啊。你看这玩意儿，要杀人还得找个借口，还得把理拿到自己这头来，这什么逻辑呢？不行，咱们得找借口，得让大伙服气咱们大和民族，咱们办这事儿正确。可找什么借口啊？
7: 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理论已经形成，他们急需一个合理的借口，进而付诸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哪里呢？
8: 坐火车列车是千载难逢。
7: 谁是当时中国的元首？他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解放之路之喋血酒吧。
6: 要说在当时的中国东北啊，张作霖那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啊，他是奉系军阀的头领，在这个军中的起点呢、并不高。张作霖呢，原来在清营中当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兵啊，扛枪，在甲午战争中呢，随军和日本人打了几仗。在那个时候，张作霖就恨日本。战争结束后呢，就脱离了军队，为了生活所迫，张作霖就拉起了一支地方武装，老百姓就叫他土匪队长啊，土匪。那么他是在绿林当中起家的。有一次啊，张作霖带领几个人拦路劫道，偏巧来了这么个女人，带着几个护卫，别动别动别动，把护卫啪啪啪这枪都给下下去了，把这女人给抓住了。哟，张作霖一看这个女人长得不俗啊，面相高贵，就感觉到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女人。一问，这女人说了：“我丈夫叫曾琦。”哇，曾琦，那乃是东北大将军呢，啊！哎呀，张作霖呐，热情款待这个夫人，走前还拿了好多礼物，把这女人给放了。那么这个女人回到了丈夫曾琦的面前，把张作霖好顿夸奖，说张作霖对我有救命之恩。就这样，这个东北将军曾琦就派人把张作霖找来了，因为那时候还是清朝呢，就把张作霖给招安了，封张作霖为省巡防营的管带。这张作霖当了官了。民国成立后呢，他被任命为陆军第27师师长。不久啊，北洋军阀政府又任命他为奉天督军，掌管沈阳的军。这个民国成立后啊，噌，张作霖这官又上去了。怎么的？他被任命为陆军第27师师长。说张作霖当官怎么这么容易呢？啊，几朝几代。跟您说呀，张作霖是一把抓不住的泥鳅，他滑呀。那么你敢不久，北洋军阀政府呢又任命他为奉天督军，掌管沈阳的军务，随后又提升为东三省巡阅使，掌管了统治东北三省的军政大权。
7: 北伐革命军占领武汉以后，惊慌失措的北方军阀如吴佩孚等人拥戴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各路军阀。张作霖坐上了军阀们给他安排的头把交椅，不仅统治了东北和华北，还把势力延伸到黄河与长江流域。有了这种实力，张作霖便胆大妄为，竟然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李大钊，并对他处以绞刑。
6: 这个张作霖在东北掌权，日本人呢是紧着在东北插足啊，他们这个之间呢那个关系梆梆梆梆梆密切，这种密切啊不是友爱，是互相利用。张作霖想利用日本人把自己壮大了，把东北弄好了，是紧着跟这个日本人。

0: 要刀要枪要炮要钱，日本人紧着给张作霖。那么跟张作霖要好处，要东北的地，要矿，张作霖呢就假装答应，哎哎，给你给你啊，给你。可怎么说呀，就是不兑现，老百姓话就是忽悠。我把你日本人先忽悠了。首先呢，在内心里张作霖挺恨日本人的，但是也没办法，那我能忽悠你我就忽悠你呗。哎呀，这个日本人几次三番的跟张作霖要好处要地盘，张作霖都不给。后来日本人明白了，这个人呢利用不了，咱们利用不了，说利用张作霖想独霸东北那是做梦，结果咱们让他给忽悠了。哎，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张作霖要活着反而是咱们占领东北的绊脚石，如果把他踢开，那咱们就发兵。对，咱不想占领东北吗？找借口吗？那这个借口就在张作霖的身上。可这张作霖呢，做梦也没想到跟日本人啊忽悠来忽悠去，整个就给自己挖掘了一个坟墓。他也没想到日本人会对他下起毒手。
1: 1928年的春天，背叛了革命的蒋介石为了一统天下，重任北伐军总司令，决定北上攻打张作霖。部署在北平和天津一线的张作霖部队惶恐不安，日本抓住这个机会，借口保护侨民，出兵侵占济南。蒋介石不予抵抗，日军在济南城奸阴烧杀，屠杀中国军民5000多人，造成53惨案。到了这个时候，张作霖良心有所发现，担心日本人趁势扩大侵略，便力主和平，命令部队向后撤退。
0: 这个日本人不愿意蒋介石的军队插足东北。常言说得好啊，一山不容二虎啊，一个槽子拴不住俩叫驴。所以日本人不让蒋介石的军队插足东北，他就对张作霖施加压力。日本人就告诉张作霖啊，你们要抵抗蒋军。这张作霖呢就非常生气，你让我打蒋介石，管怎么地我们还是中国人呢，啊，你们是外国人。他心里头非常不高兴。有一天呢，在办公室里头，他明明知道那特使就在外屋等他呢，他就在里屋房间是破口大骂，那声音非常高，故意的让那特使听着。啊，什么东西，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跟你们说吧，小日本，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是祖宗父母的墓地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我把东北卖了，后代得骂我什么？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这话刷传出去了，这个日本的特使啊，听了这张作霖这番话，哎呦，非常恼火，不辞而别，回去就跟自己的头目说了。这个头目就把这个情况上报给上方了。也就在一天时间里，这个上方就做出了个决定：张作霖死了，比活着对我们更有利。立刻采取行动，哗，这个任务就布置下去了。那么日本的特务川岛芳子呢，接近了张学良的侍卫副官，秘密就搞了一份情报，说张作霖呢明天将从北平乘火车到沈阳。因为那时候张作霖是安国军大帅，常驻北京，这准备回沈阳坐火车回去。哎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了。那么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得到这个情报之后，立刻想到用炸弹把他这列车给他炸了。这张作霖一被炸死，整个东北群龙无首啊，一片混乱啊。咱们这借口不就来了吗？咱们就以维护治安的名义，由日本派兵占领东北， 那么日本的护

0: 关东军呢很快就执行了这个密谋，派兵在黄姑屯铁路段埋着这么个炸弹，等候张作霖的专列到达。那么第二天呢，张作霖在护卫的保护下登上了专列，由北京开往沈阳。专列通过黄姑屯是下午5:30，日本关东军大卫东宫铁栏按下了电，轰的一声巨响，这个专列和桥墩干部一起被炸开了花，张作霖的包车呢被崩出几丈之外。这些卫兵们在碎铁里把张作霖找到了，这张作霖的胳膊被炸折了，鲜血涌出啊，处在昏迷不醒状态。随行人员急忙拦了一辆车，把张作霖抬到车上，连夜的送进大帅府。这一进帅府啊，张作霖醒过来了，就告诉把大门关上，别传出去。门关上，府里头有医生啊，赶紧抢救。可由于伤势过重，临终之时对他的卢夫人说呀，我伤得太重了，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7: 黄姑屯事件以后，日本政府抓紧分分秒秒筹备侵略中国的战争。3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不断扩大军费预算，发展军火制造业。在日本军队中，武力侵略中国的战争狂热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到了1931年春天，日本的战争侵略已经是箭在弦上，日军在中国东北伺机挑衅，制造事端。
8: 这个黄姑屯爆炸事件发生之后啊，震动整个沈阳啊，这个老百姓街头巷尾可就议论纷纷。一夜之间，大江南北、黄河两岸都知道张作霖被炸了，是死是活不知道，未知数。大伙儿就猜这张作霖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呢？老百姓关心呢，要说这里边呢，最关心的应该是日本人。如果张作霖死了，真死了，马上借口就出来了，啊，你们东北太乱了，连张作霖都被炸死了，我们日本人的利益怎么受到保护啊？统统的发兵，哗！哎，这一发兵，这借口不就来了吗？啊，理所当然的。这沈阳啊，热闹了。张作霖一被炸，第二天有好多日本侨民驻地被扔进去，好多炸弹。半夜三更来一位弄炸弹，点着了，扔里边了，扔到院子里头，咣！鸡架、驴圈、马棚啊，都给炸了。

0: 谁干的？不是咱们中国人干的，都是日本人自己干的。嗯，那么为什么他们自己要这儿干呢？这就是为了找借口而铺垫，就是制造更多的借口。那么这边找借口，那边日本关东军又在沈阳城南举行大规模的演习，是剑拔弩张，这就准备为发兵打基础。可虽说制造了好多借口，这边大规模的演习，可日本关东军就是不敢下命令。为什么呢？他们不知道张作霖是真死了还是假死了。因为什么呢？这个日本人呢很怕张作霖，知道这个张作霖这个大帅可是绿林出身呢，那说打就闹，伸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那是抓不住的泥鳅，贼奸刘华，玩了那么多年了，我们日本人都没玩过你呀、啊。所以啊，张作霖要活着，这事儿很不好办。他是死了呢，还是没死呢？哎呀，这关东军的上层啊，憋一脑瓜门的白毛汗，就猜最后把炸张作霖那摁电门那小子找来了。你看见了吗？
1: 我看见了，长官呢？我用望远镜离老远看的，确实张作霖被抬到一辆车上，
0: 死了没有啊？我理不清楚啊！啪一嘴巴，你干什么的你呀、啊？啊，炸没炸死都不知道，滚！哎，我得滚了，走走一个。哎，这可怎么办呢？这关东军这上层可都懵了，就派人去打探，因为张作霖呢被炸，不受伤了吗？啊，所以啊，派个特使前到他们家去探望，以探病为名。另外他们又想一招，把咱们那夫人呢也派过去，因为张作霖共计有五位夫人，你们呢这个夫人拜访夫人嘛，是吧，这是礼仪，你们到他那儿看他媳妇儿去，然后跟他们打麻将，言谈话语当中啊探听探听这张作霖到底怎么样。如果真要死了啊，他们那脸上肯定有泪花，没死呢那肯定笑啊啊啊，来啦，燕语莺声的，马上就刺探出来。那么就定好这个计了，先派个特使到大帅府。这特使一来，副官出来了，哎呦，哎呀，特使先生您来了，我弟来了，我们听说张大帅被炸了。哎呦，听到这件事儿之后啊，我们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嚼了几嚼啊，我们这心呐、啊、太难受了。张大帅受了伤，就像死了我们亲爹一样。我们能不能看一看张大帅？哎呀，副官一啄牙花子，这恐怕不行，您来的不巧啊，啊，您到里边坐啊，先喝茶。因为什么不巧呢？我们大帅呀、啊、正睡觉呢，您等一等。这特使就进来了，里屋是大帅，外屋特使往那儿一坐，再而往里细听，啊，嗯，就听里边，我这家睡得这个香啊。这副官给倒上水，等了十多分钟，突然里边啊传出张作霖的声音：“哎，我说，谁呀、啊？”哎呦，副官说话了：“大帅，日本呐、啊、派特使前来看您来了。特使听说您受了伤啊，特来探望。哎，让他回去吧，回去吧，啊，回去吧。”愿意上哪玩就玩去吧，啊，我这点伤算什么呢？啊，就像踩到二踢脚上了，没怎么样啊，就崩掉一脚趾盖，回去吧，回去吧。我今天那另外心情不是太好，方才做了个噩梦，我谁也不想见。这副官呢一点头，你看您回去吧，我们大帅呀、啊、谁也不想见。

0: 这特使听得真真切切，就回来了，马上就跟头汇报了，没死，张作霖肯定没死。里边传出声音来了，我听的是真真切切，一问一答，说是受了点轻伤，就像踩着二踢脚上了。你得听清楚了吗？我得听得清清楚楚。哎呀，这个日本的关东军上方这些首脑还是怀疑这里边好像有诈，那么这些头头脑脑啊，就把这夫人派到大帅府来了。张作霖呢、啊、有五位太太吗？他们到这个大帅府干什么呢？夫人见夫人呢、啊、打麻将啊。这关东军这头头脑脑夫人们都来了啊，往这儿一坐就开始打麻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哪儿打麻将啊，这眼睛叽噜叽噜叽噜来回溜，看这五位夫人什么模样，再一看张作霖这五个夫人呢、啊、嘿呦，花枝招展呐、啊，啊，擦烟抹粉啊，打麻将啊，啊，一会儿就上听啊，一会儿就呼呼啊，一会儿就赢钱呐、啊，笑的那个开心呐、啊，哎呀，这几个日本关东军的夫人一琢磨，谁家死汉子还能这么开心呢、啊？肯定是张作霖没死啊，啊，张作霖没死，嗯，看出来了。这就立刻回来禀报关东军司令长官，关东军司令长官还有这几个副头们可要了命了，就琢磨那么大个的一个大炸弹，就瞪眼珠子没炸死张作霖。嗯，而且呢他们又通过这探子，大帅府里他们已经埋下密探，通过这个探子打听到了张作霖每天照常开饭，比往天还都能吃，早晨五个馒头，中午六个包子七个馒头，晚间清炖牛肉二斤，饭量大增。那么他这个府里的医生啊，天天给他打吊瓶，填写什么医疗记录啊，都非常非常真切。那么种种迹象表明啊，这个关东军这边判断出来了，那就是张作霖还活在世上，只是受了点轻伤。张作霖到底死没死啊？死了。临终之时啊，就说了那么几句话：快叫小六子回来，我这个臭皮囊不行了，要大局为重啊。这小六子是谁呀、啊、这个小六子就是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那么此时张学良啊正在邯郸指挥部队，听到他父亲的消息之后，马上打电话告诉大帅府的人，密不发丧，你们一定一定保密，不能把我父亲这事儿传出去，说我父亲死了，那个日本人马上就开始行动了，这可是千钧一发呀。他安排部队，随后张学良剃了个光头，化妆成一名士兵，由邯郸坐着一辆货车一奔沈阳。那么张学良呢就昼夜兼程赶到了沈阳之后，他先藏在帅府里秘密指挥密不发丧，他等啊，他等谁呀、啊、他先回来了，后边是大部队呀、啊、东北军呢、啊、因为这个东北军现在在关里打仗的，他这儿走回来比较早，后边是部队走得慢，他就等这个东北军到沈阳。度日如年，屯如电针，报少帅什么事儿？东北军回来了。嗯，张学良这才放心了啊，放心了，才把父亲这事儿是公布于众。这一招果然有效啊，连那个日本关东军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是也蒙在鼓里。哎呀，如果要是当初张学良没回来，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一公布，那日本关东军呢早就动手。
1: 张学良接掌了父亲的职位，被推举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
0: 亲的死使这位年轻军人开始觉醒，不到半年时间，他就放弃军阀立场，归顺了南京的国民政府，在东北大地上降下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两天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日本借黄姑屯事件独占东北的阴谋就此流产。
1: 单说有这么一天，有这么四个农民，这四个农民穿的是破棉袄、破棉裤、破鞋、破袜子、破背心儿，戴了破眼镜，其貌不扬，还背了一堆破东西，神神秘秘就来到了兴安区这一带，在这转悠，贼头贼脑还直嘀咕：“你这怎么跟大馒头像啊？妈，快，你短不短了？”说什么还听不明白。这就被东北军呢第三团的人给发现了，这四个人干什么的啊？贼头贼脑的，嘀咕什么呢？抓鸡的，拦住他，哗，就把这四个人给拦住了，抓起来了，一问一审，审出来了，他们是日本间谍部的间谍中村镇太郎，带了几个人非法潜入中国边防重地侦查，已经完成了任务。一搜，把这包打开一看，里边有照相机、笔记本，还有好多地图，画着好多东北驻军的要塞地点，画得非常详细，哪是沟，哪是山，哪是河啊，哪是河岔，这整个是一间谍组织啊，你们四个都是啊啊！好家伙，间谍小组。再仔细往下一问，这四个人全找了。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拍照的拍照，记录的记录。我们准备啊，由逃南这儿返程，啊，准备由逃南回国。那么在这儿呢，被抓住了，马上把这事儿禀报给关团长。关团长一听，怎么的？这事情可严重啊，四个间谍抓住了，怎么办呢？立刻就召集会议，开连以上的军官会议，就讨论这事怎么办，商量商量啊，这几个人都是间谍，咱们怎么处置啊？大伙就开始七言八语，议论纷纷，这事儿有点不好办呐啊，抓住了还不如不抓了，怎么说呢，手捧刺猬呗呀，不抓哪能行啊，把咱们要塞的地图都绘出来了啊。那么他们现在已经承认是间谍，证据也有，不过如果把这四个人押到沈阳啊，可日本一旦把这几个人要回去，这日本人可说话不算数啊，反咬一口，说我们这是游客，虐待我们了，你们逼供，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把他们弄得胡说八道，他们再翻了供，哎呀，那就麻烦了，那就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呐，日本人一翻脸不就麻烦了吗？关团长这汗也下来了，那这么办，以往的国际惯例啊，抓住这间谍怎么处置的，有什么对这个间谍的处置方法，咱们按国际惯例不就完了吗？找，啪啪啪啪这一翻，告诉他了，有不少国家呀，把这个间谍抓住之后，整死了，啊，有这事？有啊，肯定有。好，这关团长也不想找麻烦，当夜呢就带领十几个亲信，弄到这么一个荒郊之地，把这四个小子杀了。杀完之后啊，还得把他那些东西给他干掉，什么照相机、笔记本啊，哎，就那些罪证吧，什么地图、手枪啊，啊，还有测图仪啊，方方面面吧，就干脆咱们留这玩意儿有啥用啊？对不对？都整毁了得了，就当没这把事儿，这不要命了吗？把证据毁了，噼里啪啦，照相机也都砸破了，东西也毁了。证据可也没了，日后这事儿可就要大了，这就是所谓的中村事件。

0: 这年七月，板垣征四郎参加日本关东军组织的北满参谋旅行，无意中得知中村一行被杀的线索。不久，土肥原亲自出马，化妆到摄空府调查这件事。紧接着，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村等四人被杀的情况，但对他们的间谍身份和间谍活动只字不提，抓住中村之死大做文章。同时，他们强调，对于中村大尉之死，可能要进行武力调查。日本陆军和参谋本部的将领们强烈要求迅速集中关东军，用武力巩固帝国既得利益。他们大肆渲染中村事件，宣传所谓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和种种无理要求。常言说得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黄屯事件、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一切事件、一切借口好像都准备好了，一切准备就绪了。此时在大连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就要发动最后的战斗命令，一场惊心动魄的事变就在眼前，预知详情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5: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6: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7: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5: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7: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5: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7: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8: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
0: 静静欣赏，
12: 才是对文物
0: 最好的保护。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9: 狗时的三少爷贾环真不是个玩意儿啊，把彩云气得哭了一个泪干肠断。这彩云哭着把那些东西都给包起来了，来在了园子里头，趁别人没注意呀，啊，啪啪啪啪啪，全都扔到河里头了，沉的沉了，飘的飘了，然后呢回到自己屋里头是痛哭了一夜。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平儿。平儿啊带着方官 来到看押五儿的值班房，把他放出来了。您别看就这一夜，这五儿就顶不住喽，披头散发，哭成了泪人。平儿就告诉他说，等会儿啊，问起茯苓霜的事儿，你就说是方官给你的，要不然呢又给你舅舅找事儿了，你舅舅的饭碗子也就保不住了。这五儿是感激不尽。然后平儿带着众人来到自己这边，林之孝媳妇呢压着刘嫂已经等候多时了。就这林之孝媳妇一看见平儿，着急忙慌可就过来了。哎，今儿啊我一早我就压她过来了，恐怕园子里头那厨房没有人负责，众位姑娘吃饭容易受影响，所以说我呢暂且派了一个人，派的就是秦显媳妇儿到那儿去顶着去了。这秦显媳妇儿啊非常的干净勤俭，我看让她管厨房是非常的合适。一会儿啊平姑娘您见了二奶奶，您就把这事儿说一说，以后干脆就让秦显媳妇儿负责厨房也就得了。平儿闻听此话一点表情都没有，你说谁呢？我怎么不认识这个人呢？哎呦平姑娘啊，这秦显媳妇儿啊就是在园子

0: 南角那儿，晚上值夜班的，白天呢，他没什么事儿，所以说姑娘您不认识他。就这人呢，高颧骨，大高个，大眼睛，又干净又利索，不说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吧，哎，也差不多少。那位说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哎，这就是小小的插曲儿，却原来这秦显媳妇儿是思琪的婶娘，思琪的父母呢在假设那边当差，她的婶娘啊在这边当差。可是秦显媳妇儿负责看门下夜，她心里头不舒坦，认为这是下贱的活儿，不就是小区的女保安吗？就这差事，哪如食堂的管理员那么肥呀？不行，我呀得使使劲，是人挪活，树挪死。所以抽了个空子，秦显媳妇儿就使上劲了，就托这个林之孝媳妇儿谋这个缺。哎，什么缺呀？就是顶替刘嫂做这个大观园厨房的负责人。林之孝媳妇儿拿了好处了啊，叭叭叭，把小话往这儿一递，那平儿是什么人呢？每一根眼睫毛都是空的，拔下一根来，滋儿滋儿都当哨吹，他就知道这里头有猫腻。我说林大娘啊，您也太着急了吧？如今刘嫂的事儿啊，已经八下里查了个水落石出了。而且呢，有意外的发现，就是前天太太屋里头丢的东西，也就是玫瑰露，也已经查出了下落。感情啊，是宝二爷的事儿。那天宝二爷到太太那屋去，跟玉串和彩云就要这瓶玫瑰露，可是这两个业障诚心的气他，哎，说太太不在家是不敢拿。那么宝二爷呢，就自己动手了。趁着彩云和玉串不注意，自己拿了玫瑰露，可就回了怡红院了。彩云这俩丫头发现东西少了之后，可就慌了神喽，互相的猜疑呀，你告我是我告你，闹得满城风雨，这才惊动了二奶奶。现如今宝二爷听说连累了旁人，这才细细的跟我演讲，还让我瞧了瞧。果然是一件都不差呀，那茯苓霜呢，也是宝二爷在外头得的，哎，已经赏过别人了。不光是园子里头的人有，就连妈妈们也得了一些，送给他们的亲戚去吃。袭人呢，也给过方官等人，他们私情送往，这也是常情嘛。再者一说呀，前儿个外面送来的两大篓茯苓霜还摆在议事厅上头呢，原封都没动，好好的。咱们呢可不能胡赖起好人来，你就等着吧，等我回了奶奶再做决断。林之孝媳妇儿一听，喂喂嗨，还坏菜了，看起来这一场事儿还未必打倒刘嫂，那么他厨房总管的这个差事还拿不下来。哎呦，可是坏菜呀，那秦显媳妇儿可怎么办呢？他心里头怎么着急，咱们压下不表。回过头来再说平儿，马上到里头见了凤姐儿，把事情一五一十就讲说了一遍。凤姐儿听完喽，微微皱了皱眉头。这倒便宜了那生氏的母子，也就是赵姨娘和贾环。哎，我这宝兄弟也太心善了，不管青红皂白，就爱兜揽闲事儿，还替别人受过。别人一求他去呀，给他戴戴高帽，他什么事儿都应承了，什么屎亏子都往自己头上扣。我这个宝兄弟哟。平儿可就说了，这个呀叫做得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还是和为贵忍为高啊，跟小人结下仇没有什么好处。奶奶您现在又七灾八难的，好容易怀上一个孩子，还是男孩，七个月上还流产了，这不就是操心操的吗？依我说呀，咱们也应该学一学宝玉，咱们多积些德吧。 就这番话把凤姐给说乐了。嗯，行啊，任凭你这小蹄子发落吧，我还喘会儿匀溜气儿呢。这平儿领命出来，吩咐林之孝媳妇儿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才是治家之道。兴旺之家，一切要和为贵。要是为这么一点小事儿啊，就摇铃打鼓的胡乱折腾起来，这不单不成道理，反而是取乱之道。二奶奶已经说了，事情既然已经查明，就将刘嫂和五儿母女带回去，哎，仍旧干原来的差事。老秦家的秦显媳妇儿呢，仍旧回园子的南角去值夜去，继续当女保安，小心巡查。今后啊，谁也不准再提此事了。平儿吩咐完了，是转身就走。林之孝媳妇儿没辙呀，又把这个事儿回禀了李纨和探春。那俩人呢，也都喜欢息事宁人，说是没事儿就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回呀，咱们再说说那秦显媳妇儿，也就是想弯窟窿盗洞，哎，把刘嫂给顶了，当那个厨房管理员那位。这秦显媳妇儿啊，托思琪出面，为了谋这个差事，还真没少破费。哎，光给林家就送去了原粒大米100斤，干柴500斤，外带一篓子炭，还打点了外头账房的人，又备了几样酒菜，请了几桌，跟这厨房的同事们呢，还说了客气话了呢，就好像就职演说差不多少。说什么啊，我来了，全仗着列位扶持呢，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有个周到不周到的，大家伙好歹照顾些。这秦显媳妇儿正美着呢，忽然看见柳氏母女理直气壮扬眉吐气的可就回来了。爷，这秦显媳妇儿都懵了，心说不对呀，这刘嫂和五儿不是摊了官司了吗？不是打入阴曹地府，永世不得翻身了吗？怎么趾高气扬的又杀回厨房来了？哎，这是哪一出啊？他正在愣神呢，就见思琪呀，匆匆忙忙可就跑过来了，悄悄地趴在他耳边：“婶娘啊，人家没事了，这地方还是人家的，您老啊，快撤吧。”秦显媳妇儿一听，哎呦，如同五雷轰顶一般呐，魂儿都没了。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没办法，只好给人家收拾铺盖，哎，走人吧。他心里头这别扭啊，哎，食指旺啊，长了灶，盘点厨房的东西，我多吃点油水，用不了多久，我送出去的米呀、柴呀、炭呐，就全都赚回来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哎，我到厨房这儿走马上任才一天，哎，确切的说一天都不到啊，哎，就让人家给炒了鱿鱼了，该干嘛还得干嘛去。哎呦，亏本喽，亏了血本喽。就好比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嘿嘿，又折兵哦。思琪在旁边呢，也是暗气暗憋，可是无计挽回呀，真是非分之想，不可久长。这件事情乱过去之后，贾府啊，还真就相安无事了这么一阵子。转眼之间，又快到4月26，宝玉的生日了。去年这一天，正巧赶上了芒种节，众姐妹呀，都忙着在园子里头送花神，没顾得上踏踏实实的给宝玉过生日。可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哎，腾出这功夫来了。首先就是清虚观的张老道，这老家伙呀，又派人送来了金扇、香帛4样礼，换了新的记名符给宝玉挂在脖子上头，还有几处安观寺庙，哎，比如水仙庵吧，也派了小尼姑送来了蜜供尖儿，就是江米炸的，上了蜜的那么一种点心，只不过是堆成了宝塔的形状，佛门意味嘛。跟往年差不多， 宝玉的舅舅王子腾那边也来人了，送来了一套新衣服、新鞋袜、100个寿桃、100子银丝挂面。那年头啊，就讲究送这些东西作为生日礼物。那么薛姨妈呢，也送来了礼物，哎，只是比舅舅少那么一丁点儿。这也是男尊女卑的这么一种体现。众姐妹呢，也都来送礼品，你送这个，他送那个，咱们呢一笔带过，是不必细说。眨眼之间，快到正日子了，因为老太太和太太都不在家，都给老皇太妃送灵去，还没回来呢。众姐妹这么一商量，最后决定拍板，要热热闹闹的给宝玉过一回生日。别的都不提，单说正日子这天，宝玉呀，各种参拜、各种祭祀全都结束之后，回到了正厅，端端正正往这儿一坐，这可就是正经八百的寿星老了。哎，一般的人都得趴地下给他磕头啊。结果是这个也磕，那个也拜，拜来拜去，平儿可就来了，扑通一声也跪倒在地给宝玉磕头。那宝玉怎么过意得去呢？扑通他也跪下了，跟平儿啊对拜了一下，然后俩人站起来，平儿飘飘万福，宝玉呢一一扫地。咱们书说简短呢，这俩人互相的拜了三拜，这才算完事儿。宝玉长出一口气，哎，说实话太麻烦了，这才算拜完呢。一旁边袭人呢，扑哧可就乐了，宝二爷呀，还没完事儿呢，因为今天也是平儿姐姐的生日，您呢还得反过来给她拜寿啊。啊，宝玉这才知道自己和平儿竟然是同月同日生，宝玉他大喜不尽，一一扫地，姐姐呀，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也是您的方诞呐，给您拜寿了。平儿呢满面带笑，也急忙忙的给他回了个万福，以为这回拜寿就彻底结束了，哪知道旁边呢史湘云啊咯咯咯咯乐起来没完了。我的二哥哥呀，拜寿还远没有结束呢，因为还有两个人也是今天过生日啊。啊，宝玉都懵了，心说4月26这是什么好日子呀，怎么这么多人挤到这同一天降生啊。云妹妹，你快说一说还有谁是今天过生日呢。再看史湘云，一只手拉住了薛宝琴，一只手拉住了邢岫烟，哼哼，就是他们姐妹两个。我说你们四个人呢一块儿过生日，应该互相的拜寿，哎，赶紧拜吧，哎，罗圈拜，拜上一天才好呢。众人闻听是哈哈大笑，心说这么拜寿啊，非得拜出妖姬老隼来不可。旁边探春赶紧就问呢，哦，原来你们姐儿俩也是今天过生日，你们瞧瞧啊，瞧瞧我这脑袋怎么能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呢。急忙忙吩咐丫头，快去去告诉你们二奶奶，赶紧呢补两份寿礼送到两位姑娘屋里头去。丫头答应一声可就走了。那么薛宝琴、邢岫烟这姐儿俩一看湘云心直口快把这事情已经说出来了，那就不能隐瞒了，哎，少不得到在各个房里头走一走，让一让。现在探春是临时的管家人呢，所以说她就得忙着张罗了，哎，一面派人呢去请李纨、宝钗和薛姨妈还有林黛玉过到这边来呀，一块热闹热闹，一面派人呢去传了刘嫂来。可巧今天呢园子里头的厨房有几个人请假，这人手不够用了，所以说一应饭菜都是临时由外头大厨房预备。那么管事人刘嫂来了，刚要回禀这档子事儿，探春呢笑呵呵就告诉他说，你厨房里头人手少我早就知道了，这会儿叫你来呀是让你接受特殊的任务，就是专门给我们办寿宴。 刘嫂一听啊啊，今天是宝玉平儿一块过生日，嘿，就这二位，一位是男佛爷，一位是女菩萨，心地太良善了，解苦救难，普渡慈航啊，要没有他们从中帮忙，嘿嘿，我跟我闺女五儿这一辈子就全都废了就啊。刘嫂感念他二人的好处，先过来给磕了头，又细问有何吩咐。于是探春叫他呀备下几桌丰盛的酒席，缺多少钱到探春厅上去结账领钱去。探春呢又跟宝玉一同到在厅上吃了寿面，紧接着李纨、薛姨妈和薛宝钗还有黛玉前后脚全都来了，真是花团锦簇啊，挤了一厅的人呢。到了午间，薛科又送来四样礼，宝玉又过去陪着他吃寿面。刚才咱们已经说了，今天呢还是薛宝琴的生日，所以说薛科那儿也备了寿酒了。哎，这倒好，两家是互相的酬送，是彼此同领啊。宝钗姐妹当然也得过来应酬啊。哎，又是劝酒啊，又是说拜寿的科啊，这啰里吧嗦的事情咱们是一笔带过。等忙活完了，这贾宝玉跟随着宝钗姐妹要返回大观园。由得老薛家进入大观园走的是一个角门，到门口这儿一看，上边啊上着锁呢。薛宝钗掏出了钥匙，嘎巴一声打开了锁头，推开门，众人全都过来之后，薛宝钗亲手啊又把锁头嘎巴巴又锁好了。宝玉一看他不明白呀，宝姐姐，你们薛家和我们贾家说白了就是一家人，不分彼此，中间就这么一道小门，您为什么要关着呢？啊，为什么要锁着呢？倘或有人来来去去，进进出出，岂不是不方便吗？宝钗闻听是微微一笑，我的宝兄弟呀，小心点儿，没有差错。你瞧你们这边这些日子七世八世的，可是不管怎么乱，就是没有我们那边人过来跟着掺和。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呀总是锁着这道门起的功效。如果说总那么开着，这人员呢来来回回的乱串，那你放心吧，肯定有人跟着趟浑水，保证事情啊是越来越乱哦。哦，宝玉一听可就乐了，闹了半天，宝姐姐您也知道我们这边近日丢了东西了。哼，那谁不知道啊，玫瑰露和茯苓霜这还不算什么大事儿。如果说大家伙不小心留神的话，以后还指不定弄出什么大乱子来呢。旁边探春听的是清清楚楚，心说这宝姐姐果然是了不起的管理人才呀，我就盼着盼着将来她嫁给我的宝哥哥，成为我们家的管家婆，她一定比凤姐儿还要胜强十倍。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探春怎么思考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宝玉宝钗等人重新又回到了大观园。这时候平儿也忙活完了，也回来了。大家伙就在芍药栏红香圃摆下了酒宴。有人说呀，中国的古典四大名著其中有两部吃喝传，水浒传那是大吃喝传，这红楼梦是小吃喝传。您看水浒里头，哎，梁山一百单八将，大碗喝酒是大块吃肉，整天是吵吵吧喊，只要是硬菜一上来，那就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打开里外的套间，把眼睫毛这么一卷，吃一个勾满了豪瓶，

要是有三天吃不着肉啊，就得骂大街啊，嘿，爷爷嘴里头都弹出鸟来了。这句话是《水浒传》里头的神来之笔。不过呢，《水浒》里头的吃喝那都是低层次的，甚至说是原生态的，跟《红楼梦》啊根本就没法比。红楼中的饮食那是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呀。就拿今天这几桌酒宴来说吧，那真是筵开戴帽，是入社芙蓉。这两句话怎么解释呢？也就是讲这桌子上头摆的菜肴极为珍贵，上的尽是甲鱼之类的海味，铺设的那叫一个讲究，是华丽以及呀，赶不上五星级，起码来说也得四星半。这时候四位寿星老全都到齐了，说是寿星老，可不是那七十七八十八花白胡子老掉牙的，都是小年轻的，有宝玉、平儿、宝琴和邢岫烟。这四个人按理说呢都应该上座，因为他们都是主角嘛，可是这四位往这一戳呀，谁都不肯坐，你瞧我，我瞧你，就好像谁坐到那儿，谁的屁股就犯了错了。为什么呢？就因为现场啊有一位长辈，正是薛姨妈。您看现在的薛姨妈呀，住在潇湘馆，天天陪伴林黛玉。就最近这段时间，薛姨妈对待薛宝钗那是漫不经心，照顾林黛玉那是无微不至啊，比亲妈还要亲妈，把黛玉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黛玉到什么地方，这薛姨妈屁后肯定跟着，得照顾嘛。现在这薛姨妈跟黛玉呀又到这儿来了，大家伙就看她那意思，请她上座。可是薛姨妈是明事理的人呢，知道自己今天连配角都够不上，因此上可就说了，我说呀，千千万万的别让我上座，我这老天拔地的又不和你们年轻人的群儿代沟也忒深点了，如果说我坐到中间，那你们呢全都得拘束，要我看呢，不如让我到那边厅上随便躺一躺的好。尤氏和李纨呢都不同意，可是薛宝钗点头了。各位呀，顺者为孝，还是随他老人家的便吧，在厅上歪着倒着倒是自如，有好吃的给端了过去不就得了吗？再说了，那地方也没人，我母亲呢还可以照看着一点儿。就这么着，薛姨妈躲到那边厅上去了，有小丫头照看着，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探春等人重新回来，这回也不拘束了，让来让去，还是让宝琴、秀烟二人在上，平儿呢面西而坐，宝玉是面东而坐，探春呢又接了鸳鸯来，二人并肩对面相陪。西边那张桌，宝钗、黛玉、湘云、迎春、惜春，又拉了香菱、玉串这俩人打横。第三张桌上头，尤氏、李纨又拉了袭人、彩云陪坐。第四张桌啊，是紫娟、莺儿、晴雯、小罗、思琪等人团团坐好。探春等人就要给几位寿星老斟酒，宝琴等四人呢，唰，全都站起来了，说什么也不让啊，说咱们今天呢不要那么多的礼节礼貌，要是那样的虚头巴脑，大家伙全都不自在，咱们呢怎么放松怎么来。于是乎大家伙推杯换盏，可就喝起来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宝玉扒的扒的滋味，我说咱们呢雅座干喝那多没意思啊，不如行个酒令才好啊。可是行什么酒令呢？你说这个他说那个，哎呦，真是人多瞎捣乱，鸡多不下蛋呢，呛呛了半天也是莫衷一是。最后黛玉说了，
依我看呢，把笔砚取过来，咱们就把各色的酒令全都写到纸条上头，然后做成揪，咱们抓到哪个就玩哪个。大家一听这好啊，这是让老天爷给咱们拿主意。哎，于是乎啊，笔墨纸砚都准备好了，谁来写字呢？香菱啊，噌啊，窜过来了。他不光学作诗，哎，还迷上学写字了。各位呀，你们说，我来记。于是乎，大家伙就想啊，哎，甲乙丙丁，子丑寅卯 ，A B C D， 一共啊想了十几种酒令。这香菱一一的都写好了，搓成揪，扔在一个瓶子里头。探春让平儿来捡，就见平儿拿筷子在瓶子里头啊搅了搅，搅了搅。等搅拌均匀了，夹出来一个，打开这么一看，上写两个字，是设父。薛宝钗一看设父这两个字，当时鼓掌大笑，哎呦呦，怎么一上来就把个酒令的祖宗给念出来了。这个设父啊，可是骨灰级的喽。您看这薛宝钗，哎，样样精通啊，对于酒令还有研究呢。他所说的是一点不假，设父果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酒令。书中代言这设父的设，虽然是射箭的射，可是呢不是射箭的意思，哎，它是猜的意思。那么父呢，就是盖着的意思，也就是说猜这个碗里头盖着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这碗里头盖着一个大枣，哎，盖着一条毛毛虫，盖着一只小王八。这边给盖好了之后，这边啊就开始猜，哎，这就叫射。猜中了呢就赢了，猜不中可就输了，就得罚酒。可是发展来发展去呀，射父这种酒令发展得非常文雅。什么大枣啊，毛毛虫啊，小王八呀，全都不用了。就是一个人呢，用诗词典故暗指一样东西，这就是赋，哎，就跟谜语差不多少。另外一个人呢，就猜，猜着了之后还不能直接说出来，哎，怎么办呢？还是用一句诗词或者典故，把这件东西给暗指出来，哎，难度就这么大。咱们说句文言文吧，就这种酒令，那就是孔圣人的裹脚布，是文绉绉的。因此上宝钗就说了，这是酒令的祖宗，哎，太文雅了，咱们应该呀重新换一个。可是一旁边的探春不以为然，我看呢，既然已经拈出来了，怎么能不算呢？干脆咱们几个会玩的还玩上一回，让他们几个不会的呢重新再捏一个雅俗共赏的，他们呢玩他们的，咱们玩咱们的。于是乎袭人过来了，哎，又重新捏了一个揪，打开一看，上面也是两个字，是母战。这母啊就是大拇指的母，这母战呢也就是划拳。就这玩意儿太通俗了，哎，贩夫走卒都会玩。史湘云拍掌大笑，嗯，好，这个呀又简短又爽利，合我的脾气。我呀可不玩什么射父，咬文杂字的，骨气沉沉的，太憋闷人喽。说着话就招呼宝玉，哎，陪他一块划拳。就这哥俩呀，撸胳膊挽袖子可就滑起来了啊，五魁首啊，六六六啊，七个巧啊，八匹马呀。那边尤氏和鸳鸯隔着席呀，也滑上拳了。还有平儿、袭人也做了一对滑拳，叮叮叮啊，当当当啊，就听得腕子上的镯子碰的是山响。那么探春、宝钗和宝琴，这都是有学问的，他们拉着香菱啊搜索枯肠玩这个射父，哎，一诗一点玩的还挺嗨，真是好不热闹。关于玩射父这头啊，咱就不细说了，因为这种游戏过于文雅，又是诗词啊，又是歌赋啊，咱们说一句呀，得解释老半天，说两句就得解释这一集的时间。
我嘚嘚嘚一劲嘚嘚也未必能嘚嘚明白，大家伙听听听使劲听，最后听的呀还挺闹心。要那么说书的话，那我可就缺了大德了，所以说一笔带过。单说这边划拳的真是短平快呀，不大一会儿就见了输赢了。湘云把宝玉给赢了，袭人把平儿给赢了，尤氏把鸳鸯给赢了。这三个赢的就有了理了，哎，得罚那三个输的喝酒。不过他们呢都是高档次的人，如果说端起酒碗来，哎，吨吨吨吨吨玩命往下灌，那就不像是红楼的闺秀了，就像是梁山的水寇了。所以说史湘云提出来宝玉要挨罚，不光是喝酒，还要行一种酒令，说出来酒面和酒底。这酒面怎么说呢？它像一首诗又不是一首诗，哎，要用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古牌名，一个曲牌名，还要一句黄历上的话，总共凑成这么一套话。最后这个酒底儿呢还要关联一个果菜名，说白了吧就是选择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词句把它凑到一块儿，连起来这么一念一听啊，仿佛还是有关联的。就不能像说相声的那样，哎，说相声的有一首定场诗是四句诗凑到一块的，一听啊还挺顺溜，说是战战青天不可欺，张飞喝断挡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四句诗是谁也不挨谁，那可就不是玩意儿了。那么今天湘云宝玉他们行酒令，说酒面说酒底，大家伙听着呀多多少少得像点人话。有道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哎，大家伙纷纷就催促让宝玉快说。宝玉一听可就乐了，嘿呦，我的云妹妹出的这叫什么题目啊，乱七八糟一大堆，谁说过这玩意儿啊，啊，得让我想一想吧，我这脑子呀，哎，略微的有点长锈了。一旁边林黛玉接了话茬了，要我说你呀把酒给喝了吧，这个酒面和酒底我替你说。宝玉一听，嘿，有了救兵了，当然是高兴啊，一扬脖这一杯酒啊咕咚可就给干了。这时候林黛玉是慢起朱唇，听我的啊，是落霞与孤鹜齐飞，风急江天过雁哀，却是一只折足雁，听得人酒回肠，这是鸿雁来宾。大家伙一听啊，哇，全都乐了。哎呦，这一串啊说的挺有意思，哎，头一句是古文，二一句呢是古诗，第三四句又是一个古牌赋的名，一个曲牌名，最后呢季秋之月鸿雁来宾，不正是隶书上的话吗？哎呦，连缀的好，连缀的妙啊。林黛玉不慌不忙啊，一伸手由打席上头拈起一个榛子瓤来，也就是榛子仁儿，哎，把这玩意儿往高处这么一举，榛子飞冠隔院榛，何来万户捣衣声。他说呀，这榛子是吃的，不是洗衣裳的时候当捣衣时捶打衣裳用的那个榛子，可是这个榛子和那个榛子二音相同，既引了诗又合了令，大家伙啊是一阵喝彩。您看黛玉说酒令啊，那不是胡说，奥妙之处在哪儿呢？有红学家给点评说是酒令表人心。黛玉的酒令前四句讲的是一只断足的孤雁哀叫着与落霞一起飞向远方，叫的人呢常回酒转。末两句说的是酒席宴间的榛子和那个洗衣服的榛子没有关系，怎么会有万户捣衣声呢？这酒令中流露的是孤独哀怨思亲的情绪，
这和黛玉的遭遇心境是完全一致的。咱们再说湘云和宝琴又划上拳了，哎，三下五除二，哎嘿，这湘

0: 动用过无数的酷刑飞行，把人收拾的那个惨劲儿您就别提了。后来这个周兴啊犯了罪，武则天又想收拾周兴，派来一个人叫做来俊臣。这来俊臣也是酷吏呀，他见了周兴之后不亲假亲，是不进假进，乐乐呵呵的假装讨教，就说我呀遇上一犯人，这犯人是滚刀肉，怎么收拾怎么都不行。我说周兴周大人呐，您给出个好主意吧。周兴一听可就乐了，这有何难呢，你呀就取来一个大瓮，这大瓮啊就是大坛子，放在这个火上头你就烤，把它烤得通红通红的。然后呢你把这个罪犯给叫过来，你就让他钻到这坛子里头去。您想想吧，什么样的口供他能不招呢？哦，来俊臣点了点头，吩咐手下人马上就准备呀，火也都烧起来了，这坛子也都烧热了。然后来俊臣看看周兴，周大人呐，今天我要审问的罪犯就是您，瞧见没有，一切一切都准备的好好的了，您别客气了，是请君入瓮，那意思就请您往坛子里头钻吧。周兴一听，我的妈呀，跪到地上连连的磕头，可就算是认罪伏法了。由打那儿留下的成语叫做请君入瓮。那么今天宝琴说这句话意思就是照方抓药，你湘云刚才为难别人出了那么一个酒令，又是酒面啊又是酒底儿啊，那么这回就请你也说上一套吧。大家伙一听啊全都乐了，就催这湘云赶紧说。您别说，史湘云是真有能耐呀，略一思索，这酒面和酒底就全都有了。各位你们听着啊，说到是奔腾而澎湃，江间波涛兼天涌，需要铁索揽孤舟，既遇着一江风不宜出行。大家伙一听全都挑大指称赞，哎呀好啊好，说的是真有意思，你呀再说说酒底儿吧。再看这史湘云不慌不忙，由打这桌子上头捡起来一块鸭肉放在嘴里头，一瞧这碗里头还有半个鸭头，又把这鸭头也捡起来了，滋滋的就嘬这个鸭脑子吃。大家伙都着急呀，说你别顾着吃鸭头了，你快说这酒底呀。再看史湘云呐，用筷子指了指自己手中这个鸭头，又指了指那边的几位丫鬟，说这鸭头不是那鸭头，头上哪儿讨桂花油。大伙一听啊，全都乐了，是前仰后合。晴雯为首的众丫鬟全都过来了，用手点指，云姑娘啊，您可真会拿我们取笑，您吃的那个丫头和我们这群丫头有什么相关呢？您呐，故意的糟改人，一定得受罚。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何观察叫何涛，坐在茶馆里头等宋江，等的是言不得语不得，抓心挠肝的，心说这宋江干嘛去了、难道说走路掉到下水道里头了、上厕所掉茅房了，怎么还不回来呀？幸亏呀有王小顺来了。这顺子是什么人呢？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是宋江的助手，在衙门里头他不是正式的公务员，没有编制，是临时工，虽然说也上着五险一金呢，也拿着工资呢，但是这工作不稳定，随时有可能被炒鱿鱼，所以说他学的呀非常的乖巧。宋江让他来伺候这何观察，他可就来了，往旁边一坐呀，满面春风，又是倒水又是续茶。还有茶博士呢，受了宋江的委托，也是格外的殷勤。一壶碧螺春换下去之后，又换上一壶铁叶大方来。这大方下去之后，又换上了西湖龙井，还一个劲儿的说呢：“嘿嘿嘿，咱们这茶叶全，您呢全都喝一遍，尝一尝。”何观察受罪了， 一杯茶那叫品茶，哎，两杯那叫解渴，三杯叫印驴。这回可倒好，一壶连着一壶，也不知道多少壶了。尤其这几壶茶是真材实料，哎，特别特别的艳。这核桃肚子里头呢又没有什么油水，这玩命的往下灌呢就跟洗肠子差不多少。小顺子在旁边陪着聊天，哎，他还挺会找话题，问问何观察家里头几口人呢，哎，多大岁数了，有儿子没有啊，供职多少年了，问来问去没有词儿了，转悠转悠又问回来了，哎，光那岁数就问了三遍了。何观察还傻了吧唧在这坐着呢，哎，也磨不开走，只能是继续喝茶呀，哎，左一壶右一壶喝的，光厕所就去了三四趟了，新陈代谢好几遍。要说嘛，这尿哗哗，哎，是挺痛快，可是痛快大劲儿了他就不痛快了。宋押司怎么还不来呀，都急死我了。正这么个时候，宋江又来在了茶房，见了何观察一抱拳，哎呀，何观察让您久等了，我家里边有个亲戚来找我，有点棘手的事儿。我这老乡啊，磨磨唧唧磨磨唧唧，哎，磨磨唧唧，哎，我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磨叽呢。何观察心说，嘿嘿，他磨叽呀，你比他还磨叽呢。哎呀，何观察让您久等了，真正是抱歉呢。没什么说的，没什么说的。何观察心想，也的确是没什么说的，就这段时间呢我光上茅房了，嘿，那尿尿的事儿有什么可说的。何观察，我家县的老爷就在后堂，刚才我过来的时候跟老爷已经打招呼了，您跟我赶紧到衙门去吧。哎呀，如此甚好。宋江领着何涛带着那个差人进了衙门了。宋江啊，先到里边见了老爷禀报一声，郓城县的知县石文斌石大人一听说这是上差大人到了，吩咐宋江啊马上迎接，把何观察让到屋子里头。老爷这回呀没升大堂，因为他知道这件事儿事关机密，除了何涛和宋江，他又找来了两位捕快班头，一位是美髯公朱仝，一位是插翅虎雷横，一块到密室当中啊就商议如何捉拿晁盖。这几位凑到一块就研究对策，要依着何涛呢立即就行动，哎，兵贵神速。可是宋江一摆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您可不知道这个晁盖他不是一般的人呢，拿他万万不可打草惊蛇。就这晁盖一身的毫无异幼，号称托塔天王，据说呀能把一座石塔给举起来，多大劲头啊。武艺也好，长拳短打马上布下，十八般兵刃是样样精通，这要是白天贸然而去把他给吓跑了，拿不住那可就麻烦了。哦，宋押司，那么依你之见得什么时候去捉呢？最好是晚上，等他睡熟了无所准备，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到那儿，哎，赌被窝就给掏出来了，那乃是上策呀。宋江嘴里头这么说着，心里头却琢磨，哎，白天确实是不能去，白天晁盖正准备逃跑呢，如果说一去把他堵住给抓住，哎，那不麻烦了吗？所以说呀就得晚上去，因为到晚上呢我估计着晁盖呀就已经撤离了。好嘛，这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吃王莽的饭给刘秀干活。石文斌石的老爷在旁边呢也是连连点头，认为宋江说的非常有道理。朱仝雷横呢也说宋江说的确实是高招。那何观察就没辙了，只能等晚上抓了，哎，等啊盼啊盼啊等啊，好容易黑了天了。石文斌石的老爷传令，哎，为了稳妥起见，派县尉带着几个人跟着雷横和朱仝一同前往，晚上定更天这可就出发了。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这两位呀各带着50人，有30名土兵，还有20名步弓手。这县尉呢骑着高头大马，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哎，县尉是什么官职呢？就是县公安局的局长，他属于是领导， 那么雷恒和朱仝是刑警队的队长，那是他的下属。这一出发呀，里里外外是100多人呢，各带着兵器，拿着绳索，带着火把，但是火把没点，哎，摸黑往前走。马去栾铃，人呢穿着软底的靴子，就连马蹄子都拿棉花给包起来，秘密行动嘛。就在奔往东西村的路上，美髯公朱仝就琢磨，晁盖晁天王好样的，表面上是贼，而实际上那是英雄，是好汉呢。河北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给他老丈人上寿礼，哎，生辰纲10万贯，那都是好钱吗？啊，全都是贪污受贿来的，全都是民脂民膏啊。那梁中书应该算算账，把你的工资加到一块儿，把你年终奖也都省下来，哎，把你爸爸棺材本刨出来都给卖了，你也凑不足10万贯呢。这就叫巨额资产来路不明罪，你这个贪官

0: 又应该被剐了。托塔天王晁盖他们娶的是不义之财，这叫劫富济贫，哎，应该讴歌，应该点赞。我美髯公朱仝虽然说是衙门口的人，哎，我应该抓差办案，因为我拿着工资呢，而实际上不然呢，我应该给朝廷办事，给老百姓办事，不应该给贪官污吏办事啊。蔡京蔡太师那是天字一号的大王八蛋，梁中书呢是小号的王八蛋，我作为朝廷的办差官，我给这帮贪官卖命，给他们当走狗，我也太掉价了我呀。所以说这回呀，我得帮帮晁盖朝天王，最好是想个主意把他给放走喽。哎，那我可就开心了。别说我跟晁盖是朋友，哎，就不是朋友，根据天时地利人和，我也应该这么办事儿啊。对，见机行事是见景生情啊。他一边想着，带着人一边往前走，一望之内可就看见东西村的村口了。朱仝吩咐一声：“给我停住！”这些土兵啊，啊，哗哗，啊，全都站住了。朱仝跟县尉老爷就禀报：“县尉呀，前边就到在东西村了，咱们骑着马进村可不行啊，马蹄子踏地声音特别大，晁盖要是知道了必有警觉，倘若逃跑不是耍处。依我说呀，咱们呢把马都拴到树上，咱们就步行进村，您看如何呢？”县尉一听啊，有道理，都给我下马，还往里头溜达。大伙全下马，马呢拴到树上，哥俩人在这儿看着。县尉又问：“咱们怎么走呢？”朱仝说了：“咱们呢兵分两路，我奔他后门，雷都头呢奔他前门，把整个宅院给他包围喽，不就得了吗？”“好，那就把他团团围住，让他插翅难逃。”他们按照计划可就行动了。可是靠近晁宅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情。什么事儿啊？哎，就是晁盖他们家里头啊，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起了火了。什么正房啊，厢房啊，柴火垛呀，什么猪圈呢，鸡窝呀，全都着了。县尉一瞧，哎呀哈，不对，哎呀，望火烧宅，他肯定是要逃跑啊，加速前进。县尉一催促啊，雷横带着手下人就开始跑步啊，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雷横还喊呢：“往里头冲！”就这些土兵啊，七丘咔嚓把院门就砸开了，冲到院落当中。这时候晁盖干什么呢？他呀还没走呢，按道理讲早就应该离开了。宋江送信的时候那是中午，不应该拖到现在呀。要说这事儿呢，就得说晁盖太有良心，太关心村民老百姓了。晁盖呢把生辰纲那些银子打成了七副担子，由七个庄客挑着，哎，让吴用领着，刘唐护着，先赶奔石碣村去找阮氏三雄，把公孙胜给留下帮助晁盖呀处理善后。托塔天王就琢磨：好汉护三村，好犬护三林，我智取生辰纲可不是为一己之私啊，我想把这些金银财宝分散给老百姓，真正做到劫富济贫。虽然说现在情况有变，这个事儿啊我该办还是得办，官兵来抓我来未必说来的那么快。好，这晁盖领着几家庄客挨家挨户的给老百姓送钱呢。张大爷，给您50两银子，房子翻盖翻盖吧，啊，孩子该娶媳妇了。李大妈呀，这50两是您的，您老头下世了，您虽说是孤苦伶仃的，可是这日子还得过呀。咱们简短截说吧，哎，张王李赵遍地流，挨家挨户给人家送钱，这时间拖的可就比较长了。回家的时候天色已晚，晁盖告诉手下人，留那么4-5个庄客准备好火把，只要我一走，你们就把这宅院给我烧了，不许留任何痕迹。这晁盖威信特高，所以说这些庄客都是他的铁杆， 别说让他们放火了，哎，就是让他们一个一个的啃炸弹，哎，啃地雷，他们都啃。这晁盖又把随身的东西打点打点，跟公孙胜俩人呢，正准备撤离的时候，哎，官兵赶到了。这官兵们一进村，庄客们可就得着消息了。哎，为什么呢？就因为插翅虎雷横也向着晁盖，带着兵故意的玩命跑啊，夸夸夸夸夸夸夸夸，那就等于报信儿啊。晁盖吩咐一声，快快放火，腾楞一下这火可就起来了。紧接着晁盖提刀在手，和公孙胜一起呀，奔后门，几名庄客也跟着往后走。这时候朱仝带着30名土兵拉着架势在那守着，朱仝手里头拿着一口扑刀，横刀这么一站，一看后门开了，晁盖肉头一个就窜出来了。朱仝就琢磨，哎呦我的晁保正，哎，你办事怎么这么肉啊，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给你留了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还没跑呢？他一着急呀，嘴里头就说出来了，哎呀晁盖你怎么才走。大伙一听，啊啊，这话也不对鲁子呀，怎么还嫌人家走得晚了？晁盖当时也领悟了，嗯，看起来呀，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朱仝是我的挚友，紧要关头他还是惦记着我呀。托塔天王把刀往高处这么一举，朱都头你闪到旁边，晁盖认识人，晁盖的刀他却不认得。说着话把刀抡圆了，力劈花山往下就剁呀，啊，在这儿吧，呜。朱仝呢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哎呀不好啊，阔通脚底下没站稳，哎，摔了个蛤蟆趴。晁盖带着公孙胜众人夺路而逃，跑的这快劲儿您就别提了。众多土兵一看全傻眼了，哎哎哎哎，朱都头您怎么了？哎呀不好，我崴了脚脖子了，快来搀扶于我哟。美髯公朱仝啊，水仙不开花，他在这儿装蒜呢。众土兵赶紧过来了，把朱仝给周起来。都头，您感觉怎么样？哎，我感觉不怎么样啊。哎，搀着我，哎，搀着我，慢慢的溜上一溜，得舒筋活血，好嘛？这紧要关头还舒筋活血，纯粹是泡蘑菇。朱仝装蒜装了半天，哎，估计着晁盖跑得比较远了，这才吩咐一声，来人呐，快快快地追赶呐。嘴上说是快，但是他拉长音儿，哎，脚底下不玩活，那众土兵也没辙呀。大伙心里头明白，朱都头和晁保正人家是感情厚，喝个够，感情铁，喝吐血那伙的，让晁盖跑大概其这是故意的吧。大伙儿啊保着朱仝往前追，面前出现了双阳岔道。哎，朱都头，咱们顺哪条路追呀？朱仝看了看这两条路有什么特点呢？启禀朱都头，这一条路啊比较直，这是弓弦儿，还有一条路呢比较弯，比较绕远，这是弓背，您看咱们顺哪一条路追呢？晁盖他们走的是哪条路啊？据观察呀，晁盖走的是近路，走的是弓弦儿。那咱们追，咱们走弓背啊啊啊！都头啊，那咱们就绕远了，咱们还能追得上吗？啊呸！你们真是不懂兵法呀！咱们叫迂回前进，走远路包抄过去，把晁盖他们给堵住给拦住，岂不是更好吗？啊啊啊啊啊！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您真是诸葛亮哦。咱就这么说吧，美髯公朱仝带着人呢，还就是在这儿装蒜，就是在这儿胡扯。而且这朱仝啊还特别特的会演戏，跑几步就摔跟头，嘚儿啪哭痛，哎呀，这脚脖子还是没好，哎呀，又摔个老太太钻被窝。大伙周着他爬起来，没跑几步，嘚儿啪哭痛，哎呀，脚脖子更疼了， 又摔了个驴打滚儿。大伙一看，嗨，您就别演戏了，这不就是传说当中的假摔吗？正这么个时候，插翅虎雷横啊，带着兵追上来了。一了解情况才知道，晁盖早已经是逃之夭夭。雷横心里头这高兴啊，哼，我们是都头，还让我们抓人，我们没抓着，把罪犯给放跑了，这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儿啊。可是又一琢磨，就这么回县城去没法交差呀。嗯，没抓住晁盖呀，咱们把晁盖的邻居抓起来几个，交给县太爷也算是有个说法啊。就这么着，抓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几个老头，带着他们就回了县衙门了。那县尉也就是公安局长，他是直接领导，是监工啊，他只抖搂手，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怎么没抓着呢？瞪眼就放跑了。雷横和朱仝啊，说话是一样的。哎呀，县尉大人呐、啊，晁盖武艺高强，这一跑比兔子都快。说句文词吧，他就是狡猾狡猾的。我们这能耐有限，哎，实在是拿他不到。哎，那没辙，回去见县太爷吧。书说简短，回到县衙门，何观察一听，脸色可就沉下来了。这么说，你们把晁盖给放走了？雷横说了，哎呀，虽然说放走了晁盖，但是我们还是有所收获的，哎，抓来了几个老头，咱们可以审问审问。何观察一听啊，鼻子都气歪了，心说你们抓了几个老头，哎，就是抓几个老太太，那也没用啊。可是事到现在，他还能有什么辙呢？只好咬着后槽牙，哎，好吧，那我就压着这几个邻居，这几个老头回去见我家知府大人。带着这些老头辞别了石文斌石的老爷，回到了济州府。这府尹一听，啊，你们真乃是废物，本来我抖着精神拉着架子要审晁盖呢，这回可倒好，改成审这几个老头了，这多泄气呀！啊，把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几位给我叫上来，我亲自问上一问。不大一会儿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些位都上来了，哭通通往地上一跪。府尹一拍桌子，啊，到！我审你们几个老棺材瓤子呀，还挺没意思。可是呢，为了解闷，我还得审。那么府尹审这几位，能否追问出蛛丝马迹来呢？咱们呢，下回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几个老头子都是晁盖的邻居，济州知府就问他们说，你们对晁盖了解有多少？张老头就说了，我们了解的可不少啊，晁盖晁保正，正人君子，大好人呢，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带着我们一起是脱贫致富，把经济建设搞得可好了。不有那么几句话吗？说农村怎么才能富？少生孩子，多种树。农村怎么才不穷？少生孩子，养狗熊。就这些好事儿，都是晁保正带着我们干的。
2: 哎呀，滚滚回去养狗熊去吧。
1: 这知府都气冒了泡了。李老头，你再说说。
3: 那我就说说。晁保正这人呐，文武双全，是难得的大人才呀。我们光听说，这个大官那个大官，听说呢很多很多都是花钱买的，那实际上狗屁能耐都没有。老天爷真是瞎了眼了。要是让晁保正这样的人，别在村子里头当基层干部，当什么知府啊，知州啊，甚至说当什么大丞相大将军呢，哎呦，那咱们大宋朝可就阔溜。可是老天爷他瞎眼呢，有这样的人才他不用啊，有很多的蠢才却给用了。
2: 这知府一听，嗨嗨，我别问了，再问就得骂我们家祖坟了。滚，都给我滚。
1: 把这些没用的老头全都给撵出去了。这些位乐乐呵呵往家里头走，嘿嘿，昨天晁保正还给我们拿了不少银子呢，回家享受生活去了。
4: 里个儿楞那个楞个儿噔那个楞噔楞噔里个儿楞噔。
1: 哼着小曲儿，人家回转东西村了。济州知府一琢磨，不行，还得审问那个白日鼠白胜，这就把白胜又在监牢里头又给提出来了。
2: 听了趟浪气了话了，
1: 很多刑具呀往面前这么一扔，白胜啊，你老实交代。
5: 哎呦我的老爷，您怎么又审我呀？您把晁盖给抓起来一问了，不就全都明白了吗？
2: 废话，晁盖他跑了。
1: 好嘛，这官一着急把实底交出来了。白日鼠白胜一听心里头这高兴啊，
5: 哎呦，晁大哥跑了，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1: 这一高兴啊，他憋不住乐，哎哎哎，嘿嘿嘿嘿嘿。知府气坏了，一拍桌子，啊，刀，
5: 你是幸灾乐祸是怎么着？哎，不是，哎，不是，不是，那我是难过呀！啊，我一难过我就乐，哎，我这人呢就这毛病。你们要是把晁盖给抓着，那不就打他了吗？就不打我了。哎，结果他跑了，哎，我这难过哟！哎呦，难过！
1: 白胜，休得搅闹！你们取生辰纲不是还有几个同伙吗？给我一一的招认。
5: 哎呀，还让小人我招，那我就介绍介绍吧。
1: 晁盖他是我们头，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做入云龙，复姓公孙，单字名龙啊，还是单字名虎，我就不清楚了。他是个出家人，一位道长，又得外地来的。
2: 他来自何处呢？
5: 据我所知啊，是从云南嘎嘎县来的。
1: 知府一听腿肚子转筋，这地方也忒远点了。这地方实际上白胜啊就是胡说八道，他知道公孙胜是由打济州来的，他故意就不说，让官府没地方抓去。
2: 你说说还有什么人？
5: 还有一个呢，就是本村那个教书的先生吴用吴学究。哎呦，那人呐，学问可大可大了。
2: 废话，没问学问，问他在什么地方住。
5: 他在什么地方住， 他好像就在晁盖他们家住。穷人他买不起房。那么还有什么人呢？还有一个呀，叫刘唐。这人长得呀挺吓人的，脸上有块红迹。他是哪里来的？听说这个人是四海为家，到处都住。究竟他们家在哪儿，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嗨，知府心说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我就甭问了，问也是不知道啊。那么还有什么人呢？还有，对了，还有亲哥仨，号称阮氏三雄。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三位那能耐是最大最大的。有一位叫阮小二，人送外号叫立地太岁。据说他呀会什么妖术邪法，而且有一种特殊的暗器，就是一种毒针呢。他在屋子里头坐着，只要外头来人了，他一甩手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那毒针有点窗户就飞出去了，就是千军万马也都得给打死。而且中毒的人呢就开始溃烂，片刻之功就化成脓血呀。还有一个叫阮小五，人称叫短命二郎。哎呦，那能耐也忒大了，会水上飞，踩着水面唰唰唰唰唰唰唰，跑出千八百里去，都不用休息都。据说这种能耐叫登亭渡水，是踏雪无痕。还有一个阮小七儿，能耐也是不小啊，在水底下能抓鱼，不管多大的鱼，是什么鳄鱼呀，是什么鲸鱼呀，还有磨盘那么大的甲鱼呀，他到那儿就抓，啥工具都不用。听说有一回呀，他抓着一条龙，把龙筋给抽下来了，编成了一条裤腰带。哎呦，可漂亮可漂亮了。这哥仨能耐就这么大啊，放肆。我没问他们的能耐，问他们在哪儿住。哎呀哈哈，哎呀，就这个在哪儿住我说不太清楚，好像叫什么什么村。废话，叫村的多了，再要搅闹大刑伺候。那我就想起来点儿，好像叫石碣村，也说不太清楚。哑聊下去，这回呀算问出点端倪来了。府尹大人马上传令要捉拿阮氏三雄。这三位在石碣村，在梁山附近不太好抓呀，所以知府大人呢就让何观察带人马前去。何观察是真紧张啊，心说啊，梁山坡一带河湖港岔地势险恶，老爷呀，捉拿三阮我带着几十人可不行，您得多派硬手。那就给你派500官兵吧。多谢大人。这何观察和巡检一起带着官兵是直奔石碣村而来。这时候晁盖、公孙胜还有那几名庄客早就到了石碣村了，阮氏三雄和吴用、刘唐呢聚在一起，大家一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估计官兵随后就得到。大主意是吴用给拿的，说咱们呢就得投奔梁山坡，那地方相当于保险箱。吴用就说了，据我所知在梁山下面有一家酒店，是外围耳目，就在李七道口。酒店掌柜的汉帝忽律朱贵，他是专门打探消息的，咱们呢就由打朱贵这儿上山。商量已定，他们先用两条船把生辰纲的金银财宝运到船上，把阮氏弟兄的家小也安排在船上。吴用和刘唐压着两条船够奔李七道口，可就先走了。晁盖和公孙胜再加上阮氏三雄留在了石碣村，他们一合计官兵要是来了就得抵挡一阵，他们定计策去准备，咱们压下不提。单说这时候何观察和巡检统领着官兵已经到在了石碣村呢。石碣村的这些渔民们都害了怕了，哎呦，这是怎么的了，今儿个怎么来这么多队伍啊。这些官兵耀武扬威，一下子把石碣村就包围了，然后就问，哪是阮小二他们家呀？老百姓得罪不起，只好用手点指。官兵呼啦超往上一闯，就把阮小二他们家就给包围了。虽然说围住了，可是不敢往里头去。怎么回事啊？因为白日鼠白胜啊，把阮小二的本事给吹的都没边了都。
1: 说这阮小二会暗器，会妖术邪法，没事在屋里头坐着，如果说有人来了，一扬手唰唰唰，很多毒针呢顺着窗户就打出来了，打到人身上见血封喉，浑身溃烂就化作脓血，那玩意儿谁不怕呀。
3: 哎呦哥哥，哎兄弟，哎不好啊，阮小二那窗户开着呢，哎，是不是准备往外头扔毒针呢？
5: 哎呀可说不准呢，要不大哥，哎，你往前边闯吧，哎，我看你皮糙肉厚的，毒针打上，哎，兴许没事儿。
3: 哎，你待着，我可没那么抗造啊。
1: 这帮人呢哆里哆嗦不敢往里头去，何观察急坏了，混账，都是胆小鬼，朝廷啊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今天往里头冲的我有赏，不敢动的是必罚。
5: 哎呦，那就得硬着脖梗筋往里头去了。
1: 这帮小子呀拿着刀拎着枪仗着胆子往里头走，刚到院里头，那位嗷一声就蹦起来了，
5: 哎，了不得了，吓死我了。哎，你怎么回事啊？
3: 你快看快看，那鸡笼子里头，哎，有两只鸡。
1: 好嘛，两只鸡就吓成这样了，这要有一条狗那还不得吓死啊。这官兵哆里哆嗦呀闯到屋子里头去了，可是一看呢四壁空空，人早就走了。
5: 启禀何观察，没人。
1: 这一没人呢，他们胆子可就壮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又涌到院子里头，屋里屋外屋前屋后好一顿搜啊，确认人已经跑了，问附近老百姓，阮小二跑哪儿去了？老百姓就说了，
3: 今天早晨呢，我们看见阮小二他们准备船，已经划船呢到湖里头躲起来了，你们上湖边去找去吧。
1: 何涛马上吩咐准备船只，附近渔民的船全都扣下来了，上船，开着船呢到湖里边寻找。大家伙全都上了船了，骑着马来的不能上船怎么办呢？把马呀都集中起来拴到石碣村里边，派人看着。何涛和巡检坐着船就到湖里边巡查来了。这船呢往里头一走，何涛才发现这地方上哪儿找人去，这儿一片芦苇，那儿一片旱地，这儿一片水洼，那儿一片河道。哎呀，这要是人躲到里头啊，你根本就没法找。何观察这发愁啊，哎呦，急得我脑门都绿了都啊。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这芦苇荡中啊有人轻轻的唱歌，是原生态的唱法，这词儿啊还挺接地气儿，唱的是打鱼一事了儿蛙，不种青苗不种麻，人间不平全铲尽，酷吏贪官尽皆杀。呵，何涛心说，把什么酷吏贪官全都给宰了，谁这么大胆子呀？来，顺着声音给我追。话音未落，就见芦苇丛中啊飘荡荡荡飘飘出来一条小船，在船头上站定一人，这人光头不戴帽，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光着两只脚，手里头拿着一口单刀。
6: 哈哈哈哈哈哈，你们是干什么的？
1: 何涛一听，这位怎么比我们还横呢？哎，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
6: 我呀，我姓阮，我叫阮小五。
1: 何涛一听，呀哈，这个贼胆子不小啊，在官兵面前报通了真名实姓，哎，这就是死催的，这就是。好哇，闹了半天是劫宝贝的贼，来人呐，把阮小五给我拿下。
6: 哎，是。
1: 这帮官兵啊划着船就往前冲，哎，有一个胆子大的脚尖一点这船板啊，蹭窜起来了，哎，就窜到阮小五那条船上了。这位抖枪就扎，扑棱一下直奔阮小五的前胸。这阮小五往旁边一闪身，哎，一探左手啊，砰，把枪杆子给他抓住了。右手这刀呢，哎，就压在枪杆子上头，往里头使了一招叫做顺水推船啊，唰，顺着枪杆往里头划这刀。这官兵可吓坏了， 心说这要给我截肢是怎么着啊？我要是不撒手啊，连胳膊带手都得砍断了。哎，我的妈耶！这一撒手，这枪啊归了阮小五了。阮小五枪杆这么一扑棱，哎，下去吧，孙子！哎呀，我下去，扑腾，就落入了水中。哎，下去之后，他才明白一道理：感情游泳这玩意儿啊，现学他来不及。只能施展自己最高明的办法，哎，就是喝水呀！喝饱了拉倒。另外一个官兵呢，哎，也着急了，往前这么一蹦，他这两只脚还没等落到阮小五这船上呢，阮小五抬起腿来，啊，下去吧！咣！哎呀，绑！也落入水中。再看阮小五还发了威了。双脚一点自己这条船啊，蹭，这身子是腾空而起呀，唰一下就落在了何涛的船头。就这一下子可是出人意料，何涛都懵了，哎，快快快快快快抓住他，仗着人多势众啊，呼啦超往上一围，七手八脚就想捉拿阮小五，那哪拿得着啊。阮小五把掌中单刀摆开了，啊，七脚咔嚓，七脚咔嚓，噗噗噗，啊啊啊，哭痛，噗噗啊，哭痛。官兵损伤了好几个呀，最后这帮小子也是真急了，把刀枪全都举起来，哎，十几个人围住阮小五，想要下绝情。再看这短命二郎，猛然间往空中这么一纵，啊，蹭一下蹿起来两丈多高。何涛吓坏了，哎呦，他要干什么呢？啊，马上答案就揭晓了。这阮小五空中来个云里翻，啪，脑袋朝下啊，绑，扎到水里头可就不见了。何涛一看呢，用手点指，这阮小五肺活量就是再大，水性就是再强，他也不可能长期在水里头待着。咱们就等着，哎，只要他一露头，拿枪就扎他，要他的命。这帮人呢，把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就在这等着，屏住了呼吸。可是左等没有动静，右等也没有动静。喂呀呵，何涛可就纳闷了，莫非说这小子跳到水里头，他淹死了？要不然呢，就是他扎猛子，扎过了劲了，这一脑袋扎在淤泥里头，他拔不出来了。哎呦，何观察呀，您想的太多了。您没听那白日鼠白胜说吗？阮氏三杰还都是生长在水乡，好水性啊，他怎么可能淹死呢？啊，肯定是跑了。哎呀，何涛这闹心呢，果然是名不虚传，神龙见首不见尾。来呀，继续划船往前进。他们摆着船呢，还往里头走。又走了一段路，就听芦苇丛中又有人唱歌。哎，这歌啊也挺接地气的，唱道是：老爷生在石碣村，生来秉性杀恶人。

0: 纯粹250，政审不合格，弱智吧你是，给我滚。哎，好好好，哎，我滚，哎，我滚。这位呀抱头鼠窜跑一边去了。何涛这火大了，拉开阵势，别让这唱歌的跑了，看看到底是个谁。话音未了，就见芦苇丛中又荡出一只小船来，在船上啊站着一人。就这位跟刚才那阮小五啊，什么身量啊高矮呀、啊、都差不多少，也是穿着大裤衩子，哎，光着膀子，手里头呢端着一条笔杆枪，站在船头用枪点指，啊，呆，哪一个是何涛？谁叫何观察？哎，让他雇我来受死。刚才那当兵的挨骂了，哎，这回呀想立功，哎哎哎，你待着吧，让我家何观察受死，没那便宜事儿。何观察是聪明人，哎，他宁愿胖死，他也不受死。何涛气的，你给我滚！哎哎，好好好，我再滚一遍，哎，再滚一遍，又跑一边去了。这贼人好大的胆子。来呀，给我开弓放箭，用乱箭将他射死。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

0: 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6: 罗通扫北第五回，书接前文。秦琼、秦叔宝下牧羊城来会北国元帅左车轮。秦琼、秦叔宝看罢多时，心里就想啊，人长百怪相，必有其能啊。左车轮果然有英雄之气概，人讲礼义为先，先礼而后兵。你既然以礼招待于我，称我元帅，我也应该如此。想到这儿，在马上一抱拳，请了，左都督请了。左车轮就说，哦，秦元帅，我久闻你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威名远震，久仰久仰。秦元帅，听说你当年在瓦岗山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是兵马元帅。归唐以来，你仍然南征北战，东挡西杀，领兵元帅。这次我北国亲自带兵，还是元帅。你真厉害，扫我北国，你也是兵马都招讨大元帅，可了不起。你可别忘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你何必逞这个威风。听我良言相劝，赶紧不要把你这个老骨头扔在异国他乡，快劝劝你家主公李世民，让他早早写降书顺表归降我北国，我可以给你们君臣一条生路，放你们回国，让你们安度晚年，不然的话你就别想回去了。左车轮这些话呀，说得不慌不忙啊。秦琼、秦叔宝冷笑了几声，哼哼哼哼哼哼，左元帅，你反来劝我，让我主写降书顺表，哈哈哈哈哈哈。秦琼说罢一阵冷笑，我看你是洗脸盆里扎猛，真不知深浅的祸。你是个小小的凡人狐裘，井里的青蛙能见过多大的天儿，竟敢如此狂言，与我天朝大国大唐作对。你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不言自能，你们竟想吞灭我大唐国，真是蜻蜓摇石柱，痴心又妄想，白日做梦。左元帅，我大唐原本和北国是友好的和睦邻邦，各守国土，兴国而强民，而你却在赤壁保康王的面前挑拨是非，不顾两国百姓黎民遭涂炭之苦，兴师而动众，屡犯中原，杀烧抢掠，无恶不作， 是你挑起两国纷争，不过你现在回头是岸还不算晚，现在你下马投降，束手就擒，听从我们的发落，我们仍是和睦相处，如若不然，惹恼了我家主公，定把你这小小蚂蚁之邦都给你灭了种。左车轮听完了哇哇暴叫，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暴跳如雷，大骂秦琼，你这个老汤蛮，我好心劝你归降，你反倒辱骂本帅，快拉马进来，本帅和你比试比试，看你秦叔宝究竟有多大的能耐。秦叔宝早就想会战左车轮，再这一说了，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把左车轮要制服了，北国也就不战而败了。他刚想亲自出战，没想到有人高喊，二哥，不，元帅且慢，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莫将我负其劳，把这小子交给我了。说话的谁呀？鲁国公程咬金。程咬金知道元帅不易出战，再说了头三出没好戏，左车轮也不能亲自打头阵呢、所以心里有底，这才出战而来。再这一说，老程也觉得自己这三招半还是有能力的，干脆我就打这头一阵。就这样，老程打马而来，把大斧子往肩膀上一扛，就想迎战左车轮。这时候秦琼赶紧说话，四弟，你能行吗？你要多加小心。哎呀，元帅不必担惊，不劳嘱咐，你放心，瞧好吧。程咬金笑呵呵的，没当回事，乐着说的。左车轮一看，上来的是一般的将官，只见这人头戴八楞卷尾荷叶盔，身披大叶锁铜甲，护心宝镜耀眼光明，九股生丝拧成的盼甲丝绦，大红中衣，牛皮战靴，胯下骑一匹大肚子卷毛蝈蝈兽，有一把864斤重的开山斧，蓝电脸儿，金眼睛，叠着豹眉、扫帚眉、大环眼，咧着大嘴叉，钢牙暴露，厚嘴唇，压耳毫毛就像抓毛笔的一样。再看令宾络腮的胡子茬，嘎里嘎沙，长得是十分的丑恶。左车轮看罢，刚想上阵，就听有人说，大嘟嘟，来了个老汤们，请你把他让给我吧。左车轮一看，搭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帐下之将三都噜、金咕噜、银咕噜、布咕噜。这三咕噜也叫三都，哎呀，这是亲兄弟三人。说话这人叫金咕噜，一摆大刀迎上前去，马到阵前。按理说打仗啊，应该各自先报名姓然后再打，可是程咬金从来不干这种傻事儿，多会儿也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什么报名不报名的不管那一套。今年他见金咕噜一上来不等人家说话，抡起斧来就砍，哪里还要报名。再看三招半，头一招劈脑袋，这一斧砍下来把金咕噜吓一跳，从来长这么大没看见过这么打仗，百刀相迎，他大刀架着斧子上，一翻腕子被斧头压住， 再看这金轱辘说话了，你叫什么名字？我这刀下不死无名之鬼，快快报名。你问我呀？问得好，你先把大刀撤回去我再说。说着程咬金先把斧子撤回来扛在肩头，一只手腾出来用手点指范将，小子你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先问问你，我叫金咕噜。哦，什么金咕噜银咕噜，这玩意儿值钱吗？我非把你给炫下去不可。我说金咕噜，你不是问我的名字吗？不错，快快报上名来。别忙啊，你先把刀挂好，腾出两只手来，一个手捂住你的脑门，那只手抓住你马的铁锅梁。哎，老蛮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哈哈哈哈，金咕噜，这是为你好啊，我要报出名来，你听见就害怕，能吓你一跟头，把你泥丸宫都吓破，三魂七魄都能吓跑，谁给你找魂儿去呀？哈哈哈哈！程咬金说着仰天大笑，老蛮子，你废话少说，快报上名来！乌呀呀呀呀呀呀！好，你听真。我家住在山东宛州府东县斑鸠镇小耙子村，自出世以来，我抢过切糕，抓过馅饼，打过闷棍，套过白狼，卖过耙子，还卖过贩过私盐，打死烟熏李武，坐过三年牢，出狱之后我卖过当票，砸过当铺，我在小孤山长叶林结过黄杠，走马取金蹄，三斧子定瓦缸，我也做过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九成皇帝、十八国的盟主，皇上就是我。归唐以后，官居鲁国公之职，贾柳楼四十六友大结拜，我排行老四，姓程，名咬金，表字之杰，小名阿丑。再往下问，就是你家程四爷爷大哇了。程咬金说那么快，这个金咕噜啥也没听清，光听卖耙子这几个字儿，听完了笑了。好好好好，别的我没听清，我就知道你是个卖耙子的，大堂无人了，行走街道。说罢举刀要砍，程咬金大喊一声，住手。这金咕噜不知道干什么，急忙收刀，你要干什么老汤蛮？小子，我动手你要和我动手是吧？啊，你程爷爷不愿和你战，为什么？咱俩一动手，你的小命就没了。一则我不愿杀你，二则我杀了你脏我的斧子。你知道这斧子有多大的功劳吗？用它杀的都是有名的上将，你看看我这斧子如何的威风。程咬金一边说，这马一边慢慢慢慢慢慢往前挪，往前凑。本来这金咕噜想举刀砍他，这时候离得就凑得就不远了，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凑得就更近。说着说着，冷不防奔着金咕噜头就砍下来，劈脑袋！程咬金劈脑袋，掏耳朵，靠带脚，杠斧子，这三招半那还了得吗？那也很出名啊。再说程咬金向来都化险为夷，遇难成祥啊，那乃是大唐的一等副将，三招半也早就出名了。到了现在，老程把斧子举起来，离他特近，来了个劈脑袋，他躲闪不及，这一下子 把他脑袋就劈下来，金箍了死在当场，死尸栽倒，这血从腔子里就喷出来了。这一个劈脑袋，把金箍了是劈于马下。老成乐乐，哈哈哈哈，北国没有能人了，金箍了一死，你们谁还来送死？哪个有胆量的进前来？你家鲁国公程爷爷在此啊！这斧子来的也太快了。金箍了这一死，程咬金这一乐，大显其威呀、啊！这一讨敌骂阵，他兄弟银箍了一看，我的妈呀！哥哥这么大的能耐，没过一招就死在老唐蛮之手，心疼坏了，眼泪也掉下来了。哎呀呀，哥哥呀，你阴魂满走，我跟你一同前往，咱们一块儿去了。他这一着急呀、啊，把话给说错了，心说话，哎呀，我跟我哥哥一块儿去，我去个什么劲儿？干脆我这话也收不回来了。阴咕噜马往前蹄，奔程咬金举刀就砍，唰就来了。程咬金见大刀砍来，不躲不闪，把大斧子招架，照样还是那三招半，劈脑袋，一个劈脑袋，银咕噜吓一跳，心说这倒好，我给你一刀，你给我一斧，咱俩都切开亮着，那咱俩都活不了，这是玩命的招数，这不行。程咬金仍然是三招半，劈脑袋，掏耳朵，烧带脚，小鬼提牙，劈脑袋，掏耳朵，烧带脚，小鬼提牙，老是这几招，冷不丁的阴咕噜一个没躲开，让小鬼提牙正好提到脖子上了，阴咕噜也死在当场，鲜血迸流。程咬金一看，嘿，今儿个行了啊，我真有能耐连胜两阵。一看他的尸体，乐了，呵呵，便宜你了，这回我也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哎呦，顷刻之间连胜两阵，老程这回美得连北都找不着了。最后金箍噜银箍噜一死，又来一位，这位啊正是那个布箍噜。这布箍噜一看两个哥哥死得太惨了，马往前蹄，嘚夸夸夸夸夸夸来至近前，和老程再战。老程还是这几招，劈脑袋，掏耳朵，小鬼踢牙，杠斧子。最后这一招杠斧子正好给他来个海底捞月，把布咕噜掀于马下，正好也劈在当场，布咕噜也死了，连胜三员将。老程现在连北都找不着了，东南西北是哪都不知道，乐乐，哈哈哈哈。哎呀，杀一个赚本，杀俩赚一个，杀三个也好。哎，程咬金呢突然学了北国话，羞臊对方，左车轮进前来，这回你程爷爷要你命。好家伙，连胜了三战，可把这对方吓坏了。没想到大唐的一个普通将领就这么厉害。老程越打越高兴，越打越高兴，没想到今儿个大显身威呀、啊、老程高兴的不得了，哈哈哈哈。他这一高兴，再看这大唐的军营的人也暗自高兴了。秦琼没想到这程咬金是真有两下子，就这几手闹得唐营的众将暗挑大指， 都说老程只会三招半，今天看这程咬金真是有两下子，三招半也用上了，了不起，奇人奇事，奇人奇事。程咬金一高兴，脖子一歪，还硬起来，胸脯也挺起来，说话也粗了，大嘴叉咧着。本来红胡子，哎呀，现在笑的这胡子也是跟着乱抖啊。北国的番将番兵都急了，一个老蛮子就杀了我们三员大将，哎呀，用真本领站的也不窝囊，战马窜了也跑稀，这可怎么办？左车轮大惊失色呀，心说话，这叫什么仗？这窝囊不窝囊？这打的什么仗？马也跑回来，也拉稀跑肚了，也死了三员将了。看来这唐营的人是真厉害，把北国元帅左车轮给气坏了，高声喊喝：“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秦叔宝老唐蛮，你们唐营还有没有真正的英雄？你若不怕死，你亲自出来，本元帅要与你大战300回合，决一雌雄。你要不出来，我可骂你的祖宗了。”就这样，爷爷奶奶祖宗骂呀。单说鲁国公程咬金连斩三员番将，这左车轮没有办法，只有骂阵。这一骂阵可要命了。再看此时唐营困在牧羊城，虽然是这一条计策这左车轮成功了，可是有一点并没有把对方全部拿下，出战就没告捷呀。所谓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是阵阵败，连斩我三员大将左车轮觉得是十分的丢人呐、再次高声骂这秦琼，叫秦琼亲自出战。刚要提马上阵大战秦琼，就听身边娇滴滴的女人：“请左元帅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带我前去会会这老唐蛮，好为三员大将报仇雪恨，你不必担惊。”哦，左车轮闻听此言，抬头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谁呀？正是北国的突鲁公主。咱说过了，这突鲁公主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她可是北国女中的魁首啊，武艺超群呢、才貌也双全，学问也渊博，通达古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满腹经纶，琴棋书画无一不精，马上步下长拳短打18般兵器样样精通，熟读兵法战策，知三韬小六略和孙子兵法，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无所不能。哟，左车轮没想到突鲁公主叫阵，心中大喜。就这样，突鲁公主请求出战，要会斗秦琼。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5: 《罗通扫北》第六回，书接前文，北国的突鲁公主要出战会战唐将，没想到这件事儿引起了北国元帅左车轮的反感。那位说这是为什么呢？这不好事吗？不然，书中代言，因为这次兴兵攻唐，除赤壁保康王愿意以外，多数人都不愿意，暗中埋怨北国元帅左车轮不该催康王兴兵，无故侵犯中原，出师有名才能名正而言顺，出师无名这就不对了，这就叫入侵。所以啊，左车轮一听突鲁公主她要出战，心中纳闷，因为突鲁公主也是不同意的，他认为这公主是戏弄自己，瞧不起她，所以很反感，可又不敢说什么。这时候赶紧马往前蹄，嘚儿，夸夸夸夸，公主殿下，您是金枝玉叶之体，不可随便出战，不能劳你的大驾了。左车轮的话音刚落，又听有人高喊：嘚嘚嘚，让我前去讨敌，会战那个老唐蛮，取其首级。左车轮回头一看呢，说话的正是铁力四弟兄中的铁力木耳老大。他们弟兄四人，老大叫铁力木耳，老二叫铁力金牙，老三叫铁力银牙，老四叫铁力八宝。这兄弟四人是力大过人，武艺高强，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左车轮一看铁力木耳要讨敌，当然是放心的，知道铁力木耳有能耐，冲铁力木耳点了点头，然后嘱咐铁力木耳：唐营之中确有能人，千万不可轻敌，务要多加小心，特别是那个使斧子的老唐蛮，确实厉害无比，斧法绝伦，对他要更加注意。程咬金这一下子把北国战将都给镇住了，包括元帅左车轮，都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老英雄。也因为这一点，到了下文书，这左车轮才吃了大亏。有回书叫程咬金八匹仗舌战群儒，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铁力木耳马往前蹄，高声喊喝：丫呆，刚才那个老唐蛮，快快出来受死。程咬金呢乐了，哈哈哈哈，又来叫我。哎呀，老程我够数了，不去了，见好就烧，这回该换人了。嘚儿，哗哗哗哗哗，高兴非常，骑着大肚子蝈蝈红，乐呵呵回至本队。大帅秦叔宝此时把令箭交给军师徐茂公，他想亲自出马，就听有人高喊：秦元帅，把这一功让给我去吧。说完了，催马抡刀就上去了。马到阵前一敌将，好怪相，说话的并非别人呐，正是开膛四老将之一的刘洪基呀。 这刘洪基看这怪象，北国的番将长得是十分凶恶，用刀尖点指，待番将，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再战。铁力木耳一摆手中狼牙棒，高声喊喝：俺乃是铁力木耳师爷老唐蛮，你是什么人？好说，老夫乃是大唐开国元勋之一刘洪基师爷。老唐蛮呐，你白发苍苍，年纪高迈，我不想和你厮杀，你赶快换个有能耐的人，否则你是前来送死的。少废话，接刀。说完了举刀就剁呀。大唐开国四将都是四口刀，一个比一个厉害。你别看这刘洪基上了几十岁的年纪了，可是宝刀不老啊，胯下战马也不老，心胸不老啊，剑眉道术，虎目圆睁，干巴巴一团精气神。他是刀沉手快，刷就一刀。铁力木耳抡起手中狼牙棒往外就架，耳轮中就听着啪，狼牙棒正好碰在刀上，火星子烂冒，一下子就把大刀给崩回来了，震得刘洪基两手有点发麻呀。刘洪基哎呀了一声，吃惊不小啊，心说这小子力气是真大，我得多加小心。想罢，虎目圆睁，长须往嘴里一咬，刘洪基把刀法施展开来，快如闪电，急如狂风，上下翻飞，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围着铁力木耳这身上就下了手了。你别看这铁力木耳劲儿是不小，可是刘洪基刀巧啊，是用缩小绵软巧的功夫，这刀尖儿光找对方的手腕子，就是不往他的兵器上碰，得着机会砍他一下，这才是关键。铁力木耳书中代言不仅是力大，这狼牙棒也真有点功夫，躲开刀，闪开刀，前后都是刀，可是他一点也不慌乱。两个人打到了二十几个回合，突然只听着咔吧一声巨响，铁力木耳的双棒正好夹住了刘洪基老将的刀，刘洪基想抽刀来不及了，铁力木耳也不会松手，一松手这刀就砍下来了。不管刘洪基使多大劲儿，怎么往回拽，哎哎，你给我，你给我，铁力木耳啊还是狠狠地夹住不放，就好像铁钳子似的死死地咬住。两个人可就较上劲了，这回刘洪基可就吃了亏了。但是呢，咱别忘了，他毕竟上了年纪，力气顶不住对方，时间一长，老人家准有危险。铁力木耳用力拽了两回，想把刘洪基给拽过来，但是也不那么容易。就这样，这两个人就较了劲，谁要是把劲儿耗没了，谁就性命不保。时间不久，首先这刘洪基就觉着不行了，眼看顶不住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就见唐营里边有一匹战马飞奔而来，嘚儿哗哗哗哗哗，马上之人高声就喊：刘老将军不要担惊害怕，我来也。话到马到，举起大锤就砸铁力木耳，铁力木耳赶紧虚晃一下，

把大刀往回一推，舍弃刘洪基。刘洪基趁着这个机会催马败回本队。铁林木尔来不及招架，一看对方使这大锤，我的妈呀，这锤个头也太大了，铁林木尔汗就下来，这锤这么大，我性命难保啊，可叫人害怕呀。但见来这人足有丈二，头似麦斗，眼赛铜铃，翻卷着鼻孔，四方海口，两道少帅眉是膀大腰圆，头戴铁盔，身挂铁甲，胯下青马，背后携一把虎尾鞭，手里头提着一对冰铁大锤。这锤呀、比一般锤都大出两号，看了会儿是倒吸口冷气，用手点指，哎，对面你是什么人？废话，肉人。肉的不是肉的，我问你哪里来的？废你娘的话，我是从中原来的。那你叫什么名字？废话，你听好了，我告诉你，我是大唐朝二主唐王驾前27家御总兵之一，天下第一锤。我姓齐，名国远呐、再问就是你家总兵爷大王了。好家伙，闹了半天是紫锤大将齐国远。铁林木尔一听，什么天下第一锤呀？不过这锤不小，他真没跟他交过手。就这样，两个人伸了手了。铁林木尔虽然害怕，也不是吃素的，两个人这一伸手一较力，再看铁力木尔真不敢碰人家。齐国远一看人家棒来了，不敢大意，把大锤往外就开，吓得铁力木尔赶紧把狼牙棒就撤回来，心想这锤太大了，一旦碰上我的棒可就废了。就这样跟齐国远不敢正面交手啊。可是打着打着没几个回合，铁林木尔就发现这大锤打得不实，而且也看出来这齐国远有点心虚，心想难道这锤是假的？他也不傻，所以慢慢的试，要是假的就好办了。因为这锤到底是真是假他不清楚，故此试探，突然往前这一捅，可坏了。咱说这是紫锤，当然是假的，他和齐国远也没交过手，这锤里面全是石灰。哇，再看一捅破，石灰撒了对方这一脸呐、铁林木尔嘴里眼里，再看鼻子孔里，全是这玩意儿。利用这个机会，齐国远再看把鞭举起来，照着铁林木尔的脑袋，啪，来了个万朵桃花开，打死了铁林木尔。铁林木尔这一死，齐国远高兴，哈哈哈哈哈哈。没想到你家御总兵还有这样的能耐吧。单说他这一赢，铁雷三弟兄一看大哥死了，就想一起往上上给大哥报仇，被元帅左车轮给拦住了。左车轮是又心疼又生气，心疼的是铁雷木尔是自己的爱将，气的是大唐营这什么打法啊！所以他想亲自上阵，赶紧说话，三位将军，给本帅管的廖镇本都督要亲自给你们兄长报仇雪恨。说罢提马直奔阵前。这时候齐国远呢，早把那柄破锤给捡起来了，嘴里还说，哎，这东西挺好用，我把它糊一糊再来。再看二话没说，

磨马头，转身就跑，得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见好就收啊！这时候左车轮可不干了，好啊，他慢休走，快快回来受死，回来受死，你等着吧啊！爷爷回去换对锤再来跟你比划。齐国远边跑边回本队，气得左车轮是哇哇暴叫，大骂秦叔宝啊，秦叔宝，你这个老唐蛮，你要是个英雄，快快出马与本帅交锋，你若是胆小怕死，就让你那些手下来送死吧，赶紧出来，要不然本帅骂你的祖宗。这个难听劲儿就甭提了，祖宗奶奶骂呀。秦叔宝是热脸的汉子，爱面子，被左车轮这么一骂，真有点儿接不住了。再看青金之邦啊，虽然说打了胜仗，程咬金那几仗还比较凑合，但是这齐国远使得有点不光彩。秦琼一琢磨，什么叫光彩不光彩？别这么想，赢了就对。但是左车轮的骂阵觉得脸上有点发烧，所以把手一摆，意思叫别人别上去，我要亲自上阵。大伙谁也蒙在上了，秦叔宝把令旗令箭交给了军师徐茂公，催马来至阵前。左车轮看秦叔宝上来，把车轮大斧一摆，秦元帅，我久闻你的大名，今天我要领教领教你的武艺如何，如果能胜过本都督，我情愿写相书献顺表放你们回国，如果你不是我的对手，你就要投降，要不然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好，哈哈哈哈，大丈夫说话如白染皂，言而有信，快快催马进前来，我与你战上几个回合。说着话一伸手，再看从后边抽出一对熟铜锏来。那位说，秦琼不是有吸水提炉枪吗？为什么还用这熟铜锏抽锏行事呢？提炉枪虽然是四宝之一，可是他的枪法不如剪法好。他的枪法呀，是在北平府罗成递剪穿枪，跟他一块教他的。这熟铜剪不一样，乃是秦叔宝祖传的剪招。他爹爹秦仪想当年福保北齐的时候，因寡不敌众，才被他人所杀害，但是这是家传的能耐。那么秦叔宝也凭着这对熟铜锏扬名天下，要不怎么叫马踏黄河两岸，兼打三州六府一百单八县，这个美名就凭这对熟铜锏闯出来的。今天会战左车轮，当然要用自己最拿手的绝招。秦叔宝手托熟铜锏，高声说话，左将军，既然这样，请动手，本帅先让你三招。左车轮一听这个气呀，心说你让我三招啊，这是小瞧我，把眼一瞪，秦琼，你口吐狂言，招打。说罢轮斧就砍呢，呜，斧带着风声就砍下来。秦元帅一提战马，咻溜溜溜溜闪开道，这头一招还不还手。常言说得好，人有见面之情，左将军听我良言相劝，还是归降大唐为好，你可别钻死牛角尖，死到临头可别后悔呀。你大唐的将帅可是有嘴的匹夫吗？说着话，又是一斧。秦琼一连让过三招之后说话了，左车轮呐，左车轮，
有再一再

0: 人战马与马战打了80多个回合，未分上下与胜败。秦叔宝的剪法虽然是纯熟，变幻多端，可是比不上左车轮。左车轮力气比他大得多得多得多得多。秦叔宝心说话，此次我遇着了劲敌呀，看来左车轮实在厉害。不如我用祖传的绝招撒手扔剪前去迎他。这左车轮不单是武艺高强，而且力大无穷，而且是血气方刚，正在壮年。他已经看出来了，秦琼的武艺比自己高，论着力气却不如我。我叫你秦琼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这小子玩阴的，就来了个损耗。马打对头之时，二马错蹬之时，抄起大斧，呜，就来了，来了个泰山压顶，往下就砍，下棋毒手啊！秦叔宝一看大斧砍来，不敢怠慢，只好用双锏搭成十字架，只听得他。一声巨响，真好像铁炉打铁的一般，震得秦叔宝虎口出血，两手发麻啊！总算是架住了，但是没崩出去。左车轮大斧头又往回收，然后二次压住秦叔宝的双锏，诚心想和秦琼较劲儿。秦琼也用足力气架着大斧，两个人就这样开始对垒起来。可是这时间一长啊，秦琼毕竟上了年纪，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这汗就下来，自觉不好，心说话，我应该如何赢得了左车轮。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没呀，我前两天去我朋友家还看见这狗呢，一瘸一拐的，一瘸一拐的。我还逗他，我说你这钙片吃几个月了也不管用啊。他们说可不是怎么着，这吃钙片不但没有用，又去宠物医院看了，给狗照了个 X 光，
1: 哦，
0: 骨刺了，
1: 长骨刺
0: 这
1: 了，
0: 狗还长骨刺了。
1: 骨质增生呗，是不？
0: 前前后后啊，花在小狗身上的钱5万多块钱呢。
1: 哎呦，这钱可真没少花，太贵了，这都。
0: 哎，但关键是，我们就说这个社会现象，它值不值得呢？
1: 哦，
0: 本来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压力就很大，养自己都挺费成本的，花这么多钱去给狗看病，关键是它好不好你还不知道，还不停的添新病。这走路在跛脚，那这个小狗它养它的乐趣也没有了，它净遭罪了呀，是不是？
1: 静水，你说的这个值和不值的问题啊，这就因人而异了。我觉得没有好坏之分。那主要是什么评判这个值和不值呢？就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觉得合适，它就合适；你觉得这个事儿值，它就值。
0: 对，自己不后悔。
1: 对，是吧？就现在社会发展到今天，有极大的包容性。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进步的表现。
0: 但关键是听他们聊天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您说动物也能缺钙吗？
1: 动物也缺钙，当然缺钙了。
0: 它也 会，
1: 对，
0: 真的是人有什么病，它有什么病？
1: 没错，啊，动物也会缺钙，
0: 它也会长骨刺。
1: 但凡是有骨骼的生物，它都会有缺钙的可能，因为这个骨骼它的原材料就是钙质，就是钙质，包括我们人也在内。实际上，你看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像什么腿脚不利呀，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膝关节疼啊，腰关节疼啊，还有什么抽筋儿啊，甚至我告诉你，有的人心脏不好，是
0: 心
1: 吧？
0: 脏不好跟钙有关系
1: 啊，当
0: 吗？
1: 然了，都有可能跟我们身体当中钙的流失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哦，所有动物都这样吗？
1: 但，并不是所有的，有一种动物，我想起来，有一种有骨骼的动物，它很少有这种缺钙的情况。
0: 什么动物？
1: 鸡，
0: 鸡？
1: 哎，对，农村家里头养的鸡，下鸡蛋的鸡，这鸡呀，就很少有缺钙的情况。确切的讲是什么呢？最好是农村散养的鸡。啊，它不是说没有这个问题，是很少有这种缺钙的这种情况发生。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说了，农村散养的鸡，这个鸡是在外头溜达鸡，我们说，对吧？它是不是习惯性的在外面自己刨食吃，
0: 对呀，
1: 在地上捡东西吃？
0: 对呀，
1: 但是呢，它有一个特性，它在吃这个地上的食物的时候，会经常连带着地上的一些小石头子儿一起吃到肚子里，然后鸡呢有一个特殊的胃，鸡的这个胃啊和其他的动物的胃不一样，
0: 对，
1: 它有非常强大这种摩擦的能力。鸡的这个胃内膜
0: 还是药材，
1: 叫什么？
0: 鸡内金，
1: 鸡内金治什么病的？
0: 就治胃病吧，
1: 治胃病，治什么胃病？
0: 什么胃病？
1: 一个是浅表性胃炎，一个是胃溃疡，这两个可以加鸡内金，还有一个更典型的，光用鸡内金就好的，胃动力不足。
0: 是吗？增强胃动力的。
1: 对，就是你看，人家这个鸡的胃里面有鸡内金这种物质存在，它就能把吃下来那种小石头子儿怎么样，
0: 磨碎，
1: 磨碎了。
0: 助消化，增强胃动力。
1: 啊，对。但是你想过没有，小石头子儿当中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就是碳酸钙嘛。所以说，你看鸡天天都吃这样的钙质，所以说导致它骨骼很少缺钙。
0: 是鸡它会补啊，
1: 啊，对呀，
0: 天天吃石头补钙，
1: 对呀，
0: 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1: 哎，
0: 关键吃石头补钙，要是我们人也能吃石头补钙的话，就不用天天喝牛奶了，还挺贵的。
1: 那你得人长一个鸡的胃，
0: 鸡内金。
1: 是吧？但是咱们暂且不说这个，咱们能不能这个吃石头补钙的问 题？就你刚才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所说的喝牛奶能补钙，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喝牛奶补钙，我觉得啊，这就是一个噱头。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如果说喝牛奶就能够补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流失的钙的话，那还要咱们医院干嘛呀？还要药房干嘛呀？还要这个钙片的厂家干嘛呀？

0: 那天天喝牛奶就补上去了呗，是不是？
1: 但是喝牛奶补钙啊，这已经是深入人心的观念了。
0: 你发现没有？现在社会上很多这个商家说的话，比我们医务工作者更深入人心了都。
1: 那倒是，因为广而告之嘛，
0: 你看是不是
1: 广告嘛、嗯。那这么多年我们喝牛奶补钙做法有什么不妥呢？
0: 我跟你讲吧，就是人呐，如果上了年岁，尤其是中老年人，
1: 嗯，
0: 我们骨骼当中的钙质大量的流失之后，尤其是流失到一定程度了，那好了，如果说按照你说的，我们喝牛奶的方式来补钙的话，我们生命科学啊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就是按照喝牛奶的补钙的这种速度和程度来讲，我们中老年人每天你要至少喝上3000毫升的牛奶，但是还得有个前提呢，就你喝的这3000毫升牛奶你得全部吸收了。首先咱说你能不能喝进去的问题，就算是你能喝进去，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肾脏的功能你能什么样？
1: 嗯，
0: 对不对？首先我们肾脏的功能必须得极度的这种
1: 强大
0: 或者正常。那你比如说我以前讲过一个案例，就肾结石的患者，
1: 嗯，
0: 肾结石的患者就叫肾结石体质了，
1: 嗯，
0: 是吧？肾结石的体质要少吃一些什么呢？豆制品，包括牛奶。
1: 对对对，
0: 对吧？你不能喝牛奶喝太多，然后豆制品要少吃，比如说豆腐啊、豆浆啊，如果你吃的太多的话，很容易出现再次的结石的情况。对吧？你这很危险的。所以说你看咱说豆制品呢是不是这个非常好的一种食物，
1: 嗯，
0: 但是因人而异，有的人适合它就是好的，不适合那就是遭罪的。
1: 那刚才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个小狗补钙
0: 啊，
1: 它不是补瘸了吗？
0: 对啊，
1: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补的不对呀，或者是补多了呀？
0: 太对了，
1: 真是啊。
0: 对，你说的就对了。
1: 哦，那
0: 人和动物都是一样，就我刚才不说这个鸡可以吃小石头子儿补钙吗？
1: 嗯，
0: 是吧？包括你说人可以通过牛奶的方式补钙吗？
1: 嗯，
0: 那你说为啥有的人就能补得进去，有的人就补不进去？为什么呀？
1: 嗯，
0: 还是那句话，你适不适合？你不适合了，你就会补出大问题来。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会说，哎呦，梁老师，我不管是从这个医院听到的吧，还是从广告当中听到的吧，反正我很多年了就注重这个我这补钙的问题。
1: 嗯，
0: 我补了这么多年的钙，我都补哪儿去了？
1: 对，关键是补出一身病来，它不值啊。
0: 对啊，我越是补这补那的，反而补出一身病来。
1: 对呀、
0: 啊，啊，越补越是骨质疏松。
1: 对，
0: 然后越吃钙片，反而这个越严重了。
1: 对呢，这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会这样啊？好了，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听好了，根本原因就是两方面。
1: 嗯，
0: 第一个，你有没有很好的吸收你补的这个钙？
1: 嗯，
0: 就你没有很好的吸收的话，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我刚才提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代谢能力是不是变得缓慢了？
1: 必然的。
0: 啊，那主要表现在哪儿？脾胃功能是不是减弱了？
1: 嗯，
0: 那它就会间接的导致我们吸收不了，这种情况发生。
1: 嗯，
0: 你吃的钙片都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
1: 对，
0: 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是最为关键的，大不了你看第一个问题我没吸收了，我排出去了，浪费点钱，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损伤损害，对吧？嗯，但是第二个问题就很关键了，你吸收的这个钙质你有没有补到实处，对吧？你为什么你看补来补去的骨质越来越疏松，但是在骨骼的表面长出增生来了，就形成骨刺了，对不对？
1: 嗯，
0: 甚至有的人，我告诉你，我在临床上见到还有中老年朋友什么样的，补来补去，骨质疏松越来越严重，但是哪儿就高了，高钙血症，就血里面的钙质高了，
1: 哦，
0: 它就非常容易产生动脉硬化，包括血栓的形成。
1: 哎呦，
0: 其实你看这根本原因是什么？你补是补了，没错，但是你没有补对地方，
1: 你补错了，
0: 它没有去到它该去的地方，
1: 就比方说我腿疼。我吃点钙片，我想让腿不疼，给腿补补钙。
0: 对，
1: 但是补来补去呢，哎，我腿还是疼，这腿上的钙没长上去，我腰上补出来多了一块骨头，
0: 哎，
1: 就是骨刺或者是腰椎增生了。
0: 哎，你看你话糙理不糙，就这个理儿。
1: 哦，
0: 就是我大腿
1: 憋气啊，这活儿干的。
0: 对，我大腿缺钙，结果你吃进这个钙质，它没有往大腿上走，就长在你腰上了。
1: 我腿也不好，腰也不好了。
0: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增生或者是骨刺。
1: 嗯，
0: 啊，而且我告诉你，你说这种情况啊，还算轻的呢，还算好的呢。你知道吗？现在临床上啊，有一种补钙，你要补的不对的话，甚至能补出来叫什么呢？叫骨溶解症，听过没有？
1: 骨溶解症，
0: 哎，
1: 什么意思？就骨头补没了，
0: 溶解了，
1: 融化了。
0: 对，就是把你的骨头最后补没了，溶解了。
1: 不能吧，老师，这太吓人了，这怎么回事？
0: 我告诉你，就刚才提到这个骨溶解症啊，它的全名又叫什么呢？大块骨质溶解症，或者叫消失骨病。
1: 嗯，
0: 就它是一种什么呢？一种人体的本能的急性的自发性的骨吸收。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这个钙你补的方式不对，或者用的这个补钙的方式有问题的话，我们大量的这个摄取了之后，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一种什么呢？一种假象。
1: 嗯，
0: 一种假象，你非但没有把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补好了，我们人体呢会有一种假象，说什么呢？说我们人体是大量的缺失这种钙质，它会有一个应急反应。
1: 嗯，
0: 我们人体呢会怎么样呢？会自身溶解一部分的骨骼来填充到缺失的位置。
1: 嗯，
0: 不管是你骨刺也好，增生也好，包括这个骨质的这个溶解症也好，其实根本原因都是你补的这钙质你根本就没有补到实处，是吧？造成了一种假象。
1: 可不可以理解成拆东墙补西墙？
0: 嗯，
1: 东墙漏风了，赶紧把西墙拆了补到东边。
0: 哎，
1: 等到西墙漏风的时候呢，行，我再拆，我把东墙我再拆下来堵西边。
0: 就是你大量的摄取这种钙质之后，我们人体就会有这种假象。
1: 嗯，
0: 说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五脏六腑就是不是大量的缺失这种钙质了？那我们人体什么本能？会溶解自身的骨骼，把这个钙稀释出来，然后补充我们的心脏。这就是一种刚才你说的拆东墙补西墙的一种情况，其实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1: 但这个太可怕了，
0: 你墙可以拆了是吧，但是人骨头拆了能重新弥补回来吗？
1: 它不可能啊。
0: 对
1: 啊，它可怕就可怕在比如说补钙补多了，
0: 嗯，
1: 它多长出来一块增生，
0: 对，
1: 行，我就是疼点，
0: 对，
1: 骨刺折磨我，
0: 嗯，
1: 那要是把骨头给补没了，
0: 嗯，
1: 那就真完了呀。
0: 那可不是吧，你补来补去就骨溶解了，是吧？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当然了，就这种非常严重的情况，发生率是比较低的，啊，发生率是比较低的。
1: 那低概率也是有可能的呀。
0: 对，但是你刚才说的一点是非常普遍的，就这个补钙，啊，你是真补了还是瞎补了？
1: 嗯，
0: 还是乱补了，是吧？我先不说你补出来骨刺增生也好，结石也好，啊，骨溶解症也好，那咱们大家伙就经常吃的这个钙片。咱们应该知道这个钙如果你补的不对的话，
1: 嗯，
0: 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中老年人，嗯，便秘。
1: 还真是
0: 便秘，
1: 还真是不光是中老年人，包括有一些小孩儿
0: 啊，
1: 补过一段时间的钙之后也会出现排便困难的情况。
0: 嗯，
1: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嘛，就你补进的这个钙质啊，一是我们没有吸收，
1: 嗯，
0: 那你多出来的呢，是不是怎么吃怎么排出去啊？
1: 那肯定
0: 啊，就多余的它得顺着我们的代谢进入我们的肠道当中啊。
1: 嗯，
0: 但是到达肠道，它会和食物当中的这个残渣结合在一块儿，碳酸钙小石头子儿，那是不溶解的东西啊。嗯，
1: 对呀，
0: 它混合在一块儿了，是不是变成特别坚硬的不溶解的物质了？
1: 嗯，
0: 那它堵在我们肠道当中，是不是就便秘？
1: 嗯，
0: 对吧？如果堵得越来越多的话，会导致肠坏死。
1: 嗯，
0: 肠梗阻，是吧？就包括有些人补钙，还有出现什么呢？胀气，啊，肚子里胀气，哎呦，憋得难受啊！什么原因？就是多余的这些钙质，它跟我们胃酸结合，它就会释放出过多的这个二氧化碳出来。
1: 嗯，
0: 这二氧化碳就在你肚子里憋着，那就人就胀气呗，对不对？
1: 所以说，能不能吸收得了，
0: 哎，
1: 能不能补到实处，它很重要。
0: 对，这两个是非常关键的。
1: 那现在有骨质疏松，包括很多的老年朋友经常容易骨折，
0: 嗯，
1: 还有因为缺钙导致的腰疼腿疼，
0: 嗯，
1: 或者是说常年吃药导致的钙流失的，补了 还怕不对呢，
0: 对，
1: 不补吧总不能挺着他难受啊，
0: 嗯，
1: 所以现在就很矛盾啊，
0: 很矛盾是不是，嗯，所以说我经常说什么叫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嘛，
1: 嗯，
0: 就是静石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
1: 怎么补
0: 非常关键是吧，补是一定要补的，
1: 嗯，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钙质的流失谁都逃不了，
1: 都是必然的，
0: 对，这是必须得补的，但是怎么补从哪儿补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帮你推荐，
1: 是，
0: 咱就拿这个补钙的产品来说，我告诉你静石，就选择补钙的产品一定要首先看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看这个产品的补钙的类型，
1: 类型，
0: 对，先看它什么类型的，哦，因为什么样的类型的钙适合什么样的年龄段的人，
1: 哎呦
0: 你看看，包括你什么年龄段的人适合多少含量的钙，这都有讲究，如果你用错了啊，你就适得其反，
1: 这个知识量是划重点的，老师你得给我们详细说说，这特别重要，
0: 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你看这个鸡吃小石头籽儿，人就补钙了，
1: 嗯，
0: 但是小石头籽儿的就是一种矿物质的钙，你知道是什么类型的钙吗，
1: 碳酸钙，
0: 它又叫无机钙，
1: 哦，
0: 就是你说的碳酸钙，无机盐，
1: 哦哦，
0: 叫无机钙，这是它的学名啊。那你市面上很多的我们常见的尤其是非常便宜的那种钙片，
1: 嗯，
0: 都是这种类型的无机钙，
1: 嗯，
0: 那么中老年人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不适合吃这种无机钙，
1: 嗯，
0: 因为你吃完了根本就吸收不了，
1: 明白，肯定不好吸收啊，人吃石头能好吸收吗，
0: 对啊，你吃的石头籽能吸收得了吗，
1: 上了年纪胃动力还不足，
0: 对啊，那这就是很多人说你补是补了但是根本就没吸收得了，
1: 长骨刺了，
0: 长骨刺了，
1: 嗯，
0: 然后增生了，抽筋了，还什么呢，便秘了，
1: 明白，
0: 那么这种无机钙，那你说了说梁老师呢，这种无机钙吸收不了，为什么咱们市面上还会出这种产品呢，
1: 嗯，
0: 哎，这种无机钙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1: 嗯，
0: 3岁到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
1: 人家年轻啊，胃动力足啊，吃什么都行，
0: 3岁到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适合这种便宜的无机钙，
1: 哦，
0: 他吃这些就行，为什么，因为3岁到18岁的这个儿童和青少年他是不是在疯狂的长身体的阶段，
1: 对呀，
0: 人家的新陈代谢是特别强的，
1: 嗯，
0: 精力也旺盛，你别说吃石头了，你吃土它都能够80%吸收，
1: 哦，
0: 对吧，人家这个消化能力就特别的强，
1: 嗯，
0: 啊，所以说只要价格啊比较便宜，这种钙质3岁到18岁的孩子就能用，
1: 嗯，
0: 但是反过来年岁大的人啊，中老年人就吃这个就不行，尤其是多大岁数呢，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啊，你看咱知道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你说平时吃个饭你都不如人家小伙子吃的多吧，
1: 那当然了，
0: 这说明什么，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力已经极度的下降了，
1: 嗯，
0: 你赶不上人家年轻人，对不对，你吃完这种无机钙的话你吸收不了，
1: 哦，
0: 对吧，你吸收不了就会在我们骨骼表面肠道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对，形成负担，
0: 你能排出来都算不错了，嗯，
1: 那这样的不行的话，现在有一种流行的液体钙，
0: 液体钙，
1: 液体钙应该好吸收一些吧，
0: 啊，我告诉你液体钙只是表面上是液体，你要这么想说的液体钙它就能好吸收了，大错特错，因为表面上是液体不代表它的分子就是小分子，
1: 哦，为什么呢老师，
0: 大家伙千万不要觉得啊，就是这瓶它是口服液，
1: 哦，
0: 是吧，它的液体了就好吸收了，我告诉你完全不是，液体的这种剂型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但是我们
1: 柔和柔软，
0: 对，但是你得知道我们人体能不能吸收这个钙质，你得看里面这个钙的这个分子它有多大，
1: 嗯，
0: 对不对，我放的是什么样的这种大分子的钙呀，还是小分子的钙，是吧，所以说这种液体钙才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千万不要被表面的液体的形式所蒙蔽，这种液体钙适合儿童并不适合中老年人，
1: 嗯，
0: 因为这种钙我说了别看表面是液体的啊，好像是好吸收，但里面钙分子同样是大分子的，
1: 嗯，
0: 同样跟我们自身的代谢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对，
0: 而且这种里面的大分子的钙往往是不溶于水的。
1: 嗯，
0: 你别看它是液体形式，它保证里面的钙质成分的话，如果要是保证液体形式，它就没有了。
1: 嗯，
0: 对吧？它是不溶于水的。

0: 那我们中老年人朋友如果他吃进去的话，相当于你喝进去了一个一个的固体的小颗粒。
1: 嗯，
0: 这有点像什么啊，我家孩子特别爱喝这个珍珠奶茶。
1: 嗯，
0: 你们女孩子也爱喝？
1: 都爱喝，
0: 这个年轻人都爱喝，就有的时候跟我拿一杯，我说这怎么喝呀，然后用那个吸管不注意就把那个大的珍珠那个面疙瘩我就吸进来了。
1: 别不注意啊，吃的就那面疙瘩呢，
0: 是吧？珍珠我还真不太爱喝啊。就是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珍珠奶茶呢，就是你表面上是液体的，但是里面一个一个的颗粒它还是存在的。那你这咕噜一下把这个珍珠奶茶都喝下去了，好了，这个时候你拍个 X 光一照的话，里面的颗粒在你身体当中还是完好无损的在那儿存在着。
1: 哇，这么说完我们都不敢喝珍珠奶茶了。但确实啊，科普宣传少喝珍珠奶茶，
0: 就一个道理嘛。
1: 嗯，
0: 就是我们所喝的这个液体钙，我说了它里面还是一个个固体的小颗粒嘛。
1: 嗯，
0: 你要通过 X 光一照的话，就相当于我夸张点说，你喝进去的还是一块一块的小石头子儿。
1: 明白，
0: 只是你对着水喝了啊。那我们中老年朋友肯定吸收不了啊。
1: 嗯，
0: 是吧，很难消化呀，那时间长了对我们的胃肠道会造成严重的刺激，包括你长时间的使用，是吧？有些中老年朋友说，哎呦，我吃完之后怎么便秘了呢？
1: 嗯，
0: 那你不便秘谁便秘啊，你肠道都让石头给堵上了，你能不便秘吗？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啊。老师，无机钙不行，
0: 嗯，
1: 液体钙呢还得看它是属于哪种剂型的。
0: 对，
1: 那这两种老年人都不适合。我们在药房里有很多品牌啊，
0: 嗯，
1: 就这些大家也经常的常用，包括一些孕妇上药房也是买这些来吃
0: 啊，
1: 这些可以吗？
0: 就是孕妇能吃的钙片，我们中老年朋友应该觉得没问题了吧？
1: 是不是？
0: 完全相反，完全相反。记住了啊，孕妇吃的钙片补的这个钙，人家孕妇吃行，中老年朋友不行。
1: 但为什么呢？孕妇都能吃，按理说它应该是更安全更好吸收啊。
0: 我告诉你截然不同，你别看它安全是吧，但是你中老年朋友更吸收不了了。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0: 女同志在怀孕期间她身体的机能甚至是她18岁青少年的机能的两倍之高，
1: 就代谢更快。
0: 就是女同志怀孕期间比自己18岁最好的年龄段这个代谢能力，我告诉你身体的机能都好。
1: 哦，
0: 你看你为什么怀孕的时候你就觉得总爱饿？
1: 是，
0: 正常人一天吃三顿饭够了，孕妇一天得吃个五六顿，
1: 吃的还多呢，
0: 对不对？什么都馋。
1: 嗯，
0: 为啥呀？代谢快，吸收特别快。
1: 那不是一个人在吃啊，是两个人在吃啊。
0: 对呀，所以说他这个机能要比你18岁的时候还好。
1: 嗯，
0: 所以说像孕妇这种情况啊，她这个生理阶段用的这种钙，但是反过来讲、嗯、我们岁数大的人你就完全不适合了。
1: 嗯，
0: 对不对？你自身的基础代谢是非常非常缓慢的，那这样的产品能适合咱们吗？
1: 嗯，
0: 那你一定要用的话那肯定会出现问题，是吧？第一个我说了，你吃完不能吸收。第二个，它不能够补到实处，原本你是补腿的，结果你补到腰子上去了，对不对？骨质疏松的地方钙缺还是缺，
1: 嗯，
0: 还是缺钙质。所以说对于老年人补钙来讲什么意思，咱们
1: 适合的才是最好，
0: 要不然我们健康全局购也不会有这种1000多款产品了，因为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就是120种。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搞120种产品就可以了呗。
1: 那您说老年人在补钙这个问题上什么样的钙才是更适合老年朋友来用呢？
0: 你这个问题太好了问的。你看我说的这个钙补充，第一个问题是你得能吸收。
1: 对，吸收是关键。
0: 这个氨基酸生物钙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嗯，
0: 而且第二个它能够真正的补到实处。
1: 嗯，
0: 对吧？你哪儿缺了它就跑到哪儿去。
1: 对，
0: 那脚缺钙了补脚上。
1: 嗯，
0: 是吧？大腿缺钙了补大腿那儿，是吧？手指头缺钙了给你补这个手指头上，不是乱跑。
1: 对，
0: 在美国这种钙质的补充钙的产品，
1: 嗯，
0: 叫氨基酸生物钙。
1: 嗯，
0: 啊，所以说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之分。
1: 明白。
0: 我之前讲过这个咱们日常家里的用油，大豆油好不好？好，是吧？葵花籽油好不好？好。橄榄油好不好？也好。
1: 嗯，
0: 但是什么样的年龄段你适合什么样的油嘛。
1: 对，
0: 50岁以上的人家里用什么油最好？
1: 红稻米油，确实，
0: 对对，
1: 我们应该更精细的养一养自己了。
0: 对呀、啊，
1: 每个年龄段的用油需求都不一样，何况是钙呢？
0: 同样的道理嘛，
1: 对
0: 是吧？补钙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只有适合不适合之分。
1: 嗯，
0: 什么样的钙的类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这是有非常这个深的讲究的。
1: 嗯，
0: 并不是说像现在咱们大家伙哎呀这全民都在补钙，但是怎么补没有一个人说清楚的。
1: 嗯，
0: 是吧，大家伙一股脑的就是跟风就吃这钙片，但是很多人吃完了牙疼了便秘了浑身过敏了，
1: 对，
0: 甚至吃完钙片心脏突突的跳，
1: 是啊，
0: 心跳加速，是吧，浑身疼浑身难受不得劲儿。
1: 嗯，
0: 那什么原因呢？不是补钙的这种方式不对，是补的钙的类型你选错了，没适合你这个年龄段，
1: 不适合，补多少年都白搭，
0: 那您会补出一身的毛病来的。对，
1: 那您再详细说说。
0: 哎呀，我看看这个一句
1: 时间，
0: 对，一句两句说不明白。你这样吧，静石，我看时间马上到了，嗯，咱们这样看看明天有时间的话，我给大家伙聊一聊什么叫做氨基酸生物钙，什么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的钙质的产品，好不好？
1: 没错，嗯，为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明天的节目可要注意收听了，有问题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哎，
4: 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0: 哎呦，哎呦，谢谢您，
4: 感谢你在百忙中和我通话啊。
0: 啊，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
4: 我今年是84岁。
0: 84岁了，您老
4: 啊，
0: 高寿啊，好。嗯，
4: 啊，谢谢。
0: 嗯，
4: 那个我吧，吃你这个神经酸吧。
0: 嗯，什么病
4: 啊？那个2021年3月份吧，我得了三叉神经疼。
0: 哎呦，
4: 这个病完了，没有药可治啊。
0: 什么病？三叉神经痛啊！我告诉你啊，除了三叉神经痛它无药可治之外，最主要的是三叉神经痛和这个带状疱疹这俩病是最疼的神经系统的病变。
4: 哎呀，你可说对了，
0: 是不是？
4: 对呀。
0: 哎呦，
4: 完了我就往这只能吧，就吃那个癫痫病人的那个止疼药。
0: 对，麻醉。
4: 他麻痹停。
0: 对。
4: 啊，后来又改成那个奥卡替停。
0: 嗯。
4: 啊，我肾还不好。
0: 哎呦。
4: 但是也得吃啊，你不吃不行啊，受不了啊。
0: 嗯。
4: 啊，完了，我就是能在这能忍受的情况下，就是能吃点饭呐，啊，情况下，
0: 嗯，
4: 我吃最小的量。
0: 哦，
4: 完了，从那个23年9月25号吧，我就吃上了神经酸了。
0: 哦，要不怎么说，我说这个真正的神经酸呢，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4: 啊，还有那个，感谢那个。小戴老师，他工作非常认真负责。
0: 嗯，
4: 请你表扬表扬他啊。
0: 好，好。哎呀，
4: 下面我还有两个问题要请教您。
0: 您说啊。
4: 啊，一个是吧，那个右肾吧萎缩，功能不全了。
0: 哦。
4: 我看那个，我看那超声波检查吧，我左肾也在萎缩。
0: 哦。
4: 嗯，但是等一会儿我给你念一下啊。
0: 好啊，好。
4: 等一会儿我给你念一下检查报告啊。
0: 好啊。
4: 嗯，完了，下面有三种情况吧，我就，哎呀，我说一说，是不是你做一下参考是怎么得的呢？
0: 嗯，
4: 我就纳闷呢。
0: 嗯。
4: 我那右肾吧萎缩呀，嗯，看看和他有关系呢，说这三方面哈。
0: 嗯。
4: 一个是吧，我从小吧，从我记事起吧，就憋不住尿。
0: 哦。
4: 尿裤子、尿床了，嗯。
0: 哎呀。
4: 这是一个。第二个情况呢，我是个右边是受过外伤。
0: 外伤还。
4: 就啊，就是被那个路人吧，骑自行车吧撞的。
0: 哎呦。
4: 车把撞到我那个后腰上了，就那个右肾这个部分。
0: 嗯嗯嗯。
4: 啊嗯啊，当时吧，我就躺地下就起不来了。
0: 哎呦，嗯。
4: 那是我30岁吧，那年吧。
0: 嗯。
4: 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呢，是我2016年自己把自己绊摔了。
0: 嗯，
4: 在大马路上。
0: 嗯，
4: 完了那个右腿的进了骨折。
0: 哦。
4: 啊，是不是和这些方面有关系啊？这个肾有错呀？
0: 对。
4: 请梁老师给我指导一下。
0: 我告诉你，主要是第一种情况。
4: 第一种哈。
0: 对。这个
4: 先天不足，
0: 对，你看，哎呀，你看你这节目没白听，对，
4: 啊，对，
0: 你这种情况啊，如果从小就憋不住尿，尤其是从小啊，很多人就是，一是憋不住尿，二是不敢沾凉的，稍微凉一点儿，哎呀，就尿裤子了。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就是先天不足造成的。
4: 现在列到那个尿急、尿频、尿等待、尿不尽，什么都有了，
0: 是不是？你看看，
4: 嗯，
0: 你这样的人啊，我跟你说，我在临床上真见到了很多。这就是胎里带来的，我们说就叫先天不足啊，因为肾为先天之本呢，你先天不足，那没办法，你就比别人就差点东西，对不对？
4: 对对对。
0: 然后呢，再有呢，就是第二个原因，可能这个外伤会有这个外伤啊，倒不是主要的原因，但是呢，它会加速我们肾脏的一个衰老的过程。
4: 对对对。
0: 啊。
4: 对，
0: 但是第三个呢，你说这个骨折这个事儿呢，倒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么解释能明白了吧？
4: 这没有太大影响。
0: 对，
4: 对，你说的对。
0: 嗯，
4: 我跟你说一下，我那个2023年2月份吧，我做一个那个检查报告，而且的是，右肾就是萎缩内肾吧，是6.8，乘以，4.0，血压弄，左肾呢是9.4乘以3.8，血压弄，实际左肾也在萎缩，
0: 也在萎缩，
4: 2019年7月份的时候做个报告，做那个检查比这个多，我就不说了，节约时间啊，那个下面提示呢是双肾。实际弥漫性病变，注意慢性肾损伤，右肾积水，并和右输尿管扩张，双肾多个小囊肿，
0: 还多个囊肿，
4: 就是这种情况。
0: 好。
4: 这是我跟你说的是第一个问题啊，是右肾那个萎缩，下面就抽筋儿啊，
0: 哎呦，
4: 差不多40多年了，
0: 40多年就开始抽筋儿，哎呀，
4: 我今年都84了，40周年的时候开始抽筋儿了，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那个手指有时候连着手腕子抽，也抽可疼了，就是，真是那个筋往外抽就疼了，完还有两肋，肚皮
0: 啊。
4: 就是一使劲，你说我搁床上坐着，要搞手按着床往后挪一下子，那肚皮不得使劲吗？他就有一个点就开始抽。完了还有那个从大腿根儿，那个大腿、小腿、脚趾头都抽。天天的啊，就不抽就不少。
0: 好了。
4: 完了那个这个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那啥呢？就是在着凉啊，串肠风啊，
0: 就加重了。
4: 这时候抽啊，就这个犯病。
0: 明白了。
4: 完了，还有你这一个劲儿在那待着，一个动作等老胆待着，就是累了就不行。还有呢，你总动作累了也不行。走累了也不行。你要说老躺着也不行，老躺着睡着了，睡一会儿觉，你起来吧，一起来腿一动的抽了。
0: 好了。
4: 练脚趾头也抽了。
0: 哎呀，好了。
4: 你都张老睡了。
0: 哎呦，你咋？
4: 完了，现在浑身呐都冒汗呐。70多岁的时候吧，哈，疼的就不过劲儿吧，就疼的啥样，就大挑大便。
0: 是。
4: 就是那个他，就抽的时候就想大便的，就那样的抽的。
0: 明白。
4: 完了，现在是80多岁了吧，抽筋怎么的和尿和排尿还有个好联系了。 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啊。
0: 是。
4: 你等着那个排尿和那个抽脂要是碰到一起吧，人家疼也得，人家疼也得上卫生间。哎，尿好尿完了，他也不抽了。
0: 嗯。
4: 啊，就他俩还有关系呢，有连累，有连累了。完了就这样。就是这种情况下，
0: 嗯，
4: 还有一个情况是啥呢？这害怕了哈。23年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吧，
0: 嗯，
4: 我嗓子干，嗯，嗓子干呢，完了我就醒了吧，我就嗓子眼刺挠我干呢，完我就咳嗽嘛，
0: 嗯，
4: 咳嗽咳嗽吧，就痉挛了，嗓子就痉挛了。
0: 啊，
4: 然后就憋的我就上不来气了，就不通气了，
0: 嗯，
4: 加自己脚的吧，好像只有一条线的那么缝啊，
0: 嗯，
4: 啊，就是憋了。一会儿往这后边缓过来了，
0: 嗯，
4: 哎，我就后怕的。你说呢？老师，你说是啥原因就抽筋抽这么厉害呢？
0: 好了，我告诉你啊，
4: 啊，
0: 我就开始给你解释吧。啊，俩问题呗，一个是肾脏的萎缩的问题，但是这个肾脏的萎缩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我还是那句话，你这是胎里带来的，先天不足导致的。因为你这是先天不足，你说咱有啥招啊？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是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包括从我们生命科学的一些角度，给你想一些办法，让它干嘛呢？延缓它的萎缩的速度。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看咱们今年80几了，84了，是吧？是吧？咱们延缓个10年20年的，那不就够用了吗？是不是？
4: 那么长时间。
0: 对，我就说这意思啊，对不对？
4: 啊，谢谢谢谢啊。
0: 怎么来调理呢？我告诉你啊，
4: 嗯，
0: 你现在这种情况用药啊，几乎还没有什么有针对性的药物。
4: 嗯，
0: 而且你这个药物你用上了吧，反而对你这个肾脏的这个负担还加重，是不是？
4: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就是番茄红素。因为番茄红素是我们肾小球细胞的最主要的一个能量的来源，一个粮食，啊，先天不足。我告诉你，我们遇到一些先天不足，尤其是那个肾脏先天不足的，我们就是小孩啊，俩小孩对比的话，在提取他血液当中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差很多，差很多。对，就是因为先天的这个番茄红素的含量不足，会导致我们肾小球细胞的功能性的下降，包括慢慢的萎缩。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抽筋的问题，是吧？记住了，先天不足的人抽筋是肯定的，明白吧？
4: 啊，咱这有遗传因素没？
0: 当然有了，记住了。
4: 我母亲就抽筋啊。
0: 你看，这当然有了，先天不足这样的人，我跟你说，没有不抽筋的。为什么？先天不足，刚才是器质性的一个不足。就是番茄红素和这个肾脏啊，肾小球细胞就是容易衰老，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先天不足的人，记住了，他体内的气血，尤其是血，永远是亏的。
4: 啊，
0: 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啊，明白。
0: 所以说你这个抽筋是两个方面，一个叫血不养筋，就是体内的血不足。我们筋是靠谁来濡养的呀？靠血来濡养。靠血来濡养的嘛，对不对？
4: 靠血。
0: 对，
4: 啊，
0: 当你的先天不足的时候，气血亏虚的时候，你的筋就失去濡养了，那人就抽筋儿。
4: 嗯，
0: 你看人家气血足的人，那个筋呢，啊，它是什么样的呢？是特别柔软有弹性的。
4: 嗯，
0: 气血亏虚的人，那个筋呢，啊，什么样呢？硬，明白吧？一点弹性都没有。
4: 筋的等硬啊。
0: 对，就有的人呢，啊，就抽筋的时候都鼓出大包来，是吧？
4: 是。
0: 对吧？
4: 都能亮一大条的。
0: 对，为啥呀？没有气血的濡养，你筋就硬，就容易抽筋儿，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用些什么呢？补益气血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健康全球购，阿胶班参膏就是一个，对不对？还有什么呢？乾坤颐和膏也是专门补益我们人体气血的，这俩啊，你可以这个有选择性的用一用啊，补益我们气血，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先天不足的人体内钙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
4: 嗯，
0: 你看很多小孩先天不足，你看他这个囟门啊，他就长不全，然后软骨病，骨头他就长得不结实。
4: 嗯，
0: 就是先天不足。为啥呀？钙流失的特别的严重。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因为我没有给你做详细的检查，两方面，一个是气血的这个补充，一个是钙质的补充。但这个钙质的补充，
4: 以前吃的不少，那钙片也不顶用啊。
0: 这就
4: 不会也不懂，以前我就从听广播以后长不少知识，
0: 对吧？这就是我要说的，就是关键的问题。 我一提到补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有一个没补。

0: 锅盖的。然后吧，有的人还没用到好呢，有的人补出骨刺来了。
1: 骨刺，我这手上就有骨刺。
0: 那你对了，
1: 我那脚都变形，我那右左脚吧，那个脚趾头都变形，穿鞋都没法穿了。
0: 你看看，
1: 我这手吧，手指头也变形了，还有骨刺。嗯，
0: 你看看，这就是我要说的最关键的问题。补钙对不对？我告诉你是非常正确的。很多节目说的，哎呀，老年朋友早就不缺钙了，我就是扯淡。
1: 那能不对呀？
0: 对，因为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钙质流失是非常严重的。要不然咱们这个老头老太太哪来的骨质疏松啊？对不对？
1: 嗯嗯，
0: 就是钙流失了。但是怎么补，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对。
0: 市面上所有的钙质，它都是大分子钙。换句话说，大分子钙你根本吸收不了。你吃到肚子里头了，它跑哪儿去了？跑到你骨骼的表面上长着去了，要不在你血液里流着呢，这就造成了什么骨刺的产生，或者是血钙的产生，它都没补到我们骨髓当中去，没有补到你筋上去。
1: 对对，
0: 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在美国有一款什么呢，叫氨基酸生物钙。什么叫氨基酸生物钙？本身这个钙是液体的，但是除了液体之外，这个钙它里面的分子小到什么程度，跟氨基酸一边大小。这种钙才能够被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
1: 嗯，是是，不吃了，老长时间都不吃那钙片了。
0: 对，就是那些钙片，我跟你说，我见到的太多了，不达我要求，达不到我的标准啊。
1: 嗯，老师，我今天没时间了，就先不打那个啥了。
0: 好，
1: 完还有啥？就以后我还要再请教你吧啊。
0: 行，
1: 以后的啊。
0: 好嘞。
1: 啊，
0: 哎，聊到这儿，
1: 再见。
0: 好，再见。嗯，
1: 谢谢谢谢啊。
0: 好，别客气，
1: 谢谢老师，哎，
0: 再见。嗯，
2: 您说动物也能缺钙吗？
0: 动物也缺钙，当然缺钙了。
2: 它也会，真的是人有什么病，它有什么病？
0: 没错，啊，动物也会缺钙，
2: 它也会长骨刺。
0: 但凡是有骨骼的生物，它都会有缺钙的可能，因为这个骨骼它的原材料就是钙质，就是钙质，包括我们人也在内。实际上，你看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像什么腿脚不利呀，
2: 嗯，
0: 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膝关节疼啊，腰关节疼啊，还有什么抽筋儿啊，甚至我告诉你，有的人心脏不好，
2: 嗯，心脏不好跟钙有关系吗？
0: 啊，当然了，都有可能跟我们身体当中钙的流失有着直接的关系。那
2: 哦，所有动物都这样吗？
0: 并不是所有的，有一种动物，我想起来，有一种有骨骼的动物，它很少有这种缺钙的情况。
2: 什么动物？
0: 鸡，
2: 鸡，
0: 哎，对，农村家里头养的鸡，下鸡蛋的鸡，这鸡呀，就很少有缺钙的情况。
2: 哦，
0: 啊，确切的讲是什么呢？最好是农村散养的鸡，啊，它不是说没有这个问题，是很少有这种缺钙的这种情况发生。
2: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说了，农村散养的鸡，这个鸡是在外头溜达鸡，我们说。对吧，他是不是习惯性的在外面自己刨食吃？
2: 对呀，
0: 在地上捡东西吃。
2: 对呀，
0: 但是呢他有一个特性，他在吃这个地上的食物的时候会经常连带着地上的一些小石头子儿一起吃到肚子里。
2: 嗯，
0: 然后鸡呢有一个特殊的胃。
2: 嗯，
0: 啊，鸡的这个胃啊和其他的动物的胃不一样。
2: 对，
0: 它有非常强大这种摩擦的能力。
2: 嗯，
0: 鸡的这个胃内膜
2: 还是药材，
0: 叫什么？
2: 鸡内金。
0: 鸡内金治什么病的？
2: 就治胃病吧。
0: 治胃病，治什么胃病？
2: 什么胃病？
0: 一个是浅表性胃炎，一个是胃溃疡。
2: 哦，
0: 这两个可以加鸡内金。还有一个更典型的，光用鸡内金就好的，
2: 嗯，
0: 胃动力不足。
2: 是吗？增强胃动力的。
0: 对，就是你看人家这个鸡的胃里面有鸡内金这种物质存在，它就能把吃下来的那种小石头子儿怎么样，
2: 磨碎，
0: 磨碎了，
2: 助消化，增强胃动力
0: 啊！对，但是你想过没有，小石头子儿当中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就是碳酸钙嘛。
2: 哦，
0: 所以说你看鸡天天都吃这样的钙质，所以说导致它骨骼很少缺钙。
2: 是鸡它会补啊？
0: 啊，对呀，
2: 天天吃石头补钙。
0: 对呀，
2: 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哎，
2: 关键吃石头补钙，要是我们人也能吃石头补钙的话，就不用天天喝牛奶了，还挺贵的。
0: 那你得人长一个鸡的胃，
2: 鸡内金
0: 是吧？但是咱们暂且不说这个，咱们能不能。

0: 这个吃石头补钙的问题。
1: 嗯，
0: 就你刚才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所说的喝牛奶能补钙，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喝牛奶补钙，我觉得啊，这就是一个噱头。
1: 嗯，
0: 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如果说喝牛奶就能够补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流失的钙的话，那还要咱们医院干嘛呀？还要药房干嘛呀？还要这个钙片的厂家干嘛呀？大家天天喝牛奶就补上去了呗，是不是？
1: 但是喝牛奶补钙啊，这已经是深入人心的观念了。
0: 你发现没有？现在社会上很多这个商家说的话，比我们医务工作者更深入人心了都。
1: 那倒是，因为广而告之嘛，
0: 你看是不是
1: 广告嘛、嗯。那这么多年我们喝牛奶补钙的做法有什么不妥呢？
0: 我跟你讲吧，就是人呐，如果上了年岁，尤其是中老年人，
1: 嗯，
0: 我们骨骼当中的钙质大量的流失之后，尤其是流失到一定程度了，那好了，如果说按照你说的，我们喝牛奶的方式来补钙的话，我们生命科学啊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就是按照喝牛奶的补钙的这种速度和程度来讲，我们中老年人每天你要至少喝上3000毫升的牛奶，但是还得有个前提呢，就你喝的这3000毫升牛奶你得全部吸收了。首先咱说你能不能喝进去的问题，就算是你能喝进去，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肾脏的功能你能什么样？
1: 嗯，
0: 对不对？首先我们肾脏的功能必须得极度的这种
1: 强大
0: 或者正常。那你比如说我以前讲过一个案例，就肾结石的患者，
1: 嗯，
0: 肾结石的患者就叫肾结石体质了，
1: 嗯，
0: 是吧？肾结石的体质要少吃一些什么呢？豆制品，包括牛奶。
1: 对对对，
0: 对吧？你不能喝牛奶喝太多，然后豆制品要少吃，比如说豆腐啊、豆浆啊，如果你吃的太多的话，很容易出现再次的结石的情况。对吧？你这很危险的。所以说你看咱说豆制品呢是不是这个非常好的一种食物，
1: 嗯，
0: 但是因人而异，有的人适合它就是好的，不适合那就是遭罪的。
1: 那刚才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个小狗补钙
0: 啊，
1: 它不是补瘸了吗？
0: 对呀、啊、
1: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补的不对呀，或者是补多了呀？
0: 太对了，
1: 真是啊。
0: 对，你说的就对了、
1: 哦、那
0: 人和动物都是一样。就我刚才不说这个鸡可以吃小石头子补钙吗？
1: 嗯，
0: 是吧？包括你说人可以通过牛奶的方式补钙吗？
1: 嗯，
0: 那你说为啥有的人就能补得进去，有的人就补不进去？为什么呀？
1: 嗯，
0: 还是那句话，你适不适合？你不适合了，你就会补出大问题来。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会说，哎呦，梁老师，我不管是从这个医院听到的吧，还是从广告当中听到的吧，反正我很多年了就注重这个我这补钙的问题。
1: 嗯，
0: 我补。

0: 你有没有很好的吸收你补的这钙？
1: 嗯，
0: 就你没有很好的吸收的话，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我刚才提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代谢能力是不是变得缓慢了？
1: 必然的。
0: 啊，那主要表现在哪儿？脾胃功能是不是减弱了？
1: 嗯，
0: 那它就会间接的导致我们吸收不了，这种情况发生。
1: 嗯，
0: 你吃的钙片都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
1: 对，
0: 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是最为关键的。大不了你看第一个问题，我没吸收了，我排出去了，浪费点钱，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损伤损害，对吧？
1: 嗯、
0: 但是第二个问题就很关键了，你吸收的这个钙质，你有没有补到实处，对吧？你为什么你看补来补去的，骨质越来越疏松，但是在骨骼的表面长出增生来了，就形成骨刺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甚至有的人，我告诉你，我在临床上见到还有中老年朋友什么样的，补来补去，骨质疏松越来越严重，但是哪儿就高了，高钙血症，就血里面的钙质高了，
1: 哦，
0: 它就非常容易产生动脉硬化，包括血栓的形成。
1: 哎呦，
0: 其实你看这根本原因是什么？你补是补了，没错，但是你没有补对地方，
1: 你补错了，
0: 它没有去到它该去的地方，
1: 就比方说我腿疼。我吃点钙片，我想让腿不疼，给腿补补钙。
0: 对，
1: 但是补来补去呢，哎，我腿还是疼，这腿上的钙没长上去，我腰上补出来多了一块骨头，
0: 哎，
1: 就是骨刺或者是腰椎增生了。
0: 哎，你看你话糙理不糙，就这个理儿。
1: 哦，
0: 就是我大腿
1: 憋气啊，这活儿干的。
0: 对，我大腿缺钙，结果你吃进这个钙质，它没有往大腿上走，
1: 哦，
0: 就长在你腰上了。
1: 我腿也不好，腰也不好了。
0: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增生或者是骨刺。
1: 嗯。
0: 啊，而且我告诉你，你说这种情况啊，还算轻的呢，还算好的呢。你知道吗？现在临床上啊，有一种补钙，你要补的不对的话，甚至能补出来叫什么呢？叫骨溶解症，听过没有？
1: 骨溶解症？
0: 哎，
1: 什么意思？就骨头补没了？
0: 溶解了？
1: 融化了？
0: 对，就是把你的骨头最后补没了，溶解了。
1: 不能吧，老师，这太吓人了，这怎么回事？
0: 我告诉你，就刚才提到这个骨溶解症啊，它的全名又叫什么呢？大块骨质溶解症，或者叫消失骨病。
1: 嗯，
0: 就它是一种什么呢？一种人体的本能的急性的自发性的骨吸收。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这个钙你补的方式不对，或者用的这个补钙的方式有问题的话，我们大量的这个摄取了之后，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一种什么呢？一种假象。
1: 嗯，
0: 一种假象。你非但没有把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补好了，我们人体呢会有一种假象，说什么呢？说我们人体是大量的缺失这种钙质，它会有一个应急反应。
1: 嗯，
0: 我们人体呢会怎么样呢？会自身溶解一部分的骨骼来填充到缺失的位置。
1: 嗯，
0: 不管是你骨刺也好，增生也好，包括这个骨质的这个溶解症也好，其实根本原因都是你补的这钙质你根本就没有补到实处，是吧？造成了一种假象。
1: 可不可以理解成拆东墙补西墙？
0: 嗯，
1: 东墙漏风了，赶紧把西墙拆了补到东边。
0: 哎，
1: 等到西墙漏风的时候呢，行，我再拆，我把东墙我再拆下来堵西边。
0: 就是你大量的摄取这种钙质之后，我们人体就会有这种假象。
1: 嗯，
0: 说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不是大量的缺失这种钙质了？那我们人体什么本能会溶解自身的骨骼，把这个钙稀释出来，然后补充我们的心脏。这就是一种刚才你说的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情况，其实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1: 但这个太可怕了，
0: 你墙可以拆了，是吧？但是人骨头拆了，能重新弥补回来吗？
1: 它不可能啊。
0: 对啊，
1: 它可怕就可怕在，比如说补钙补多了，
0: 嗯，
1: 它多长出来一块增生，
0: 对，
1: 行，我就是疼点，
0: 对，
1: 骨刺折磨我，
0: 嗯，
1: 那要是把骨头给补没了，
0: 啊，
1: 那就真完了呀。
0: 那可不是吧？你补来补去，这骨溶解了，是吧？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当然了，就这种非常严重的情况，发生率是比较低的。啊，发生率是比较低的，
1: 那低概率也是有可能的呀。
0: 对，但是你刚才说的一点是非常普遍的，就这个补钙啊，你是真补了还是瞎补了，
1: 嗯，
0: 还是乱补了，是吧？我先不说你补出来骨刺增生也好，结石也好，啊，骨溶解症也好，那咱们大家伙就经常吃的这个钙片，咱们应该知道

0: 钙如果你补的不对的话、
1: 嗯、
0: 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中老年人、嗯、便秘。
1: 还真是
0: 便秘，
1: 还真是，不光是中老年人，包括有一些小孩儿
0: 啊，
1: 补过一段时间的钙之后也会出现排便困难的情况。
0: 嗯、啊、
1: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嘛，就你补进的这个钙质啊，一是我们没有吸收，
1: 嗯，
0: 那你多出来的呢，是不是怎么吃怎么排出去啊？
1: 那肯定
0: 的，就多余的它得顺着我们的代谢进入我们的肠道当中啊。
1: 嗯，
0: 但是到达肠道它会和食物当中的这个残渣结合在一块儿。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啊，
0: 今天我坐地铁的时候啊，听到了几个路人的聊天，
1: 哦，
0: 他们的话题挺有意思啊。
1: 嗯，
0: 我非常想在这儿跟您分享分享
1: 啊。你说
0: 应该会引起一些共鸣吧。
1: 啊，是，
0: 就是聊天的这个人呢，说他有一个闺蜜啊，
1: 嗯，
0: 一个月工资开不了多少钱，
1: 哦，
0: 但是呢拿出来一大半的钱来养狗。
1: 养什么？
0: 养狗。就一个月搭在狗身上的钱，他说能有2-3千。
1: 哎呦，
0: 这个不是小钱儿啊。
1: 可不嘛。哎，但是你说的这种情况，这种现象，哎，我也遇见过。
0: 嗯，
1: 啊，就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就是养宠物可能比养这孩子都费钱，是不？
0: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花钱养宠物花的更多。
1: 嗯，
0: 就他说他朋友嘛，可能自己舍不得吃喝的，但是好东西肯定可着他家的这个宠物狗来。
1: 哎呦，你
0: 吃大香肠。
1: 嗯，
0: 关键是给这狗吃出一身的病啊。
1: 一身的病还
0: 是现在有宠物医院，
1: 嗯，
0: 宠物医院吧也做彩超，
1: 嗯，
0: 也验血验尿的，
1: 嗯，
0: 就跟人的医院是一样的。
1: 对，
0: 前段

0: 时间感觉小狗没什么精神，去宠物医院做个检查。哎呦，这一查不要紧，这狗有三高。
1: 三高，
0: 狗有三高，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0: 没错。
1: 哦，
0: 关键说这狗吧，还骨质疏松。
1: 哎呦，
0: 还有什么尿频尿急
1: 啊？
0: 总之，人上了岁数爱有的病，这狗身上都得了。
1: 啊、我告诉你啊，狗，你听过有脂肪肝的没有？
0: 狗有脂肪肝？
1: 对，有肾盂性肾炎的，你听说过没有？
0: 哦，
1: 都有。我跟你说，咱人身上什么病，这宠物，这狗身上都容易得什么病。啊，这总体来说
0: 都是动物。
1: 对，我觉得这狗肯定是吃的太好了导致的。
0: 然后他们聊天的时候还听说在宠物医院给狗啊都开降脂药了，
1: 对，
0: 开降糖药了。
1: 嗯，
0: 关键是这狗它骨质疏松啊，它、
1: 嗯、
0: 给狗还开了钙片儿，
1: 还给开钙片了
0: 啊。
1: 你说你听到这个事儿，我觉得还给狗开钙片了，还有骨质疏松，
0: 对，
1: 这狗也够遭罪的了。
0: 这狗是挺遭罪的啊！
1: 啊，
0: 他在地铁上聊天嘛，就是他这个话题大家都挺爱听，都挺爱凑热闹，都过去跟他唠
1: 啊。那他说没呀？最后治到什么程度？好了没呀？
0: 血压、血糖什么的，大家就不关心了，因为那个东西无从考证。说吃钙片了，
1: 啊、
0: 这狗是不是骨头硬朗了呀？
1: 嗯，
0: 他们说没呀，我前两天去我朋友家还看见这狗呢，一瘸一拐的，一瘸一拐的
1: 啊、
0: 哎哦！我还逗他，我说你这钙片吃几个月了也不管用啊。
1: 嗯，
0: 他们说可不是，怎么着，这吃钙片不但没有用，又去宠物医院看了，给狗照了个 X 光，
1: 哦，
0: 骨刺了，
1: 长骨刺了，
0: 这狗还长骨刺了，
1: 骨质增生呗，是不？
0: 前前后后啊，花在小狗身上的钱5万多块钱呢。
1: 哎呦，这钱可真没少花，太贵了，这都。嗯。
0: 但关键是，我们就说这个社会现象，它值不值得呢？
1: 哦。
0: 本来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压力就很大、
1: 嗯，
0: 养自己都挺费成本的。
1: 嗯。
0: 花这么多钱去给狗看病，关键是它好不好你还不知道。
1: 嗯。
0: 它不停的添新病，这走路在跛脚，那这个小狗它养它的乐趣也没有了，它净遭罪了呀。
1: 嗯。
0: 是不是？
1: 静时你说的这个值和不值的问题啊、
0: 嗯，
1: 这就因人而异了。我觉得没有好坏之分。
0: 嗯，
1: 啊，主要是什么评判这个值和不值呢？
0: 嗯，
1: 就是你自己觉得，
0: 嗯，
1: 你自己觉得合适，它就合适；你觉得这个事儿值，它就值。
0: 对自己不后悔。
1: 对，对吧？就现在社会发展到今天，有极大的包容性。
0: 嗯
1: 嗯，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进步的表现。
0: 但关键是听他们聊天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您说动物也能缺钙吗？
1: 动物也缺钙，当然缺钙了。
0: 它也会，真的是人有什么病，它有什么病？
1: 没错。那动物也会缺钙，
0: 它也会长骨刺。
1: 但凡是有骨骼的生物，它都会有缺钙的可能，因为这个骨骼它的原材料就是钙质，就是钙质、嗯、包括我们人也在内。实际上你看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像什么腿脚不利呀、啊、
0: 嗯，
1: 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膝关节疼啊，腰关节疼啊，还有什么抽筋啊，甚至我告诉你有的人心脏不好，
0: 嗯，心脏不好跟钙有关系吗、
1: 啊、当然了，都有可能跟我们身体当中钙的流失有着直接的关系。那
0: 哦，所有动物都这样吗？
1: 并不是所有的，有一种动物，我想起来，有一种有骨骼的动物，它很少有这种缺钙的情况。
0: 什么动物？
1: 鸡。
0: 鸡？
1: 哎，对，农村家里头养的鸡，下鸡蛋的鸡，这鸡呀、啊，就很少有缺钙的情况。
0: 哦。
1: 啊。确切的讲是什么呢？最好是农村散养的鸡，啊，它不是说没有这个问题，是很少有这种缺钙的这种情况发生。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说了，农村散养的鸡，这个鸡是在外头溜的鸡，我们说、
0: 嗯，
1: 对吧？它是不是习惯性的在外面自己刨食吃？
0: 对呀，
1: 在地上捡东西吃。
0: 对呀，
1: 但是呢，它有一个特性，它在吃这个地上的食物的时候，会经常连带着地上的一些小石头子儿一起吃到肚子里、
0: 嗯、
1: 然后鸡呢有一个特殊的胃，
0: 嗯
1: 啊，鸡的这个胃啊和其他的动物的胃不一样，
0: 对，
1: 它有非常强大这种摩擦的能力。
0: 嗯，
1: 鸡的这个胃内膜
0: 还是药材，
1: 叫什么？
0: 鸡内金。
1: 鸡内金治什么病的？
0: 就治胃病吧。
1: 治胃病，治什么胃病？
0: 什么胃病？
1: 一个是浅表性胃炎，一个是胃溃疡，
0: 哦，
1: 这两个 可以加肌内筋，还有一个更典型的，光用肌内筋就好的，
0: 嗯，
1: 胃动力不足，
0: 是吗？增强胃动力的，
1: 对，就是你看人家这个鸡的胃里面有肌内筋这种物质存在，它就能把吃下来的那种小石头子儿怎么样？
0: 磨碎，
1: 磨碎了，
0: 助消化，增强胃动力
1: 啊，对。但是你想过没有，小石头子儿当中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就是碳酸钙嘛。
0: 哦，
1: 所以说你看鸡天天都吃这样的钙质，所以说导致它骨骼很少缺钙。
0: 是鸡它会补啊
1: 啊，对呀，
0: 天天吃石头补钙，
1: 对呀，
0: 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1: 哎，
0: 关键吃石头补钙，要是我们人也能吃石头补钙的话，就不用天天喝牛奶了，还挺贵的。
1: 那你得人长一个鸡的胃，
0: 鸡内筋
1: 是吧？但是咱们暂且不说这个，咱们能不能这个吃石头补钙的问题？
0: 嗯，
1: 就你刚才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所说的喝牛奶能补钙，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喝牛奶补钙，我觉得啊，这就是一个噱头。
0: 哦，
1: 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如果说喝牛奶就能够补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流失的钙的话，那还要咱们医院干嘛呀？还要药房干嘛呀？还要这个钙片的厂家干嘛呀？大家天天喝牛奶就补上去了呗，是不是？
0: 但是喝牛奶补钙啊，这已经是深入人心的观念了。
1: 你发现没有？现在社会上很多这个商家说的话，比我们医务工作者更深入人心了都。
0: 那倒是，因为广而告之嘛，
1: 你看是不是
0: 广告嘛、嗯。那这么多年我们喝牛奶补钙做法有什么不妥呢？
1: 我跟你讲吧，就是人呐，如果上了年岁，尤其是中老年人，
0: 嗯，
1: 我们骨骼当中的钙质大量的流失之后，尤其是流失到一定程度了，那好了，如果说按照你说的，我们喝牛奶的方式来补钙的话，我们生命科学啊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就是按照喝牛奶的补钙的这种速度和程度来讲，我们中老年人每天你要至少喝上3000毫升的牛奶，但是还得有个前提呢，就你喝的这3000毫升牛奶你得全部吸收了。首先咱说你能不能喝进去的问题，就算是你能喝进去，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0: 嗯，
1: 就是我们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肾脏的功能你能什么样？
0: 嗯，
1: 对不对？首先我们肾脏的功能必须得极度的这种
0: 强大
1: 或者正常啊。你比如说我以前讲过一个案例，就肾结石的患者，
0: 嗯，
1: 肾结石的患者就叫肾结石体质了，
0: 嗯，
1: 是吧？肾结石的体质要少吃一些什么呢？豆制品，包括牛奶。
0: 对对对，
1: 对吧？你不能喝牛奶喝太多，然后豆制品要少吃，比如说豆腐啊、豆浆啊，如果你吃的太多的话，很容易出现再次的结石的情况。
0: 哦，
1: 对吧？你这很危险的。所以说，你看，咱说豆制品呢，是不是这个非常好的一种食物？
0: 嗯，
1: 但是因人而异，有的人适合它就是好的，不适合那就是遭罪的。
0: 那刚才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个小狗补钙
1: 啊，
0: 它不是补瘸了吗？
1: 对呀、啊，
0: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补的不对呀，或者是补多了呀？
1: 太对了，
0: 真是、啊、
1: 对你说的就对了、
0: 哦、啊！
1: 人和动物都是一样，就我刚才不说这个鸡可以吃小石头子儿补钙吗？
0: 嗯，
1: 是吧？包括你说人可以通过牛奶的方式补钙吗？
0: 嗯，
1: 那你说为啥有的人就能补得进去，有的人就补不进去？为什么呀？
0: 嗯，
1: 还是那句话，你适不适合？你不适合了，你就会补出大问题来。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会说，哎呦，梁老师，我不管是从这个医院听到的吧，还是从广告当中听到的吧，反正我很多年了就注重这个我这补钙的问题。
0: 嗯，
1: 我补了这么多年的钙，我都补哪儿去了？
0: 对，关键是补出一身病来，它不值啊。
1: 对啊，我越是补这补那的，反而补出一身病来。
0: 对呀、
1: 啊，啊，越补越是骨质疏松。
0: 对，
1: 然后越吃钙片，反而这个越严重了。
0: 对呢，这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会这样啊？好了，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听好了。根本原因就是两方面。
0: 嗯，
1: 第一个，你有没有很好的吸收你补的这个钙？
0: 嗯，
1: 就你没有很好的吸收的话，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我刚才提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代谢能力是不是变得缓慢了？
0: 必然的。
1: 啊，那主要表现在哪儿？脾胃功能是不是减弱了？
0: 嗯，
1: 那它就会间接的导致我们吸收不了。 这种情况发生。
0: 嗯，
1: 你吃的钙片都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
0: 对，
1: 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是最为关键的，大不了你看第一个问题，我没吸收了，我排出去了，浪费点钱，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损伤损害，对吧？
0: 嗯，
1: 但第二个问题就很关键了，你吸收的这个钙质你有没有补到实处，对吧？你为什么你看补来补去的骨质越来越疏松，但是在骨骼的表面长出增生来了，就形成骨刺了，对不对？
0: 嗯，
1: 甚至有的人，我告诉你，我在临床上见到还有中老年朋友什么样的，补来补去骨质疏松越来越严重，但是哪儿就高了，高钙血症，就血里面的钙质高了，
0: 哦，
1: 它就非常容易产生动脉硬化，包括血栓的形成。
0: 哎呦，
1: 其实你看这根本原因是什么，你补是补了没错，但是你没有补对地方，
0: 你补错了，
1: 它没有去到它该去的地方。
0: 就比方说我腿疼，我吃点钙片，我想让腿不疼，给腿补补钙，
1: 对，
0: 但是补来补去呢，哎，我腿还是疼，这腿上的钙没长上去，我腰上补出来多了一块骨头，
1: 哎，
0: 就是骨刺或者是腰椎增生了。
1: 哎，你看你话糙理不糙，就这个理儿。就是我大腿，
0: 这憋气呀，这活儿干的。
1: 对，我大腿缺钙，结果你吃进那个钙质，它没有往大腿上走，
0: 嗯，
1: 就长在你腰上了。
0: 我腿也不好，腰也不好了。
1: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增生或者是骨刺。
0: 嗯
1: 啊，而且我告诉你，你说这种情况啊，还算轻的呢，还算好的呢。你知道吗？现在临床上啊，有一种补钙，你要补的不对的话，甚至能补出来叫什么呢？叫骨溶解症，听过没有？
0: 骨溶解症，
1: 哎，
0: 什么意思？就骨头补没了，
1: 溶解了，
0: 融化了。
1: 对，就是把你的骨头最后补没了，溶解了。
0: 不能吧，老师，这太吓人了，这怎么回事？
1: 我告诉你，就刚才提到这个骨溶解症啊，它的全名又叫什么呢？大块骨质溶解症，或者叫消失骨病。
0: 嗯，
1: 就它是一种什么呢？一种人体的本能的急性的自发性的骨吸收。
0: 嗯，
1: 就换句话说，你这个钙你补的方式不对，或者用的这个补钙的方式有问题的话，我们大量的这个摄取了之后，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一种什么呢？一种假象。
0: 嗯，
1: 一种假象，你非但没有把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补好了，我们人体呢会有一种假象，说什么呢？说我们人体是大量的缺失这种钙质，它会有一个应急反应。
0: 嗯，
1: 我们人体呢会怎么样呢？会自身溶解一部分的骨骼来填充到缺失的位置。
0: 嗯，
1: 不管是你骨刺也好，增生也好，包括这个骨质的这个溶解症也好，其实根本原因都是你补的这个钙质你根本就没有补到实处，是吧？造成了一种假象。
0: 可不可以理解成拆东墙补西墙？
1: 嗯，
0: 东墙漏风了，赶紧把西墙拆了，补到东边。
1: 哎，
0: 等到西墙漏风的时候呢，行，我再拆，我把东墙我再拆下来堵西边。
1: 就是你大量的摄取这种钙质之后，我们人体就会有这种假象，
0: 嗯，
1: 说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不是大量的缺失这种钙质了？那我们人体什么本能会溶解自身的骨骼，把这个钙稀释出来，然后补充我们的心脏？这就是一种刚才你说的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情况。其实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0: 但这个太可怕了。
1: 你墙可以拆了，是吧？但是人骨头拆了，那能重新弥补回来吗？
0: 它不可能啊。
1: 对啊。
0: 它可怕就可怕在，比如说补钙补多了，
1: 嗯，
0: 它多长出来一块增生，
1: 对，
0: 行，我就是疼点，
1: 对，
0: 骨刺折磨我，
1: 嗯，
0: 那要是把骨头给补没了，
1: 嗯，
0: 那就真完了呀。
1: 那可不是吧？你补来补去，这骨溶解了。是吧？这是非常危险的。当然了，就这种非常严重的情况，发生率是比较低的，啊，发生率是比较低的。
0: 那低概率也是有可能的呀。
1: 对，但是你刚才说的一点是非常普遍的，就这个补钙，啊，你是真补了还是瞎补了？
0: 嗯，
1: 还是乱补了，是吧？我先不说你补出来骨刺增生也好，结石也好，啊，骨溶解症也好，那咱们大家伙就经常吃的这个钙片。咱们应该知道，这个钙如果你补的不对的话，
0: 嗯，
1: 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中老年人，嗯，便秘。
0: 还真是。
1: 便秘。
0: 还真是，不光是中老年人，包括有一些小孩儿
1: 啊，
0: 补过一段时间的钙之后，也会出现排便困难的情况。
1: 嗯，
0: 啊，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嘛，就你补进的这个钙质啊，一是我们没有吸收，
0: 嗯，
1: 那你多出来的呢，是不是怎么吃怎么排出去啊？
0: 那肯定的。
1: 就多余的它得顺着我们的代谢进入我们的肠道当中啊。
0: 嗯。
1: 但是到达肠道它会和食物当中的这个残渣结合在一块儿。碳酸钙小石头子儿那是不溶解的东西啊。
0: 嗯、对呀。
1: 它混合在一块儿了，是不是变成特别坚硬的不溶解的物质了？
0: 嗯。
1: 那它堵在我们肠道当中是不是就便秘？
0: 嗯。
1: 对吧，如果堵得越来越多的话会导致肠坏死，
0: 嗯，
1: 肠梗阻，是吧，就包括有些人补钙还有出现什么呢，胀气啊，肚子里胀气，哎呦憋得难受啊，什么原因，就是多余的这些钙质它跟我们胃酸结合，它就会释放出过多的这个二氧化碳出来，
0: 嗯，
1: 这二氧化碳就在你肚子里憋着，那就人就胀气呗，对不对，
0: 所以说能不能吸收得了、
1: 哎、
0: 能不能补到实处它很重要，
1: 对，很关键，这两个是非常关键的。
0: 那现在有骨质疏松，包括很多的老年朋友经常容易骨折，
1: 嗯，
0: 还有因为缺钙导致的腰疼腿疼，
1: 嗯，
0: 或者是说常年吃药导致的钙流失的，补了还怕不对呢，
1: 对，
0: 不补吧总不能挺着他难受啊、
1: 嗯、
0: 所以现在就很矛盾啊，
1: 很矛盾，是不是、啊、所以说我经常说什么叫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嘛、
0: 嗯、
1: 就是静叔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
0: 怎么补
1: 非常关键，是吧，补是一定要补的，
0: 嗯，
1: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钙质的流失谁都逃不了，
0: 都是必然的，
1: 对，这是必须得补的，但是怎么补从哪儿补，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帮你推荐。
0: 是，
1: 咱就拿这个补钙的产品来说，我告诉你，就是，就选择补钙的产品，一定要首先看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看这个产品的补钙的类型。
0: 类型。
1: 对，先看它什么类型的，哦、因为什么样的类型的钙适合什么样的年龄段的人。
0: 哎呦。
1: 你看看，包括你什么年龄段的人适合多少含量的钙，这都有讲究，如果你用错了啊，你就适得其反，
0: 这个知识量是划重点的，老师你得给我们详细说说，这特别重要，
1: 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你看这个鸡吃小石头子儿，人就补钙了，
0: 嗯，
1: 但是小石头子儿的就是这种矿物质的钙，你知道是什么类型的钙吗，
0: 碳酸钙，
1: 它又叫无机钙、
0: 哦、
1: 就是你说的碳酸钙，无机盐、
0: 哦哦、
1: 叫无机钙，这是它的学名啊。那你市面上很多的我们常见的尤其是非常便宜的那种钙片，
0: 嗯，
1: 都是这种类型的无机钙，
0: 嗯，
1: 那么中老年人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不适合吃这种无机钙、
0: 嗯、
1: 因为你吃完了根本就吸收不了，
0: 明白，肯定不好吸收啊，人吃石头能好吸收吗，
1: 对啊，你吃的石头籽能吸收得了吗，
0: 上了年纪胃动力还不足，
1: 对啊，那这就是很多人说你补是补了但是根本就没吸收得了，
0: 长骨刺了，
1: 长骨刺了，
0: 嗯，
1: 然后增生了，抽筋了，还什么呢，便秘了，
0: 明白，
1: 那么这种无机钙，那你说了，说梁老师那这种无机钙吸收不了，为什么咱们市面上还会出这种产品呢，
0: 嗯，
1: 哎，这种无机钙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0: 嗯，
1: 3岁到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
0: 人家年轻啊，胃动力足啊，吃什么都行，
1: 3岁到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适合这种便宜的无机钙、
0: 哦、
1: 他吃这些就行，为什么，因为3岁到18岁的这个儿童和青少年他是不是在疯狂的长身体的阶段，
0: 对呀，
1: 人家的新陈代谢是特别强的，
0: 嗯，
1: 精力也旺盛，你别说吃石头了，你吃土它都能够80%吸收、
0: 哦、
1: 对吧，人家这个消化能力就特别的强，
0: 嗯，
1: 啊，所以说只要价格啊比较便宜，这种钙质3岁到18岁的孩子就能用，
0: 嗯，
1: 但是反过来年岁大的人啊，中老年人就吃这个就不行，尤其是多大岁数呢，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啊，你看咱知道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你说平时吃个饭你都不如人家小伙子吃的多吧，
0: 那当然了，
1: 这说明什么，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力已经极度的下降了，
0: 嗯，
1: 你赶不上人家年轻人，对不对，你吃完这种无机钙的话你吸收不了，
0: 哦，
1: 对吧，你吸收不了就会在我们骨骼表面肠道当中大量的堆积，
0: 对，形成负担，
1: 你能排出来都算不错了，嗯，
0: 那这样的不行的话，现在有一种流行的液体钙。
1: 液体钙，
0: 液体钙应该好吸收一些吧？
1: 啊，我告诉你，液体钙只是表面上是液体，你要这么想说的，液体钙它就能好吸收了，大错特错，因为表面上是液体，不代表它的分子就是小分子。
0: 哦，为什么呢，老师？
1: 大家伙千万不要觉得啊，就是这瓶它是口服液，
0: 哦，
1: 是吧？它的液体了就好吸收了，我告诉你，完全不是。液体的这种剂型是非常好的，
0: 嗯，
1: 但是我们
0: 柔和柔软，
1: 对，但是你得知道我们人体能不能吸收这个钙质，你得看里面这个钙的这个分子它有多大，
0: 嗯，
1: 对不对？我放的是什么样的这种大分子的钙呀，还是小分子的钙，是吧？所以说这种液体钙才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千万不要被表面的液体的形式所蒙蔽。这种液体钙适合儿童，并不适合中老年人，
0: 嗯。
1: 因为这种钙，我说了，别看表面是液体的，啊，好像是好吸收，但里面钙分子同样是大分子，
0: 嗯，
1: 同样跟我们自身的代谢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对，
1: 而且这种里面的大分子的钙，往往是不溶于水的，
0: 嗯，
1: 你别看它是液体形式，它保证里面的钙质成分的话，如果要是保证液体形式，它就没有了，
0: 嗯，
1: 对吧？它是不溶于水的，那我们中老年人朋友，如果他吃进去的话。相当于你喝进去了一个一个的固体的小颗粒，
0: 嗯，
1: 这有点像什么啊？我家孩子特别爱喝这个珍珠奶茶，
0: 嗯，
1: 你们女孩子也爱喝，
0: 都爱喝，
1: 这个年轻人都爱喝，就有的时候跟我拿一杯，我说这怎么喝呀？然后用那个吸管，不注意就把那个大的珍珠那个面疙瘩，我就吸进来了。
0: 别不注意啊，吃的就那面疙瘩呢，
1: 是吧？珍珠我还真不太爱喝啊，就是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珍珠奶茶呢？就是你表面上是液体的，但是里面一个一个的颗粒它还是存在的，那你这咕噜一下把这珍珠奶茶都喝下去了，好了，这个时候你拍个 X 光一照的话，里面的颗粒在你身体当中还是完好无损的在那儿存在着。
0: 哇，这么说完我们都不敢喝珍珠奶茶了。但确实啊，科普宣传少喝珍珠奶茶，
1: 就一个道理嘛，
0: 嗯，
1: 就是我们所喝的这个液体钙，我说了它里面还是一个个固体的小颗粒嘛，
0: 嗯，
1: 你要通过 X 光一照的话，就相当于我夸张点说，你喝进去的还是一块一块的小石头子儿，
0: 明白？
1: 只是你对着水喝了啊，那我们中老年朋友肯定吸收不了啊，
0: 嗯，
1: 是吧？很难消化呀，那时间长了，对我们的胃肠道会造成严重的刺激，包括你长时间的使用，是吧？有些中老年朋友说：“哎呦，我吃完之后怎么便秘了呢？”
0: 嗯，
1: 那你不便秘谁便秘啊？你肠道都让石头给堵上了，你能不便秘吗？
0: 嗯，
1: 是不是？
0: 还真是啊，老师，无机钙不行，
1: 嗯，
0: 液体钙呢还得看它是属于哪种剂型的。
1: 对，
0: 那这两种老年人都不适合。我们在药房里有很多品牌啊，
1: 嗯，
0: 就这些大家也经常的常用，包括一些孕妇上药房也是买这些来吃
1: 啊，
0: 这些可以吗？
1: 就是孕妇能吃的钙片，我们中老年们应该觉得没问题了吧？
0: 是不是？
1: 完全相反，完全相反，记住了啊。孕妇吃的钙片补的这个钙，人家孕妇吃行，中老年朋友不行。
0: 但为什么呢？孕妇都能吃，按理说它应该是更安全更好吸收啊。
1: 我告诉你，截然不同。你别看它安全，是吧？但是你中老年朋友更吸收不了了。
0: 嗯，
1: 为什么你知道吗？
0: 为什么呀？
1: 女同志在怀孕期间，她身体的机能甚至是他18岁青少年的机能的两倍之高，
0: 就代谢更快。
1: 就是女同志怀孕期间比自己18岁最好的年龄段，这个代谢能力，我告诉你，身体的机能都好。
0: 哦，
1: 你看你为什么怀孕的时候你就觉得总挨饿？
0: 是，
1: 正常人一天吃三顿饭够了，孕妇一天得吃个五六顿，
0: 吃的还多呢，
1: 对不对？什么都馋。
0: 嗯，
1: 为啥呀？代谢快，吸收特别快。
0: 那不是一个人在吃啊，是两个人在吃啊。
1: 对呀、啊，所以说他这个机能要比你18岁的时候还好。
0: 嗯，
1: 所以说像孕妇这种情况啊，他这个生理阶段用的这种钙，但是反过来讲、嗯、我们岁数大的人你就完全不适合了。
0: 嗯，
1: 对不对？你自身的基础代谢是非常非常缓慢的，那这样的产品能适合咱们吗？
0: 嗯，
1: 那你一定要用的话，那肯定会出现问题，是吧？第一个，我说了，你吃完不能吸收；第二个，它不能够补到实处。原本你是补腿的，结果你补到腰子上去了，对不对？骨质疏松的地方，钙缺还是缺，
0: 嗯，
1: 还是缺钙质。 所以说对于老年人补钙来讲什么意思，咱们
0: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1: 要不然我们健康全局购也不会有这种1000多款产品了，因为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就是120种，
0: 嗯，
1: 那我们就可以搞120种产品就可以了呗。
0: 那您说老年人在补钙这个问题上什么样的钙才是更适合老年朋友来用呢？
1: 你这个问题太好了问的，你看我说的这个钙补充第一个问题是你得能吸收，
0: 对，吸收是关键，
1: 这个氨基酸生物钙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嗯，
1: 而且第二个它能够真正的补到实处，
0: 嗯，
1: 对吧，你哪儿缺了它就跑到哪儿去，
0: 对，
1: 那脚缺钙了补脚上，
0: 嗯，
1: 是吧，大腿缺钙了补大腿那儿，是吧，手指头缺钙了给你补这个手指头上，不是乱跑，
0: 对，
1: 在美国这种钙质的补充钙的产品，
0: 嗯，
1: 叫氨基酸生物钙，
0: 嗯，
1: 啊，所以说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之分。
0: 明白。
1: 我之前讲过，这个咱们日常家里头用油，大豆油好不好？好，是吧？葵花籽油好不好？好，橄榄油好不好？也好，
0: 嗯。
1: 但是什么样的年龄段，你适合什么样的油嘛？
0: 对。
1: 50岁以上的人家里用什么油最好？
0: 红稻米油，确实，
1: 对对，
0: 我们应该更精细的养一养自己了。
1: 对呀、啊，
0: 每个年龄段的用油需求都不一样，何况是钙呢？
1: 同样的道理嘛，
0: 对，
1: 是吧？补钙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之分。
0: 嗯，
1: 什么样的钙的类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这是有非常这个深的讲究的。
0: 嗯，
1: 并不是说像现在咱们大家伙，哎呀，全民都在补钙，但是怎么补，没有一个人说清楚的。
0: 嗯。
1: 是吧，大家伙一股脑的就是跟风就吃这钙片，但是很多人吃完了牙疼了，便秘了，浑身过敏了，
0: 对，
1: 甚至吃完钙片心脏突突的跳，
0: 是啊，
1: 心跳加速，是吧，浑身疼，浑身难受，不得劲儿，
0: 嗯，
1: 那什么原因呢？不是补钙的这种方式不对，是补的钙的类型你选错了，没适合你这个年龄段，
0: 不适合，补多少年都白搭，
1: 那你会补出一身的毛病来的。对，
0: 那您再详细说说。
1: 哎呀，我看看这个一句
0: 时间，
1: 对，一句两句说不明白。你这样吧，静石，我看时间马上到了，嗯、咱们这样看看明天有时间的话，我给大家伙聊一聊什么叫做氨基酸生物钙，什么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的钙质的产品，好吧？
0: 没错、嗯，为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明天的节目可要注意收听了。有问题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1: 哎，
5: 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1: 哎呦，哎呦，谢谢您，
5: 感谢你在百忙中和我通话啊。
1: 啊，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
5: 我今年是84岁。
1: 84岁了，您老 啊,
5: 啊，
1: 高寿啊，好。嗯、
5: 啊，谢谢。
1: 嗯，
5: 那个我吧，吃你这个神经酸吧。
1: 嗯，什么病？
5: 啊，那个2021年3月份吧，我得了三叉神经疼。
1: 哎呦，
5: 这个病完了没有药可治啊？
1: 什么病？三叉神经痛啊！我告诉你啊，除了三叉神经痛它无药可治之外，最主要的是三叉神经痛 和这个带状疱疹这俩病是最疼的神经系统的病变。
5: 哎呀，你可说对了，
1: 是不是？
5: 说对呀、
1: 啊。哎呦，
5: 完了我就往他只能吧，就吃那个癫痫病人的那个止疼药。
1: 对，麻醉。
5: 他麻醉停。
1: 对。
5: 啊，后来又改。

0: 那个奥卡西婷。
1: 嗯。
0: 啊，我肾还不好。
1: 哎呦。
0: 但是也得吃啊，你不吃不行啊，受不了啊。
1: 嗯。
0: 啊，完了，我就是能在这能忍受的情况下，就是能吃点饭呐、啊、情况下。
1: 嗯。
0: 我吃最小的量。
1: 哦。
0: 完了，从那个23年9月25号吧，我就吃上了神经酸了。
1: 哦，要不怎么说？我说这个真正的神经酸呢，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0: 啊、还有那个，感谢那个小戴老师，他工作非常认真负责。
1: 嗯，
0: 请你表扬表扬他啊。
1: 好，好，哎呀，
0: 下面我还有两个问题要请教您。
1: 您说啊。
0: 啊，一个是吧，那个右肾吧萎缩。功能不全了。
1: Oh.
0: 我看那超声波检查吧，我左肾也在萎缩。
1: 哦。
0: Oh. 嗯，但是等一会儿我给你念一下啊。
1: 好啊，好。
0: 等一会儿我给你念一下检查报告啊。
1: 好啊。
0: 嗯，完了，下面有三种情况吧，我就，哎呀，我说一说，是不是你做一下参考是怎么得的呢？
1: 嗯、
0: 我就纳闷呢。
1: 嗯。
0: 我那右肾吧萎缩呀。嗯，看看和他有关系呢，说这三方面哈。
1: 嗯。
0: 一个是吧，我从小吧，从我记事起吧，就憋不住尿。
1: 哦。
0: 尿裤子、尿床了。嗯。
1: 哎呀。
0: 这是一个。第二个情况呢，我是个右边是肾受过外伤。
1: 外伤还。
0: 就、
1: 嗯、
0: 啊，就是被那个路人吧，骑自行车吧撞的。
1: 哎呦。
0: 车把撞到我那个后腰上了，就那个右肾这个部分。
1: 嗯嗯嗯。
0: 啊嗯啊、嗯！当时吧，我就躺地下就起不来了。
1: 哎呦，嗯。
0: 那是我30岁吧，那年吧。
1: 嗯。
0: 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呢，是我2016年自己把自己绊摔了。
1: 嗯。
0: 在大马路上。
1: 嗯。
0: 完了，那个右腿的股胫骨折。
1: 哦。
0: 啊，是不是和这些方面有关系啊？这个肾衰、肾萎缩呀？
1: 对。
0: 请梁老师给我指导一下。
1: 我告诉你，主要是第一种情况。
0: 第一种哈。
1: 对。这个
0: 先天不足，
1: 对，你看，哎呀，你看你这节目没白听，对
0: 啊，对，
1: 你这种情况啊，如果从小就憋不住尿，尤其是从小啊，很多人就是，一是憋不住尿，二是不敢沾凉的，稍微凉一点儿，哎呀，就尿裤子了。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就是先天不足造成
0: 的。现在意识到那个。尿急、尿频、尿等待、尿不尽，什么都有了，
1: 是不是？你看看，
0: 嗯嗯，
1: 你这样的人啊，我跟你说，我在临床上真见到了很多，这就是胎里带来的，我们说就叫先天不足
0: 啊，
1: 因为肾为先天之本呢、啊，你先天不足、
0: 嗯，
1: 那没办法，你就比别人就差点东西，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
0: 嗯、
1: 然后呢、
0: 嗯？
1: 再有呢，就是第二个原因，可能这个外伤会有这个外伤啊，倒不是主要的原因，但是呢，它会加速我们肾脏的一个衰老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啊，
0: 我估计也是。
1: 对，但是第三个呢，你说这个骨折这个事儿呢，倒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么解释能明白了吧？
0: 啊啊啊！啊，这没有太大影响。
1: 对，
0: 嗯嗯，对。你说
1: 一
0: 对，
1: 嗯，
0: 我跟你说一下，我那个，23年2月份吧，我做一个那个检查报告，
1: 嗯，
0: 而且的是，右肾就是萎缩那肾吧，是6.8，
1: 嗯，
0: 乘以，4.0，
1: 嗯
0: ，cm，
1: 嗯，
0: 嗯。左肾呢是9.4乘以3.8 cm，
1: 嗯，
0: 实际我左肾也在萎缩，
1: 也在萎缩，
0: 2019年7月份时候做个报告，做那个检查比这个多，
1: 嗯
0: 嗯，我就不说了，节约时间啊，
1: 嗯嗯，
0: 那个下面提示呢是双肾实际弥漫性病变，
1: 嗯，
0: 注意。慢性肾损伤，
1: 嗯，
0: 右肾积水
1: ，
0: 并和右输尿管扩张，
1: 哦，
0: 双肾多个小囊肿，
1: 哦，还多个囊肿，
0: 啊、
1: 嗯，
0: 啊啊，就是这种情况。
1: 好，
0: 这是我跟你说的是第一个问题啊，
1: 嗯、
0: 是右肾那个萎缩，下面就抽筋儿。
1: 抽筋儿
0: 啊！
1: 哎呦，
0: 差不多40多年了。
1: 40多年就开始抽筋儿，哎呀！
0: 啊，我今年都84了，40周年的时候开始抽筋了。
1: 嗯。
0: 现在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就是那个手指，有时候连着手腕子抽。
1: 嗯。
0: 也抽可疼了，就是。
1: 嗯。
0: 真是那个筋往外抽就疼了。
1: 嗯嗯嗯。
0: 完还有两肋， 肚皮
1: 啊，
0: 就那一使劲，你一会儿我搁床上坐着，要搁手按着床往后挪一下子，那肚皮不得使劲吗？
1: 嗯嗯嗯。
0: 哎，他就有一个点就开始抽。
1: 嗯嗯嗯。
0: 完了还有那个从大腿根儿，那个大腿、小腿、脚趾头都抽。
1: 嗯。
0: 天天的啊，就不抽多少。
1: 好嘞。
0: 完了，那个这个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那啥呢？就是在着凉啊，
1: 嗯，
0: 串肠风啊，
1: 就加重了。
0: 哎哎，这时候抽啊，就这个犯病。
1: 明白了。
0: 完了，还有你这一个劲儿在那待着，一个劲儿一个动作等老胆待着，就是累了就不行。
1: 嗯。
0: 还有呢，你总动它累了也不行。
1: 哦。
0: 走道走累了也不行。
1: 嗯。
0: 你说躺老躺着也不行，老躺着睡着了，睡一会儿觉。你起来吧，一起来腿一动的抽了。
1: 好了，嗯。
0: 啊，练脚趾头也抽了。
1: 哎呀，好了。
0: 嗯，你说多少岁了？
1: 嗯，哎呦，你咋？
0: 完了，现在浑身呐都冒汗呐。
1: 嗯。
0: 七十多岁的时候吧，哈，疼的就不过劲儿吧，就疼的啥样，就大叫大便。
1: 是。
0: 就是那个他，就抽的时候就想大便的，就那样的抽的。
1: 明白，明白，嗯。
0: 完了，现在都80多岁了吧，出去怎么的喝尿？说排尿还有个好联系了，
1: 嗯嗯，
0: 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啊。
1: 是，
0: 你等着那个排尿和那个抽筋要是碰到一起吧，人家疼也得，人家疼也得上卫生间。哎，尿好尿完了，他也不抽了。
1: 嗯，
0: 啊，就他俩还有关系呢，有联系了。完了就这样，就这种情况下，
1: 嗯，
0: 还有一个情况是啥呢？那个害怕了哈，23年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吧，
1: 嗯，
0: 我嗓子干。那嗓子干呐，完了我就醒了吧，我就嗓子呀刺挠啊干呐，完我就咳嗽嘛，
1: 嗯，
0: 咳嗽吧，就痉挛了，嗓子就痉挛了，完、
1: 啊、
0: 就憋的我就上不来气了，就不通气了，
1: 嗯，
0: 脚自己脚的吧，好像只有一条线的那么缝啊，
1: 嗯，
0: 啊，就是憋了一会儿，往这后边缓过来了，
1: 嗯，
0: 哎，我就后怕的。你说呢，老师，你说是啥原因就抽筋抽这么厉害呢？
1: 好了，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我就开始给你解释吧，啊，俩问题呗，一个是肾脏的萎缩的问题，但是这个肾脏的萎缩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我还是那句话，你这是胎里带来的，先天不足导致的，因为你这是先天不足，你说咱有啥招啊，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是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包括从我们生命科学的一些角度给你想一些办法，让它干嘛呢？延缓它的萎缩的速度，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看咱们今年80几了，84了，是吧？是吧？咱们延缓个10年20年的，那不就够用了吗？是不是？
0: 那么长时间。
1: 对，我就说这意思啊，对不对？
0: 啊，谢谢谢谢啊。
1: 怎么来调理呢？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这种情况用药啊，几乎还没有什么有针对性的药物。而且你这个药物你用上了吧，反而对你这个肾脏的这个负担还加重，是不是？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就是番茄红素。因为番茄红素是我们肾小球细胞的最主要的一个能量的来源，一个粮食啊。先天不足，我告诉你，我们遇到一些先天不足，尤其是那个肾脏先天不足的，我们就是小孩啊，俩小孩对比的话，在提取他血液当中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差很多，差很多。对，就是因为先天的这个番茄红素的含量不足，会导致我们肾小球细胞的功能性的下降，包括慢慢的萎缩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抽筋的问题，是吧？记住了，先天不足的人抽筋是肯定的，明白吧？
0: 啊，那有遗传因素没？
1: 当然有了，记住了。
0: 我母亲就抽筋啊。
1: 你看，这当然有了，先天不足这样的人，我跟你说，没有不抽筋的。为什么？先天不足，刚才是器质性的一个不足。就是番茄红素和这个肾脏啊，肾小球细胞就是容易衰老。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先天不足的人，记住了，他体内的气血，尤其是血，永远是亏的。
0: 啊，
1: 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明白。嗯。
1: 所以说你这个抽筋是两个方面，一个叫血不养筋，就是体内的血不足。我们筋是靠谁来濡养的呀？靠血来濡养。靠血来濡养的嘛，对不对？
0: 靠血。
1: 对，当你的先天不足的时候，气血亏虚的时候，你的筋就失去濡养了，那人就抽筋儿。你看人家气血足的人，那个筋呢，它是什么样的呢？是特别柔软有弹性的。气血亏虚的人，那个筋呢，什么样呢？硬，明白吧？一点弹性都没有。
0: 筋的等等 命啊。
1: 对，就有的人呢、啊，就这抽筋的时候都鼓出大包来，是吧？
0: 啊、是。
1: 对吧？
0: 能不能让一大条吧、嗯？
1: 对，为啥呀？没有气血的濡养，你筋就硬，就容易抽筋儿、
0: 嗯，
1: 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用些什么呢？补益气血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健康全聚购，阿胶斑症膏就是一个，对不对？
0: 啊啊啊、
1: 还有什么呢？乾、
0: 啊啊、
1: 坤颐和膏也是专门补益我们人体气血的，
0: 啊、
1: 这俩啊，你可以这个有选择性的用一用 啊，补益我们气血，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先天不足的人，体内钙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你看很多小孩先天不足，你看他这个囟门啊，他就长不全，然后软骨病，骨头他就长得不结实。就是先天不足，为啥呀？钙流失的特别的严重。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因为我没有给你做详细的检查，两方面，一个是气血的这个补充，一个是钙质的补充。但这个钙质的补充，
0: 钙以前吃的不少，那钙片也不顶用啊。
1: 这就
0: 不会也不懂，以前我就从听广播以后长不少知识，
1: 对吧？这就是我要说的，就是关键的问题。我一提到补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有一个没补过钙的。然后吧，有的人还没用到好呢，有的人补出骨刺来了。
0: 骨刺，我这手上就有骨刺。
1: 那你对了，
0: 我的脚都变形，我那右左脚吧，那个脚趾头都变形，穿鞋都没法穿了。
1: 你看看，
0: 我这手吧，手指头也变形了，还有骨刺。嗯，
1: 你看看，这就是我要说的最关键的问题。补钙对不对？我告诉你是非常正确的。很多节目说的，哎呀，老年朋友早就不缺钙了，我就是扯淡。
0: 那没补对呀。
1: 对，因为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钙质流失是非常严重的。要不然咱们这个老头老太太哪来的骨质疏松啊？对不对？
0: 嗯嗯。
1: 就是钙流失了，但是怎么补，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嗯，对。
1: 市面上所有的钙质，它都是大分子钙。换句话说，大分子钙你根本吸收不了。你吃到肚子里头了，它跑哪儿去了？跑到你骨骼的表面上长着去了，要不在你血液里流着呢，这就造成了什么骨刺的产生，或者是血钙的产生，它都没补到我们骨髓当中去，没有补到你筋上去。
0: 对对，
1: 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在美国有一款什么呢？叫氨基酸生物钙。什么叫氨基酸生物钙？本身这个钙是液体的，但是除了液体之外，这个钙它里面的分子小到什么程度？跟氨基酸一边大小。这种钙才能够被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
0: 是不吃了，老长时间都不吃那钙片了。
1: 对，就是那些钙片，我跟你说，我见到的太多了，不达我要求，达不到我的标准啊。
0: 老师，我今天没时间了，就先不打那个啥了。
1: 好。
0: 完还有啥？就以后我还要再请教你吧啊。
1: 行。
0: 以后的 啊。
1: 好嘞。
0: 哎，
1: 聊到这儿。
0: 再见。
1: 好，再见。嗯。
0: 谢谢，谢谢啊。
1: 好，别客气。
0: 谢谢老师。
1: 好，再见。嗯。
2: 您说动物也能缺钙吗？
1: 动物也缺钙，当然缺钙了。
2: 它也会，真的是人有什么病，它有什么病？
1: 没错，啊，动物也会缺钙，
2: 它也会长骨刺。
1: 但凡是有骨骼的生物，它都会有缺钙的可能，因为这个骨骼它的原材料就是钙质，就是钙质，包括我们人也在内。实际上，你看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像什么腿脚不利呀，
2: 嗯。
1: 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膝关节疼啊，腰关节疼啊，还有什么抽筋啊，甚至我告诉你，有的人心脏不好，
2: 嗯，心脏不好跟钙有关系吗？
1: 啊，当然了，都有可能跟我们身体当中钙的流失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2: 哦，所有动物都这样吗？
1: 并不是所有的，有一种动物，我想起来，有一种有骨骼的动物，它很少有这种缺钙的情况。
2: 什么动物？
1: 鸡。
2: 鸡，
1: 哎，对，农村家里头养的鸡，下鸡蛋的鸡，这鸡呀，就很少有缺钙的情况。
2: 哦，
1: 啊，确切的讲是什么呢？最好是农村散养的鸡，啊，它不是说没有这个问题，是很少有这种缺钙的这种情况发生。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说了，农村散养的鸡，这个鸡是在外头溜达鸡，我们说。对吧？他是不是习惯性的在外面自己刨食吃？
2: 对呀，
1: 在地上捡东西吃。
2: 对呀，
1: 但是呢，他有一个特性，他在吃 这个地上的食物的时候，会经常连带着地上的一些小石头子儿一起吃到肚子里。然后鸡呢有一个特殊的胃，鸡的这个胃啊和其他的动物的胃不一样，
2: 对，
1: 它有非常强大这种摩擦的能力。
2: 嗯，
1: 鸡的这个胃内膜
2: 还是药材，
1: 叫什么？
2: 鸡内金。
1: 鸡内金治什么病的？
2: 就治胃病吧。
1: 治胃病，治什么胃病？
2: 什么胃病？
1: 一个是浅表性胃炎，一个是胃溃疡。
2: 哦，
1: 这两个可以加鸡内金，还有一个更典型的，光用鸡内金就好的，胃动力不足。
2: 是吗？增强胃动力的。
1: 对，就是你看人家这个鸡的胃里面有鸡内金这种物质存在，它就能把吃下来的那种小石头子儿怎么样？
2: 磨碎。
1: 磨碎了。
2: 助消化，增强胃动力。
1: 啊，对。但是你想过没有，小石头子儿当中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就是碳酸钙嘛。
2: 哦，
1: 所以说你看鸡天天都吃这样的钙质，所以说导致它骨骼很少缺钙。
2: 这鸡它会补啊。
1: 啊，对呀、啊，
2: 天天吃石头补钙。
1: 对呀、啊，
2: 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1: 哎，
2: 关键吃石头补钙，要是我们人也能吃石头补钙的话，就不用天天喝牛奶了，还挺贵的。
1: 那你得人长一个鸡的胃，
2: 鸡内金
1: 是吧？但是咱们暂且不说这个，咱们能不能这个吃石头补钙的问题？
2: 嗯，
1: 就你刚才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所说的喝牛奶能补钙。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喝牛奶补钙，我觉得啊，这就是一个噱头。
2: 嗯，
1: 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如果说喝牛奶就能够补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流失的钙的话，那还要咱们医院干嘛呀？还要药房干嘛呀？还要这个钙片的厂家干嘛呀？大家天天喝牛奶就补上去了呗，是不是？
2: 但是喝牛奶补钙啊，这已经是深入人心的观念了。
1: 你发现没有，现在社会上很多这个商家说的话比我们医务工作者更深入人心了都。
2: 那倒是，因为广而告之嘛，
1: 你看是不是，
2: 广告嘛、嗯、那这么多年我们喝牛奶补钙做法有什么不妥呢？
1: 我跟你讲吧，就是人呐，如果上了年岁，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骨骼当中的钙质大量的流失之后，尤其是流失到一定程度了，那好了，如果说按照你说的我们喝牛奶的方式来补钙的话，我们生命科学啊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就是按照喝牛奶的补钙的这种速度和程度来讲，我们中老年人每天你要至少喝上3000毫升的牛奶。但是还得有个前提呢，就你喝的这3000毫升牛奶你得全部吸收了。首先咱说你能不能喝进去的问题，就算是你能喝进去，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2: 嗯，
1: 就是我们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肾脏的功能你能什么样？
2: 嗯，
1: 对不对？首先我们肾脏的功能必须得极度的这种
2: 强大
1: 或者正常。那你比如说我以前讲过一个案例，就肾结石的患者，
2: 嗯，
1: 肾结石的患者就叫肾结石体质了，
2: 嗯，
1: 是吧？肾结石的体质要少吃一些什么呢？豆制品，包括牛奶。
2: 对对对，
1: 对吧？你不能喝牛奶喝太多，然后豆制品要少吃，比如说豆腐啊、豆浆啊。如果你吃的太多的话，很容易出现再次的结石的情况。
2: 哦，
1: 对吧？你这很危险的。所以说，你看咱说豆制品呢，是不是这个非常好的一种食物？
2: 嗯，
1: 但是因人而异，有的人适合它就是好的，不适合那就是遭罪的。
2: 那刚才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个小狗补钙
1: 啊，
2: 它不是补瘸了吗？
1: 对呀、啊，
2: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补的不对呀，或者是补多了呀？
1: 太对了，
2: 真是、啊、
1: 你对你说的就对了。
2: 哦、啊，
1: 人和动物都是一样。就我刚才不说这个鸡可以吃小石头子儿补钙吗？
2: 嗯，
1: 是吧？包括你说人可以通过牛奶的方式补钙吗？
2: 嗯，
1: 那你说为啥有的人就能补得进去，有的人就补不进去？为什么呀？
2: 嗯，
1: 还是那句话，你适不适合？你不适合了，你就会补出大问题来。
2: 嗯，
1: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会说，哎呦，梁老师，我不管是从这个医院听到的吧，还是从广告当中听到的吧，反正我很多年了就注重这个我这补钙的问题。
2: 嗯，
1: 我补了这么多年的钙，我都补哪儿去了？
2: 对，关键是补出一身病来，它不值啊。
1: 对啊，我越是补这补那的，反而补出一身病来。
2: 对呀、
1: 啊，越补越是骨质疏松。
2: 对，
1: 然后越吃钙片，反而这个越严重了。
2: 对呢，这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会这样啊？ 好了，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听好了，根本原因就是两方面。
2: 嗯。

0: 体造成一些损伤损害，对吧？但第二个问题就很关键了，你吸收的这个钙质你有没有补到实处，对吧？你为什么你看补来补去的骨质越来越疏松，但是在骨骼的表面长出增生来了，就形成骨刺了，对不对？甚至有的人，我告诉你，我在临床上见到还有中老年朋友什么样的，补来补去骨质疏松越来越严重，但是哪儿就高了，高钙血症，就血里面的钙质高了，它就非常容易产生动脉硬化，包括血栓的形成。
1: 哎呦，
0: 其实你看这根本原因是什么？你补是补了，没错，但是你没有补对地方，
1: 你补错了，
0: 它没有去到它该去的地方。
1: 就比方说我腿疼，我吃点钙片，我想让腿不疼，给腿补补钙，
0: 对，
1: 但是补来补去呢，哎，我腿还是疼，这腿上的钙没长上去，我腰上补出来多了一块骨头，
0: 哎，
1: 就是骨刺或者是腰椎增生了。
0: 哎，你看你话糙理不糙，就这个理儿。就是我大腿，
1: 这憋气啊，这活儿干的。
0: 对，我大腿缺钙，结果你吃进那个钙质，它没有往大腿上走，就长在你腰上了。
1: 我腿也不好，腰也不好了。
0: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增生或者是骨刺。
1: 嗯
0: 啊，而且我告诉你，你说这种情况啊，还算轻的呢，还算好的呢。你知道吗？现在临床上啊，有一种补钙，你要补的不对的话，甚至能补出来叫什么呢？叫骨溶解症，听过没有？
1: 骨溶解症，
0: 哎，
1: 什么意思？就骨头补没了，
0: 溶解了，
1: 融化了。
0: 对，就是把你的骨头最后补没了，溶解了。
1: 不能吧，老师，这太吓人了，这怎么回事？
0: 我告诉你，就刚才提到这个骨溶解症啊，它的全名又叫什么呢？大块骨质溶解症，或者叫消失骨病。
1: 嗯，
0: 就它是一种什么呢？一种人体的本能的急性的自发性的骨吸收。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这个钙你补的方式不对，或者用的这个补钙的方式有问题的话，我们大量的这个摄取了之后，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一种什么呢？一种假象。
1: 嗯，
0: 一种假象，你非但没有把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补好了，我们人体呢会有一种假象，说什么呢？说我们人体是大量的缺失这种钙质，它会有一个应急反应。
1: 嗯，
0: 我们人体呢会怎么样呢？会自身溶解一部分的骨骼来填充到缺失的位置。
1: 嗯，
0: 不管是你骨刺也好，增生也好，包括这个骨质的这个溶解症也好，其实根本原因都是你补的这个钙质你根本就没有补到实处，是吧？造成了一种假象。
1: 可不可以理解成拆东墙补西墙？
0: 嗯，
1: 东墙漏风了，赶紧把西墙拆了补到东边。
0: 哎，
1: 等到西墙漏风的时候呢，行，我再拆，我把东墙我再拆下来堵西边。
0: 就是你大量的摄取这种钙质之后，我们人体就会有这种假象。
1: 嗯，
0: 说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五脏六腑就是不是大量的缺失这种钙质了，那我们人体什么本能会溶解自身的骨骼，把这个钙稀释出来，然后补充我们的心脏。这就是一种刚才你说的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情况，其实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1: 但这个太可怕了，
0: 你墙可以拆了是吧，但是人骨头拆了能重新弥补回来吗？
1: 它不可能啊。
0: 对
1: 啊，它可怕就可怕在比如说补钙补多了，
0: 嗯，
1: 它多长出来一块增生，
0: 对，
1: 行，我就是疼点，
0: 对，
1: 骨刺折磨我，
0: 嗯，
1: 那要是把骨头给补没了，
0: 嗯，
1: 那就真完了呀。
0: 那可不是吧，你补来补去就骨溶解了，是吧？这是非常危险的。当然了，就这种非常严重的情况发生率是比较低的啊，发生率是比较低的。
1: 那低概率也是有可能的呀。
0: 对，但是你刚才说的一点是非常普遍的，就这个补钙啊，你是真补了还是瞎补了，
1: 嗯，
0: 还是乱补了，是吧？我先不说你补出来骨刺增生也好，结石也好啊，骨溶解症也好，那咱们大家伙就经常吃的这个钙片，咱们应该知道这个钙如果你补的不对的话，
1: 嗯，
0: 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中老年人，嗯，便秘。
1: 还真是
0: 便秘，
1: 还真是不光是中老年人，包括有一些小孩儿
0: 啊，
1: 补过一段时间的钙之后也会出现排便困难的情况。
0: 嗯，啊，
1: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嘛，就你补进的这个钙质啊，一是我们没有吸收，
1: 嗯，
0: 那你多出来的呢是不是怎么吃怎么排出去啊？
1: 那肯定啊，
0: 就多余的它得顺着我们的代谢进入我们的肠道当中啊。
1: 嗯，
0: 但是到达肠道它会和食物当中的这个残渣结合在一块儿，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啊，
0: 今天我坐地铁的时候啊，听到了几个路人的聊天，
1: 哦，
0: 他们的话题挺有意思啊。
1: 嗯，
0: 我非常想在这儿跟您分享分享
1: 啊。你说
0: 应该会引起一些共鸣吧。
1: 啊，是，
0: 就是聊天的这个人呢，说他有一个闺蜜啊，
1: 嗯，
0: 一个月工资开不了多少钱，
1: 哦，
0: 但是呢拿出来一大半的钱来养狗。
1: 养什么？
0: 养狗，就一个月搭在狗身上的钱，他说能有2-3千。
1: 哎呦，
0: 这可不是小钱儿啊。
1: 可不嘛。哎，但是你说的这种情况，这种现象，哎，我也遇见过。
0: 嗯
1: 啊，就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就是养宠物可能比养这孩子都费钱，是不？
0: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花钱养宠物花的更多。
1: 嗯，
0: 就他说他朋友嘛，可能自己舍不得吃喝的，但是好东西肯定可着他家的这个宠物狗来。
1: 哎呦，你
0: 吃大香肠。
1: 嗯，
0: 关键是给这狗吃出一身的病啊。
1: 一身的病害
0: 是现在有宠物医院，
1: 嗯，
0: 宠物医院吧也做彩超，
1: 嗯，
0: 也验血验尿的，
1: 嗯，
0: 就跟人的医院是一样的。
1: 对，嗯，
0: 前段时间感觉小狗没什么精神，去宠物医院做个检查，哎呦，这一查不要紧，这狗有三高。
1: 哎，三高。
0: 狗有三高，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0: 没错。
1: 哦，
0: 关键说这狗吧还骨质疏松。
1: 哎呦，
0: 还有什么尿频尿急
1: 啊，
0: 总之人上了岁数爱有的病，这狗身上都得了。
1: 嗯，我告诉你啊，狗你听过有脂肪肝的没有？
0: 狗有脂肪肝？
1: 对，有肾盂性肾炎的，你听说过没有？
0: 哦，
1: 都有。我跟你说，咱人身上什么病，这宠物这狗身上都容易得什么病啊？这总体来说，
0: 都是动物。
1: 对，我觉得这狗肯定是吃。

0: 吃的太好了导致的。
1: 然后他们聊天的时候还听说在宠物医院给狗啊都开降脂药了，
0: 对，
1: 开降糖药了。
0: 嗯，
1: 关键是这狗它骨质疏松啊，
0: 嗯，
1: 它给狗还开了钙片儿，
0: 还给开钙片了
1: 啊。
0: 啊，你说你听到这个事儿，我觉得还给狗开钙片了，还有骨质疏松，
1: 对，
0: 这狗也够遭罪的了。
1: 这狗是挺遭罪的啊。他在地铁上聊天嘛，就是他这个话题大家都挺爱听，都挺爱凑热闹，都过去跟他唠
0: 啊。那他说没呀，最后治到什么程度，好了没呀？
1: 血压血糖什么的大家就不关心了，因为那个东西无从考证，说吃钙片了，这狗是不是骨头硬朗了呀？
0: 嗯，
1: 他们说没呀，我前两天去我朋友家还看见这狗呢，一瘸一拐的，一瘸一拐的
0: 啊、
1: 哎哦！我还逗他，我说你这钙片吃几个月了也不管用啊。
0: 嗯，
1: 他们说可不是，怎么着，这吃钙片不但没有用，又去宠物医院看了，给狗照了个 X 光，
0: 哦，
1: 骨刺了，
0: 长骨刺了，
1: 这狗还长骨刺了，
0: 骨质增生呗，是不？
1: 前前后后啊，花在小狗身上的钱50000多块钱呢。
0: 哎呦，这钱可真没少花，太贵了，这都。嗯。
1: 但关键是，我们就说这个社会现象，它值不值得呢？
0: 哦。
1: 本来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压力就很大、
0: 嗯，
1: 养自己都挺费成本的。
0: 嗯。
1: 花这么多钱去给狗看病，关键是它好不好你还不知道。
0: 嗯。
1: 它不停的添心病，这走路在跛脚，那这个小狗它养它的乐趣也没有了，它净遭罪了呀。
0: 嗯。
1: 是不是？
0: 静时你说的这个值和不值的问题啊、
1: 嗯，
0: 这就因人而异了。我觉得没有好坏之分。
1: 嗯，
0: 啊，主要是什么评判这个值和不值呢？
1: 嗯，
0: 就是你自己觉得，
1: 嗯，
0: 你自己觉得合适，它就合适；你觉得这个事儿值，它就值。
1: 对自己不后悔。
0: 对，是吧？就现在社会发展到今天，有极大的包容性。
1: 嗯
0: 嗯，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进步的表现。
1: 但关键是听他们聊天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您说动物也能缺钙吗？
0: 动物也缺钙，当然缺钙了。
1: 它也会，真的是人有什么病，它有什么病？
0: 没错。啊，动物也会缺钙，
1: 它也会长骨刺。
0: 但凡是有骨骼的生物，它都会有缺钙的可能，因为这个骨骼它的原材料就是钙质，就是钙质、嗯，包括我们人也在内。实际上，你看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像什么腿脚不利呀、啊，
1: 嗯，
0: 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膝关节疼啊，腰关节疼啊，还有什么抽筋啊，甚至我告诉你，有的人心脏不好。
1: 嗯，心脏不好跟钙有关系吗、
0: 啊？当然了，都有可能跟我们身体当中钙的流失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1: 哦，所有动物都这样吗？
0: 并不是所有的，有一种动物，我想起来，有一种有骨骼的动物，它很少有这种缺钙的情况。
1: 什么动物？
0: 鸡。
1: 鸡？
0: 哎，对，农村家里头养的鸡，下鸡蛋的鸡，这鸡呀、啊，就很少有缺钙的情况。
1: 哦。
0: 啊。确切的讲是什么呢？最好是农村散养的鸡，啊，它不是说没有这个问题，是很少有这种缺钙的这种情况发生。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说了，农村散养的鸡，这个鸡是在外头溜达鸡，我们说、
1: 嗯，
0: 对吧？它是不是习惯性的在外面自己刨食吃？
1: 对呀，
0: 在地上捡东西吃。
1: 对呀，
0: 但是呢，它有一个特性，它在吃这个地上的食物的时候，会经常连带着地上的一些小石头子儿一起吃到肚子里。
1: 嗯、
0: 然后鸡呢有一个特殊的胃，
1: 嗯
0: 啊，鸡的这个胃啊和其他的动物的胃不一样，
1: 对，
0: 它有非常强大这种摩擦的能力。
1: 嗯，
0: 鸡的这个胃内膜
1: 还是药材，
0: 叫什么？
1: 鸡内金。
0: 鸡内金治什么病的？
1: 就治胃病吧。
0: 治胃病，治什么胃病？
1: 什么胃病？
0: 一个是浅表性胃炎，一个是胃溃疡，
1: 哦，
0: 这两个可以加鸡内金，还有一个更典型的，光用鸡内金就好的，
1: 嗯，
0: 胃动力不足，
1: 是吗？增强胃动力的，
0: 对，就是你看，人家这个鸡的胃里面有鸡内金这种物质存在，它就能把吃下来的那种小石头子儿怎么样？
1: 磨碎，
0: 磨碎了，
1: 助消化，增强胃动力
0: 啊，对，但是你想过没有，小石头子儿当中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就是碳酸钙嘛，所以说你看鸡天天都吃这样的钙质，所以说导致它骨骼很少缺钙。
1: 这鸡它会补啊，
0: 啊对呀，
1: 天天吃石头补钙，
0: 对呀，
1: 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哎，
1: 关键吃石头补钙，要是我们人也能吃石头补钙的话，就不用天天喝牛奶了，还挺贵的。
0: 那你得人长一个鸡的胃，
1: 鸡内金
0: 是吧？但是咱们暂且不说这个，咱们能不能这个吃石头补钙的问题？
1: 嗯，
0: 就你刚才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所说的喝牛奶能补钙，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喝牛奶补钙，我觉得啊，这就是一个噱头。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如果说喝牛奶就能够补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流失的钙的话，那还要咱们医院干嘛呀？还要药房干嘛呀？还要这个钙片的厂家干嘛呀？大家天天喝牛奶就补上去了呗，是不是？
1: 但是喝牛奶补钙啊，这已经是深入人心的观念了。
0: 你发现没有？现在社会上很多这个商家说的话，比我们医务工作者更深入人心了都。
1: 那倒是，因为广而告之嘛，
0: 你看是不是
1: 广告嘛、那这么多年我们喝牛奶补钙的做法有什么不妥呢？
0: 我跟你讲吧，就是人呐，如果上了年岁，尤其是中老年人，
1: 嗯，
0: 我们骨骼当中的钙质大量的流失之后，尤其是流失到一定程度了，那好了，如果说按照你说的我们喝牛奶的方式来补钙的话，我们生命科学啊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就是按照喝牛奶的补钙的这种速度和程度来讲，我们中老年人每天你要至少喝上3000毫升的牛奶。但是还得有个前提呢，就你喝的这3000毫升牛奶你得全部吸收了。首先咱说你能不能喝进去的问题，就算是你能喝进去，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肾脏的功能你能什么样？对不对？首先我们肾脏的功能必须得极度的这种
1: 强大
0: 或者正常。那你比如说我以前讲过一个案例，就肾结石的患者，肾结石的患者就叫肾结石体质了，是吧？肾结石的体质要少吃一些什么呢？豆制品，包括牛奶。
1: 对对对，
0: 对吧？你不能喝牛奶喝太多，然后豆制品要少吃，比如说豆腐啊、豆浆啊，如果你吃的太多的话，很容易出现再次的结石的情况。
1: 哦，
0: 对吧？你这很危险的。所以说，你看咱说豆制品呢，是不是这个非常好的一种食物？但是因人而异，有的人适合它就是好的，不适合那就是遭罪的。
1: 那刚才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个小狗补钙
0: 啊，
1: 它不是补瘸了吗？
0: 对呀、
1: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补的不对呀，或者是补多了呀？
0: 太对了，
1: 真是、
0: 对你说的就对了。那人和动物都是一样，就我刚才不说这个鸡可以吃小石头子儿补钙吗？是吧？包括你说人可以通过牛奶的方式补钙吗？那你说为啥有的人就能补得进去，有的人就补不进去？为什么呀？还是那句话，你适不适合？你不适合了，你就会补出大问题来。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会说：“哎呦，梁老师。”我不管是从这个医院听到的吧，还是从广告当中听到的吧，反正我很多年了就注重这个我这补钙的问题。我补了这么多年的钙，我都补哪儿去了？
1: 对，关键是补出一身病来，它不值啊。
0: 对啊，我越是补这补那的，反而补出一身病来。
1: 对呀、
0: 啊越补越是骨质疏松。
1: 对，
0: 然后越吃钙片反而这个越严重了。
1: 对呢，这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会这样啊？好了，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听好了，根本原因就是两方面。第一个，你有没有很好的吸收你补的这个钙？就你没有很好的吸收的话，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我刚才提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代谢能力是不是变得缓慢了？
1: 必然的。
0: 啊，那主要表现在哪儿？脾胃功能是不是减弱了？那它就会间接的导致我们吸收不了。这种情况发生，你吃的钙片都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 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是最为关键的，大不了你看第一个问题，我没吸收了，我排出去了，浪费点钱，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损伤损害，对吧？但是第二个问题就很关键了，你吸收的这个钙质你有没有补到实处，对吧？你为什么你看补来补去的骨质越来越疏松，但是在骨骼的表面长出增生来了，就形成骨刺了，对不对？甚至有的人，我告诉你，我在临床上见到还有中老年朋友什么样的， 补来补去，骨质疏松越来越严重，但是哪儿就高了，高钙血症，就血里面的钙质高了。
1: 哦，
0: 它就非常容易产生动脉硬化，包括血栓的形成。
1: 哎呦，
0: 其实你看这根本原因是什么？你补是补了，没错，但是你没有补对地方。
1: 你补错了，
0: 它没有去到它该去的地方。
1: 就比方说，我腿疼，我吃点钙片，我想让腿不疼，给腿补补钙。
0: 对，
1: 但是补来补去呢，哎，我腿还是疼，这腿上的钙没长上去，我腰上补出来多了一块骨头，
0: 哎，
1: 就是。骨刺或者是腰椎增生了。
0: 哎，你看你话糙理不糙，就这个理儿。
1: 哦，
0: 就是我大腿。
1: 这憋气啊，这活儿干的。
0: 对，我大腿缺钙，结果你吃进这个钙质，它没有往大腿上走，
1: 哦，
0: 就长在你腰上了。
1: 我腿也不好，腰也不好了。
0: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增生或者是骨刺。
1: 嗯
0: 啊，而且我告诉你，你说这种情况啊，还算轻的呢，还算好的呢。你知道吗？现在临床上啊，有一种补钙，你要补的不对的话，甚至能补出来叫什么呢？叫骨溶解症，听过没有？
1: 骨溶解症，
0: 哎，
1: 什么意思？就骨头补没了，
0: 溶解了，
1: 融化了。
0: 对，就是把你的骨头最后补没了，溶解了。
1: 不能吧，老师，这太吓人了，这怎么回事？
0: 我告诉你，就刚才提到这个骨溶解症啊，它的全名又叫什么呢？大块骨质溶解症，或者叫消失骨病。
1: 嗯，
0: 就它是一种什么呢？一种人体的本能的急性的自发性的骨吸收。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这个钙你补的方式不对，或者用的这个补钙的方式有问题的话，我们大量的这个摄取了之后，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一种什么呢？一种假象。
1: 嗯，
0: 一种假象，你非但没有把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补好了，我们人体呢会有一种假象，说什么呢？说我们人体是大量的缺失这种钙质，它会有一个应急反应。
1: 嗯，
0: 我们人体呢会怎么样呢？会自身溶解一部分的骨骼来填充到缺失的位置。
1: 嗯，
0: 不管是你骨刺也好，增生也好，包括这个骨质的这个溶解症也好，其实根本原因都是你补的这钙质你根本就没有补到实处，是吧？造成了一种假象。
1: 可不可以理解成拆东墙补西墙？
0: 嗯，
1: 东墙漏风了，赶紧把西墙拆了，补到东边。
0: 哎，
1: 等到西墙漏风的时候呢，行，我再拆，我把东墙我再拆下来堵西边。
0: 就是你大量的摄取这种钙质之后，我们人体就会有这种假象。
1: 嗯，
0: 说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五脏六腑就是不是大量的缺失这种钙质了？那我们人体什么本能会溶解自身的骨骼，把这个钙稀释出来，然后补充我们的心脏？这就是一种刚才你说的拆东墙补西墙的一种情况，其实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1: 但这个太可怕了，
0: 你墙可以拆了是吧，但是人骨头拆了能重新弥补回来吗？
1: 它不可能啊。
0: 对
1: 啊，它可怕就可怕在比如说补钙补多了，
0: 嗯，
1: 它多长出来一块增生。
0: 对，
1: 行，我就是疼点，
0: 对，
1: 骨刺折磨我。
0: 嗯，
1: 那要是把骨头给补没了，
0: 啊，
1: 那就真完了呀。
0: 那可不是吧，你补来补去这骨溶解了，是吧？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当然了，就这种非常严重的情况发生率是比较低的啊，发生率是比较低的。
1: 那低概率也是有可能的呀。
0: 对，但是你刚才说的一点是非常普遍的，就这个补钙啊，你是真补了还是瞎补了，
1: 嗯，
0: 还是乱补了，是吧？我先不说你补出来骨刺增生也好，结石也好，啊，骨溶解症也好，那咱们大家伙就经常吃的这个钙片，咱们应该知道，这个钙如果你补的不对的话，
1: 嗯，
0: 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中老年人，嗯，便秘。
1: 还真是。
0: 便秘。
1: 还真是，不光是中老年人，包括有一些小孩儿
0: 啊，
1: 补过一段时间的钙之后，也会出现排便困难的情况。
0: 嗯，啊，
1: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嘛，就你补进的这个钙质啊，一是我们没有吸收，
1: 嗯，
0: 那你多出来的呢，是不是怎么吃怎么排出去啊？
1: 那肯定啊，
0: 就多余的它得顺着我们的代谢进入我们的肠道当中啊，
1: 嗯，
0: 但是到达肠道，它会和食物当中的这个残渣结合在一块儿，碳酸钙小石头子儿，那是不溶解的东西啊，
1: 嗯，对呀。
0: 它混合在一块儿了，是不是变成特别坚硬的不溶解的物质了？
1: 嗯，
0: 那它堵在我们肠道当中，是不是就便秘？
1: 嗯，
0: 对吧？如果堵得越来越多的话，会导致肠坏死。
1: 嗯，
0: 肠梗阻，是吧？就包括有些人补钙，还有出现什么呢？胀气，啊，肚子里胀气，哎呦，憋得难受啊， 什么原因？就是多余的这些钙质，它跟我们胃

0: 酸结合，它就会释放出过多的这个二氧化碳出来。
1: 嗯，
0: 这二氧化碳就在你肚子里憋着，那就人就胀气呗，对不对？
1: 所以说能不能吸收得了、
0: 哎、
1: 能不能补到实处，它很重要。
0: 对，这两个是非常关键的。
1: 那现在有骨质疏松，包括很多的老年朋友经常容易骨折，
0: 嗯，
1: 还有因为缺钙导致的腰疼腿疼，
0: 嗯，
1: 或者是说常年吃药导致的钙流失的，补了还怕不对呢，
0: 对，
1: 不补吧总不能挺着他难受啊，
0: 嗯，
1: 所以现在就很矛盾啊，
0: 很矛盾，是不是、所以说我经常说什么叫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嘛，
1: 嗯，
0: 就是静时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
1: 怎么补
0: 非常关键，是吧？补是一定要补的，
1: 嗯，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钙质的流失谁都逃不了，
1: 都是必然的，
0: 对，这是必须得补的。但是怎么补，从哪儿补，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帮你推荐。
1: 是，
0: 咱就拿这个补钙的产品来说，我告诉你，静时就选择补钙的产品一定要首先看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看这个产品的补钙的类型。
1: 类型，
0: 对，先看它什么类型的、因为什么样的类型的钙适合什么样的年龄段的人。
1: 哎呦，
0: 你看看，包括你什么年龄段的人适合多少含量的钙，这都有讲究，如果你用错了啊，你就适得其反。
1: 这个知识量是划重点的，老师，您得给我们详细说说，这特别重要。
0: 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你看这个鸡吃小石头子儿，人就补钙了。
1: 嗯，
0: 但是小石头子儿的就是一种矿物质的钙，你知道是什么类型的钙吗？
1: 碳酸钙，
0: 它又叫无机钙。
1: 哦，
0: 就是你说的碳酸钙，无机盐。
1: 嗯嗯，
0: 叫无机钙，这是它的学名，啊。那你市面上很多的我们常见的，尤其是非常便宜的那种钙片，
1: 嗯，
0: 都是这种类型的无机钙。
1: 嗯，
0: 那么中老年人，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不适合吃这种无机钙，因为你吃完了根本就吸收不了。
1: 明白，肯定不好吸收啊，人吃石头能好吸收吗？
0: 对啊，你吃的石头籽能吸收得了吗？
1: 上了年纪胃动力还不足。
0: 对啊，那这就是很多人说你补是补了，但是根本就没吸收得了，
1: 长骨刺了，
0: 长骨刺了，
1: 嗯，
0: 然后增生了，抽筋了，还什么呢，便秘了。
1: 明白。
0: 那么这种无机钙，那你说了，说梁老师，那这种无机钙吸收不了，为什么咱们市面上还会出这种产品呢？
1: 嗯，
0: 哎，这种无机钙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1: 嗯，
0: 3岁到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
1: 人家年轻啊，胃动力足啊，是什么都行。
0: 3岁到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适合这种便宜的无机钙。
1: 哦、
0: 他吃这些就行。为什么？因为3岁到18岁的这个儿童和青少年，他是不是在疯狂的长身体的阶段？
1: 对呀。
0: 人家的新陈代谢是特别强的。
1: 嗯。
0: 精力也旺盛。你别说吃石头了，你吃土他都能够80%吸收、
1: 哦。
0: 对吧，人家这个消化能力就特别的强。
1: 嗯。
0: 啊，所以说只要价格啊比较便宜，这种钙质3岁到18岁的孩子就能用。
1: 嗯，
0: 但是反过来，年岁大的人啊，中老年人就吃这个就不行，尤其是多大岁数呢？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啊，你看咱知道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你说平时吃个饭，你都不如人家小伙子吃的多吧？
1: 那当然了，
0: 这说明什么？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力已经极度的下降了。
1: 嗯，
0: 你赶不上人家年轻人，对不对？你吃完这种无机钙的话，你吸收不了，
1: 哦，
0: 对吧？你吸收不了，就会在我们骨骼表面、肠道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对，形成负担。
0: 你能排出来都算不错了，
1: 那这样的不行的话，现在有一种流行的液体钙，
0: 液体钙，
1: 液体钙应该好吸收一些吧？
0: 啊，我告诉你，液体钙只是表面上是液体。你要这么想说的，液体钙它就能好吸收了，大错特错，因为表面上是液体不代表它的分子就是小分子。
1: 哦，为什么呢老师？
0: 大家伙千万不要觉得啊，就是这瓶它是口服液，
1: 哦，
0: 是吧，它的液体了就好吸收了。我告诉你完全不是。液体的这种剂型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但是我们。
1: 柔和柔软。
0: 对，但是你得知道我们人体能不能吸收这个钙质，你得看里面这个钙的这个分子它有多大。
1: 嗯。
0: 对不对？

0: 放的是什么样的这种大分子的钙呀、啊、还是小分子的钙，是吧？所以说这种液体钙才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千万不要被表面的液体的形式所蒙蔽。这种液体钙适合儿童，并不适合中老年人。
1: 嗯，
0: 因为这种钙，我说了，别看表面是液体的，啊，好像是好吸收，但里面钙分子同样是大分子。
1: 嗯，
0: 同样跟我们自身的代谢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对。
0: 而且这种里面的大分子的钙往往是不溶于水的。
1: 嗯，
0: 你别看它是液体形式，它保证里面的钙质成分的话，如果要是保证液体形式，它就没有了。
1: 嗯，
0: 对吧？它是不溶于水的。那我们中老年人朋友，如果他吃进去的话，相当于你喝进去了一个一个的固体的小颗粒。
1: 嗯，
0: 这有点像什么啊？我家孩子特别爱喝这个珍珠奶茶。
1: 嗯，
0: 你们女孩子也爱喝？
1: 都爱喝。
0: 这个年轻人都爱喝。就有的时候跟我拿一杯，我说这怎么喝呀，然后用那个吸管不注意就把那个大的珍珠那个面疙瘩我就吸进来了。
1: 别不注意啊，吃的就那面疙瘩呢，
0: 是吧？珍珠我还真不太爱喝啊。就是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珍珠奶茶呢，就是你表面上是液体的，但是里面一个一个的颗粒它还是存在的。那你这咕噜一下把这个珍珠奶茶都喝下去了，好了，这个时候你拍个 X 光一照的话，里面的颗粒在你身体当中还是完好无损的在那儿存在着。
1: 哇，这么说完我们都不敢喝珍珠奶茶了。但确实啊，科普宣传少喝珍珠奶茶，
0: 就一个道理嘛。
1: 嗯，
0: 就是我们所喝的这个液体钙，我说了它里面还是一个个固体的小颗粒嘛。
1: 嗯，
0: 你要通过 X 光一照的话，就相当于我夸张点说，你喝进去的还是一块一块的小石头子儿。
1: 明白。
0: 只是你对着水喝了啊，那我们中老年朋友肯定吸收不了啊。
1: 嗯，
0: 是吧？很难消化呀，那时间长了对我们的胃肠道会造成严重的刺激，包括你长时间的使用，是吧？有些中老年朋友说，哎呦，我吃完之后怎么便秘了呢？
1: 嗯，
0: 那你不便秘谁便秘啊？你肠道都让石头给堵上了，你能不便秘吗？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啊。老师，无机钙不行。
0: 嗯，
1: 液体钙呢还得看它是属于哪种剂型的。
0: 对，
1: 那这两种老年人都不适合。我们在药房里有很多品牌啊，
0: 嗯，
1: 就这些大家也经常的常用，包括一些孕妇上药房也是买这些来吃
0: 啊。
1: 这些可以吗？
0: 就是孕妇能吃的钙片，我们中老年们应该觉得没问题了吧？
1: 是不是？
0: 完全相反，完全相反。记住了啊，孕妇吃的钙片补的这个钙，人家孕妇吃行，中老年朋友不行。
1: 但为什么呢？孕妇都能吃，按理说它应该是更安全更好吸收啊。
0: 我告诉你，截然不同。你别看它安全，是吧？但是你中老年朋友更吸收不了了。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0: 女同志在怀孕期间，她身体的机能甚至是她18岁青少年的机能的两倍之高，
1: 就代谢更快。
0: 就是女同志怀孕期间比自己18岁最好的年龄段，这个代谢能力，我告诉你，身体的机能都好。
1: 哦，
0: 你看你为什么怀孕的时候你就觉得总爱饿？
1: 是，
0: 正常人一天吃三顿饭够了，孕妇一天得吃个五六顿，
1: 吃的还多呢，
0: 对不对？什么都馋。
1: 嗯，
0: 为啥呀？代谢快，吸收特别快。
1: 那不是一个人在吃，是两个人在吃啊。
0: 对呀，所以说他这个机能要比你18岁的时候还好。
1: 嗯，
0: 所以说像孕妇这种情况啊，她这个生理阶段用的这种钙，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岁数大的人你就完全不适合了。
1: 嗯，
0: 对不对？你自身的基础代谢是非常非常缓慢的，那这样的产品能适合咱们吗？
1: 嗯，
0: 那你一定要用的话，那肯定会出现问题，是吧？第一个我说了，你吃完不能吸收。第二个，它不能够补到实处，原本你是补腿的，结果你补到腰子上去了，对不对？骨质疏松的地方钙缺还是缺，
1: 嗯，
0: 还是缺钙质。所以说对于老年人补钙来讲什么意思，咱们
1: 适合的才是最好，
0: 要不然我们健康全局购也不会有这种1000多款产品了，因为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就是120种。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搞120种产品就可以了呗。
1: 那您说老年人在补钙这个问题上什么样的钙才是更适合老年朋友来用呢？
0: 你这个问题太好了，问的。你看我说的这个钙补充，第一个问题是你得能吸收。
1: 对，吸收是关键。
0: 这个氨基酸生物钙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嗯，
0: 而且第二个，它能够真正的补到实处。
1: 嗯，
0: 对吧？你哪儿缺了，它就跑到哪儿去。
1: 对，
0: 那脚缺钙了，补脚上。
1: 嗯，
0: 是吧？大腿缺钙了，补大腿那儿，是吧？手指头缺钙了，给你补这个手指头上，不是乱跑。
1: 对。
0: 在美国这种钙质的补充钙的产品，
1: 嗯，
0: 叫氨基酸生物钙，
1: 嗯
0: 啊，所以说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之分。
1: 明白。
0: 我之前讲过，这个咱们日常家里的用油，大豆油好不好？好，是吧？葵花籽油好不好？好，橄榄油好不好？也好，
1: 嗯。
0: 但是什么样的年龄段，你适合什么样的油嘛？
1: 对。
0: 五十岁以上的人家里用什么油最好？
1: 红稻米油，确实，
0: 对对，
1: 我们应该更精细的养一养自己了。
0: 对呀、啊，
1: 每个年龄段的用油需求都不一样，何况是钙呢？
0: 同样的道理嘛，
1: 对，
0: 是吧？补钙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之分。
1: 嗯，
0: 什么样的钙的类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这是有非常这个深的讲究的。
1: 嗯，
0: 并不是说像现在咱们大家伙，哎呀，全民都在补钙，但是怎么补，没有一个人说清楚的。
1: 嗯。
0: 是吧？大家伙一股脑的，就是跟风，就吃这钙片，但是很多人吃完了，牙疼了，便秘了，浑身过敏了，
1: 对，
0: 甚至吃完钙片，心脏突突的跳，
1: 是啊，
0: 心跳加速，是吧？浑身疼，浑身难受，不得劲儿，
1: 嗯，
0: 那什么原因呢？不是补钙的这种方式不对，是补的钙的类型你选错了，没适合你这个年龄段，
1: 不适合。补多少年都白搭，
0: 那您会补出一身的毛病来的。对，
1: 那您再详细说说。
0: 哎呀，我看看这个一句
1: 时间，
0: 对，一句两句说不明白。你这样吧，静石，我看时间马上到了，嗯、咱们这样看看明天有时间的话，我给大家伙聊一聊什么叫做氨基酸生物钙，什么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的钙质的产品，好吧？
1: 没错、嗯，为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明天的节目可要注意收听了。有问题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2: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哎，
4: 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0: 哎呦，哎呦，谢谢您，
4: 感谢你在百忙中和我通话
0: 啊。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
4: 我今年是84岁。
0: 84岁了，您老
4: 啊，
0: 高寿啊，好。
4: 啊，谢谢。
0: 嗯，
4: 那个我吧，吃你这个神经酸吧。
0: 嗯，什么病？
4: 啊，那个2021年3月份吧，我得了三叉神经疼。
0: 哎呦，
4: 这个病完了没有药可治啊？
0: 什么病？三叉神经痛啊！我告诉你啊，除了三叉神经痛它无药可治之外，最主要的是三叉神经痛。和这个带状疱疹这俩病是最疼的神经系统的病变。
4: 哎呀，你可说对了，
0: 是不是？
4: 好对呀。
0: 哎呦，
4: 完了我就往、就只能吧，就吃那个癫痫病人的那个止疼药。
0: 对，麻醉。
4: 卡马替停。
0: 对。
4: 啊，后来又改成那个奥卡替停。
0: 嗯。
4: 啊，我肾还不好。
0: 哎呦。
4: 但是也得吃啊，你不吃不行啊，受不了啊。
0: 嗯。
4: 啊，完了，我就是能在这能忍受的情况下，就是能吃点饭呐、情况下，
0: 嗯，
4: 我吃最小的量。
0: 哦，
4: 完了，从那个23年9月25号吧，我就吃上了神经酸了。
0: 哦，要不怎么说？我说这个真正的神经酸呢，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4: 还有那个，感谢那个。小戴老师，他工作非常认真负责。
0: 嗯，
4: 请你表扬表扬他啊。
0: 好，好，哎呀。

0: 下面我还有两个问题要请教您。
1: 您说啊。
0: 啊，一个是吧，那个右肾吧萎缩，功能不全了。
1: 哦。
0: 我看那个，我看那超声波检查吧，我左肾也在萎缩。
1: 哦。
0: 嗯，但是我等一会儿我给你念一下啊。
1: 好啊，好。
0: 等一会儿我给你念一下检查报告啊。
1: 好啊。
0: 嗯，完了，下面有三种情况吧，我就，哎呀，我说一说，是不是你做一下参考是怎么得的呢？
1: 嗯、
0: 我就纳闷呢。
1: 嗯，
0: 我那右肾吧，萎缩呀，嗯，看看和他有关系呢，说这三方面哈。
1: 嗯，
0: 一个是吧，我从小吧，从我记事起吧，就憋不住尿。
1: 哦。
0: 尿裤子、尿床了，嗯。
1: 哎呀。
0: 这是一个。第二个情况呢，我是个右边是肾受过外伤。
1: 外伤还。
0: 就、
1: 嗯、
0: 啊，就是被那个路人吧，骑自行车吧撞的。
1: 哎呦。
0: 车把撞到我那个后腰上了，就那个右肾这个部分。
1: 嗯嗯嗯。
0: 嗯嗯 嗯，当时吧，我就躺地下就起不来了。
1: 哎呦，嗯。
0: 那是我30岁吧，那年吧。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呢，是我2016年自己把自己绊摔了。
1: 嗯，
0: 在大马路上。
1: 嗯，
0: 完了那个右腿的进骨折。
1: 哦。
0: 啊，是不是和这些方面有关系啊？这个肾衰、肾萎缩呀？
1: 对。
0: 请梁老师给我指导一下。
1: 我告诉你，主要是第一种情况。
0: 第一种哈。
1: 对。这个
0: 先天不足，
1: 对，你看，哎呀，你看你这节目没白听，对，
0: 啊，对，
1: 你这种情况啊，如果从小就憋不住尿，尤其是从小啊，很多人就是，一是憋不住尿，二是不敢沾凉的，稍微凉一点儿，哎呀，就尿裤子了。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就是先天不足造成的。
0: 现在列到那个。尿急、尿频、尿等待、尿不尽，什么都有了，
1: 是不是？你看看，
0: 嗯，
1: 你这样的人啊，我跟你说，我在临床上真见到了很多，这就是胎里带来的，我们说就叫先天不足 啊，因为肾为先天之本呢、啊，你先天不足、那没办法，你就比别人就差点东西，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然后呢？再有呢，就是第二个原因，可能这个外伤会有这个外伤啊，倒不是主要的原因，但是呢，它会加速我们肾脏的一个衰老的过程。
0: 嗯，对对。
1: 啊，
0: 我估计也是。
1: 对，但是第三个呢，你说这个骨折这个事儿呢，倒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么解释能明白了吧？
0: 啊啊啊啊！这没有太大影响。
1: 对，
0: 嗯嗯嗯，对，你说的对。
1: 嗯。
0: 我跟你说一下，我那个。23年2月份吧，我做一个那个检查报告，
1: 嗯，
0: 而且的是，右肾就是萎缩那肾吧，是6.8，
1: 嗯，
0: 乘以4.0，
1: 嗯，cm，
0: 嗯，左肾呢是9.4乘以3.8 cm，
1: 嗯，
0: 实际右左肾也在萎缩，
1: 也在萎缩，
0: 啊，那那。2019年7月份的时候做个报告，做那个检查比这个多。
1: 嗯
0: 嗯，我就不说了，节约时间啊。
1: 嗯嗯。
0: 那个下面提示呢是双肾实际弥漫性病变。
1: 嗯。
0: 注意，慢性肾损伤。
1: 嗯。
0: 右肾积水。
1: 积水。
0: 并、
1: 嗯、
0: 和右。输尿管扩张
1: 哦，
0: 双肾多个小囊肿
1: 哦，还多个囊肿，
0: 就是这种情况。
1: 好，
0: 这是我跟你说的是第一个问题啊，是右肾那个萎缩，下面就抽筋儿。
1: 抽筋儿
0: 啊！
1: 哎呦，
0: 抽了40多年了。
1: 40多年就开始抽筋儿，哎呀！
0: 啊，我今年都84了，40周年的时候开始抽筋了。
1: 嗯。
0: 现在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就是那个手指，有时候连着手腕子抽。
1: 嗯。
0: 呀，抽可疼了，就是。
1: 嗯。
0: 真是那个筋往外抽就疼了。
1: 嗯嗯嗯。
0: 完还有两肋，肚皮。
1: 啊。
0: 就是一使劲，你一会儿我搁床上坐着，要把手按着床往后挪一下子，那肚皮不得使劲吗？
1: 嗯嗯嗯。
0: 哎，他就有一个点就开始抽。
1: 嗯 嗯。
0: 完了，还有那个从大腿根儿，那个大腿、小腿、脚趾头都抽。
1: 嗯。
0: 天天的啊，就不抽就不少。
1: 好嘞。
0: 完了，那个这个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那啥呢？就是在着凉啊。
1: 嗯。
0: 串肠风啊。
1: 就加重了。
0: 哎，这时候抽啊，就这个犯病。
1: 明白了。
0: 完了，还有你这一个劲儿在那待着，一个劲儿一个动作，老在待着，就是累了就不行。
1: 嗯。

0: 你走动它累了也不行，
1: 哦，
0: 走道走是走累了也不行，
1: 嗯，
0: 你要说躺老躺着也不行，老躺着睡着了，
1: 嗯，
0: 睡一会觉，你起来吧，一起来腿一动它抽了，
1: 好了，嗯，
0: 啊，那脚趾头也抽了，
1: 哎呀，好了，
0: 嗯，你说多少岁了？
1: 嗯，哎呦，你咋的？
0: 完了，现在浑身呐、啊、都冒汗呐、啊，
1: 嗯。
0: 七十多岁的时候吧，他疼的就不过劲儿吧，就疼的啥样，就大挑大便，
1: 是，
0: 就是那个他，就抽的时候就是想大便的，就那样的抽的。
1: 明白，嗯。
0: 完，现在是八十多岁了吧，抽筋怎么的和尿和排尿还有个好联系了？
1: 嗯嗯。
0: 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啊。
1: 是。
0: 你感觉那个排尿和那个抽筋要是碰到一起吧，人家疼也得，人家疼也得上卫生间。哎，尿好尿完了，他也不抽了。
1: 嗯。
0: 啊，就他俩还有关系呢，有连累，有连累了。完了就这样，就是这种情况下，
1: 嗯，
0: 还有一个情况是啥呢？是害怕了哈。23年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吧，
1: 嗯，
0: 我嗓子干，嗯，嗓子干嘛，完了我就醒了吧，我就嗓子呀刺挠我干呢，完我就咳嗽嘛，
1: 嗯，
0: 咳嗽咳嗽吧，就痉挛了，嗓子就痉挛了。
1: 啊，
0: 然后就憋的我就上不来气了，就不通气了。
1: 嗯，
0: 脚自己脚的吧，好像只有一条线的那么缝啊。
1: 嗯，
0: 啊，就是憋了一会儿，往这后边缓过来了。
1: 嗯，
0: 哎，我就后怕的。你说呢？老师，你说是啥原因？就抽筋抽这么厉害呢？
1: 好了，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我就开始给你解释吧。啊，俩问题呗，一个是肾脏的萎缩的问题。但是这个肾脏的萎缩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我还是那句话，你这是胎里带来的，先天不足导致的。因为你这是先天不足，你说咱有啥招啊，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是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包括从我们生命科学的一些角度给你想一些办法，让它干嘛呢？延缓它的萎缩的速度，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看咱们今年80几了，84了，是吧？是吧？咱们延缓个10年20年的，那不就够用了吗？是不是？
0: 那么长时间。
1: 对，我就说这意思啊，对不对？
0: 啊，谢谢谢谢啊。
1: 怎么来调理呢？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你现在这种情况，用药啊，几乎还没有什么有针对性的药物。
0: 嗯，
1: 而且你这个药物你用上了吧，反而对你这个肾脏的这个负担还加重，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就是番茄红素。因为番茄红素是我们肾小球细胞的最主要的一个能量的来源，一个粮食，啊，先天不足。我告诉你，我们遇到一些先天不足，尤其是那个肾脏先天不足的，我们就是小孩啊，俩小孩对比的话，在提取他血液当中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差很多，差很多。对，就是因为先天的这个番茄红素的含量不足，会导致我们肾小球细胞的功能性的下降，包括慢慢的萎缩。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抽筋的问题，是吧？记住了，先天不足的人抽筋是肯定的，明白吧？
0: 啊，哎，那有遗传因素没？
1: 当然有了，记住了。
0: 我母亲就抽筋啊。
1: 你看，这当然有了，先天不足这样的人，我跟你说，没有不抽筋的。为什么？先天不足，刚才是器质性的一个不足，就是番茄红素和这个肾脏啊，肾小球细胞就是容易衰老。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先天不足的人，记住了，他体内的气血，尤其是血，永远是亏的。
0: 啊，
1: 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明白。嗯，
1: 所以说你这个抽筋是两个方面，一个叫血不养筋，就是体内的血不足。我们筋是靠谁来濡养的呀？靠血来濡养，靠血来濡养的嘛，对不对？
0: 靠血。
1: 对，当你的先天不足的时候，气血亏虚的时候，你的筋就失去濡养了，那人就抽筋儿。
0: 嗯嗯，
1: 你看人家气血足的人，那个筋呢，它是什么样的呢？是特别柔软有弹性的。
0: 嗯，
1: 气血亏虚的人，那个筋呢，什么样呢？硬，明白吧？一点弹性都没有。对，就有的人呢，就这抽筋的时候都鼓出大包来，是吧？
0: 是，
1: 对吧？
0: 能不能硬一大条的？
1: 对，为啥呀？没有气血的濡养，你筋就硬，就容易抽筋儿。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用些什么呢？补益气血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健康全球购，阿胶班参膏就是一个，对不对？还有什么呢？乾坤颐和膏也是专门补益我们人体气血的，这俩啊，你可以这个有选择性的用一用啊，补益我们气血，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先天不足的人，体内钙的流失是非常。

0: 严重的。你看很多小孩先天不足，你看他这个囟门啊，他就长不全，然后软骨病，骨头他就长得不结实，就是先天不足。为啥呀？钙流失的特别的严重。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因为我没有给你做详细的检查，两方面，一个是气血的这个补充，一个是钙质的补充。但这个钙质的补充，
1: 以前吃的不少，那钙片也不顶用啊。
0: 这就
1: 不会也不懂，以前我就从听广播以后长不少知识，
0: 对吧？这就是我要说的，就是关键的问题。我一提到补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有一个没补过钙的。然后吧，有的人还没用到好呢，有的人补出骨刺来了。
1: 骨刺，我这手上就有骨刺。
0: 那你对了，
1: 我的脚都变形，我那右左脚吧，那个脚趾头都变形，穿鞋都没法穿了。
0: 你看看
1: 我这手吧，手指头也变形了，还有骨刺。
0: 你看看，这就是我要说的最关键的问题。补钙对不对？我告诉你是非常正确的。很多节目说的，哎呀，老年朋友早就不缺钙了，我就是扯淡。
1: 那能不对呀？
0: 对，因为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钙质流失是非常严重的。要不然咱们这个老头老太太哪来的骨质疏松啊？对不对？就是钙流失了。但是怎么补，这是非常关键的。市面上所有的钙质，它都是大分子钙。换句话说，大分子钙你根本吸收不了。你吃到肚子里头了，它跑哪儿去了？跑到你骨骼的表面上长着去了，要不在你血液里流着呢，这就造成了什么骨刺的产生，或者是血钙的产生，它都没补到我们骨髓当中去，没有补到你筋上去。
1: 对对，
0: 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在美国有一款什么呢？叫氨基酸生物钙。什么叫氨基酸生物钙？本身这个钙是液体的，但是除了液体之外，这个钙它里面的分子小到什么程度？跟氨基酸一边大小。这种钙才能够被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
1: 是不吃了，老长时间都不吃那钙片了。
0: 对，就是那些钙片，我跟你说，我见到的太多了，不达我要求，达不到我的标准啊。
1: 老师，我今天没时间了，就先不打那个啥了。
0: 好。
1: 完还有啥？就以后我还要再请教你吧啊。
0: 行。
1: 以后的啊。
0: 好嘞。
1: 哎、
0: 啊，聊到这儿。
1: 再见。
0: 好，再见。
1: 谢谢谢谢啊。
0: 好，别客气。
1: 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2: 您说动物也能缺钙吗？
0: 动物也缺钙，当然缺钙了。
2: 它也会，真的是人有什么病，它有什么病？
0: 没错，啊，动物也会缺钙，
2: 它也会长骨刺。
0: 但凡是有骨骼的生物，它都会有缺钙的可能，因为这个骨骼它的原材料就是钙质，就是钙质，包括我们人也在内。实际上，你看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像什么腿脚不利呀、啊，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膝关节疼啊，腰关节疼啊，还有什么抽筋儿啊，甚至我告诉你，有的人心脏不好，
2: 心脏不好跟钙有关系吗、
0: 啊？当然了，都有可能跟我们身体当中钙的流失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2: 哦，所有动物都这样吗？
0: 并不是所有的，有一种动物，我想起来，有一种有骨骼的动物，它很少有这种缺钙的情况。
2: 什么动物？
0: 鸡。
2: 鸡，
0: 哎，对，农村家里头养的鸡，下鸡蛋的鸡，这鸡呀、啊，就很少有缺钙的情况。
2: 哦，
0: 啊，确切的讲是什么呢？最好是农村散养的鸡，啊，它不是说没有这个问题，是很少有这种缺钙的这种情况发生。
2: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说了，农村散养的鸡，这个鸡是在外头溜的鸡，我们说。对吧？他是不是习惯性的在外面自己刨食吃？
2: 对呀，
0: 在地上捡东西吃。
2: 对呀，
0: 但是呢，他有一个特性，他在吃这个地上的食物的时候，会经常连带着地上的一些小石头子儿一起吃到肚子里。
2: 嗯、
0: 然后鸡呢有一个特殊的胃，鸡的这个胃啊和其他的动物的胃不一样，
2: 对，
0: 它有非常强大这种摩擦的能力。
2: 嗯。
0: 鸡的这个胃内膜
2: 还是药材，
0: 叫什么？
2: 鸡内金。
0: 鸡内金治什么病的？
2: 就治胃病吧。
0: 治胃病，治什么胃病？
2: 什么胃病？
0: 一个是浅表性胃炎，一个是胃溃疡。
2: 哦，
0: 这两个可以加鸡内金，还有一个更典型的，光用鸡内金就好的。
2: 嗯，
0: 胃动力不足。
2: 是吗？增强胃动力的。
0: 对，就是你看， 人家这个鸡的胃里面有鸡内金这种物质存在，它就能把吃下来的那种小石头子儿怎么样？
2: 磨碎。
0: 磨碎了。
2: 助消化，增强胃动力。
0: 啊，对。但是你想过没有，小石头子儿当中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就是碳酸钙嘛。
2: 哦。
0: 所以说你看鸡天天都吃这样的钙质，所以说导致它骨骼很少缺钙。
2: 是鸡它会补啊。
0: 啊，对呀、啊。
2: 天天吃石头补钙。
0: 对呀、啊。
2: 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哎，
2: 关键吃石头补钙，要是我们人也能吃石头补钙的话，就不用天天喝牛奶了，还挺贵的。
0: 那你得人长一个鸡的胃，
2: 鸡内金
0: 是吧？但是咱们暂且不说这个，咱们能不能这个吃石头补钙的问题？
2: 嗯，
0: 就你刚才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所说的喝牛奶能补钙，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喝牛奶补钙，我觉得啊，这就是一个噱头。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如果说喝牛奶就能够补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流失的钙的话，那还要咱们医院干嘛呀？还要药房干嘛呀？还要这个钙片的厂家干嘛呀？大家天天喝牛奶就补上去了呗，是不是？
2: 但是喝牛奶补钙啊，这已经是深入人心的观念了。
0: 你发现没有？现在社会上很多这个商家说的话，比我们医务工作者更深入人心了，都。
2: 那倒是，因为广而告之嘛，
0: 你看是不是
2: 广告嘛、那这么多年我们喝牛奶补钙做法有什么不妥呢？
0: 我跟你讲吧，就是人呢，如果上了年岁，尤其是中老年人，
2: 嗯，
0: 我们骨骼当中的钙质大量的流失之后，尤其是流失到一定程度了，那好了，如果说按照你说的，我们喝牛奶的方式来补钙的话，我们生命科学啊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就是按照喝牛奶的补钙的这种速度和程度来讲，我们中老年人每天你要至少喝上3000毫升的牛奶，但是还得有个前提呢，就你喝的这3000毫升牛奶你得全部吸收了。首先咱说你能不能喝进去的问题，就算是你能喝进去，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肾脏的功能你能什么样？
2: 嗯，
0: 对不对？首先我们肾脏的功能必须得极度的这种
2: 强大
0: 或者正常。那你比如说我以前讲过一个案例，就肾结石的患者，
2: 嗯，
0: 肾结石的患者就叫肾结石体质了，
2: 嗯，
0: 是吧？肾结石的体质要少吃一些什么呢？豆制品，包括牛奶。
2: 对对对，
0: 对吧？你不能喝牛奶喝太多，然后豆制品要少吃，比如说豆腐啊、豆浆啊，如果你吃的太多的话，很容易出现再次的结石的情况。
2: 哦，
0: 对吧？你这很危险的。所以说，你看咱说豆制品呢，是不是这个非常好的一种食物？
2: 嗯，
0: 但是因人而异，有的人适合它就是好的，不适合那就是遭罪的。
2: 那刚才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个小狗补钙
0: 啊，
2: 它不是补瘸了吗？
0: 对呀、啊，
2: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补的不对呀，或者是补多了呀？
0: 太对了，
2: 真是、啊、
0: 你对你说的就对了、
2: 哦、那
0: 人和动物都是一样，就我刚才不说这个鸡可以吃小石头子儿补钙吗？
2: 嗯，
0: 是吧？包括你说人可以通过牛奶的方式补钙吗？
2: 嗯，
0: 那你说为啥有的人就能补得进去，有的人就补不进去？为什么呀？
2: 嗯，
0: 还是那句话，你适不适合？你不适合了，你就会补出大问题来。
2: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会说，哎呦，梁老师，我不管是从这个医院听到的吧，还是从广告当中听到的吧，反正我很多年了就注重这个我这补钙的问题。
2: 嗯，
0: 我补了这么多年的钙，我都补哪儿去了？
2: 对，关键是补出一身病来，它不值啊。
0: 对啊，我越是补这补那的，反而补出一身病来。
2: 对呀、
0: 啊，啊，越补越是骨质疏松。
2: 对，
0: 然后越吃钙片，反而这个越严重了。
2: 对呢，这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会这样啊？好了，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听好了。根本原因就是两方面。
2: 嗯，
0: 第一个，你有没有很好的吸收你补的这个钙？
2: 嗯，
0: 就你没有很好的吸收的话，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我刚才提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代谢能力是不是变得缓慢了？
2: 必然的。
0: 啊，那主要表现在哪儿？脾胃功能是不是减弱了？
2: 嗯，
0: 那它就会间接的导致我们吸收不了。这种情况发生，
2: 嗯，
0: 你吃的钙片都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
2: 对，
0: 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是最为关键的， 大不了你看第一个问题，我没吸收了，我排出去了，浪费点钱，不会对我们身体。

0: 你补是补了，没错，但是你没有补对地方，
1: 你补错了，
0: 他没有去到他该去的地方。
1: 就比方说我腿疼，我吃点钙片，我想让腿不疼，给腿补补钙，
0: 对，
1: 但是补来补去呢，哎，我腿还是疼，这腿上的钙没长上去，我腰上补出来多了一块骨头，
0: 哎，
1: 就是骨刺或者是腰椎增生了。
0: 哎，你看你话糙理不糙，就这个理儿，
1: 哦，
0: 就是我大腿，
1: 这憋气啊，这活儿干的。
0: 对，我大腿缺钙，结果你吃进那个钙质，它没有往大腿上走，
1: 哦，
0: 就长在你腰上了。
1: 我腿也不好，腰也不好了。
0: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增生或者是骨刺。
1: 嗯
0: 啊，而且我告诉你，你说这种情况啊，还正轻的呢，还算好的呢，你知道吗？现在临床上啊，有一种补钙，你要补的不对的话，甚至能补出来叫什么呢？叫骨溶解症，听过没有？
1: 骨溶解症，
0: 哎，
1: 什么意思？就骨头补没了，
0: 溶解了，
1: 融化了。
0: 对，就是把你的骨头最后补没了，溶解了。
1: 不能吧，老师，这太吓人了，这怎么回事？
0: 我告诉你，就刚才提到这个骨溶解症啊，它的全名又叫什么呢？大块骨质溶解症，或者叫消失骨病。
1: 嗯，
0: 就它是一种什么呢？一种人体的本能的急性的自发性的骨吸收。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这个钙你补的方式不对，或者用的这个补钙的方式有问题的话，我们大量的这个摄取了之后，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一种什么呢？一种假象。
1: 嗯，
0: 一种假象，你非但没有把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补好了，我们人体呢会有一种假象，说什么呢？说我们人体是大量的缺失这种钙质，它会有一个应急反应。
1: 嗯，
0: 我们人体呢会怎么样呢？会自身溶解一部分的骨骼来填充到缺失的位置。
1: 嗯，
0: 不管是你骨刺也好，增生也好，包括这个骨质的这个溶解症也好，其实根本原因都是你补的这钙质你根本就没有补到实处，是吧？造成了一种假象。
1: 可不可以理解成拆东墙补西墙？
0: 嗯，
1: 东墙漏风了，赶紧把西墙拆了补到东边。
0: 哎，
1: 等到西墙漏风的时候呢，行，我再拆，我把东墙我再拆下来堵西边。
0: 就是你大量的摄取这种钙质之后，我们人体就会有这种假象。
1: 嗯，
0: 说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五脏六腑就是不是大量的缺失这种钙质了？那我们人体什么本能？会溶解自身的骨骼，把这个钙稀释出来，
1: 嗯，
0: 然后补充我们的心脏。这就是一种刚才你说的拆东墙补西墙的那种情况，其实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1: 但这个太可怕了，
0: 你墙可以拆了是吧，但是人骨头拆了那能重新弥补回来吗？
1: 它不可能啊。
0: 对
1: 啊，它可怕就可怕在比如说补钙补多了，
0: 嗯，
1: 它多长出来一块增生，
0: 对，
1: 行，我就是疼点，
0: 对，
1: 骨刺折磨我，
0: 嗯，
1: 那要是把骨头给补没了，
0: 嗯，
1: 那就真完了呀。
0: 那可不是吧，你补来补去就骨溶解了是吧？这是非常危险的。当然了，就这种非常严重的情况，发生率是比较低的，啊，发生率是比较低的。
1: 那低概率也是有可能的呀。
0: 对，但是你刚才说的一点是非常普遍的，就这个补钙，啊，你是真补了还是瞎补了？
1: 嗯，
0: 还是乱补了，是吧？我先不说你补出来骨刺增生也好，结石也好，啊，骨溶解症也好，那咱们大家伙就经常吃的这个钙片。咱们应该知道这个钙如果你补的不对的话，
1: 嗯，
0: 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中老年人，嗯，便秘。
1: 还真是
0: 便秘，
1: 还真是不光是中老年人，包括有一些小孩儿
0: 啊，
1: 补过一段时间的钙之后也会出现排便困难的情况。
0: 嗯，
1: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嘛，就你补进的这个钙质啊，一是我们没有吸收，
1: 嗯，
0: 那你多出来的呢，是不是怎么吃怎么排出去啊？
1: 那肯定啊，
0: 就多余的它得顺着我们的代谢进入我们的肠道当中啊。
1: 嗯，
0: 但是到达肠道，它会和食物当中的这个残渣结合在一块儿。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吗？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啊，
0: 今天我坐地铁的时候啊，听到了几个路人的聊天
1: 哦，
0: 他们的话题挺有意思啊。
1: 嗯，
0: 我非常想在这儿跟您分享分享
1: 啊。你说
0: 应该会引起一些共鸣吧。
1: 啊，是，
0: 就是聊天的这个人呢，说他有一个闺蜜啊，
1: 嗯，
0: 一个月工资开不了多少钱
1: 哦，
0: 但是呢拿出来一大半的钱来养狗。
1: 养什么？
0: 养狗。就一个月搭在狗身上的钱，他说能有2-3千。
1: 哎呦，
0: 这个不是小钱儿啊。
1: 可不嘛。哎，但是你说的这种情况，这种现象，哎，我也遇见过。
0: 嗯
1: 啊，就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就是养宠物可能比养这孩子都费钱，是不？
0: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花钱养宠物花的更多。
1: 嗯，
0: 就他说他朋友嘛，可能自己舍不得吃喝的，但是好东西肯定可着他家的这个宠物狗来。
1: 哎呦，你
0: 吃大香肠。
1: 嗯，
0: 关键是给这狗吃出一身的病啊。
1: 一身的病害
0: 是现在有宠物医院，
1: 嗯，
0: 宠物医院吧也做彩超，
1: 嗯，
0: 也验血验尿的，
1: 嗯，
0: 就跟人的医院是一样的。
1: 对，
0: 前段时间感觉小狗没什么精神，去宠物医院做个检查，哎呦，这一查不要紧，这狗有三高。
1: 三高？
0: 狗有三高，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0: 没错。
1: 哦，
0: 关键说这狗吧还骨质疏松。
1: 哎呦，
0: 还有什么尿频尿急
1: 啊，
0: 总之人上了岁数爱有的病，这狗身上都得了。
1: 嗯，我告诉你啊，狗你听过有脂肪肝的没有？
0: 狗有脂肪肝？
1: 对，有肾盈性肾炎的你听说过没有？
0: 哦，
1: 都有。我跟你说，咱人身上什么病，这宠物这狗身上都容易得什么病啊？这总体来说
0: 都是动物。
1: 对，我觉得这狗肯定是吃的太好了导致的。
0: 然后他们聊天的时候还听说在宠物医院给狗啊都开降脂药了。
1: 对，
0: 开降糖药了。
1: 嗯，
0: 关键是这狗它骨质疏松啊。
1: 嗯，
0: 它给狗还开了钙片儿，
1: 还给开钙片了。
0: 啊
1: 啊，你说你听到这个事儿，我觉得还给狗开钙片了，还有骨质疏松。
0: 对，
1: 这狗也够遭罪的了。
0: 这狗是挺遭罪的啊。
1: 啊，
0: 他在地铁上聊天嘛，就是他这个话题大家都挺爱听，都挺爱凑热闹，都过去跟他唠
1: 啊。那他说没啊，最后治到什么程度，好了没啊？
0: 血压血糖什么的大家就不关心了，因为那个东西无从考证，说吃钙片了，这狗是不是骨头硬朗了呀？
1: 啊，
0: 他们

0: 说没呀，我前两天去我朋友家还看见这狗呢，一瘸一拐的，一瘸一拐的。我还逗他，我说你这钙片吃几个月了也不管用啊。他们说可不是怎么着，这吃钙片不但没有用，又去宠物医院看了，给狗照了个 X 光。
1: 哦，
0: 骨刺了，
1: 长骨刺了，
0: 这狗还长骨刺了，
1: 骨质增生呗，是不？
0: 前前后后啊，花在小狗身上的钱5万多块钱呢。
1: 哎呦，这钱可真没少花，太贵了，这都。
0: 但关键是，我们就说这个社会现象，它值不值得呢？
1: 哦，
0: 本来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压力就很大，养自己都挺费成本的，花这么多钱去给狗看病，关键是它好不好你还不知道，它不停的添新病。这走路在跛脚，那这个小狗它养它的乐趣也没有了，它净遭罪了呀。是不是？
1: 静时你说的这个值和不值的问题啊，这就因人而异了。我觉得没有好坏之分。那主要是什么评判这个值和不值呢？就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觉得合适它就合适。你觉得这个事儿值它就值。
0: 对自己不后悔。
1: 对，是吧？就现在社会发展到今天有极大的包容性。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进步的表现。
0: 但关键是听他们聊天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您说动物也能缺钙吗？
1: 动物也缺钙，当然缺钙了。
0: 它也会。真的是人有什么病它有什么病。
1: 没错。那动物也会缺钙，
0: 它也会长骨刺。
1: 但凡是有骨骼的生物，它都会有缺钙的可能，因为这个骨骼它的原材料就是钙质，就是钙质，包括我们人也在内。实际上，你看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像什么腿脚不利呀，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膝关节疼啊，腰关节疼啊，还有什么抽筋儿啊，甚至我告诉你，有的人心脏不好。
0: 心脏不好跟钙有关系吗？
1: 当然了，都有可能跟我们身体当中钙的流失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所有动物都这样吗？
1: 并不是所有的，有一种动物，我想起来，有一种有骨骼的动物，它很少有这种缺钙的情况。
0: 什么动物？
1: 鸡。
0: 鸡？
1: 哎，对，农村家里头养的鸡，下鸡蛋的鸡，这鸡呀，就很少有缺钙的情况。确切的讲是什么呢？最好是农村散养的鸡，它不是说没有这个问题，是很少有这种缺钙的这种情况发生。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说了，农村散养的鸡，这个鸡是在外头溜达鸡，我们说，对吧？它是不是习惯性的在外面自己刨食吃？
0: 对呀，
1: 在地上捡东西吃。
0: 对呀，
1: 但是呢，它有一个特性，它在吃这个地上的食物的时候，会经常连带着地上的一些小石头子儿一起吃到肚子里。然后鸡呢有一个特殊的胃。鸡的这个胃啊和其他的动物的胃不一样。
0: 对。
1: 它有非常强大这种摩擦的能力。鸡的这个胃内膜。
0: 还是药材。
1: 叫什么？
0: 鸡内金。
1: 鸡内金治什么病的？
0: 就治胃病吧。
1: 治胃病，治什么胃病？
0: 什么胃病？
1: 一个是浅表性胃炎，一个是胃溃疡。这两个可以加鸡内金。还有一个更典型的，光用鸡内金就好的，胃动力不足。
0: 是吗？增强胃动力的。
1: 对，就是你看人家这个鸡的胃里面有鸡内金这种物质存在，它就能把吃下来的那种小石头子儿怎么样？
0: 磨碎。
1: 磨碎了。
0: 助消化，增强胃动力。
1: 对。但是你想过没有，小石头子儿当中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就是碳酸钙嘛。所以说你看鸡天天都吃这样的钙质，所以说导致它骨骼很少缺钙。
0: 是鸡它会补啊。
1: 对呀、
0: 天天吃石头补钙。
1: 对呀、
0: 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1: 哎，
0: 关键吃石头补钙，要是我们人也能吃石头补钙的话，就不用天天喝牛奶了，还挺贵的。
1: 那你得人长一个鸡的胃。
0: 鸡内金。
1: 是吧？但是咱们暂且不说这个咱们能不能这个吃石头补钙的问题。就你刚才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所说的喝牛奶能补钙。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喝牛奶补钙，我觉得啊，这就是一个噱头。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如果说喝牛奶就能够补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流失的钙的话，那还要咱们医院干嘛呀？还要药房干嘛呀？ 还要这个钙片的厂家干嘛呀？

0: 家天天喝牛奶就补上去了呗，是不是？
1: 但是喝牛奶补钙啊，这已经是深入人心的观念了。
0: 你发现没有？现在社会上很多这个商家说的话，比我们医务工作者更深入人心了都。
1: 那倒是，因为广而告之嘛，
0: 你看是不是
1: 广告嘛、那这么多年我们喝牛奶补钙的做法有什么不妥呢？
0: 我跟你讲吧，就是人呐，如果上了年岁，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骨骼当中的钙质大量的流失之后，尤其是流失到一定程度了，那好了，如果说按照你说的，我们喝牛奶的方式来补钙的话，我们生命科学啊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就是按照喝牛奶的补钙的这种速度和程度来讲，我们中老年人每天你要至少喝上3000毫升的牛奶，但是还得有个前提呢，就你喝的这3000毫升牛奶你得全部吸收了。首先咱说你能不能喝进去的问题，就算是你能喝进去，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肾脏的功能你能什么样？对不对？首先我们肾脏的功能必须得极度的这种
1: 强大
0: 或者正常啊。你比如说我以前讲过一个案例，就肾结石的患者，肾结石的患者就叫肾结石体质了，是吧？肾结石的体质要少吃一些什么呢？豆制品，包括牛奶。
1: 对对对，
0: 对吧？你不能喝牛奶喝太多，然后豆制品要少吃，比如说豆腐啊、豆浆啊。如果你吃的太多的话，很容易出现再次的结石的情况。对吧？你这很危险的。所以说你看咱说豆制品呢是不是这个非常好的一种食物，但是因人而异，有的人适合它就是好的，不适合那就是遭罪的。
1: 那刚才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个小狗补钙
0: 啊，
1: 它不是补瘸了吗？
0: 对呀、
1: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补的不对呀，或者是补多了呀？
0: 太对了，
1: 真是
0: 你对你说的就对了、啊，人和动物都是一样。就我刚才不说这个鸡可以吃小石头子补钙吗？是吧？包括你说人可以通过牛奶的方式补钙吗？那你说为啥有的人就能补得进去，有的人就补不进去？为什么呀？还是那句话，你适不适合？你不适合了，你就会补出大问题来。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会说，哎呦，梁老师，我不管是从这个医院听到的吧，还是从广告当中听到的吧，反正我很多年了就注重这个我这补钙的问题。我补了这么多年的钙，我都补哪儿去了？
1: 对，关键是补出一身病来，它不值啊。
0: 对啊，我越是补这补那的，反而补出一身病来。
1: 对呀、
0: 越补越是骨质疏松。
1: 对，
0: 然后越吃钙片，反而这个越严重了。
1: 对呢，这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会这样啊？好了，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听好了，根本原因就是两方面。第一个，你有没有很好的吸收你补的这个钙？就你没有很好的吸收的话，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我刚才提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代谢能力是不是变得缓慢了？
1: 必然的。
0: 啊，那主要表现在哪儿？脾胃功能是不是减弱了？那它就会间接的导致我们吸收不了，这种情况发生。你吃的钙片都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
1: 对，
0: 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是最为关键的，大不了你看第一个问题我没吸收了，我排出去了，浪费点钱，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损伤损害，对吧？但是第二个问题就很关键了，你吸收的这个钙质你有没有补到实处，对吧？你为什么你看补来补去的骨质越来越疏松，但是在骨骼的表面长出增生来了，就形成骨刺了，对不对？甚至有的人，我告诉你，我在临床上见到还有中老年朋友什么样的，补来补去，骨质疏松越来越严重，但是哪儿就高了，高钙血症，就血里面的钙质高了，它就非常容易产生动脉硬化，包括血栓的形成。
1: 哎呦，
0: 其实你看这根本原因是什么？你补是补了，没错，但是你没有补对地方，
1: 你补错了，
0: 它没有去到它该去的地方，
1: 就比方说我腿疼。我吃点钙片，我想让腿不疼，给腿补补钙。
0: 对，
1: 但是补来补去呢，哎，我腿还是疼，这腿上的钙没长上去，我腰上补出来多了一块骨头，
0: 哎，
1: 就是骨刺或者是腰椎增生了。
0: 哎，你看你话糙理不糙，就这个理儿。 就是我大腿
1: 憋气啊，这活干的。
0: 对，我。

0: 大腿缺钙，结果你吃进这个钙质，它没有往大腿上走，
1: 哦、
0: 就长在你腰上了。
1: 我腿也不好，腰也不好了。
0: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增生或者是骨刺。
1: 嗯，
0: 啊，而且我告诉你，你说这种情况啊，还算轻的呢，还算好的呢。你知道吗？现在临床上啊，有一种补钙，你要补的不对的话，甚至能补出来叫什么呢？叫骨溶解症，听过没有？
1: 骨溶解症，
0: 哎。
1: 什么意思？就骨头补没了，
0: 溶解了，
1: 融化了。
0: 对，就是把你的骨头最后补没了，溶解了。
1: 不能吧，老师，这太吓人了，这怎么回事？
0: 我告诉你，就刚才提到这个骨溶解症啊，它的全名又叫什么呢？大块骨质溶解症，或者叫消失骨病。
1: 嗯，
0: 就它是一种什么呢？一种人体的本能的急性的自发性的骨吸收。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这个钙你补的方式不对，或者用的这个补钙的方式有问题的话，我们大量的这个摄取了之后，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一种什么呢？一种假象。
1: 嗯，
0: 一种假象，你非但没有把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补好了，我们人体呢会有一种假象，说什么呢？说我们人体是大量的缺失这种钙质，它会有一个应急反应。
1: 嗯，
0: 我们人体呢会怎么样呢？会自身溶解一部分的骨骼来填充到缺失的位置。
1: 嗯，
0: 不管是你骨刺也好，增生也好，包括这个骨质的这个溶解症也好，其实根本原因都是你补的这个钙质你根本就没有补到实处，是吧？造成了一种假象。
1: 可不可以理解成拆东墙补西墙？
0: 嗯，
1: 东墙漏风了，赶紧把西墙拆了补到东边，
0: 哎，
1: 等到西墙漏风的时候呢，行，我再拆，我把东墙我再拆下来堵西边。
0: 就是你大量的摄取这种钙质之后，我们人体就会有这种假象，
1: 嗯，
0: 说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不是大量的缺失这种钙质了？那我们人体什么本能会溶解自身的骨骼，把这个钙稀释出来，然后补充我们的心脏，这就是一种刚才你说的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情况。其实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1: 但这个太可怕了。
0: 你墙可以拆了，是吧？但是人骨头拆了，能重新弥补回来吗？
1: 它不可能啊。
0: 对
1: 啊。它可怕就可怕在，比如说补钙补多了，
0: 嗯，
1: 它多长出来一块增生，
0: 对，
1: 行，我就是疼点，
0: 对，
1: 骨刺折磨我，
0: 嗯，
1: 那要是把骨头给补没了，
0: 嗯，
1: 那就真完了呀。
0: 那可不是吧？你补来补去，这骨溶解了。是吧？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当然了，就这种非常严重的情况，发生率是比较低的，啊，发生率是比较低的。
1: 那低概率也是有可能的呀。
0: 对，但是你刚才说的一点是非常普遍的，就这个补钙，啊，你是真补了还是瞎补了？
1: 嗯，
0: 还是乱补了，是吧？我先不说你补出来骨刺增生也好，结石也好，啊，骨溶解症也好，那咱们大家伙就经常吃的这个钙片。咱们应该知道，这个钙如果你补的不对的话，
1: 嗯，
0: 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中老年人，嗯，便秘。
1: 还真是。
0: 便秘。
1: 还真是，不光是中老年人，包括有一些小孩儿
0: 啊，
1: 补过一段时间的钙之后，也会出现排便困难的情况。
0: 嗯，
1: 啊，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嘛，就你补进的这个钙质啊，一是我们没有吸收，
1: 嗯，
0: 那你多出来的呢？是不是怎么吃怎么排出去啊？
1: 那肯定啊，
0: 就多余的它得顺着我们的代谢进入我们的肠道当中啊。
1: 嗯，
0: 但是到达肠道，它会和食物当中的这个残渣结合在一块儿，碳酸钙小石头子儿，那是不溶解的东西啊。
1: 嗯，对呀，
0: 它混合在一块儿了，是不是变成特别坚硬的不溶解的物质了？
1: 嗯，
0: 那它堵在我们肠道当中，是不是就便秘？
1: 嗯，
0: 对吧？如果堵得越来越多的话，会导致肠坏死。
1: 嗯，
0: 肠梗阻，是吧？就包括有些人补钙，还有出现什么呢？胀气，啊，肚子里胀气，哎呦，憋得难受啊！什么原因？就是多余的这些钙质，它跟我们胃酸结合，它就会释放出过多的这个二氧化碳出来。
1: 嗯，
0: 这二氧化碳就在你肚子里憋着，那就人就胀气呗，对不对？
1: 所以说，能不能吸收得了，
0: 哎，
1: 能不能补到实处，它很重要。
0: 对，这两个是非常关键的。
1: 那现在有骨质疏松，包括很多的老年朋友经常容易骨折，
0: 嗯，
1: 还有因为缺钙导致的腰疼腿疼，
0: 嗯，
1: 或者是说常年吃药导致的钙流失的，补了 还怕不对呢，
0: 对，
1: 不补吧总不能挺着他难受啊，
0: 嗯，
1: 所以现在就很矛盾啊，
0: 很矛盾是不是、啊、所以说我经常说什么叫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嘛、
1: 嗯、
0: 就是静时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
1: 怎么补
0: 非常关键是吧，补是一定要补的，
1: 嗯，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钙质的流失谁都逃不了，
1: 都是必然的，
0: 对，这是必须得补的，但是怎么补从哪儿补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帮你推荐，
1: 是，
0: 咱就拿这个补钙的产品来说，我告诉你静时就选择补钙的产品一定要首先看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看这个产品的补钙的类型，
1: 类型，
0: 对，先看它什么类型的、哦、因为什么样的类型的钙适合什么样的年龄段的人，
1: 哎呦
0: 你看看，包括你什么年龄段的人适合多少含量的钙，这都有讲究，如果你用错了啊，你就适得其反，
1: 这个知识量是划重点的，老师你得给我们详细说说，这特别重要，
0: 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你看这个鸡吃小石头子儿人就补钙了，
1: 嗯，
0: 但是小石头子儿的就是这种矿物质的钙，你知道是什么类型的钙吗，
1: 碳酸钙，
0: 它又叫无机钙、
1: 哦、
0: 就是你说的碳酸钙无机盐、
1: 哦哦、
0: 叫无机钙，这是它的学名啊。那你市面上很多的我们常见的尤其是非常便宜的那种钙片，
1: 嗯，
0: 都是这种类型的无机钙，
1: 嗯，
0: 那么中老年人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不适合吃这种无机钙、
1: 嗯、
0: 因为你吃完了根本就吸收不了，
1: 明白，肯定不好吸收啊，人吃石头能好吸收吗，
0: 对啊，你吃的石头籽能吸收得了吗，
1: 上了年纪胃动力还不足，
0: 对啊，那这就是很多人说你补是补了但是根本就没吸收得了，
1: 长骨刺了，
0: 长骨刺了，
1: 嗯，
0: 然后增生了，抽筋了，还什么呢，便秘了，
1: 明白，
0: 那么这种无机钙，那你说了说梁老师那这种无机钙吸收不了为什么咱们市面上还会出这种产品呢，
1: 嗯，
0: 哎，这种无机钙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1: 嗯，
0: 3岁到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
1: 人家年轻啊，胃动力足啊，吃什么都行，
0: 3岁到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适合这种便宜的无机钙、
1: 哦、
0: 他吃这些就行，为什么，因为3岁到18岁的这个儿童和青少年他是不是在疯狂的长身体的阶段，
1: 对呀，
0: 人家的新陈代谢是特别强的，
1: 嗯，
0: 精力也旺盛，你别说吃石头了，你吃土它都能够80%吸收、
1: 哦、
0: 对吧，人家这个消化能力就特别的强，
1: 嗯
0: 啊，所以说只要价格啊比较便宜，这种钙质3岁到18岁的孩子就能用，
1: 嗯，
0: 但是反过来年岁大的人啊，中老年人就吃这个就不行，尤其是多大岁数呢，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啊，你看咱知道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你说平时吃个饭你都不如人家小伙子吃的多吧，
1: 那当然了，
0: 这说明什么，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力已经极度的下降了，
1: 嗯，
0: 你赶不上人家年轻人，对不对，你吃完这种无机钙的话你吸收不了，
1: 哦，
0: 对吧，你吸收不了就会在我们骨骼表面肠道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对，形成负担，
0: 你能排出来都算不错了，
1: 嗯，那这样的不行的话，现在有一种流行的液体钙，
0: 液体钙，
1: 液体钙应该好吸收一些吧，
0: 啊呵呵，我告诉你液体钙只是表面上是液体，你要这么想说的液体钙它就能好吸收了，大错特错，因为表面上是液体不代表它的分子就是小分子，
1: 哦，为什么呢老师，
0: 大家伙千万不要觉得啊，就是这瓶它是口服液，
1: 哦，
0: 是吧，它的液体了就好吸收了，我告诉你完全不是，液体的这种剂型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但是我们
1: 柔和柔软，
0: 对，但是你得知道我们人体能不能吸收这个钙质，你得看里面这个钙的这个分子它有多大，
1: 嗯，
0: 对不对，我放的是什么样的这种大分子的钙呀、啊、还是小分子的钙，是吧，所以说这种液体钙才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千万不要被表面的液体的形式所蒙蔽，这种液体钙适合儿童并不适合中老年人，
1: 嗯，
0: 因为这种钙我说了别看表面是液体的啊，好像是好吸收，但里面钙分子同样是大分子，
1: 嗯，
0: 同样跟我们自身的代谢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对，
0: 而且这种里面的大分子的钙往往是不溶于水的。
1: 嗯，
0: 你别看它是液体形式，它保证里面的钙质成分的话，如果要是保证液体形式，它就没有了。
1: 嗯，
0: 对吧？它是不溶于水的。

0: 那我们中老年人朋友，如果他吃进去的话，相当于你喝进去了一个一个的固体的小颗粒。
1: 嗯，
0: 这有点像什么啊？我家孩子特别爱喝这个珍珠奶茶。
1: 嗯，
0: 你们女孩子也爱喝？
1: 都爱喝。
0: 这个年轻人都爱喝，就有的时候跟我拿一杯，我说这怎么喝呀？然后用那个吸管，不注意就把那个大的珍珠那个面疙瘩，我就吸进来了。
1: 别不注意啊，吃的就那面疙瘩呢。
0: 是吧？珍珠我还真不太爱喝啊。就是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珍珠奶茶呢？就是你表面上是液体的，但是里面一个一个的颗粒它还是存在的。那你这咕噜一下把这个珍珠奶茶都喝下去了，好了，这个时候你拍个 X 光一照的话，里面的颗粒在你身体当中还是完好无损的在那儿存在着。
1: 哇，这么说完我们都不敢喝珍珠奶茶了。但确实啊，科普宣传少喝珍珠奶茶，
0: 就一个道理嘛。
1: 嗯，
0: 就是我们所喝的这个液体钙，我说了它里面还是一个个固体的小颗粒嘛。
1: 嗯，
0: 你要通过 X 光一照的话，就相当于我夸张点说，你喝进去的还是一块一块的小石头子儿。
1: 明白。
0: 只是你对着水喝了啊。那我们中老年朋友肯定吸收不了啊。
1: 嗯，
0: 是吧？很难消化呀。那时间长了对我们的胃肠道会造成严重的刺激，包括你长时间的使用，是吧？有些中老年朋友说，哎呦，我吃完之后怎么便秘了呢？
1: 嗯，
0: 那你不便秘谁便秘啊？你肠道都让石头给堵上了，你能不便秘吗？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啊。老师，无机钙不行。
0: 嗯，
1: 液体钙呢还得看它是属于哪种剂型的。
0: 对，
1: 那这两种老年人都不适合。我们在药房里有很多品牌啊，
0: 嗯，
1: 就这些大家也经常的常用，包括一些孕妇上药房也是买这些来吃
0: 啊。
1: 这些可以吗？
0: 就是孕妇能吃的钙片，我们中老年朋友应该觉得没问题了吧？
1: 是不是？
0: 完全相反，完全相反。记住了啊，孕妇吃的钙片补的这个钙，人家孕妇吃行，中老年朋友不行。
1: 但为什么呢？孕妇都能吃，按理说它应该是更安全更好吸收啊。
0: 我告诉你，截然不同。你别看它安全，是吧？但是你中老年朋友更吸收不了了。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0: 女同志在怀孕期间，她身体的机能甚至是她18岁青少年的机能的两倍之高，
1: 就代谢更快。
0: 就是女同志怀孕期间比自己18岁最好的年龄段这个代谢能力，我告诉你，身体的机能都好。
1: 哦，
0: 你看你为什么怀孕的时候你就觉得总挨饿？
1: 是，
0: 正常人一天吃三顿饭够了，孕妇一天得吃个五六顿，
1: 吃的还多呢，
0: 对不对？什么都馋。
1: 嗯，
0: 为啥呀？代谢快，吸收特别快。
1: 那不是一个人在吃，是两个人在吃啊。
0: 对呀，所以说他这个机能要比你18岁的时候还好。
1: 嗯，
0: 所以说像孕妇这种情况啊，他这个生理阶段用的这种钙，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岁数大的人你就完全不适合了。
1: 嗯，
0: 对不对？你自身的基础代谢是非常非常缓慢的，那这样的产品能适合咱们吗？
1: 嗯，
0: 那你一定要用的话，那肯定会出现问题，是吧？第一个我说了，你吃完不能吸收。第二个，它不能够补到实处，原本你是补腿的，结果你补到腰子上去了，对不对？骨质疏松的地方钙缺还是缺。
1: 嗯，
0: 还是缺钙质。所以说对于老年人补钙来讲什么意思，咱们
1: 适合的才是最好，
0: 要不然我们健康全球购也不会有这种1000多款产品了，因为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就是120种。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搞120种产品就可以了呗。
1: 那您说老年人在补钙这个问题上，什么样的钙才是更适合老年朋友来用呢？
0: 你这个问题太好了问的。你看我说的这个钙补充，第一个问题是你得能吸收。
1: 对，吸收是关键。
0: 这个氨基酸生物钙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嗯，
0: 而且第二个，它能够真正的补到实处。
1: 嗯，
0: 对吧？你哪儿缺了它就跑到哪儿去。
1: 对，
0: 那脚缺钙了补脚上。
1: 嗯，
0: 是吧？大腿缺钙了补大腿那儿，是吧？手指头缺钙了给你补这个手指头上，不是乱跑。
1: 对，
0: 在美国这种钙质的补充钙的产品，
1: 嗯，
0: 叫氨基酸生物钙。
1: 嗯，
0: 啊，所以说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之分。
1: 明白。
0: 我之前讲过这个咱们日常家里头用油，大豆油好不好？好，是吧？葵花籽油好不好？好，橄榄油好不好？也好。
1: 嗯，
0: 但是什么样的年龄段你适合什么样的油嘛？
1: 对，
0: 50岁以上的人家里用什么油最好？
1: 红稻米油，确实，
0: 对对，
1: 我们应该更精细的养一养自己了。
0: 对呀、啊，
1: 每个年龄段的用油需求都不一样，何况是钙呢？
0: 同样的道理嘛，
1: 对，
0: 是吧？补钙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0: 只有适合不适合之分。
1: 嗯，
0: 什么样的钙的类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这是有非常这个深的讲究的。
1: 嗯，
0: 并不是说像现在咱们大家伙，哎呀，全民都在补钙，但是怎么补没有一个人说清楚的。
1: 嗯，
0: 啊，大家伙一股脑的就是跟风就吃这钙片，但是很多人吃完了牙疼了，便秘了，浑身过敏了。
1: 对。
0: 甚至吃完钙片心脏突突的跳，
1: 是啊，
0: 心跳加速，是吧，浑身疼，浑身难受，不得劲儿。
1: 嗯，
0: 那什么原因呢？不是补钙的这种方式不对，是补的钙的类型你选错了，没适合你这个年龄段，
1: 不适合，补多少年都白搭，
0: 那您会补出一身的毛病来的。对，
1: 那您再详细说说。
0: 哎呀，我看看这个一句
1: 时间，
0: 对，一句两句说不明白。你这样吧，静石，我看时间马上到了，嗯，咱们这样看看明天有时间的话，我给大家伙聊一聊什么叫做氨基酸生物钙，什么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的钙质的产品，好吧？
1: 没错，嗯，为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明天的节目可要注意收听了。有问题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哎，
4: 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0: 哎呦，哎呦，谢谢您，
4: 感谢你在百忙中和我通话啊。
0: 啊，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
4: 我今年是84岁。
0: 84岁了，您老 啊，高寿啊，好。嗯，
4: 啊，谢谢。
0: 嗯，
4: 那个我吧，吃你这个神经酸吧。
0: 嗯，什么病
4: 啊？那个2021年3月份吧，我得了三叉神经疼。
0: 哎呦，
4: 这个病完了，
0: 什么病
4: 没有药可治啊？
0: 什么病？三叉神经痛啊！我告诉你啊，嗯，除了三叉神经痛，
4: 啊，
0: 它无药可治之外，最主要的是三叉神经痛和这个带状疱疹这俩病是最疼的神经系统的病变。
4: 哎呀，你可说对了，
0: 是不是？
4: 对呀。
0: 哎呦，
4: 完了我就往这只能吧，就吃那个癫痫病人的那个止疼药。
0: 对，麻醉。
4: 他麻
0: 痹
4: 停。
0: 对。
4: 啊，后来又改成那个奥卡西停。
0: 嗯。
4: 啊，我肾还不好。
0: 哎呦。
4: 但是也得吃啊，你不吃不行啊，
0: 嗯，
4: 受不了啊。
0: 嗯。
4: 啊，完了，我就是能在这能忍受的情况下，就是能吃点饭呐，情况下，
0: 嗯，
4: 我吃最小的量。
0: 哦，
4: 完了，从那个23年9月25号吧，我就吃上了神经酸了。
0: 哦，要不怎么说，我说这个真正的神经酸呢，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4: 啊，还有那个，感谢那个。小戴老师，他工作非常认真负责。
0: 嗯，
4: 请你表扬表扬他啊。
0: 好，好。哎呀，
4: 下面我还有两个问题要请教您。
0: 您说啊。
4: 啊，一个是吧，那个右肾吧萎缩，功能不全了。
0: 哦。
4: 我看那超声波检查吧，我左肾也在萎缩。
0: 哦。
4: 嗯，但是等一会儿我给你念一下啊。
0: 好啊，好。
4: 等一会儿我给你念一下检查报告啊。
0: 好啊。
4: 嗯，完了，下面有三种情况吧，我就，哎呀，我说一说，是不是你做一下参考是怎么得的呢？
0: 嗯，
4: 我就纳闷呢。
0: 嗯。
4: 我那右肾吧萎缩呀，嗯，看看和它有关系呢，说这三方面哈。
0: 嗯。
4: 一个是吧，我从小吧，从我记事起吧，就憋不住尿。
0: 哦。
4: 尿裤子、尿床了，嗯。
0: 哎呀。
4: 这是一个。第二个情况呢，我是个右边是受过外伤。
0: 外伤还。
4: 就啊，就是被那个路人吧，骑自行车吧撞的。
0: 哎呦。
4: 车把撞到我那个后腰上了，就那个右肾这个部分。
0: 嗯嗯嗯。
4: 当时吧，我就躺地下就起不来了。
0: 哎呦，嗯。
4: 那是我30岁吧，那年吧。
0: 嗯。
4: 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呢，是我2016年自己把自己绊摔了。
0: 嗯，
4: 在大马路上。
0: 嗯，
4: 完了那个右腿的骨进骨折。
0: 哦。
4: 啊，是不是和这些方面有关系啊？这个肾衰、肾有错呀？
0: 对。
4: 请梁老师给我指导一下。
0: 我告诉你，主要是第一种情况。
4: 第一种哈。
0: 对。这个
4: 先天不足，
0: 对，你看，哎呀，你看你这节目没白听，对
4: 啊，对，
0: 你这种情况啊，如果从小就憋不住尿，尤其是从小啊，很多人就是，一是憋不住尿，二是不敢沾凉的，稍微凉一点儿，哎呀，就尿裤子了。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就是先天不足造成
4: 的。现在列到那个尿急、尿频、尿等待、尿不尽，什么都有了，
0: 是不是？你看看，
4: 你
0: 这样的人啊，我跟你说，我在临床上真见到了很多。这就是胎里带来的，我们说就叫先天不足
4: 啊，
0: 因为肾为先天之本呢，你先天不足，那没办法，你就比别人就差点东西，对不对？
4: 对。
0: 哎，然后呢，再有呢，就是第二个原因，可能这个外伤会有这个外伤啊，倒不是主要的原因，但是呢，它会加速我们肾脏的一个衰老的过程。
4: 对。
0: 啊，
4: 我估计也是。
0: 对，但是第三个呢，你说这个骨折这个事儿呢，倒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么解释能明白了吧？
4: 啊啊啊！这没有太大的影响。对，你说的对。
0: 嗯。
4: 我跟你说一下，我那个。23年2月份吧，我做一个那个检查报告，他写的是，右肾就是萎缩内肾吧，是6.8，乘以4.0，cm， 左肾呢是9.4乘以3.8 cm， 实际我左肾也在萎缩，
0: 也在萎缩，
4: 2019年7月份的时候做个报告，做那个检查比这个多。我就不说了，节约时间啊。那个下面提示呢是双肾实际弥漫性病变。注意慢性肾损伤。右肾积水。并和右输尿管扩张
0: 哦，
4: 双肾多个小囊肿
0: 哦，还多个囊肿，
4: 就是这种情况。
0: 好，
4: 这是我跟你说的是第一个问题啊，是右肾那个萎缩，下面就抽筋儿啊，
0: 哎呦，
4: 抽了40多年了，
0: 40多年就开始抽筋儿，哎呀，
4: 我今年都84了，是上中年的时候开始抽筋了，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那个手指有时候连着手腕子抽，也抽可疼了，就是，真是那个筋往外抽就疼了，完还有两肋，肚皮
0: 啊。
4: 那个一使劲，你说我搁床上坐着，要把手按着床往后挪一下子，那肚皮不得使劲吗？哎，他就有一个点就开始抽。完了还有那个从大腿根儿，那个大腿、小腿、脚趾头都抽。天天的啊，就不抽就不少。
0: 好了。
4: 完了那个这个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那啥呢？就是在着凉啊，串肠风啊，
0: 就加重了。
4: 哎，这时候抽啊，就这个犯病。
0: 明白了。
4: 完了，还有你这一个劲儿在那待着，一个劲儿一个动作等老胆待着，就是累了就不行。还有呢，你总动作累了也不行。走累了也不行。你要说躺着也不行，老躺着睡着了，睡一会觉，你起来吧，一起来腿一动的抽了。
0: 好了。
4: 练脚趾头也抽了。
0: 哎呀，好了。
4: 你都多少岁了？
0: 哎呦，你咋？
4: 完了，现在浑身呐都冒汗呐。70多岁的时候吧，还疼的就不过劲儿吧，就疼的啥样，就大叫大便。
0: 是。
4: 就是那个他，就抽的时候就想大便的，就那样的抽的。
0: 明白。
4: 完了，现在都80多岁了吧，抽筋怎么的和尿和排尿还有个联系了。 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啊。
0: 是。
4: 你等。

0: 个排尿和那个抽筋要是碰到一起吧，人家疼也得，人家疼也得上卫生间。哎，尿好尿完了，他也不抽了。
1: 嗯。
0: 啊，就他俩还有关系呢，有连累了。完了就这样。就是这种情况下，
1: 嗯，
0: 还有一个情况是啥呢？是害怕了哈。23年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吧，
1: 嗯，
0: 我嗓子干，嗯，嗓子干呐，完了我就醒了吧，我就嗓子眼刺挠我干呐，完我就咳嗽嘛，
1: 嗯，
0: 咳嗽吧，就痉挛了，嗓子就痉挛了，完、
1: 啊、
0: 了就憋的我就上不来气了，就不通气了，
1: 嗯，
0: 脚自己脚的吧，好像只有一条线的那么缝啊，
1: 嗯，
0: 啊，就是憋了。一会儿往这后边缓过来了，
1: 嗯，
0: 哎，我就后怕的。你像那老师，你说是啥原因就抽筋抽这么厉害呢？
1: 好了，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我就开始给你解释吧，啊，俩问题呗，一个是肾脏的萎缩的问题。但是这个肾脏的萎缩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我还是那句话，你这是胎里带来的，先天不足导致的。因为你这是先天不足，你说咱有啥招啊，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是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包括从我们生命科学的一些角度给你想一些办法，让它干嘛呢？延缓它的萎缩的速度，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看咱们今年80几了，84了，是吧？是吧？咱们延缓个10年20年的，那不就够用了吗？是不是？
0: 那么长时间。
1: 对，我就说这意思啊，对不对？
0: 啊，谢谢啊。
1: 怎么来调理呢？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这种情况用药啊，几乎还没有什么有针对性的药物。而且你这个药物你用上了吧，反而对你这个肾脏的这个负担还加重，是不是？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就是番茄红素。因为番茄红素是我们肾小球细胞的最主要的一个能量的来源，一个粮食，啊，先天不足，我告诉你，我们遇到一些先天不足，尤其是那个肾脏先天不足的，我们就是小孩啊，俩小孩对比的话，在提取他血液当中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差很多，差很多，对，就是因为先天的这个番茄红素的含量不足，会导致我们肾小球细胞的功能性的下降，包括慢慢的萎缩。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抽筋的问题，是吧？记住了，先天不足的人抽筋是肯定的，明白吧？
0: 哎，那有遗传因素没？
1: 当然有了，记住了。
0: 我母亲就抽筋啊。
1: 你看，这当然有了，先天不足这样的人，我跟你说，没有不抽筋的。为什么？先天不足，刚才是器质性的一个不足。就是番茄红素和这个肾脏啊，肾小球细胞就是容易衰老，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先天不足的人，记住了，他体内的气血，尤其是血，永远是亏的。
0: 啊，
1: 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明白。嗯。
1: 所以说，你这个抽筋是两个方面，一个叫血不养筋，就是体内的血不足。我们筋是靠谁来濡养的呀？靠血来濡养。靠血来濡养的嘛，对不对？
0: 靠血。
1: 对，
0: 啊，
1: 当你的先天不足的时候，气血亏虚的时候，你的筋就失去濡养了，那人就抽筋儿。
0: 嗯嗯。
1: 你看人家气血足的人，那个筋呢，它是什么样的呢？是特别柔软有弹性的。
0: 嗯。
1: 气血亏虚的人，那个筋呢，什么样呢？硬，明白吧？一点弹性都没有。
0: 筋的等硬啊。
1: 对，就有的人呢，就抽筋的时候都鼓出大包来，是吧？
0: 是。
1: 对吧？
0: 都能
1: 让
0: 一大条
1: 的。对，为啥呀？没有气血的濡养，你筋就硬，就容易抽筋儿，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用些什么呢？补益气血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健康全球购，阿胶斑针膏就是一个，对不对？还有什么呢？乾坤颐和膏也是专门补益我们人体气血的，这俩啊，你可以这个有选择性的用啊，补益我们气血，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先天不足的人体内钙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
0: 嗯，
1: 你看很多小孩先天不足，你看他这个囟门啊，他就长不全，然后软骨病，骨头他就长得不结实。
0: 嗯，
1: 就是先天不足。为啥呀？钙流失的特别的严重。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因为我没有给你做详细的检查，两方面，一个是气血的这个补充，一个是钙质的补充。但这个钙质的补充，
0: 钙以前吃的不少，那钙片也不顶用啊。
1: 这就
0: 不会也不懂，以前我就从听广播以后长不少知识，
1: 对吧？这就是我要说的，就是关键的问题。我一提到补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有一个没。

0: 骨盖的，然后吧，有的人还没用到好呢，有的人补出骨刺来了。
1: 骨刺，我这手上就有骨刺。
0: 那你对了，
1: 我的脚都变形，我那右左脚吧，那个脚趾头都变形，穿鞋都没法穿了。
0: 你看看，
1: 我这手吧，手指头也变形了，还有骨刺。嗯，
0: 你看看，这就是我要说的最关键的问题。补钙对不对？我告诉你是非常正确的。很多节目说的，哎呀，老年朋友早就不缺钙了，我就是扯淡。
1: 那没不对呀。
0: 对，因为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钙质流失是非常严重的。要不然咱们这个老头老太太哪来的骨质疏松啊？对不对？
1: 嗯。
0: 就是钙流失了，但是怎么补，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对。
0: 市面上所有的钙质，它都是大分子钙。换句话说，大分子钙你根本吸收不了。你吃到肚子里头了，它跑哪儿去了？跑到你骨骼的表面上长着去了，要不在你血液里流着呢，这就造成了什么骨刺的产生，或者是血钙的产生，它都没补到我们骨髓当中去，没有补到你筋上去。
1: 对对，
0: 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在美国有一款什么呢？叫氨基酸生物钙。什么叫氨基酸生物钙？本身这个钙是液体的，但是除了液体之外，这个钙它里面的分子小到什么程度，跟氨基酸一边大小。这种钙才能够被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
1: 是不吃了，老长时间都不吃那钙片了。
0: 对，就是那些钙片，我跟你说，我见到的太多了，不达我要求，达不到我的标准啊。
1: 老师，我今天没时间了，就先不打那个啥了。
0: 好。
1: 完还有啥？就以后我还要再请教你吧啊。
0: 行。
1: 以后的啊。
0: 好嘞。
1: 哎，
0: 聊到这儿。
1: 再见。
0: 好，再见。
1: 谢谢谢谢啊。
0: 好，别客气。
1: 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2: 您说动物也能缺钙吗？
0: 动物也缺钙，当然缺钙了。
2: 它也会，真的是人有什么病，它有什么病？
0: 没错，啊，动物也会缺钙，
2: 它也会长骨刺。
0: 但凡是有骨骼的生物，它都会有缺钙的可能，因为这个骨骼它的原材料就是钙质，就是钙质，包括我们人也在内。实际上，你看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像什么腿脚不利呀，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膝关节疼啊，腰关节疼啊，还有什么抽筋啊，甚至我告诉你有的人心脏不好。
2: 心脏不好跟钙有关系吗？
0: 当然了，都有可能跟我们身体当中钙的流失有着直接的关系。
2: 所有动物都这样吗？
0: 并不是所有的，有一种动物，我想起来，有一种有骨骼的动物，它很少有这种缺钙的情况。
2: 什么动物？
0: 鸡。
2: 鸡，
0: 哎，对，农村家里头养的鸡，下鸡蛋的鸡，这鸡呀，就很少有缺钙的情况。
2: 哦，
0: 啊，确切的讲是什么呢？最好是农村散养的鸡，啊，它不是说没有这个问题，是很少有这种缺钙的这种情况发生。
2: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说了，农村散养的鸡，这个鸡是在外头溜达鸡，我们说。对吧，他是不是习惯性的在外面自己刨食吃？
2: 对呀。
0: 在地上捡东西吃。
2: 对呀。
0: 但是呢，他有一个特性，他在吃这个地上的食物的时候，会经常连带着地上的一些小石头子儿一起吃到肚子里。然后鸡呢有一个特殊的胃。鸡的这个胃啊和其他的动物的胃不一样。
2: 对。
0: 它有非常强大这种摩擦的能力。
2: 嗯。
0: 鸡的这个胃内膜
2: 还是药材，
0: 叫什么？
2: 鸡内金。
0: 鸡内金治什么病的？
2: 就治胃病吧。
0: 治胃病，治什么胃病？
2: 什么胃病？
0: 一个是浅表性胃炎，一个是胃溃疡。
2: 哦，
0: 这两个可以加鸡内金，还有一个更典型的，光用鸡内金就好的。胃动力不足。
2: 是吗？增强胃动力的。
0: 对，就是你看，人家这个鸡的胃里面有鸡内金这种物质存在，它就能把吃下来的那种小石头子儿怎么样？
2: 磨碎了，助消化，增强胃动力
0: 啊！对，但是你想过没有，小石头子儿当中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就是碳酸钙嘛。所以说你看鸡天天都吃这样的钙质，所以说导致它骨骼很少缺钙。
2: 是鸡它会补啊？
0: 啊，对呀、
2: 天天吃石头补钙。
0: 对呀、
2: 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哎，
2: 关键吃石头补钙，要是我们人也能吃石头补钙的话，就不用天天喝牛奶了，还挺贵的。
0: 那你得人长一个鸡的胃，
2: 鸡内金
0: 是吧？ 但是咱们暂且不说这个咱们能不能这个吃石头补钙的问题，
2: 嗯，
0: 就你刚才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所说的喝牛奶能补钙，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喝牛奶补钙，我觉得啊，这就是一个噱头。
2: 哦，
0: 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如果说喝牛奶就能够补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流失的钙的话，那还要咱们医院干嘛呀？还要药房干嘛呀？还要这个钙片的厂家干嘛呀？大家天天喝牛奶就补上去了呗，是不是？
2: 但是喝牛奶补钙啊，这已经是深入人心的观念了。
0: 你发现没有？现在社会上很多这个商家说的话，比我们医务工作者更深入人心了都。
2: 那倒是，因为广而告之嘛，
0: 你看是不是
2: 广告嘛、嗯。那这么多年我们喝牛奶补钙做法有什么不妥呢？
0: 我跟你讲吧，就是人呐，如果上了年岁，尤其是中老年人，
2: 嗯，
0: 我们骨骼当中的钙质大量的流失之后，尤其是流失到一定程度了，那好了，如果说按照你说的，我们喝牛奶的方式来补钙的话，我们生命科学啊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就是按照喝牛奶的补钙的这种速度和程度来讲，我们中老年人每天你要至少喝上3000毫升的牛奶，但是还得有个前提呢，就你喝的这3000毫升牛奶你得全部吸收了。首先咱说你能不能喝进去的问题，就算是你能喝进去，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2: 嗯，
0: 就是我们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肾脏的功能你能什么样？
2: 嗯，
0: 对不对？首先我们肾脏的功能必须得极度的这种
2: 强大
0: 或者正常啊，你比如说我以前讲过一个案例，就肾结石的患者，
2: 嗯，
0: 肾结石的患者就叫肾结石体质了，
2: 嗯，
0: 是吧？肾结石的体质要少吃一些什么呢？豆制品，包括牛奶。
2: 对对对，
0: 对吧？你不能喝牛奶喝太多，然后豆制品要少吃，比如说豆腐啊、豆浆啊，如果你吃的太多的话，很容易出现再次的结石的情况。对吧？你这很危险的。所以说你看咱说豆制品呢是不是这个非常好的一种食物，
2: 嗯，
0: 但是因人而异，有的人适合它就是好的，不适合那就是遭罪的。
2: 那刚才就我跟您说的那个小狗补钙
0: 啊，
2: 它不是补瘸了吗？
0: 对呀、啊、
2: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补的不对呀，或者是补多了呀？
0: 太对了，
2: 真是啊。
0: 对，你说的就对了、
2: 哦、啊，
0: 人和动物都是一样。就我刚才不说这个鸡可以吃小石头子儿补钙吗？
2: 嗯，
0: 是吧？包括你说人可以通过牛奶的方式补钙吗？
2: 嗯，
0: 那你说为啥有的人就能补得进去，有的人就补不进去？为什么呀？
2: 嗯，
0: 还是那句话，你适不适合？你不适合了，你就会补出大问题来。
2: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会说，哎呦，梁老师，我不管是从这个医院听到的吧，还是从广告当中听到的吧，反正我很多年了就注重这个我这补钙的问题。
2: 嗯，
0: 我补了这么多年的钙，我都补哪儿去了？
2: 对，关键是补出一身病来，它不值啊。
0: 对啊，我越是补这补那的，反而补出一身病来。
2: 对呀、
0: 啊，啊，越补越是骨质疏松。
2: 对，
0: 然后越吃钙片，反而这个越严重了。
2: 对呢，这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会这样啊？好了，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听好了，根本原因就是两方面。
2: 嗯，
0: 第一个，你有没有很好的吸收你补的这个钙？
2: 嗯，
0: 就你没有很好的吸收的话，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我刚才提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代谢能力是不是变得缓慢了？
2: 必然的。
0: 啊，那主要表现在哪儿？脾胃功能是不是减弱了？
2: 嗯，
0: 那它就会间接的导致我们吸收不了，这种情况发生。
2: 嗯，
0: 你吃的钙片都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
2: 对，
0: 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是最为关键的，大不了你看第一个问题我没吸收了，我排出去了，浪费点钱，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损伤损害，对吧、嗯、但是第二个问题就很关键了，你吸收的这个钙质你有没有补到实处，对吧？你为什么你看补来补去的骨质越来越疏松，但是在骨骼的表面长出增生来了，就形成骨刺了、
2: 嗯，
0: 对不对？甚至有的人，我告诉你，我在临床上见到还有中老年朋友什么样的，补来补去，骨质疏松越来越严重，但是哪儿就高了，高钙血症，就血里面的钙质高了。 它就非常容易产生动脉硬化，包括血栓的形成。
2: 哎呦，
0: 其实你看这根本原因是什么？

0: 这种情况啊，还算轻的呢，还算好的呢，你知道吗？现在临床上啊，有一种补钙，你要补的不对的话，甚至能补出来叫什么呢？叫骨溶解症，听过没有？
1: 骨溶解症？
0: 哎，
1: 什么意思？就骨头补没了？
0: 溶解了？
1: 融化了？
0: 对，就是把你的骨头最后补没了，溶解了。
1: 不能吧，老师，这太吓人了，这怎么回事？
0: 我告诉你，就刚才提到这个骨溶解症啊，它的全名又叫什么呢？大块骨质溶解症，或者叫消失骨病。
1: 嗯，
0: 就它是一种什么呢？一种人体的本能的急性的自发性的骨吸收。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这个钙你补的方式不对，或者用的这个补钙的方式有问题的话，我们大量的这个摄取了之后，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一种什么呢？一种假象。
1: 嗯，
0: 一种假象。你非但没有把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补好了，我们人体呢会有一种假象，说什么呢？说我们人体是大量的缺失这种钙质，它会有一个应急反应。
1: 嗯，
0: 我们人体呢会怎么样呢？会自身溶解一部分的骨骼来填充到缺失的位置。
1: 嗯，
0: 不管是你骨刺也好，增生也好，包括这个骨质的这个溶解症也好，其实根本原因都是你补的这钙质你根本就没有补到实处，是吧？造成了一种假象。
1: 可不可以理解成拆东墙补西墙？
0: 嗯，
1: 东墙漏风了，赶紧把西墙拆了补到东边。
0: 哎，
1: 等到西墙漏风的时候呢，行，我再拆，我把东墙我再拆下来堵西边。
0: 就是你大量的摄取这种钙质之后，我们人体就会有这种假象。
1: 嗯，
0: 说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五脏六腑就是不是大量的缺失这种钙质了？那我们人体什么本能？会溶解自身的骨骼，把这个钙稀释出来，然后补充我们的心脏。这就是一种刚才你说的拆东墙补西墙的一种情况，其实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1: 但这个太可怕了，
0: 你墙可以拆了是吧，但是人骨头拆了能重新弥补回来吗？
1: 它不可能啊。
0: 对
1: 啊，它可怕就可怕在比如说补钙补多了，
0: 嗯，
1: 它多长出来一块增生，
0: 对，
1: 行，我就是疼点，
0: 对，
1: 骨刺折磨我，
0: 嗯，
1: 那要是把骨头给补没了，
0: 嗯，
1: 那就真完了呀。
0: 那可不是吧，你补来补去就骨溶解了是吧？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当然了，就这种非常严重的情况，发生率是比较低的，啊，发生率是比较低的。
1: 那低概率也是有可能的呀。
0: 对，但是你刚才说的一点是非常普遍的，就这个补钙，啊，你是真补了还是瞎补了？
1: 嗯，
0: 还是乱补了，是吧？我先不说你补出来骨刺增生也好，结石也好，啊，骨溶解症也好，那咱们大家伙就经常吃的这个钙片。咱们应该知道这个钙如果你补的不对的话，
1: 嗯，
0: 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中老年人，嗯，便秘。
1: 还真是
0: 便秘，
1: 还真是不光是中老年人，包括有一些小孩儿
0: 啊，
1: 补过一段时间的钙之后也会出现排便困难的情况。
0: 嗯，啊，
1: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嘛，就你补进的这个钙质啊，一是我们没有吸收，
1: 嗯，
0: 那你多出来的呢，是不是怎么吃怎么排出去啊？
1: 那肯定啊，
0: 就多余的它得顺着我们的代谢进入我们的肠道当中啊。
1: 嗯，
0: 但是到达肠道它会和食物当中的这个残渣结合在一块儿。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啊，
0: 今天我坐地铁的时候啊，听到了几个路人的聊天，
1: 哦，
0: 他们的话题挺有意思啊。
1: 嗯，
0: 我非常想在这儿跟您分享分享
1: 啊。你说
0: 应该会引起一些共鸣吧。
1: 啊，是，
0: 就是聊天的这个人呢，说他有一个闺蜜啊，
1: 嗯，
0: 一个月工资开不了多少钱，
1: 哦，
0: 但是呢拿出来一大半的钱来养狗。
1: 养什么？
0: 养狗。就一个月搭在狗身上的钱，他说能有2-3千。
1: 哎呦，
0: 这可不是小钱儿啊。
1: 可不嘛。哎，但是你说的这种情况，这种现象，哎，我也遇见过。
0: 嗯，
1: 啊，就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就是养宠物可能比养这孩子都费钱，是不？
0: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花钱养宠物花的更多。
1: 嗯，
0: 就他说他朋友嘛，可能自己舍不得吃喝的，但是好东西肯定可着他家的这个宠物狗来。
1: 哎呦，你
0: 吃大香肠。
1: 嗯，
0: 关键是给这狗吃出一身的病啊。
1: 一身的病还
0: 是现在有宠物医院。
1: 嗯，
0: 宠物医院吧也做彩超，
1: 嗯，
0: 也验血验尿的，
1: 嗯，
0: 就跟人的医院是一样的。
1: 对，
0: 前段时间感觉小狗没什么精神，去宠物医院做个检查。哎呦，这一查不要紧，这狗有三高。
1: 三高。
0: 狗有三高。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0: 没错。
1: 哦，
0: 关键说这狗吧还骨质疏松。
1: 哎呦。
0: 还有什么尿频尿急。
1: 啊。
0: 总之人上了岁数爱有的病，这狗身上都得了。
1: 我告诉你啊，狗你听过有脂肪肝的没有？
0: 狗有脂肪肝。
1: 对。有肾盂性肾炎的你听说过没有？
0: 哦，
1: 都有。我跟你说，咱人身上什么病，这宠物这狗身上都容易得什么病啊？这总体来说
0: 都是动物。
1: 对，我觉得这狗肯定是吃的太好了导致的。
0: 然后他们聊天的时候还听说，在宠物医院给狗啊都开降脂药了，
1: 对，
0: 开降糖药了。
1: 嗯，
0: 关键是这狗它骨质疏松啊，
1: 嗯，
0: 它给狗还开了钙片儿，
1: 还给开钙片了
0: 啊。
1: 啊，你说你听到这个事儿，我觉得。还给狗开钙片了，还有骨质疏松。
0: 对，
1: 这狗也够遭罪的了。
0: 这狗是挺遭罪的
1: 啊。
0: 他在地铁上聊天嘛，就是他这个话题大家都挺爱听，都挺爱凑热闹，都过去跟他唠
1: 啊。那他说没呀？最后治到什么程度？好了没呀？
0: 血压、血糖什么的，大家就不关心了，因为那个东西无从考证。说吃钙片了，这狗是不是骨头硬朗了呀？
1: 嗯，
0: 他们说没呀，我前两天去我朋友家还看见这狗呢，一瘸一拐的，一瘸一拐的
1: 啊，哎
0: 哦！我还逗他，我说你这钙片吃几个月了也不管用啊。
1: 嗯，
0: 他们说可不是，怎么着，这吃钙片不但没有用，又去宠物医院看了，给狗照了个 X 光，
1: 哦，
0: 骨刺了，
1: 长骨刺了，
0: 这狗还长骨刺了，
1: 骨质增生呗，是不？
0: 前前后后啊，花在小狗身上的钱50000多块钱呢。
1: 哎呦，这钱可真没少花，太贵了这都。嗯，
0: 但关键是我们就说这个社会现象它值不值得呢？
1: 哦，
0: 本来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压力就很大，
1: 嗯，
0: 养自己都挺费成本，

0: 的，花这么多钱去给狗看病，关键是它好不好你还不知道，还不停的添新病，这走路在跛脚，那这个小狗它养它的乐趣也没有了，它净遭罪了呀，是不是？
1: 静水，你说的这个值和不值的问题啊，这就因人而异了。我觉得没有好坏之分。那主要是什么评判这个值和不值呢？就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觉得合适，它就合适；你觉得这个事儿值，它就值。
0: 对自己不后悔，
1: 对，是吧？就现在社会发展到今天，有极大的包容性。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进步的表现。
0: 但关键是听他们聊天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您说动物也能缺钙吗？
1: 动物也缺钙，当然缺钙了。
0: 它也 会，
1: 对，
0: 真的是人有什么病，它有什么病？
1: 没错，啊，动物也会缺钙。
0: 它也会长骨刺。
1: 但凡是有骨骼的生物，它都会有缺钙的可能，因为这个骨骼它的原材料就是钙质，就是钙质，包括我们人也在内。实际上，你看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像什么腿脚不利呀，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膝关节疼啊，腰关节疼啊，还有什么抽筋儿啊，甚至我告诉你，有的人心脏不好，是
0: 心脏
1: 吧？
0: 不好跟钙有关系
1: 啊，
0: 吗？
1: 当然了，都有可能跟我们身体当中钙的流失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哦，所有动物都这样吗？
1: 并不是所有的，有一种动物，我想起来，有一种有骨骼的动物，它很少有这种缺钙的情况。
0: 什么动物？
1: 鸡，
0: 鸡？
1: 哎，对，农村家里头养的鸡，下鸡蛋的鸡，这鸡呀，就很少有缺钙的情况啊。确切的讲是什么呢？最好是农村散养的鸡。啊，他不是说没有这个问题，是很少有这种缺钙的这种情况发生。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说了，农村散养的鸡，这个鸡是在外头溜达鸡，我们说，对吧？它是不是习惯性的在外面自己刨食吃，
0: 对呀，
1: 在地上捡东西吃？
0: 对呀，
1: 但是呢，它有一个特性，它在吃这个地上的食物的时候，会经常连带着地上的一些小石头子儿一起吃到肚子里，然后鸡呢有一个特殊的胃，啊，鸡的这个胃啊和其他的动物的胃不一样，
0: 对，
1: 它有非常强大这种摩擦的能力。鸡的这个胃内膜
0: 还是药材，
1: 叫什么？
0: 鸡内金，
1: 鸡内金治什么病的？
0: 就治胃病吧，
1: 治胃病，治什么胃病？
0: 什么胃病？
1: 一个是浅表性胃炎，一个是胃溃疡，这两个可以加鸡内金，还有一个更典型的，光用鸡内金就好的，胃动力不足。
0: 是吗？增强胃动力的。
1: 对，就是你看，人家这个鸡的胃里面有鸡内金这种物质存在，它就能把吃下来那种小石头子儿怎么样，
0: 磨碎，
1: 磨碎了。
0: 助消化，增强胃动力。
1: 啊，对。但是你想过没有，小石头子儿当中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就是碳酸钙嘛。所以说，你看鸡天天都吃这样的钙质，所以说导致它骨骼很少缺钙。
0: 这鸡它会补啊，
1: 啊，对
0: 天
1: 呀，
0: 天吃石头补钙，
1: 对呀，
0: 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1: 哎，
0: 关键吃石头补钙，要是我们人也能吃石头补钙的话，就不用天天喝牛奶了，还挺贵的。
1: 那你得人长一个鸡的
0: 鸡
1: 胃，
0: 内金。
1: 是吧？但是咱们暂且不说这个，咱们能不能这个吃石头补钙的问题？就你刚才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所说的喝牛奶能补钙，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喝牛奶补钙，我觉得啊，这就是一个噱头。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如果说喝牛奶就能够补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流失的钙的话，那还要咱们医院干嘛呀？还要药房干嘛呀？还要这个钙片的厂家干嘛呀？大家天天喝牛奶就补上去了呗，是不是？
0: 但是喝牛奶补钙啊，这已经是深入人心的观念了。
1: 你发现没有？现在社会上很多这个商家说的话，比我们医务工作者更深入人心了都。
0: 那倒是，因为广而告之嘛，
1: 你看
0: 广
1: 是不
0: 告
1: 是？
0: 嘛。那这么多年，我们喝牛奶补钙的做法有什么不妥呢？
1: 我跟你讲吧，就是人呐，如果上了年岁，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骨骼当中的钙质大量的流失之后，尤其是流失到一定程度了，那好了，如果说按照你说的， 我们和

0: 牛奶的方式来补钙的话，我们生命科学啊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就是按照喝牛奶的补钙的这种速度和程度来讲，我们中老年人每天你要至少喝上3000毫升的牛奶。但是还得有个前提呢，就你喝的这3000毫升牛奶你得全部吸收了。首先咱说你能不能喝进去的问题，就算是你能喝进去，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肾脏的功能你能什么样？
1: 嗯，
0: 对不对？首先我们肾脏的功能必须得极度的这种
1: 强大
0: 或者正常。那你比如说我以前讲过一个案例，就肾结石的患者，
1: 嗯，
0: 肾结石的患者就叫肾结石体质了，
1: 嗯，
0: 是吧？肾结石的体质要少吃一些什么呢？豆制品，包括牛奶。
1: 对对对，
0: 对吧？你不能喝牛奶喝太多，然后豆制品要少吃，比如说豆腐啊、豆浆啊。如果你吃的太多的话，很容易出现再次的结石的情况。对吧？你这很危险的。所以说你看咱说豆制品呢是不是这个非常好的一种食物，
1: 嗯，
0: 但是因人而异，有的人适合它就是好的，不适合那就是遭罪的。
1: 那刚才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个小狗补钙
0: 啊，
1: 它不是补瘸了吗？
0: 对呀、啊、
1: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补的不对呀，或者是补多了呀？
0: 太对了，
1: 真是啊。
0: 对，你说的就对了、
1: 哦、那
0: 人和动物都是一样。就我刚才不说这个鸡可以吃小石头子补钙吗？
1: 嗯，
0: 是吧？包括你说人可以通过牛奶的方式补钙吗？
1: 嗯，
0: 那你说为啥有的人就能补得进去，有的人就补不进去？为什么呀？
1: 嗯，
0: 还是那句话，你适不适合？你不适合了，你就会补出大问题来。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会说，哎呦，梁老师，我不管是从这个医院听到的吧，还是从广告当中听到的吧，反正我很多年了就注重这个我这补钙的问题。
1: 嗯，
0: 我补了这么多年的钙，我都补哪儿去了？
1: 对，关键是补出一身病来，它不值啊。
0: 对啊，我越是补这补那的，反而补出一身病来。
1: 对呀、
0: 啊，啊，越补越是骨质疏松。
1: 对，
0: 然后越吃钙片，反而这个越严重了。
1: 对呢，这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会这样啊？好了，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听好了，根本原因就是两方面。
1: 嗯，
0: 第一个，你有没有很好的吸收你补的这个钙？
1: 嗯，
0: 就你没有很好的吸收的话，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我刚才提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代谢能力是不是变得缓慢了？
1: 必然的。
0: 啊，那主要表现在哪儿？脾胃功能是不是减弱了？
1: 嗯，
0: 那它就会间接的导致我们吸收不了，这种情况发生。
1: 嗯，
0: 你吃的钙片都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
1: 对，
0: 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是最为关键的，大不了你看第一个问题我没吸收了，我排出去了，浪费点钱，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损伤损害，对吧、
1: 嗯、
0: 但是第二个问题就很关键了，你吸收的这个钙质你有没有补到实处，对吧？你为什么你看补来补去的骨质越来越疏松，但是在骨骼的表面长出增生来了，就形成骨刺了、
1: 嗯，
0: 对不对？甚至有的人，我告诉你，我在临床上见到还有中老年朋友什么样的，补来补去，骨质疏松越来越严重，但是哪儿就高了，高钙血症，就血里面的钙质高了，
1: 哦，
0: 它就非常容易产生动脉硬化，包括血栓的形成。
1: 哎呦，
0: 其实你看这根本原因是什么？你补是补了，没错，但是你没有补对地方，
1: 你补错了，
0: 它没有去到它该去的地方。
1: 就比方说我腿疼，我吃点钙片，我想让腿不疼，给腿补补钙。
0: 对，
1: 但是补来补去呢，哎，我腿还是疼，这腿上的钙没长上去，我腰上补出来多了一块骨头，
0: 哎，
1: 就是骨刺或者是腰椎增生了。
0: 哎，你看你话糙理不糙，就这个理儿、
1: 哦，
0: 就是我大腿
1: 憋气啊，这活儿干的。
0: 对，我大腿缺钙，结果你吃进那个钙质，它没有往大腿上走，
1: 哦、
0: 就长在你腰上了。
1: 我腿也不好，腰也不好了。
0: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增生或者是骨刺。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你说这种情况啊还算轻的呢，还算好的呢，你知道吗？现在临床上啊有一种补钙，你要补的不对的话，甚至能补出来叫什么呢？叫骨溶解症，听过没有？
1: 骨溶解症？
0: 哎，
1: 什么意思？就骨头补没了，
0: 溶解了，
1: 融化了？
0: 对，就是把你的骨头最后补没了，溶解了。
1: 不能吧老师，这太吓人了。这怎么回事？
0: 我告诉你，就刚才提到这个。

0: 个骨溶解症啊，它的全名又叫什么呢？大块骨质溶解症，或者叫消失骨病。
1: 嗯，
0: 就它是一种什么呢？一种人体的本能的急性的自发性的骨吸收。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这个钙你补的方式不对，或者用的这个补钙的方式有问题的话，我们大量的这个摄取了之后，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一种什么呢？一种假象。
1: 嗯，
0: 一种假象。你非但没有把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补好了，我们人体呢会有一种假象，说什么呢？说我们人体是大量的缺失这种钙质，它会有一个应急反应。
1: 嗯，
0: 我们人体呢会怎么样呢？会自身溶解一部分的骨骼来填充到缺失的位置。
1: 嗯，
0: 不管是你骨刺也好，增生也好，包括这个骨质的这个溶解症也好，其实根本原因都是你补的这钙质你根本就没有补到实处，是吧？造成了一种假象。
1: 可不可以理解成拆东墙补西墙？
0: 嗯，
1: 东墙漏风了，赶紧把西墙拆了补到东边。
0: 哎，
1: 等到西墙漏风的时候呢，请我再拆，我把东墙我再拆下来堵西边。
0: 就是你大量的摄取这种钙质之后，我们人体就会有这种假象。说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五脏六腑就是不是大量的缺失这种钙质了，那我们人体什么本能会溶解自身的骨骼，把这个钙稀释出来，然后补充我们的心脏。这就是一种刚才你说的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情况，其实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1: 但这个太可怕了，
0: 你墙可以拆了是吧，但是人骨头拆了，那能重新弥补回来吗？
1: 它不可能啊。
0: 对啊，
1: 它可怕就可怕在，比如说补钙补多了，
0: 嗯，
1: 它多长出来一块增生，
0: 对，
1: 行，我就是疼点，
0: 对，
1: 骨刺折磨我，
0: 嗯，
1: 那要是把骨头给补没了，
0: 嗯，
1: 那就真完了呀。
0: 那可不是吧？你补来补去就骨溶解了，是吧？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当然了，就这种非常严重的情况，发生率是比较低的。啊，发生率是比较低的，
1: 那低概率也是有可能的呀。
0: 对，但是你刚才说的一点是非常普遍的，就这个补钙啊，你是真补了还是瞎补了，
1: 嗯，
0: 还是乱补了，是吧？我先不说你补出来骨刺增生也好，结石也好啊，骨溶解症也好，那咱们大家伙就经常吃的这个钙片，咱们应该知道这个钙如果你补的不对的话，
1: 嗯，
0: 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中老年人，嗯，便秘。
1: 还真是
0: 便秘，
1: 还真是不光是中老年人，包括有一些小孩儿
0: 啊，
1: 补过一段时间的钙之后也会出现排便困难的情况。
0: 嗯，啊，
1: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嘛，就你补进的这个钙质啊，一是我们没有吸收，
1: 嗯，
0: 那你多出来的呢，是不是怎么吃怎么排出去啊？
1: 那肯定啊，
0: 就多余的它得顺着我们的代谢进入我们的肠道当中啊。
1: 嗯，
0: 但是到达肠道，它会和食物当中的这个残渣结合在一块儿，碳酸钙小石头子儿，那是不溶解的东西啊。
1: 嗯，对呀，
0: 它混合在一块儿了，是不是变成特别坚硬的不溶解的物质了？
1: 嗯，
0: 那它堵在我们肠道当中，是不是就便秘？
1: 嗯，
0: 对吧？如果堵得越来越多的话，会导致肠坏死。
1: 嗯，
0: 肠梗阻，是吧？就包括有些人补钙，还有出现什么呢？胀气，啊，肚子里胀气，哎呦，憋得难受啊。什么原因？就是多余的这些钙质，它跟我们胃酸结合，它就会释放出过多的这个二氧化碳出来。
1: 嗯，
0: 这二氧化碳就在你肚子里憋着，那就人就胀气呗，对不对？
1: 所以说，能不能吸收得了，
0: 哎，
1: 能不能补到实处，它很重要。
0: 对，这两个是非常关键的。
1: 那现在有骨质疏松，包括很多的老年朋友经常容易骨折，
0: 嗯，
1: 还有因为缺钙导致的腰疼腿疼，
0: 嗯，
1: 或者是说常年吃药导致的钙流失的，补了还怕不对呢，
0: 对，
1: 不补吧总不能挺着他难受啊，
0: 嗯，
1: 所以现在就很矛盾啊，
0: 很矛盾，是不是？所以说我经常说什么叫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嘛，
1: 嗯，
0: 就是静叔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
1: 怎么补
0: 非常关键，是吧？补是一定要补的，
1: 嗯，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钙质的流失谁都逃不了，
1: 都是必然的，
0: 对，这是必须得补的。但是怎么补，从哪儿补，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帮你推荐。
1: 是，
0: 咱就拿这个补钙的产品来说，我告诉你静叔，就选择补钙的产品一定要首先看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看这个产品的补钙的类型。
1: 类型。
0: 对。

0: 先看它什么类型的、哦、因为什么样的类型的钙适合什么样的年龄段的人。
1: 哎呦，
0: 你看看，包括你什么年龄段的人适合多少含量的钙，这都有讲究。如果你用错了啊，你就适得其反。
1: 这个知识量是划重点的，老师，你得给我们详细说说，这特别重要。
0: 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你看这个鸡吃小石头子儿，人就不钙了。
1: 嗯，
0: 但是小石头子儿的就是这种矿物质的钙，你知道是什么类型的钙吗？
1: 碳酸钙，
0: 它又叫无机钙。
1: 哦，
0: 就是你说的碳酸钙，无机盐。
1: 哦哦，
0: 叫无机钙，这是它的学名啊。那你市面上很多的我们常见的，尤其是非常便宜的那种钙片，
1: 嗯，
0: 都是这种类型的无机钙。
1: 嗯，
0: 那么中老年人，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不适合吃这种无机钙，因为你吃完了、嗯、根本就吸收不了。
1: 明白，肯定不好吸收啊，人吃石头能好吸收吗？
0: 对啊，你吃的石头籽能吸收得了吗？
1: 上了年纪胃动力还不足。
0: 对啊，那这就是很多人说你补是补了，但是根本就没吸收得了，
1: 长骨刺了，
0: 长骨刺了，
1: 嗯，
0: 然后增生了，抽筋了，还什么呢，便秘了。
1: 明白。
0: 那么这种无机钙，那你说了，说梁老师，那这种无机钙吸收不了，为什么咱们市面上还会出这种产品呢？
1: 嗯，
0: 哎，这种无机钙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1: 嗯，
0: 3岁到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
1: 人家年轻啊，胃动力足啊，吃什么都行。
0: 3岁到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适合这种便宜的无机钙。
1: 哦、
0: 他吃这些就行。为什么？因为3岁到18岁的这个儿童和青少年，他是不是在疯狂的长身体的阶段？
1: 对呀、啊。
0: 人家的新陈代谢是特别强的。
1: 嗯。
0: 精力也旺盛。你别说吃石头了，你吃土他都能够80%吸收、
1: 哦。
0: 对吧，人家这个消化能力就特别的强。
1: 嗯。
0: 啊，所以说只要价格啊比较便宜，这种钙质3岁到18岁的孩子就能用。
1: 嗯，
0: 但是反过来，年岁大的人啊，中老年人就吃这个就不行，尤其是多大岁数呢？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啊，你看咱知道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你说平时吃个饭，你都不如人家小伙子吃的多吧？
1: 那当然了，
0: 这说明什么？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力已经极度的下降了。
1: 嗯，
0: 你赶不上人家年轻人，对不对？你吃完这种无机钙的话，你吸收不了，
1: 哦，
0: 对吧？你吸收不了，就会在我们骨骼表面、肠道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对，形成负担。
0: 你能排出来都算不错了，
1: 嗯。那这样的不行的话，现在有一种流行的液体钙，
0: 液体钙，
1: 液体钙应该好吸收一些吧？
0: 啊，我告诉你，液体钙只是表面上是液体。你要这么想说的，液体钙它就能好吸收了，大错特错。因为表面上是液体，不代表它的分子就是小分子。
1: 哦，为什么呢老师？
0: 大家伙千万不要觉得啊，就是这瓶它是口服液，
1: 哦，
0: 是吧，它的液体了就好吸收了。我告诉你完全不是。液体的这种剂型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但是我们
1: 柔和柔软，
0: 对，但是你得知道我们人体能不能吸收这个钙质，你得看里面这个钙的这个分子它有多大，
1: 嗯，
0: 对不对？我放的是什么样的这种大分子的钙呀、啊，还是小分子的钙，是吧？所以说这种液体钙才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千万不要被表面的液体的形式所蒙蔽。这种液体钙适合儿童，并不适合中老年人，
1: 嗯，
0: 因为这种钙我说了，别看表面是液体的。那好像是好吸收，但里面钙分子同样是大分子，
1: 嗯，
0: 同样跟我们自身的代谢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对，
0: 而且这种里面的大分子的钙往往是不溶于水的，
1: 嗯，
0: 你别看它是液体形式，它保证里面的钙质成分的话，如果要是保证液体形式，它就没有了，
1: 嗯，
0: 对吧？它是不溶于水的。那我们中老年人朋友，如果他吃进去的话，相当于你喝进去了一个一个的固体的小颗粒，
1: 嗯。
0: 这有点像什么啊？我家孩子特别爱喝这个珍珠奶茶，
1: 嗯，
0: 你们女孩子也爱喝，
1: 都爱喝，
0: 这个年轻人都爱喝。就有的时候跟我拿一杯，我说这怎么喝呀？然后用那个吸管，不注意就把那个大的珍珠那个面疙瘩，我就吸进来了。
1: 别不注意啊，吃的就那面疙瘩呢，
0: 是吧？珍珠我还真不太爱喝啊。就是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珍珠奶茶呢？就是你表面上是液体的，但是里面一个一个的颗粒它还是存在的。那你这。咕噜一下把这珍珠奶茶

0: 都合下去了。好了，这个时候你拍个 X 光一照的话，里面的颗粒在你身体当中还是完好无损的在那儿存在着。
1: 哇，这么说完，我们都不敢喝珍珠奶茶了。但确实啊，科普宣传少喝珍珠奶茶，
0: 就一个道理嘛。
1: 嗯，
0: 就是我们所喝的这个液体钙，我说了，它里面还是一个个固体的小颗粒嘛。
1: 嗯，
0: 你要通过 X 光一照的话，就相当于我夸张点说，你喝进去的还是一块一块的小石头子儿。
1: 明白。
0: 只是你对着水喝了。啊，那我们中老年朋友肯定吸收不了啊，
1: 嗯，
0: 是吧？很难消化呀。那时间长了，对我们的胃肠道会造成严重的刺激，包括你长时间的使用，是吧？有些中老年朋友说：“哎呦，我吃完之后怎么便秘了呢？”
1: 嗯，
0: 那你不便秘谁便秘啊？你肠道都让石头给堵上了，你能不便秘吗？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啊，老师，无机钙不行，
0: 嗯，
1: 液体钙呢还得看它是属于哪种剂型的。
0: 对。
1: 那这两种老年人都不适合，我们在药房里有很多品牌啊，
0: 嗯，
1: 就这些大家也经常的常用，包括一些孕妇上药房也是买这些来吃
0: 啊，
1: 这些可以吗？
0: 就是孕妇能吃的钙片，我们中老年们应该觉得没问题了吧？
1: 是不是？
0: 完全相反，完全相反，记住了啊，孕妇吃的钙片补的这个钙，人家孕妇吃行，中老年朋友不行。
1: 但为什么呢？孕妇都能吃，按理说它应该是更安全更好吸收啊。
0: 我告诉你，截然不同。你别看它安全，是吧？但是你中老年朋友更吸收不了了。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0: 女同志在怀孕期间，她身体的机能甚至是她18岁青少年的机能的2倍之高，
1: 就代谢更快。
0: 就是女同志怀孕期间比自己18岁最好的年龄段，这个代谢能力，我告诉你，身体的机能都好。
1: 哦，
0: 你看你为什么怀孕的时候你就觉得总爱饿？
1: 是，
0: 正常人一天吃3顿饭够了，孕妇一天得吃个5-6顿，
1: 还吃的还多呢，
0: 对不对？什么都馋。
1: 嗯，
0: 为啥呀？代谢快，吸收特别快。
1: 那不是一个人在吃，是两个人在吃啊。
0: 对呀，所以说他这个机能要比你18岁的时候还好。
1: 嗯，
0: 所以说像孕妇这种情况啊，她这个生理阶段用的这种钙，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岁数大的人你就完全不适合了。
1: 嗯，
0: 对不对？你自身的基础代谢是非常非常缓慢的，那这样的产品能适合咱们吗？
1: 嗯，
0: 那你一定要用的话，那肯定会出现问题，是吧？第一个我说了，你吃完不能吸收。第二个，它不能够补到实处，原本你是补腿的，结果你补到腰子上去了，对不对？骨质疏松的地方钙缺还是缺，
1: 嗯，
0: 还是缺钙质。所以说对于老年人补钙来讲什么意思，咱们
1: 适合的才是最好，
0: 要不然我们健康全局购也不会有这种1000多款产品了，因为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就是120种。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搞120种产品就可以了呗。
1: 那您说老年人在补钙这个问题上什么样的钙才是更适合老年朋友来用呢？
0: 你这个问题太好了，问的。你看我说的这个钙补充，第一个问题是你得能吸收。
1: 对，吸收是关键。
0: 这个氨基酸生物钙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嗯，
0: 而且第二个，它能够真正的补到实处。
1: 嗯，
0: 对吧？你哪儿缺了，它就跑到哪儿去。
1: 对，
0: 那脚缺钙了，补脚上。
1: 嗯，
0: 是吧？大腿缺钙了，补大腿那儿，是吧？手指头缺钙了，给你补这个手指头上，不是乱跑。
1: 对。
0: 在美国，这种钙质的补充钙的产品，
1: 嗯，
0: 叫氨基酸生物钙，
1: 嗯，
0: 啊，所以说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之分。
1: 明白。
0: 我之前讲过，这个咱们日常家里头用油，大豆油好不好？好，是吧？葵花籽油好不好？好，橄榄油好不好？也好，
1: 嗯，
0: 但是什么样的年龄段，你适合什么样的油嘛？
1: 对。
0: 50岁以上的人家里用什么油最好？
1: 红稻米油，确实，
0: 对对，
1: 我们应该更精细的养一养自己了。
0: 对呀、啊，
1: 每个年龄段的用油需求都不一样，何况是钙呢？
0: 同样的道理嘛，
1: 对，
0: 是吧？补钙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之分。
1: 嗯，
0: 什么样的钙的类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这是有非常这个深的讲究的。
1: 嗯，
0: 并不是说像现在咱们大家伙，哎呀，这全民都在补钙，但是怎么补，没有一个人说清楚的。
1: 嗯。
0: 是吧？大家伙一股脑的，就是跟风，就吃这钙片，但是很多人吃完了，牙疼了，便秘了，浑身过敏了，
1: 对，
0: 甚至吃完钙片，心脏突突的跳，
1: 是啊，
0: 心跳加速，是吧？浑身疼，浑身难受，不得劲儿，
1: 嗯，
0: 那什么原因呢？不是补钙的这种方式不对，是补的钙的类型你选错了，没适合你这个年龄段，
1: 不适合，

0: 少年都白搭。
1: 那您会补出一身的毛病来的，对。
0: 那您再详细说说。
1: 哎呀，我看看这个一句两
0: 时间，
1: 对，一句两句说不明白。你这样吧，静石，我看时间马上到了，咱们这样看看明天有时间的话，我给大家伙聊一聊什么叫做氨基酸生物钙，什么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的钙质的产品，好吧？
0: 没错，为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明天的节目可要注意收听了。有问题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哎，
4: 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1: 哎呦，哎呦，谢谢您，
4: 感谢你在百忙中和我通话啊。
1: 啊，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
4: 我今年是84岁。
1: 84岁了，您老 啊，高寿啊，好。
4: 啊，谢谢。那个我吧，吃你这个神经酸吧。
1: 嗯，什么病？
4: 啊，那个2021年3月份吧，我得了三叉神经疼。
1: 哎呦，
4: 这个病完了没有药可治啊？
1: 什么病？三叉神经痛啊！我告诉你啊，除了三叉神经痛它无药可治之外，最主要的是三叉神经痛和这个带状疱疹这俩病是最疼的神经系统的病变。
4: 哎呀，你可说对了，
1: 是不是？
4: 好对呀！
1: 哎呦，
4: 完了我就往这只能吧，就吃那个癫痫病人的那个止疼药，
1: 对，麻醉，
4: 卡马替停，
1: 对。
4: 啊，后来又改成那个奥卡替停。
1: 嗯。
4: 啊，我肾还不好。
1: 哎呦。
4: 但是也得吃啊，不吃不行啊，受不了啊。
1: 嗯。
4: 啊，那完了，我就是能在这能忍受的情况下，就是能吃点饭呐、啊、情况下。
1: 嗯。
4: 我吃最小的量。
1: 哦。
4: 完了，从那个23年9月25号吧，我就吃上了神经酸了。
1: 哦。要不怎么说，我说这个真正的神经酸呢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物质。
4: 还有那个感谢那个小戴老师，他工作非常认真负责。
1: 嗯，
4: 请你表扬表扬他啊。
1: 好好哎呀。
4: 下面我还有两个问题要请教您。
1: 您说啊。
4: 啊，一个是吧那个右肾吧萎缩功能不全了。
1: 哦、
4: 我看那个。我看那超声波检查吧，我左肾也在萎缩。
1: 哦。
4: 嗯，但是等一会儿我给你念一下啊。
1: 好啊，好。
4: 等一会儿我给你念一下检查报告啊。
1: 好啊。
4: 嗯，完了，下面有三种情况吧，我就，哎呀，我说一说，是不是你做一下参考是怎么得的呢？
1: 嗯、
4: 我就纳闷呢。
1: 嗯。
4: 我那右肾吧萎缩呀，嗯，看看和他有关系呢，说这三方面哈。
1: 嗯。
4: 一个是吧，我从小吧，从我记事起吧，就憋不住尿，
1: 哦，
4: 尿裤子、尿床的，嗯，
1: 哎呀，
4: 这是一个。第二个情况呢，我是这右边是肾受过外伤，
1: 外伤还，
4: 就啊，就是被那个路人吧骑自行车吧撞的，
1: 哎呦，
4: 车把撞到我那个后腰上了，就那个右肾这个部分，
1: 嗯嗯嗯，
4: 嗯嗯嗯，当时吧，我就躺地下就起不来了，
1: 哎呦，嗯，
4: 那是我30岁吧那年吧，
1: 嗯。
4: 啊、
1: 嗯，
4: 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呢，是我2016年自己把自己绊摔了。
1: 嗯，
4: 在大马路上。
1: 嗯，
4: 完了那个右腿的股骨颈骨折。

0: 是不是和这些方面有关系呀、啊？这个肾有错呀、啊？
1: 对，
0: 请梁老师给我指导一下。
1: 我告诉你，主要是第一种情况。
0: 第一种哈。
1: 对。这个
0: 先天不足，
1: 对，你看，哎呀，你看你这节目没白听，对，
0: 啊，对，
1: 你这种情况啊，如果从小就憋不住尿，尤其是从小啊，很多人就是，一是憋不住尿，二是不敢沾凉的，稍微凉一点儿，哎呀，就尿裤子了。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就是先天不足造成的。
0: 现在列到那个。尿急、尿频、尿等待、尿不尽，什么都有了，
1: 是不是？你看看，你这样的人啊，我跟你说，我在临床上真见到的很多，这就是胎里带来的。我们说就叫先天不足 啊，因为肾为先天之本呢、啊，你先天不足，那没办法，你就比别人就差点东西，对不对？
0: 对。
1: 哎，然后呢？再有呢，就是第二个原因，可能这个外伤会有这个外伤啊，倒不是主要的原因，但是呢，它会加速我们肾脏的一个衰老的过程。
0: 对，
1: 啊，
0: 我估计也是。
1: 对，但是第三个呢，你说这个骨折这个事儿呢，倒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么解释能明白了吧？
0: 啊，这没有太大影响。
1: 对，
0: 对，你说的对。我跟你说一下我那个。23年2月份吧，我做一个那个检查报告，而且的是，右肾就是萎缩那肾吧，是6.8，乘以4.0，cm， 左肾呢是9.4乘以3.8 cm， 实际我左肾也在萎缩，
1: 也在萎缩，
0: 2019年7月份时候做个报告，做那个检查比这个多。我就不说了，节约时间啊。那个下面提示呢是双肾实际弥漫性病变。注意慢性肾损伤。右肾积水。并和右。输尿管扩张
1: 哦，
0: 双肾多个小囊肿
1: 哦，还多个囊肿，
0: 就是这种情况。
1: 好，
0: 这是我跟你说的是第一个问题啊，是右肾那个萎缩，下面就抽筋儿啊，
1: 哎呦，
0: 抽了40多年了，
1: 40多年就开始抽筋儿，哎呀，
0: 啊，我今年都84了，40多年的时候开始抽筋了，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那个手指有时候连着手腕子抽，也抽可疼了，就是，真是那个筋往外抽就疼了，完了还有两肋，肚皮
1: 啊，
0: 那个一使劲，你一会儿我搁床上坐着要。搞手按着床往后挪一下子，那肚皮不得使劲吗？哎，他就有一个点就开始抽。完了还有那个从大腿根儿，那个大腿、小腿、脚趾头都抽。天天的啊，就不抽时候少。
1: 好嘞。
0: 完了那个这个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那啥呢？就是在着凉啊，串肠风啊，
1: 就加重了。
0: 哎，这时候抽啊，就这个犯病。
1: 明白了。
0: 完了，还有你这一个劲儿在那待着，一个劲儿一个动作都老在待着，就是累了就不行。还有呢，你走动它累了也不行。走道走累了也不行。你说老躺着也不行，老躺着睡着了，睡一会觉，你起来吧，一起来腿一动它抽了。
1: 好了。
0: 练脚趾头也抽了。
1: 哎呀，好了。
0: 都老对了。
1: 哎呦，你看。
0: 完了，现在浑身呐都冒汗呐。70多岁的时候吧，哈，疼的就不过劲儿吧，就疼的啥样，就大挑大便。
1: 是。
0: 就是那个他，就抽的时候就是想大便的，就那样的抽的。
1: 明白。
0: 完，现在是80多岁了吧，抽筋怎么的和尿。和排尿还有个好联系了，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啊。
1: 是，
0: 你等着那个排尿和那个抽筋要是碰到一起吧，人家疼也得，人家疼也得上卫生间。哎，尿好尿完了，他也不抽了。就他俩还有关系呢，有连累了。完了就这样，就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个情况是啥呢？那个害怕了哈。23年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吧，我嗓子干。嗓子干呐，完了我就醒了吧，我就嗓子眼刺挠我干呐，完我就咳嗽嘛，咳嗽吧，就痉挛了，嗓子就痉挛了，完了就憋的我就上不来气了，就不通气了，加自己。

0: 子吧，好像只有一条线的那么缝儿啊。
1: 嗯。
0: 啊，就是跌了，一会儿往这后边缓过来了。
1: 嗯。
0: 哎，我就后怕的。你说呢？老师，你说是啥原因就抽筋抽这么厉害呢？
1: 好了，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我就开始给你解释吧。啊，俩问题呗，一个是肾脏的萎缩的问题。但是这个肾脏的萎缩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我还是那句话，你这是胎里带来的，先天不足导致的。因为你这是先天不足，你说咱有啥招啊，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是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包括从我们生命科学的一些角度给你想一些办法，让它干嘛呢？延缓它的萎缩的速度，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你看咱们今年80几了，84了，是吧？是吧，咱们延缓个10年20年的，那不就够用了吗？是不是？
0: 那么长时间。
1: 对，我就说这意思啊，对不对？
0: 啊，谢谢谢谢啊。
1: 怎么来调理呢？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这种情况用药啊几乎还没有什么有针对性的药物。而且你这个药物你用上了吧，反而对你这个肾脏的这个负担还加重。是不是？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就是番茄红素。因为番茄红素是我们肾小球细胞的最主要的一个能量的来源，一个粮食，啊，先天不足，我告诉你，我们遇到一些先天不足，尤其是那个肾脏先天不足的，我们就是小孩啊，俩小孩对比的话，在提取他血液当中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差很多，差很多，对，就是因为先天的这个番茄红素的含量不足，会导致我们肾小球细胞的功能性的下降，包括慢慢的萎缩。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抽筋的问题，是吧？记住了，先天不足的人抽筋是肯定的，明白吧？
0: 啊，那有遗传因素没？
1: 当然有了，记住了。
0: 我母亲就抽筋啊。
1: 你看，这当然有了，先天不足这样的人，我跟你说，没有不抽筋的。为什么？先天不足，刚才是器质性的一个不足，就是番茄红素和这个肾脏啊，肾小球细胞就是容易衰老。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先天不足的人，记住了，他体内的气血，尤其是血，永远是亏的。
0: 啊，
1: 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明白。嗯。
1: 所以说你这个抽筋是两个方面，一个叫血不养筋，就是体内的血不足。我们筋是靠谁来濡养的呀？靠血来濡养，靠血来濡养的嘛，对不对？
0: 靠血。
1: 对，当你的先天不足的时候，气血亏虚的时候，你的筋就失去濡养了，那人就抽筋儿。你看人家气血足的人，那个筋呢，它是什么样的呢？是特别柔软有弹性的。气血亏虚的人，那个筋呢，什么样呢？硬，明白吧？一点弹性都没有。对，就有的人呢，就这抽筋的时候都鼓出大包来，是吧？
0: 是，
1: 对吧？
0: 都能硬一大条子。
1: 对，为啥呀？没有气血的濡养，你筋就硬，就容易抽筋儿。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用些什么呢？补益气血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健康全球购，阿胶班参膏就是一个，对不对？还有什么呢？乾坤颐和膏也是专门补益我们人体气血的，这俩啊，你可以这个有选择性的用一用啊，补益我们气血，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先天不足的人，体内钙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你看很多小孩先天不足，你看他这个囟门啊，他就长不全，然后软骨病，骨头他就长得不结实，就是先天不足。为啥呀？钙流失的特别的严重。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因为我没有给你做详细的检查，两方面，一个是气血的这个补充，一个是钙质的补充。但这个钙质的补充，
0: 以前吃的不少，那钙片也不顶用啊。
1: 这就
0: 不会也不懂，以前我就从听广播以后长不少知识，
1: 对吧？这就是我要说的，就是关键的问题。我一提到补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有一个没补过钙的。然后吧，有的人还没用到好呢，有的人补出骨刺来了。
0: 骨刺，我这手上就有骨刺。
1: 那你对了，
0: 我的脚都变形，我那右左脚吧，那个脚趾头都变形，穿鞋都没法穿了。
1: 你看看
0: 我这手吧，手指头也变形了，还有骨刺。
1: 你看看，这就是我要说的最关键的问题。补钙对不对？我告诉你是非常正确的。很多节目说的，哎呀，老年朋友早就不缺钙了，我就是扯淡。
0: 那能不对呀？
1: 对，因为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钙质流失是非常严重的。要不然咱们这个老头老太太哪来的骨质疏松啊？对不对？
0: 嗯，
1: 就是钙流失了。但是怎么？

0: 么补，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对。
0: 市面上所有的钙质它都是大分子钙，换句话说，大分子钙你根本吸收不了，你吃到肚子里头了，它跑哪儿去了？跑到你骨骼的表面上长着去了，要不在你血液里流着呢，这就造成了什么骨刺的产生或者是血钙的产生，它都没补到我们骨髓当中去，没有补到你筋上去。
1: 对对，
0: 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在美国有一款什么呢，叫氨基酸生物钙。什么叫氨基酸生物钙？本身这个钙是液体的，但是除了液体之外，这个钙它里面的分子小到什么程度，跟氨基酸一边大小。这种钙才能够被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
1: 是不吃了，老长时间都不吃钙片了。
0: 对，就是那些钙片，我跟你说，我见到的太多了，不达我要求，达不到我的标准啊。
1: 老师，我今天没时间了，就先不打那个啥了。
0: 好。
1: 完还有啥？就以后我还要再请教你吧啊。
0: 行。
1: 以后的
0: 好嘞。
1: 哎，
0: 聊到这儿。
1: 再见。
0: 好，再见。
1: 谢谢谢谢啊。
0: 好，别客气。
1: 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2: 您说动物也能缺钙吗？
0: 动物也缺钙，当然缺钙了。
2: 它也会，真的是人有什么病，它有什么病？
0: 没错，啊，动物也会缺钙，
2: 它也会长骨刺。
0: 但凡是有骨骼的生物，它都会有缺钙的可能，因为这个骨骼它的原材料就是钙质，就是钙质，包括我们人也在内。实际上，你看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像什么腿脚不利呀，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膝关节疼啊，腰关节疼啊，还有什么抽筋儿啊，甚至我告诉你有的人心脏不好，
2: 心脏不好跟钙有关系吗？
0: 当然了，都有可能跟我们身体当中钙的流失有着直接的关系。
2: 所有动物都这样吗？
0: 并不是所有的，有一种动物，我想起来，有一种有骨骼的动物它很少有这种缺钙的情况。
2: 什么动物？
0: 鸡。
2: 鸡，
0: 哎，对，农村家里头养的鸡，下鸡蛋的鸡，这鸡呀，就很少有缺钙的情况。
2: 哦，
0: 啊，确切的讲是什么呢？最好是农村散养的鸡，啊，它不是说没有这个问题，是很少有这种缺钙的这种情况发生。
2: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说了，农村散养的鸡，这个鸡是在外头溜达鸡，我们说。对吧，他是不是习惯性的在外面自己刨食吃？
2: 对呀。
0: 在地上捡东西吃。
2: 对呀。
0: 但是呢，他有一个特性，他在吃这个地上的食物的时候会经常连带着地上的一些小石头子儿一起吃到肚子里。然后鸡呢有一个特殊的胃。鸡的这个胃啊和其他的动物的胃不一样。
2: 对。
0: 它有非常强大这种摩擦的能力。
2: 嗯。
0: 鸡的这个胃内膜
2: 还是药材，
0: 叫什么？
2: 鸡内金。
0: 鸡内金治什么病的？
2: 就治胃病吧。
0: 治胃病，治什么胃病？
2: 什么胃病？
0: 一个是浅表性胃炎，一个是胃溃疡。
2: 哦，
0: 这两个可以加鸡内金，还有一个更典型的，光用鸡内金就好的，胃动力不足。
2: 是吗？增强胃动力的。
0: 对，就是你看人家这个鸡的胃里面有鸡内金这种物质存在，它就能把吃下来的那种小石头子儿怎么样？
2: 磨碎，
0: 磨碎了，
2: 助消化，增强胃动力
0: 啊！对，但是你想过没有，小石头子儿当中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就是碳酸钙嘛。
2: 哦，
0: 所以说你看鸡天天都吃这样的钙质，所以说导致它骨骼很少缺钙。
2: 这鸡它会补啊？
0: 啊，对呀、
2: 天天吃石头补钙。
0: 对呀、
2: 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哎，
2: 关键吃石头补钙，要是我们人也能吃石头补钙的话，就不用天天喝牛奶了，还挺贵的。
0: 那你得人长一个鸡的胃，
2: 鸡内金
0: 是吧？但是咱们暂且不说这个，咱们能不能这个吃石头补钙的问题？
2: 嗯，
0: 就你刚才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所说的喝牛奶能补钙，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喝牛奶补钙，我觉得啊，这就是一个噱头。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如果说喝牛奶就能够补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流失的钙的话，那还要咱们医院干嘛呀？还要药房干嘛呀？还要这个钙片的厂家干嘛呀？大家天天喝牛奶就补上去了呗，是不是？
2: 但是喝牛奶补钙啊，这已经是深入人心的观念了。
0: 你发现没有，现在社会上很多这个商家说的话比我们医务工作者更深入人心了都。
2: 那倒是，因为广而告之嘛，
0: 你看是不是
2: 广告嘛、那这么多年我们喝牛奶补钙的做法有什么不妥呢？
0: 我跟你讲吧，就是人呢，如果上了年岁，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骨骼当中的钙质大量的流失之后，尤其是流失到一定程度了，那好了，如果说按照你说的，我们喝牛奶的方式来补钙的话，我们生命科学啊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就是按照喝牛奶的补钙的这种速度和程度来讲，我们中老年人每天你要至少喝上3000毫升的牛奶，但是还得有个前提呢，就你喝的这3000毫升牛奶你得全部吸收了。首先咱说你能不能喝进去的问题，就算是你能喝进去，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肾脏的功能你能什么样，对不对？首先我们肾脏的功能必须得极度的这种
2: 强大
0: 或者正常。那你比如说我以前讲过一个案例，就肾结石的患者，肾结石的患者就叫肾结石体质了，是吧？肾结石的体质要少吃一些什么呢？豆制品，包括牛奶。
2: 对对对，
0: 对吧？你不能喝牛奶喝太多，然后豆制品要少吃，比如说豆腐啊、豆浆啊。如果你吃的太多的话，很容易出现再次的结石的情况。对吧？你这很危险的。所以说你看咱说豆制品呢是不是这个非常好的一种食物，但是因人而异，有的人适合它就是好的，不适合那就是遭罪的。
2: 那刚才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个小狗补钙
0: 啊，
2: 它不是补瘸了吗？
0: 对呀、啊、
2: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补的不对呀，或者是补多了呀？
0: 太对了，
2: 真是啊。
0: 对，你说的就对了。那、人和动物都是一样。就我刚才不说这个鸡可以吃小石头子儿补钙吗？是吧？包括你说人可以通过牛奶的方式补钙吗？那你说为啥有的人就能补得进去，有的人就补不进去？为什么呀？还是那句话，你适不适合？你不适合了，你就会补出大问题来。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会说：“哎呦，梁老师，我不管是从这个医院听到的吧，还是从广告当中听到的吧。”反正我很多年了就注重这个我这补钙的问题。我补了这么多年的钙，我都补哪儿去了？
2: 对，关键是补出一身病来，它不值啊。
0: 对啊，我越是补这补那的，反而补出一身病来。
2: 对呀、
0: 越补越是骨质疏松。
2: 对，
0: 然后越吃钙片，反而这个越严重了。
2: 对呢，这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会这样啊？好了，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听好了，根本原因就是两方面。第一个，你有没有很好的吸收你补的这个钙？就你没有很好的吸收的话，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我刚才提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代谢能力是不是变得缓慢了？
2: 必然的。
0: 啊，那主要表现在哪儿？脾胃功能是不是减弱了？那它就会间接的导致我们吸收不了，这种情况发生。你吃的钙片都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是最为关键的，大不了你看第一个问题我没吸收了，我排出去了，浪费点钱，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损伤损害，对吧？但是第二个问题就很关键了，你吸收的这个钙质你有没有补到实处，对吧？你为什么你看补来补去的骨质越来越疏松，但是在骨骼的表面长出增生来了，就形成骨刺了，对不对？甚至有的人，我告诉你，我在临床上见到还有中老年朋友什么样的，补来补去，骨质疏松越来越严重，但是哪儿就高了，高钙血症，就血里面的钙质高了，它就非常容易产生动脉硬化，包括血栓的形成。
2: 哎呦，
0: 其实你看这根本原因是什么？你补是补了，没错，但是你没有补对地方，
2: 你补错了，
0: 它没有去到它该去的地方，
2: 就比方说我腿疼。我吃点钙片，我想让腿不疼，给腿补补钙。
0: 对，
2: 但是补来补去呢，哎，我腿还是疼，这腿上的钙没长上去，我腰上补出来多了一块骨头，
0: 哎，
2: 就是骨刺或者是腰椎增生了。
0: 哎，你看你话糙理不糙，就这个理儿。 就是我大腿，
2: 这你憋气啊，这活儿干的。
0: 对，我大腿缺钙，结果你吃进那个钙质，它没有往大腿上走，就长在你腰上了。
2: 我腿也不好，腰也不好了。
0: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增生或者是骨刺。
2: 嗯，
0: 啊，而且我告诉你，你说。

0: 人体的本能的急性的自发性的骨吸收。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这个钙你补的方式不对，或者用的这个补钙的方式有问题的话，我们大量的这个摄取了之后，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一种什么呢？一种假象。
1: 嗯，
0: 一种假象，你非但没有把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补好了。我们人体呢会有一种假象，说什么呢？说我们人体是大量的缺失这种钙质，它会有一个应急反应。
1: 嗯，
0: 我们人体呢会怎么样呢？会自身溶解一部分的骨骼来填充到缺失的位置。
1: 嗯，
0: 不管是你骨刺也好，增生也好，包括这个骨质的这个溶解症也好，其实根本原因都是你补的这个钙质你根本就没有补到实处，是吧？造成了一种假象。
1: 可不可以理解成拆东墙补西墙？
0: 嗯，
1: 东墙漏风了，赶紧把西墙拆了补到东边。
0: 哎，
1: 等到西墙漏风的时候呢，行，我再拆，我把东墙我再拆下来堵西边。
0: 就是你大量的摄取这种钙质之后，我们人体就会有这种假象。
1: 嗯，
0: 说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不是大量的缺失这种钙质了？那我们人体什么本能会溶解自身的骨骼，把这个钙稀释出来，然后补充我们的心脏。这就是一种刚才你说的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情况，其实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1: 但这个太可怕了。
0: 你墙可以拆了，是吧？但是人骨头拆了，那能重新弥补回来吗？
1: 它不可能啊。
0: 对
1: 啊，它可怕就可怕在，比如说补钙补多了，
0: 嗯，
1: 它多长出来一块增生，
0: 对，
1: 行，我就是疼点，
0: 对，
1: 骨刺折磨我，
0: 嗯，
1: 那要是把骨头给补没了，
0: 嗯，
1: 那就真完了呀。
0: 那可不是吧？你补来补去的骨溶解了。是吧？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当然了，就这种非常严重的情况，发生率是比较低的，啊，发生率是比较低的。
1: 那低概率也是有可能的呀。
0: 对，但是你刚才说的一点是非常普遍的，就这个补钙，啊，你是真补了还是瞎补了？
1: 嗯，
0: 还是乱补了，是吧？我先不说你补出来骨刺增生也好，结石也好，啊，骨溶解症也好，那咱们大家伙就经常吃的这个钙片。咱们应该知道，这个钙如果你补的不对的话，
1: 嗯，
0: 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中老年人，嗯，便秘。
1: 还真是。
0: 便秘。
1: 还真是，不光是中老年人，包括有一些小孩儿
0: 啊，
1: 补过一段时间的钙之后，也会出现排便困难的情况。
0: 嗯，
1: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嘛，就你补进的这个钙质啊，一是我们没有吸收，
1: 嗯，
0: 那你多出来的呢？是不是怎么吃怎么排出去啊？
1: 那肯定
0: 啊，就多余的它得顺着我们的代谢进入我们的肠道当中啊。
1: 嗯，
0: 但是到达肠道，它会和食物当中的这个残渣结合在一块儿。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中国。

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6: 爸妈，我回来啦。
7: 快进来开饭了。
5: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7: 你得多吃点呀。
5: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8: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5: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刀子嫂子叫了，真讨厌。
1: 应焕同志，不叫就算了，你急啥急？
0: 乔侄儿，又多嘴多事了，快出去。应焕。

那中啊，哎，那我把东西也拿走吧。中啊，你看我也没有啥好东西，这条围巾留给乔侄吧，他用不着。你看我在这住了这么多天，给你撇下5块钱吧，我又不是开店呢，你就是吃一年我也不要钱。银环，孩子，你好好想想，走遍全国千家万户，谁不吃谁不喝谁不穿谁不打，天大的本事地大的能耐，他也不能把脖子扎起来。南京到北京工农上学兵，县干部省干部，就连那北京的大干部还看起俺这庄稼人呢。啥叫光荣，啥叫屈才，我实说一句吧，你年轻轻的别拿错了主意。你等等，我给你落点干粮。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啥事儿啊？我是来给你赔不是来了。咋了？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硬换宰地的担水了，我看他当个担子一扭一扭跟扭秧歌一样。我说别看你的个子比乔真高，干起活来呀你可没他的腰板硬。哎，就这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地朝天，跑到那四处地下哭去了。你说说我真的岁数，这咋这么菜了啊？这
1: 光因为你说他的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0: 咋啦？
1: 人家先在这山窝里取材了。
0: 真的吗？
1: 可不，
0: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说城里头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他那脾气。

掉在这迷汤罐里了，酒枕他还嫌不添呢。这不，刚才老赖请还说让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等樱花回来让乔治叫我一声，我走了啊。

0: 运坏？
1: 上哪儿去了？
0: 山上转了一圈，
1: 累了吧？
0: 不累呀。
1: 给趁热喝碗汤。
0: 我不想喝。
1: 银怀，咋了？病了？
0: 没有。
1: 那你，
0: 我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我啥本事也没有。
1: 银怀。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大

0: 多来这一套。那高一生第一句的是咋了？
1: 干农业不光荣，
0: 小栓子。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2: 天唱。

0: 天成，你给他儿就买了汽车了、哎、你给他儿就买了汽车了，
1: 汽车汽车，你怎么早餐还没吃呢？你知道不？哎呦，我
0: 那你这，哎呀，天成，天成，你等等，天成。啊、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做好了，快点别看了。

0: 都去哪儿了？
1: 都往个探探。
0: 爹爹，哎呦，天成，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那钉子该碰就得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领着群众奔市场奔小康呢？
0: 哎呦，天成，你看这东山日头一大堆，有啥事儿你不会明天再说？
1: 哎呀，
0: 不用了，一会先吃饭。哎，吃饭吃饭，快点吃饭。呀，先吃饭，吃饭吃饭。好好好，吃饭吃饭。来来来来，给，有。掉地下了，你看，哎呀，给，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给。
1: 哎呀，行，这事在心里边窝着，吃肉也不香。
0: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1: 别哎呀，别闹了，中不中？哎，啥时候？你
0: 哎呦，李天成，你是憨呢，你还是精啊？你看。那人家村的人都不愿意入股，你是找着作战难弄啥哩呀？
1: 我们要咱的干不干啥？
0: 你，人家不是为你好吗？
1: 不用管。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4: 爸妈，我回来啦！
5: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5: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6: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7: 尿布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8: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9: 我太难了。
8: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